0: 一惊啊，呀，啊，挺扎手啊！我这抖花子有两下子，咱还得留神注意。话音未落，就见哑侠女严莺云反手一剑，正砍在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啊，噗，咕噜，人头落地。这下群贼可急了，哎呦！我这是个母夜叉，手底下干净利索。弟兄们，大伙别闹着玩了啊！杀，别让他跑了。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严莺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况且是一女流，如今孤掌难鸣，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累的是嘘嘘带喘呐。这时候，白莲花燕风虚晃了一剑，拽出一只毒药镖来，心说呀，我给他来一下，让他昏迷不醒，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了，一抖手奔严莺云，哑侠女一个没躲开，皮里肉外给打上了。虽然说这一镖不重，但是这是毒药镖。姑娘稍微这一愣，觉着半臂发麻，就知道不好啊！哎呀，我中了毒药暗器，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呢。不然的话，严莺云就抹脖子了。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哑侠女转身就跑，白莲花燕风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把尖上的血蹭了蹭，揣到镖囊之中。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你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了，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何字儿？追！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单表严莺云，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实质上他就瞎跑开了，有道就钻，有树林子就进，也搭着是股激劲儿，一口气儿就跑出有十来里地去。但是这阵跑不了了，不但膀子麻，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腿没抬起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眼前一发黑，是失去知觉。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草深林密，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不然的话哑侠女就落入魔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都系着围裙，挽着袖面，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儿，一个手里的提着篮子，一个劲儿往地下掘嘛，看这意思是采药。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但是登上这个山坡，正好看上严莺云摔倒在草丛之中，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无量寿佛！”我看见没看见？师兄，我看见了，这怎么回事？快过去瞅瞅。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分开草丛一看，哟，是个女人，短衣襟，小打扮，旁边放着把宝剑。再看这个女人，脸色发青，嘴角吐白沫。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师兄师弟啊，他中了毒药暗器了，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说着话，他们站起身来， 往燕京军来的那个方向看看。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所以他们也没看见。这怎么办呢？要别踩了，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就这么样，其中一个道姑把燕京军背起来，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曹冲回庙。实质上过了这个山坡，就有一座小庙。庙宇虽然不大，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四外树林环绕，当中一座小庙。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庙上有块横匾，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正门关着，角门开着呢。这俩道姑就把燕英云一直背进去，反手把角门关闭。到了院里就喊：“师傅啊，师傅，我们回来了。”说话之间，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看年纪在六旬上下，稳当。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就是一愣：“无量天尊，徒儿，这是怎么回事？”“师父，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您看看，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故此把他背到庙上，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哦，待为师观看。这个女道士来到燕英云近前，哈下腰去看了看，先给号号脉，再看看伤口，然后把眼闭上：“善哉善哉，造孽造孽，该着此女子命不当绝，如果过了五十，此命休矣。来呀，快把他架到床上去。”“是。”俩小道姑挺热心，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腿，把燕英云架到屋去，往床上一放。这时候呢，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洗干净了，把外衣款掉，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把箱子盖一打开，里边全套工具，要什么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药瓶子、药罐子、药膏，什么都全了。再看这个老道士，把燕英云的衣服扒开，其实啊，都是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即使是个男子，那也讲说不起，这就叫病不背医。咱们闲言少叙，女道士把衣服给他扒开，往伤口一看，只是扎了个条口子，能有一寸来长，肉皮划破了，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这位道士用双手挤住伤口，狠劲给他往外挤血，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腥臭的味儿，把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来，这才结束。然后给上上药，包扎好了，又撬开燕英云的牙关，给他灌了化毒散、止痛散。时间不大，收拾完了。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燕英云缓过劲儿来了。哎呀，他一皱眉，睁开眼睛了。两个小道士一看，乐得直鼓掌：“师父，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说话之间把腰哈下：“这位施主，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的？”燕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待张口，就是刚想要说的这时候， 庙门外一阵大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开门，
0: 开开门，就在这儿呢，没跑，这没人家。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
2: 师父，您看。
0: 不必着急，为师去观看。您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晚登的厉害。把药箱子归折到一边，伸手把拂尘拿起来，迈步来到院里，高声喊喝，什么人，慢慢打门，我这就来，
2: 快他妈开个，少说废话，咣咣咣咣咣。
0: 这个道士过来把角门一开，往外观看，正是柏莲花燕风这帮贼，他们就是前后脚。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他到山坡上一找，燕英就没了。往草丛之中一看，有人在这儿躺过，而且有一滩血。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了，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但是登上山坡一瞅，附近没人家，就前边有个小庙，心说肯定在这儿呢，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那这帮小子是贼，连官府都不怕，何况是安观寺院呢？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等角门一开，燕风众人一瞅，是个女道姑，60来岁了。往院里看看没人，燕风把眼珠子一瞪，哎，老道，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
1: 嗯，
0: 出家人不说瞎话，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哎哎，真在这儿呢！好好好好，老道，这我们不怪你，因为你不知她是谁。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赶紧交给我们，要带回山去。这老道闻听一乐呀，施主，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为什么非把她交给你们呢？你们报通名姓，说出职业。哎呀，你这还要问案呢？实不相瞒，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你看见没？那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听明白没有？少说废话，快把女人献出来。这老道姑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呢，八宝跌云峰，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
2: 哎，对呀，你认识我们寨主。
0: 嗯，倒有一面之识。各位寨主请回吧，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女人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吗？待贫道见他交涉之后再做定夺，不劳各位操心。
2: 燕风一听，什么？
0: 打会儿我们走，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
2: 这不笑话吗？
0: 燕风把眼珠子一瞪，少说废话，躲开躲开。他用手一扑着这个老道姑，就打算往里闯。由于他太失礼了，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动了怒了。无量天尊孽障，你们特意的野蛮了。庙宇本是佛门净地，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赶紧给我走开，如不听良言相劝，休怪贫道无情。
2: 哇，你还无情，你想干什么？
0: 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道姑实在忍无可忍，把左掌往上一立，对准了小美人尉迟善，啪就一掌。 这一下不要紧，你没看出他使劲儿，就见小美人哎呦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两丈多远去，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起不来了。这小子直学狗叫，燕峰一看，燕和，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他们就打算往上闯，以人多势众。这个女道士一皱眉，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扯，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庙门外有旗杆，那旗杆都挺粗啊，下边有夹杆石夹着。再看女道公用手一指这旗杆，尔等住手，你们脑袋再硬，有夹杆石的石头硬吗？说话之间，女道姑到了夹杆石前头，把左掌一立，咔吧一声，把青石打为两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会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干脆快走，不然非吃亏不可。二话没敢说，招起小美人尉迟善是狼狈逃窜，回归叠云峰。因为他们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准备回去请功受赏。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没影了，长叹一声，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这会儿呢，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一看老道姑进来，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跪倒在地，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姑娘，你是什么人？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你可就危险了。严英云闻听哭了，哎，慈悲的道长，您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报通了名姓。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然后报通自己的名，又说了以往的经过。女道士不听欢则罢了，一听大吃一惊啊，孩子，你是严正方的女儿？正是。哎呀，我跟你爹有交情啊，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北侠欧阳春，第三老就是你父亲，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第六老浪里波条十万魁，对不对啊？老人家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嗨，我跟他们都有交情，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就是贫道。哎呀，严英云真没想到，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广闻其名未见其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红文女剑客，把她搀起来，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红文女剑客就问，孩子，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究竟为了什么？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当他说到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无量天尊。 有这等事儿？哎呀，孩子，你怎么没早说呀？你要早跟我讲，我焉能放他们逃走？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闹了半天这里的还有这么多事情，便宜了这些畜生。但是洪文又劝，孩子，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记得三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你父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因为徐良公务甚忙，对婚期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看来这也是天意。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老人家说的对，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禀明包相爷，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涧，抢回人头，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哎呀，严英云说到伤心之处，泪珠滚滚，是痛不欲生啊，连洪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尤其是徐良这一死，洪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这真应了那句话，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洪文女剑客好一阵难过，又问严英云，孩子，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得找个住处啊，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为了给徐良报仇，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多谢师父的美意，我看不必了，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那座店宽敞方便，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哦，那也好，既然这样，贫道护送你回店。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陪着严英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到店房，严英云把掌柜的找来了，告诉掌柜的，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我们到这来要抓差办案，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掌柜的挺娘的，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那得罪得起吗？当时是满口应承。严英云告诉他，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这是一样。另外，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由严英云亲自提笔，连夜给开封府包相爷写了封信，让包的人速派各位英雄赶奔葵花岗王家店，同时也说明了徐良的经过。严英云一边写一边哭啊。等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马去送。当然，这都是雇的人得给人家钱了。可这时候，两个婆子前来禀报，姑娘啊，听说您走了以后出了事儿了，镇子上现在都轰洋动了，家家户户都谈论着徐良死的这件事儿。哎，真没想到姑爷爷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方才呀，地方来过，姑爷的尸体呀已经被地方给抬回去了，请示姑娘究竟怎么办？哎，可不是。严英云一想啊，伤心过度，把这事儿都忽略了。人头让他们带走了，尸体还在葵花岗呢。赶紧花钱买棺材，让地方把徐良的尸体抬回，入了殓。哎呀，这路忙活就别提了。等灵堂也准备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在这一天，忽听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各位英雄是赶到葵花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严英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开封府的人就到了。头一波来了六位，每人都骑着匹快马，是风驰电掣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小武艺哥几个，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小侠龙天彪。他们第一波赶到了，等进了葵花岗，找着王继殿，几个人把马匹带住，甩凳立鞍，挑起坐骑。方叔安牵着马，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三嫂，三嫂。其实啊，严英云跟徐良还没完婚，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但是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拿当亲嫂子一样。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严英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赶紧命丫鬟婆子出来接来，自己是更换衣服。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外人全给打发走了。严英云往外一走，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三嫂，我三哥他一句话，严英云哭了。丫鬟代替说话，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棺椁就在后院。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一看高搭着席棚，里边架着两条板凳，一口棺材在上头架着，头前有供桌，五供都在上摆着，棺材前面有个灵牌，写着徐良的名字。爱虎啊，那不是走过来的，就是爬过来的。三哥呀，哈哈，三哥呀，过来一拳捶着棺材，不知怎么哭好了，哭到伤心之处， 爱虎背过气去了。白云生

韩天锦、卢真也全迷糊过去了。方淑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整个店房就开了锅了。严英云止住悲声，挨个的劝呐、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都变了颜色。什么原因？眼泪里头都带血了。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三哥，您死得太惨了，小弟我也不活着了。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啊。三哥，您等一等，小弟追您去了。爱虎拽出归零七宝刀就要抹脖子，白云生从怀里的苍狼一声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佩刀，粉子都卢真把家伙也亮出来了，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把严英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眼看就要出人命。方淑安在后头一看可急了，我叔叔大爷撒手，爹爹爹爹，这帮人不听啊。方淑安没办法了，把供桌给周了，歇了啊。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了。爱虎一瞪眼，方川，你疯了！我老叔啊，问你们这怎么了？你们这是听人劝，吃饱饭，你们头脑要冷静啊！抹脖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要讲难过，我敢说，我比你们谁都难过，我应当第一个死。为什么我不死呢？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可你们这一抹脖子，正趁贼人的心愿，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呢。咱能干这种傻事吗？要留着三寸气在，给我干老报仇，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说你们真要想死，我不拦着。咱这么办行不行？给我干老报完仇，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一块儿死，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这阵儿死这叫起哄。你看方川说的话不多，正说到刀刃上的，爱虎一听也对，是这么个理儿。好吧，舒安呐、就听你的，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对，那才有意思呢。这一阵死，那干什么？那叫愚人。让他这顿咋呼，大伙儿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周起来，收拾这些东西。严英云请大家外边谈话。等坐定之后，严英云一问，他们才说，就是接着严英云的信以后赶到的。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严英云上哪儿去了。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是分批赶赴葵花岗，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严英云这才放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雅侠女出面，毕竟是一个女流，多有不便呐。爱虎他们来了，严英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自己退归内室，就在这守着灵堂，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可大伙到了之后，又问了严英云经过，严英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把爱虎恨得牙

0: 爱虎点点头说，案你说的太有理了，咱这报仇先搁在第二步，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白云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整到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去了，没听说吗？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爱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往回抢也得抢回来，怎么办吧？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谁劝也劝不了他。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我们老叔啊，这怎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咱们路上太乏了，您瞅瞅，您这眼窝都塌陷了，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为了我干老，你也要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儿个一早我陪着你上山，你看怎么样？说完，你跟我一起去。
1: 对，
0: 咱别探山，那贼头贼脑那有什么意思？哎，我陪着老叔，咱大摇大摆公开进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我可也不是吹点，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我跟山上总辖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个人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您看怎么样？严阳云一听直晃脑袋说，案呐，此言差异，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那会儿你是绿林人，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跟他们水火不同炉，他们不定多恨你呢，抓还抓不着你，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这样做太危险了。哎呀我的娘哎，您真是我亲娘啊，为了我干老的事儿，我是赴汤蹈火，没有二话可说。再又说回来了，我跟王典交情特殊，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早晚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人死不结仇，你把脑袋给我就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哎，话再说回来，但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
2: 好，
0: 爱虎拍拍方叔安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
1: 你这就对了，
0: 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您看呐，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川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川，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跌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

0: 老兄的，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啊！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都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艾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艾虎和方栓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艾虎就问说，哎，你觉着有把握吗？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网点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说完，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智，咱可别动手啊。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栓在这当过寨主，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方栓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艾虎，老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就艾虎在这等着，方栓马往前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鱼，
1: 我哪位值班呢？啊，我哪位在这儿值班？
0: 再看山坡上，木栅了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栓了。
1: 他，哎呦，这不是四寨主吗？
2: 不错，正是方叔安。
1: 哎呦，我你是老王啊。啊，是我值班。
2: 嘿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
1: 我说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
0: 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这个王头撒脚入飞送信儿去了。
2: 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艾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一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
0: 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
2: 方叔安觉着挺美。
1: 哎呦，等着吧，
0: 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
2: 艾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说哎，爷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

0: 一定是半世风王翦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啊，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说话之间，把木栅栏门开开了，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二年混得不错。”
1: 哎呀，托福托福，
0: 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嗯，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方叔安偷眼一看，山里坐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准备好喽啰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方叔安心里说话：“嘿呀，当初我跟王翦交情多好，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翦，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叔安来了，过来施礼：“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
0: 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
1: 那好了，把大路闪开。
0: 老叔，跟我走。”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翦，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垂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

0: 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两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砖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砖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谢大哥。二哥您好。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砖搬了把椅子。方砖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吧。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叔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叔安的。再看方叔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给你道喜呀。
1: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1: 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不过人呐，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0: 不知道，你说吧。
1: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峰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的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呢？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叔安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大怒。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9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

0: 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壮年男子被人谋害，埋尸家中，为何无人过问？
6: 比如肉是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7: 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执行人协同的命运。
5: 父母兄弟嫌疑最大，究竟谁是凶手？
8: 张叔他也是生了，
9: 你眼也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
5: 是残忍还是忍无可忍？500多个红手印背后有着怎样的悲情故事？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悲情凶手。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故意杀人是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犯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但是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啊，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凶手却被大家同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5年2月2日，安徽省睢溪县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称有人被杀。
11: 然后我们这个局里领导高度重视，第二天是凌晨，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
5: 根据匿名举报给出的线索，警方来到了位于睢溪县林焕镇的一个村庄，打开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内空荡荡的，看上去已经长期无人居住。
12: 在院子的西南角就是发现了，就是有一块凹陷的痕迹。
5: 这块明显低于周边地面的奇怪的凹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2: 然后我们就判定有可能尸体就在这个地方埋着了。我们然后当时呢对这一块地方进行挖掘，
5: 向下挖掘了大概1米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12: 是发现了这个芦苇席，然后打开芦苇席呢，发现了是棉被。打开棉被里边一看，然后是包裹了一具尸体。
5: 根据衣着，民警初步判断死者是一名男性。
12: 上身穿那种短袖的 T 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脚上穿黑色的皮鞋，一种露是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10: 埋在农家院落里的死者被发现了，那么这起案件凶手到底是谁？案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童传伟，有请童法官。
5: 童传伟，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县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2007年、2008年两次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3等功。
10: 童法官你好。
11: 乐旭你好。
1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这起案件备受关注，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蹊跷啊，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个院子属于谁呢？主人是谁呢？
11: 属于一对在此安度晚年的老夫妻。
10: 属于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现在还住在那院子里吗？
11: 这对老夫妻已经有1年多没有住在这个院子了，但是还在他们所在的村落里生活，这非常让人生疑。警方也只据此认为二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5: 这个院子的男主人叫姬长增，女主人叫高兰英，两人都是69岁。那么死者与他们是否有密切关系呢？ 法医通过提取男尸身体组织与姬长森和高兰英夫妇血样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姬长森是死者的生物学父亲。姬长森和高兰英夫妇共养育三儿一女，长子姬广峰，四子姬东，三子姬广平，女儿姬红。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11: 警方根据老夫妇共生有四个子女的事实，然后联系到现在还有三个子女都健在，而姬广平已经一年多没有了音信，据此认定姬广平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5: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姬广平呢？随即办案民警对姬长森一家展开了侦查。从老两口的年纪上来讲，都是年近七旬，要想杀死正值壮年的姬广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民警们首先怀疑姬长森的两个儿子，确认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
13: 就那么反映当时他自己陈述的是他人在大连，人在大连，然后呢我们问他在大连的时候有什么证言能证明，然后包括跟他们一个庄一起打工的十几个人，还有他们在大连打工的工地老板，这些人我们侧面也了解了，就是排除这个姬东的作案时间。
10: 根据刚才短片展现的情况呢，姬东的作案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但是姬广平还有一个哥哥姬广峰，那么警方认为姬广峰是否有作案嫌疑呢？
11: 本案的案发时间是2013年10月下旬，10月下旬的皖北地区农作物秋收工作已经完成，青壮年按照惯例都已经陆陆续续外出打工。警方经过了解，姬广峰也在外出打工，他就没有作案时间，也就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5: 在排除其他人的作案嫌疑之后，警方对姬长森夫妇进行了传唤，结果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人意料。
14: 于少年没打死哪一个人？
15: 怎么打的？谁打的？
14: 他打的。
5: 为何年近七旬的两位老人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呢？为了更多的了解案情，民警们走访了相关的人员。
13: 通过侧面了解、调查走访呢，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在村里无恶不作。
16: 他谁都干嘛，谁都干他，
8: 趁咋着得个俩，不给他两个你不能干他。
5: 提起姬广平，村里人都愤愤不平。姬广平在家里又是怎样的呢？据姬广平的家人回忆，姬广平从小的表现就异于常人。
8: 小时候他也是生了，说的你生我，你就生的罪了哈，你就养我的罪了哈。我说的你去好好干活，你干活你挣的钱啊，你的生我就能养活我。说的，
5: 姬广平死亡时的年龄为37岁，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对方因为不能忍受他的殴打而离家出走。两人并没有生育子女。
8: 5年里俺姐天这七岁我给盖屋，这去家了人到俺家只过8个月，他给你坐床上叫你下来等掉了，等下来还叫你坐床上，等就坐床上还叫你等下来，俺也不敢进上他就打你，谁敢说？不敢说。好了，他离过婚就接着收拾俺了。
5: 离婚之后，姬广平对父母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一开始老两口也曾把自己的处境告诉给其他子女，但是姬广平对兄弟姐妹同样也是大打出手。
9: 你打不过他，对吧？你连一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迟早做爱都是惹你。
5: 因为其他儿女都不在身边，之后两位老人便选择了隐忍，因为在他们心中还是希望姬广平能够浪子回头。但是有两件事情还是让两位老人伤透了心。姬广平平时都与父母同住在一起，2012年的除夕当天，姬广平把父母赶出了家门。
9: 东西都给撂完了。
17: 而且最让人不能够这个接受的是什么？他不允许老人家到他另外两个儿子家里面去。
9: 你是不是到那个得要向老人？他打老人，你不打他吗？如果你一去打他，那他就问你要钱，你这个谁也供不起。造钱去带俺又带我家，我也造不起。
5: 后来村领导安排两位老人暂住在村里的两间老屋里，这才算有个落脚过年的地方。 没有想到的是，姬广平还是不依不饶，
18: 想发狂，说谁也挪走来。当时我说我也挪走来，我说来个要饭你可得一个就说。
10: 被从家里赶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怎么生活呢？
11: 老夫妇被儿子赶出以后，无奈之下只有先到别人家暂时先借住，后来他的两个其他儿子给他盖了三间小屋，这就是本案的案发的第一所在的小院，然后在那里安顿生活。后来姬广平仍然到地方蹭吃蹭喝，对老头老太太非打即骂。2013年6月，因为一件琐事，姬广平竟然将他母亲的腿给打断了。
5: 将自己母亲的腿打断之后仍不依不饶，
8: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
9: 让你知道疼什么滋味。
5: 无法忍受逆子虐待的老人将何去何从？
17: 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13: 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了，就是喘粗气。
5: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平时60多岁的高兰英靠在附近的砖窑厂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事发当日，姬广平想要回家，但是没有家门的钥匙。
9: 按照他母亲的说法，他没找到钥匙。他没找到以后呢，他就非常气。当他母亲在傍晚干完活回来以后呢，他对他母亲就发火了。
5: 身材矮小的高兰英在姬广平用力的推搡之下摔倒在地，导致腿部骨折。姬长僧心疼老伴儿，于是赶紧开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赶往医院。可是姬广平却仍然不放过他。
8: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我得给你受罪。
9: 不愿意的同时呢，他还要在这个电瓶车三轮车跟前还要晃他母亲那条腿。据他这个高兰英和姬长僧的说法，就是说我就让你疼，让你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7: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5: 就这样僵持了半天，姬广平仍然不同意母亲赶去医院救治，周围的村民也无人敢上前劝阻过问，况且当天还下着瓢泼大雨。
17: 然后他们周围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两个老人实在不行到我那儿避一下雨吧。然后那个姬长僧就说，不行，如果我到你那儿去的话，他肯定还要到你那儿去闹。
5: 姬广平就这样闹了一夜，筋疲力尽之后回家睡了觉。于是姬长僧偷偷带着老伴儿去了医院，然而姬广平竟然也跟了过来。
8: 到了黄金还没下了车子来，他又到了黄金了。到了黄金就摸，他就拽我腿，他大就在那个跟前，我拽你腿可疼了，我拽你腿疼了，他大就那样抱，他大说你别找他了，你娘就这就给我说，就我哭都没敢哭，我害怕，恐怕再就叫这个腿再戳断。
5: 就这样，姬广平以照顾母亲为名也住进了医院。一方面他要继续阻止母亲就医，另一方面他是另有所图，
9: 他要让这个别人去看他母亲，拿他钱嘛，然后他要，然后还要让他父亲到临欢街上去给他们买酒买菜，他就直接在医院里面呢走廊里面进行吃喝。
10: 姬广平在2013年6月份呢，亲手把自己母亲高兰英的腿给打折了。当时这高大娘在医院住了多久？伤情怎么样？
11: 当时高兰英在医院里面住了18天院。家人送进医院后，经诊断是腿骨骨折，当时医生就安排做手术，给他加了钢板。住院手术后呢，医生就安排他们住院治疗。当时其他几个子女全去照顾，但是姬广平呢也是跟上去了。跟上去了呢，他到那地方呢，不仅不安心的让老太太在那治疗，仍然反正在那蹭吃蹭喝，经常惹自己的父母生气。这18天让二位老人深受其害，对他的行为是日益不满。
5: 那么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姬长僧夫妇下定决心对儿子痛下杀手呢？据姬长僧供述，201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姬广平刚外出回来，姬长僧就提醒了老伴儿小心点儿，没想到最终还是遭到了姬广平的毒打。
19: 上车的哥们儿掐我的领子，真掐死了。 周家用对的这些时间，我想想这个这老人不都不清死了说了吗？
5: 于是姬长僧唤醒了熟睡中的高兰英，商量了除掉逆子的计划，但是姬长僧却不打算让老伴儿参与。
19: 我想的时候，我怕我他给他娘一给他妈一不是就算精神睡的，我呢，我心里想着，我也不支持他，咱老两口都活不成。
5: 据姬长僧供述，他之所以把老伴支出去，是因为老伴的腿伤还没有恢复，拄着双拐不方便，害怕他遭到逆子的二次伤害。
13: 他拿一个爪钩子，就一个农具，就是我们农村干活一个农具。进屋之后呢，看到这个金光明睡着之后呢，金光头部扒了一下子。
20: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抓钩当时是插在那个被害人的头上的。
13: 拔了之后呢，他当时起来因为害怕就吹了。吹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我门口待了一段时间，有个一小时多一个时间。
5: 当姬长僧再次进入房间时，他发现姬广平并没有死。
13: 这时候这个姬广平呢已经坐在床上了，他这个抓弓呢已经掉地下了。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上了，就是喘粗气，也不说话。他就把抓弓拿走了，
20: 然后又顺手从外面从屋外又拿了另外一个镢头，然后朝这个被害人的头部击打。
5: 被害人死于自家院落，为何迟迟没有被发现？
9: 都那么大岁数了，得慢一天慢一天。
5: 七旬夫妇杀子埋尸，村民们对此如何看待？
18: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汗。
21: 他死了应该是自己做的。
5: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据姬长僧高兰英供述，他们两人在屋外躲了一夜，到天亮才再次回到屋内。
13: 结果发现呢，这个姬广明还没有死，他们呢就夫妻两个人呢就拿个那个绳子麻绳，就是勒住这个姬广明的脖子，然后这个姬长僧和高兰英共同把这个姬广明给勒死了。
22: 老夫妇在作案之后为什么把孩子尸体埋在院子里呢？
20: 由于老夫妇二人年纪七旬，年迈体弱，而死者姬广明是身强力壮，老夫妇一时没有能力将尸体运作踏出进行处理，同时由于田地已经大量，又担心案件被别人发现，所以就采取就近原则，埋在了院落的西南角落。
5: 姬广平被杀之后，村子恢复了宁静，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直到姬广平的尸体被警方挖出。
23: 谁有这个办法也不舍得，那你这为个小鸡小狗谁都疼了嘛，还查是自个的孩子吗？
13: 经常无故骚扰别人，打骂别人，这个事情都有。在他们这儿，姬广平不在了，他们心里是高兴的，他们也不会找姬广平在哪在什么地方。
5: 对于姬东来说，父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他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但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遭受牢狱之灾。
9: 都那么大岁数了，得慢一天慢一天，那要慢个三五年，趁你咋样嘛，反正父母该死了，你也不肯叫他再搁里面死，对吧？结果没想到事情发生那么早。
8: 想起来，我说我也就是逮我也没害怕。你发现就这个事，咱说，谁就是你心里不疼，谁的是好好的，谁能就那样做？太厉害了，我眼泪都哭干。
5: 姬长僧埋了姬广平的尸体之后，夫妻俩当天就搬离了自己住的小院，住到姬广平原来的房子里。
22: 他们把孩子杀害之后呢，这事儿只告诉了自己的子女，外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后来案发了？
20: 姬广平在村里是非常活跃的人，突然间一年间没有他的音信，那边一些村民会无端的猜疑。同时呢，由于案发当天是一个晚上，他的叫声传得很远，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再加上其被告人姬长僧的儿子也女儿都陆陆续续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他们在无意中泄露了风声，导致其他人进行了举报。
5: 2015年6月，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姬长僧、高兰英公诉至睢溪县人民法院。案发后，姬长僧夫妇所在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共计553人联名签字为两位老人求情。
18: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一害，他活着时候 是有害美丽。
21: 他死了应该他自己做的，打爹骂娘，娘腿都也母亲腿都给打断。
5: 2015年7月，遂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高兰英的辩护律师认为，高兰英在犯罪过程中只是辅助性的，属于从犯。对此，公诉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呢？
0: 就是我们认为，首先高兰英事先知道季长征要杀害季广平这件事，然后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犯罪行为、犯罪实施过程中来，和季长征一起将季广平杀害这个实施这个行为。
5: 公诉人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季广平的致死原因不排除重金属作用于头部致颅脑损伤，但也有可能是被季长征夫妇二人勒死的。
0: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高兰英和季长征一样，在共犯中均起主要作用，应系主犯。
22: 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村民还自发地写了一封联名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联名信？
20: 这封联名信目的就是为被告人二被告人求情，认为呢二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大义灭亲，他是为了万般无奈之下才做的不情之举。但是呢，我们看到这联名信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我们要从法律角度来进行评判。虽然这个被告人他们长期受到儿子的这个殴打威胁，但是他儿子他的生命毕竟是需要尊重的，任何人呢不经过法定程序，你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基于这个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这个义愤杀人，属于犯罪情节较轻，而且呢到案后呢他呢如实供述了这个犯罪事实，属于依法应该从轻处罚的。
5: 2015年9月8日，遂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姬长僧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高兰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22: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孩子季广平变成这样一个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一个乡村无赖？
20: 通过办案，我们了解到，被害人季广平是二被告人的最小的儿子，自幼呢是受到了溺爱，老太太的老夫妇二人对他们就是溺爱有加，教育不足，导致他呢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本人呢在生活过程中呢又贪图享受，不识劳动，喜欢追求享受，又不愿去出力去干活，最终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讹诈群众钱财过程中呢，这种情况又不大处理，又能得到钱财，无疑助长他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群众对他这种行为又不敢大力加制止，无疑就助长了他这种行为。最终呢，他养成了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随意讹诈他人钱财、讹诈父母钱财，养成他这种行为。
22: 谢谢童法官的讲述。这起人伦悲剧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听一听专家说法。
1: 这个父母呢，确实是。哎呀，看着孩子太不出息，忍无可忍，都不是忍了一天了，30多岁了，最后怎么办呢？实际上最后这个行为很残忍了。当然他这个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义灭亲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减轻处罚的考虑，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父母也不能也没有权利对孩子呢实行私刑，甚至说故意剥夺孩子的生命啊，即使你是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父母最后把孩子杀害之后，这个父母无论如何，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后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4: 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3: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4: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3: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4: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3: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4: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3: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4: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孔令让，
12: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7: 18岁少年外出游玩，却没想惨遭横祸。
28: 这么大个了，18岁了，要活18岁，我就那就白白的。
27: 父亲悲痛欲绝，2年之后竟被告上法庭。
29: 家里人打我也不上，吃也上也不上，这个小孩要上，这个家里人照顾啥呢？我说我怕早睡，小孩要上，我给咋整？
27: 承受丧子之痛的家庭，因何成为被告人？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小伙子冯鹏啊，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世，他的生命呢永远定格在了18岁。对于冯鹏的父母来说，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冯鹏的父亲竟然成为了被告人。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7: 2012年9月30日下午，山西省山阴县沙岭村小伙冯明骑着自家摩托车，带着邻居冯志公家18岁的儿子冯鹏外出游玩。傍晚时分，冯明跟朋友到县城去了，而将摩托车留给冯鹏。冯鹏骑着冯明的摩托车独自回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家途中，意外发生了。当时，一辆车在行车途中撞上了冯鹏驾驶的摩托车，司机肇事逃逸，冯鹏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山阴县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冯鹏的突然遇难将其父母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0: 肇事车跑了，司机跑了，我追究他的责任，得罪他判徒刑嘛。
27: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监控，又没有目击者，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山阴县交警队寻找那辆肇事货车和司机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30: 发生事故这个路段属于挂道，车流量比较大，就该路段也没有接任何监控，自己这个难解也还没有征服。事故发生后，大队立即记录了一起遇难，并且以后成立了专案组，向社会悬赏祭祀。
27: 孩子惨遭车祸身亡，肇事司机逃之夭夭，面对这样的打击，冯家人悲痛欲绝。冯鹏死后不久，他的爷爷因为伤心过度离开了人世。然而让人不解的是，2年后死者父亲冯志功竟然成了被告人，面临着刑事追究。
10: 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的裴国峰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裴法官。
27: 裴国峰，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庭主审法官。
10: 裴法官你好。
4: 罗旭豪。
22: 嗯，这起案件我也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这小伙子骑车出了事故，但是他的父亲却成了被告呢？
4: 是这样的，冯鹏出事时骑

0: 摩托车是他邻居家的，因为肇事车辆一时找不到，其父亲很生气，就去找邻居要求赔偿。其邻居不同意赔偿，所以，冯鹏的父亲就带领全家人住入了邻居家。冯鹏的邻居就把冯鹏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冯鹏的父亲就成了被告。
1: 事故发生后，冯志功和妻子认为，既然儿子是被冯海滨家里的孩子叫出去，又是骑着他们的摩托车独自返回，所以对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夫妻俩来到冯海滨家中，想要讨一个说法。
2: 混过去了，这是没戏了呀！我也当时不知道么了，该我去哪儿是什么了。
1: 面对悲痛欲绝的冯志功夫妇，冯海滨会是什么态度呢？
3: 你两个娃娃接触接上上去，我又不知道。你娃娃接着接手头下去，手腕头下，你一个犯的装死了，你去这边去，你去交警队，交警队给你处理。
2: 你妈还说了，我最信赖这个摩托，我摩托都没了，我摩托还让你赔了。哎，我气的，我说你不把娃娃原貌堂堂还回来，我给你买个小车行不？我这一句话不白说。
4: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冯鹏啊骑的是邻居冯海滨家的车出的事儿，现在出了交通事故，那么邻居冯海滨作为车主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0: 应该承担责任。
4: 为什么呢？
0: 因为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那个交通事故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后果有过错的，应该承担责任。冯海滨作为车主没有给摩托车办理这个上户登记的相关手续，没有对机动车尽到管理责任，所以说冯海滨应该承担责任。
4: 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车主呢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除了他之外，冯鹏的父亲是不是应该也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冯鹏这驾车出事的时候呢还未满18岁，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还属于未成年人，所以作为他的监护人，他父亲冯志功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
0: 冯鹏出事时是和他邻居的孩子相跟出去玩。根据那个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其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冯海滨未对孩子尽到监护责任，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冯志功未对他的未成年孩子尽到监护责任，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冯海滨冷漠的态度让冯志功十分气愤，在多次索赔未果的情况下，气愤不已的冯志功对冯海滨家一顿折腾。
3: 你没有无理取闹，你敢钻我家里那大玻璃不是，我车上也不是了，这边不跳是要钥匙，这边我家里那个砖头撒了手指，到时候怕砸碎跳是要匙都给砸成碎。
1: 之后冯志功干脆拆开了两家的隔墙，夫妻俩双双住进冯海滨家中，并将冯海滨一家赶出家门。
5: 有家不能回，流浪在外头，娃娃大人都吃饱一顿，吃不饱一顿，无家可。
1: 车祸发生2年多后，被赶出家门的冯海滨曾多次托人向冯志功求情，但都被对方一口回绝，说拿不出钱来，就休想回家。2015年1月27日。有家难回的冯海滨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将赖在其家中不走的冯志功告上法庭。
4: 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这个冯志功他是因为非法侵入住宅，就是进入他邻居家的住宅是吧，说你要不赔我们全家就住在你们家，结果被邻居给起诉了。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0: 是指那个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者是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4: 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吧？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公诉机关来起诉呢？
0: 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分为刑事公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提起的诉讼，而刑事自诉案件是遭受犯罪侵害的公民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0: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邻里纠纷案件，它是由一起车祸事故赔偿纠纷引发的非法侵入住宅案件，也是当事人没有理性的去维护法律造成的后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把车祸的赔偿问题解决好，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也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1: 然而法庭之上，关于赔偿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2: 经过刚才的提审，当事人双方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被告人要求自诉人赔偿交通事故20万元，自诉人的意见是赔偿被告人1万元，双方差距较大，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1: 赔偿金额相差很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2: 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1: 为了化解邻里矛盾，法官多次进村调解。
3: 看看你们今年在哪里，能不能有给他们点补偿？
4: 你看我也是在说啊，这个时候你看法院连那个炮弹去。
1: 两家相持不下，僵局最终能否被打破？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5: 其实这个案件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待这起诉讼？
6: 基层法院，咱们是一线法院，处理的是最基层的各种纠纷。面对这各种纠纷，特别是这个存在邻里关系的纠纷，我们法院一般是不宜采取这个直接开庭作出判决的这个方式，而是更重要的是注重这个情理的调解。
5: 裴法官刚才提到的调解啊，我们知道这个基层法院有大量的案件呢是需要通过调解来化解的。这起案件实际上当时已经开庭了，在中间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6: 因为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件可以调解，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和解，或者是撤回自诉。根据这个本案的我们掌握的情况，冯志功很难和冯海滨和解。
5: 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就准备通过这个调解把赔偿问题先解决了。如果调解问题解决了，可能冯海滨就撤回自诉了。
1: 为了解决车祸赔偿问题，法官赶赴案件当事人所在的村子进行调解。法官告诉冯志功，如果认为自己儿子的死冯海滨一家应该承担责任，他可以走诉讼程序来解决问题。武断采取损害邻居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民警一旦出面执法，不但可以刑拘冯志功，而且还要他赔偿邻居的损失。
6: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住在冯海滨家里头也不是个办法，咱商量的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
0: 虽然我们也给审理的是其实住宅的自诉案件，但是你肯定就是因为你孩子交通事故你才住入他家里边，能不能通过协商的办法，你是要求赔偿多少？
7: 他骑他的摩托出了事，这里外他走了啥也不管了，叫车来没带，肇事车来没带走，我就叫他赔的，我就叫他赔20万，不赔20万我报出来。
1: 冯志功情绪非常激动，他坚持认为儿子的死都是因为冯海滨的孩子所致，所以索要20万赔偿款合情合理。对于冯志功提出的索赔要求，冯海滨是否会接受呢？
8: 我怎么多大的责任？
1: 双方相持不下，调解陷入僵局。可是如果冯海滨不赔偿，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该怎么打破这种僵局呢？
3: 看看你们尽你们最大能力，能不能以后给他们点补偿啊，尽咱们的能力，能多补偿点尽量多补偿点。就算是这个事儿和你们任何关系，咱们作为一个经理，咱们也应该伸出这个帮助之手。
1: 在法官的耐心劝说

0: 下，冯海冰终于同意赔偿，但是赔偿金额要大打折扣。
1: 你们两个考虑一下，看看别尽你们的能力，能给他们赔偿多少？
2: 哎，我就是个一万万、两万万，就是个这。我因为我没责任，第一我没责任，第二我也没气。
3: 他最后说是在为了事，为解决问题，是一万万、两万万，这能处理的，再处理处理不了的，就能干得起吧。
4: 本次调解还是有一定的成效。哦，有调解前，双方当事人对非法侵入住宅案的争议，在我们的引导下，转入了双方当事人对车祸赔偿纠纷的商讨。虽然被告人还一直还不愿意搬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化解矛盾的可能。
0: 随后，法官找到村支书冯志玉，他在村里很有威望，邻里出现矛盾常找他调解。在村支书的配合下，法官开始了第二次调解。
1: 你说这个儿子确实是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大，你可以考虑一下，尽量做出点让步，他也做出点让步，也可以提高点标准，你也教一教。你说合
5: 适？我是个那个村人，你说是一笔二十万，他也拿不出来，你弄的是谁也都不好看。
1: 你觉得应该是多少？要来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么长时间了啊，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了吧，要不然你也操心比较痛苦。
6: 能解决吧，就没有机会了，解决不了，我也不想干了。
1: 好，就说你自己叫他给这七万块钱，那我们就再跟对方谈谈啊，跟对方谈谈，看看对方有啥情况，咱们再给你交换意见。
0: 在法官和村支书的耐心劝解下，冯志功再次做出了让步，将赔偿金额降到69800元。那么冯海冰会接受这个赔偿数额吗？
4: 我们多次跟被告人冯志功谈了这个经济赔偿问题，但现在以后咱们通过村里头干部和村民多次谈话，现在他那个诉求标准交到69800，你们原来是说能够出到1到2万块钱，但是这个数字肯定是有点太少，能不能以后提高这个赔偿数呢？
5: 你看我也是在什么办法了，那这个时候你看法院俺们给跑来的了，再去接朋友，他去接了朋友，那么再接不得
3: 多也大包了，就个找我能多出，再给他多出是两个能了结了，了结了，我最多再出最多了，我也就是个3-4万，能了结了就了结了算了。
0: 对方开出的这个赔偿金额令冯志功很是气愤，他说儿子都没有了，自己又将索赔金额从20万降到6万多元。然而冯海冰还在压低赔偿款，一气之下，冯志功撂下狠话，6980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一切免谈。
4: 自诉人的承付能力最多能出到4万块钱，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0: 赔偿相差3万，双方僵持不下。
4: 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
0: 调解遇到瓶颈，法官如何应对？
7: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中午共同坐下来研究。
0: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冯志功对于赔偿金额很难再做让步，而冯海冰因身体有病不能工作，加上在外漂泊2年多的时间，所以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不能满足对方的索赔要求，调解陷入僵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8: 戴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啊，咱们山阴县人民法院呢也非常重视，而且开了专门的会议，专题来研究冯志功的索赔问题。这个会议当时开的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
7: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后头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中午共同坐下来研究。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8: 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政策？
7: 国家司法救助是针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是民事侵权，通过诉讼无法取得有效赔偿，而且造成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由国家适当提供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生活困境的一种救济手段。
8: 这就是国家司法救助啊，听起来很不错的一个政策。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个政策呢？或者说由谁来启动呢？
7: 是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这个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可以启动了。
0: 通过多方协调，山阴县人民法院终于拿到了30,000元的司法救助款。在拿到钱的当晚，法官连夜驱车来到冯海兵的家中。
4: 今天吃完了，我们过来看看你嘛。
9: 这是咱们山阴县政府跟双河县政府给你的30,000元救助款，今天我们不看，给你带回来。
0: 面对法官连夜送来的30,000元司法救助款，冯海兵十分感动。
10: 感谢法院，感谢政府，感谢政府给我这个事情的圆满的结束，解决问题，今后。
0: 第二天，冯海兵带着30,000元司法救助款，连同自己筹集来的赔偿款，共69,800元钱，来到村委会。
4: 那咱们就把这个双方把协议签一下。来，那咱们签一下子，签一下。

0: 就是吃了没找到，我还想就走后来就快把这个肇事车这个司机和这个车带着。
1: 赔偿问题解决后，冯志功很快从冯海兵家中搬出，冯海兵也撤销了对冯志功的控诉，两家人都回归了正常生活。冯志功夫妇虽然还不能完全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因赔偿问题得到了解决，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可喜的是，没多久，冯志功夫妇又生了一个小男孩，小生命的降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2: 好，裴法官，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咱们的专家关于这起案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就民事案件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它发生在邻里亲属亲朋好友之间，这种状态下它社会关系的修复是我们这个司法以及这个纠纷化解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块。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僵硬的适用法律是两败俱伤，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如何去修复这种社会关系，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社会效果。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无疑法官采用了调解的方式，最后这个让双方这个各自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实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一方面修复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该得到的补偿得到补偿了，这边该重新回家入住，让社会生活状态都恢复正常。所以法院的做法在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是值得这个充分肯定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另外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裴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成功调解所做的努力啊，在这儿给您点个赞。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林冲在东庄遇上了小旋风柴进，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不是遇上柴进，林冲的命就交代了。说明情况之后，柴进说，这样吧，你呀，就住在我的庄上，我给你找个保险地，在我这儿管保平安无事，吃喝也不必愁，我全包下了。林冲千恩万谢。书说简短吧，这一冬林冲就是在柴进身边度过的，有这么大个保护伞，任凭外边风吹浪打，果然是平安无事。在此期间，林冲杀了好几条人命，能算完吗？人家报到沧州府，沧州马上行文，画影图形捉拿林冲，州城府县河路码头都粘贴的榜文，关隘渡口严加盘查呀。这个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就是柴进住的这庄子，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儿了。柴进没怎么地，林冲害怕。林冲心说，我倒是平安无事，不愁吃喝，我给人家带来多大的风险，一旦被官府查知，那柴进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他身份再高，能顶得过高俅吗？这怎么办呢？人家不说话，我不能不说呀。这一天晚上，吃罢了晚饭之后，林冲来找柴进，提出要走的要求。柴进就一愣，怎么，你在我这儿住着还觉着不放心吗？恩公，非也，因我听说外边风声日甚一日啊，太紧了，有人如果告密，对您也是个麻烦，因此小可打算及早告辞，你我二人妥离干系呀，我心里头方能安定下来。 那么你打算投奔哪儿去呢？
6: 这
5: 我也不知上哪儿去。
6: 你看看，
5: 那怎么能行啊？正因为风声紧，你更不能走。你要一离开我，一离开我们这座庄子，你这叫自投罗网啊，自己把自己送到虎嘴里去了。不行，你就住到这儿。林冲三番五次要走，这说什么也不答应。腾来腾去就腾得过了年了，外边这个风声啊似乎和缓了一些，不那么太紧张了。林冲第九次提出要走，柴进一看实在留不住了，给他想了个办法。林教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恩公只管明言。你现在的处境是走投无路，那高俅势必要把你置于死地而后快。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不斗势力，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当务之急呢，你呀、啊、就得挺身走险了，不愿意干也不行了。我打算给你介绍一个去处，落草为寇。这两天我就想跟你说，我怕你不愿意。林冲点了点头，恩公啊，事到如今我也别无选择了，当贼我也愿意，只要他们抓不住我，迟早我要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干什么都行。
6: 好好啊，
5: 你要愿意的话，我写封信你带着，你赶奔山东了二洼，那有一处地方叫水泊梁山呢、啊、最好你投奔那儿去。我那块有三个朋友，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摸着天杜迁，三寨主云里金刚宋万，都是我的挚友。想当初他们跟你现在的处境差不多，都受过我多方的周济，现在他们混得不错呀。这跟你说，私下里我们也有书信往来，我把你介绍那儿去。你要愿意的话，明天你就可以上路。
6: 我愿意，我太愿意了。
5: 小旋风柴进当晚修书，写得非常恳切，写完了交给林冲，让他好好的保管，这就打点他上路应用之物。还不能带的东西太多，带了几套换身的衣服，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林冲选了一口非常快的朴刀，还有两把匕首，这是防身用的。那么到了第二天，柴进还不放心呢、啊、恐怕林冲走不出去啊，就以行为打猎为名，带着二三十人都骑着马，让林冲也夹杂在人宠之中，好像手下的庄客，把面上的金字呢贴了块膏药挡上，亲自护送，一直把林冲护送出35里地，到了平安的地方，他才把马带住。林冲从马上跳下来了，恩公啊，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只要有我林冲三寸气在，我是不忘大恩，请上受我一拜。趴地上磕了四个头，柴进也从马上跳下来，拉住林冲的手，千叮咛万嘱托， 无非一些珍重的言语。两个人是洒泪分别。柴进回去咱不说，单说林冲按着指点的方向直奔山东水泊梁山，路上非止一日，担了数不清的风险，不敢走大道，走小道，不敢住店，有的地方就在庙台或者村边庄稼地里边过夜。这一天终于离着水泊梁山不远了，
6: 因为他没来过呀，道路比较生疏。
5: 这一天为了贪赶路程，天已经晚了，初春的季节，这不还挺凉呢。
6: 走着走着
5: 发现道边孤零零有一座小酒馆，林冲心想不如我进去啊，喂喂肚子，喝点酒暖和暖和，顺便打听打听道路。就这样进了酒馆了，一个喝酒的也没有，就他老哥一个。把这里边拉过一把凳子，他坐下，酒保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林冲，然后满面陪笑，可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有酒吧？
6: 有，
5: 全都是开坛十里香顶好的好酒，给我打两壶来，另外给我切三斤好羊肉。
6: 哎，好嘞。
5: 小酒馆也没什么，吃着羊肉喝着酒，林冲往四边看看，这小酒馆也不怎么地，墙壁都熏黑了，心说这么背的地方能赚得了钱吗？除非我这样的人上这儿来喝酒也好，没人啊，说话方便。他把酒保叫过来了，我跟你打听打听，水泊梁山离此多远啊？啊，您想去吗？
6: 正是。
5: 哎呀，倒是不远，可是呢要进水泊梁山全都是水路啊，您不坐船不行啊，天到这般时候恐怕没有渡船了，今儿个您去不成了。是吗？附近可有店房？
6: 这可没有，
5: 除了我们这酒馆没有店房，您来想住店还得往回走，起码得走出25里地去。
6: 那糟糕不糟糕？
5: 林冲一想，这怎么办呢？还得往回撅，你知道遇上什么事儿？我说伙计，麻烦麻烦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找一只渡船，我不怕多花钱，另外我也不能让你白跑腿儿，拜托了，怎么样？您怎么这么着急？不，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进水泊梁山。
6: 那么请问您去有什么事儿吗？
5: 我去看望三个朋友。哎呀，这玩意儿难了，我试试看啊，倒是有几个船老大跟我不错，今儿个都没上来，我看看，一会儿哪怕来一个呢，我就跟他谈谈这个事儿。您甭着急，您先喝着。哎呀，拜托拜托。伙计说着话一挑帘进了里屋了，时间不大伙计出来了，在他后边跟出一个掌柜的来。好，这掌柜的身高9尺开外，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挺长一张大驴脸，比常人的脸呢都长出有一倍来，马刷子眉，蛤蟆眼睛，满脸都是大疙瘩，还挂着一层水锈，证明他经常下水，不然的话这个皮色不能这样。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对襟的长衫，腰里系根带子，背着手从里屋出来了。
6: 上一眼下一眼是打量林冲，把林冲看得直发毛啊，心说呀，怎么了，要出事儿？莫非这是官府设在这里的眼线不成？为了防备万一，林冲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身边那把朴刀，心说不行啊，抄起刀来我就拼命。到了现在我一点顾虑都没了。可这掌柜的看了一会儿，乐呵呵的一抱拳，朋友，凭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啊，我乃东京人士，怪不得。方才我听伙计说，你想雇船进水泊梁山啊？正是。好吧，我呀就认识一个船老大，跟我交情还真不错，只要我一句话，甭多给钱，他也能把你送进去，你看如何呀？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这厢多多谢过了。哎，不必不必，这样吧，您要吃不得理儿，跟我到后边来，我领您去见见他，行啊。林冲信以为真，赶紧把账算了，提着朴刀跟掌柜的往后院走。感情这后院十分宽阔呀。等进了角门，又穿过一层院子来，前面这个主不走了，冷不丁把身子转回来，俩眼瞪得溜圆，站住！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你要进水泊梁山，所谓何故？说呀。他变了脸了。林冲刚然一愣，就发现身边左右唰唰唰唰唰出来十几条汉子，都是短一斤小的半，各拿刀枪在手。别动别动别动，把林冲给逼上了。林冲双手合刀，往后倒退了一步，把架势拉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林冲就问我说，朋友，远日无冤，素日无怨，你这是何意？何意呀？我问你呢，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进水泊梁山？你找的是谁？啊，我找的是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三家寨主。你叫什么名字？林冲，豹子头是也。林冲，哎，莫非你就是东京想当初做过80万禁军的教头林无师？正是在下。你可认识三位寨主？不认识。经人介绍。谁介绍的？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有何为凭吗？有书信在这里，能否拿出来我看看？可以。林冲把书信拿出来往上一线，这主接过来可没看内容，看个信皮儿就看出笔皮来了。哎呦，我林武士，您怎么不早说呀？好悬发生误会。你们听着，都是自己人，退下退下。那十几个大汉这才走了。这人呢马上和缓下来，也不瞪眼了，满面陪笑，把柴的官人这封信又还给林冲。林教头多有得罪呀、啊！实不相瞒，在下人送绰号汉帝忽律，我姓朱，我叫朱贵，这座小酒馆就是梁山开的，也是梁山大寨在此放下的眼线。说句我们行话，这是踩盘子的地方。误以为您是官府派来的细作，您这一说我们才明白， 哦，林冲一听高兴了，感情见着梁山的人了。彼此施礼，二次进屋，这就不是前屋了，让进内宅一座密室。汉帝忽律朱贵这才说：“林教头，您的事儿我们早有耳闻呐。离此地不远，大集之上都张贴着布告，官府到处通缉于你呀。哎，我的所遭所遇真是一言难尽呐。经柴的官人介绍，让我到梁山入伙，故此我才来的。欢迎，太欢迎了，林教头。”您真要加入我们梁山，嘿，甭提有多棒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啊，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啊。天是王大，咱们弟兄就是王二，省着受朝廷那帮王八羔子的气呀、啊！太欢迎了。您呐，今天去不成了，太晚了，委屈着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早晨我陪您进山。林冲高兴得不得了，谢过了之后安排了住处，一晚无话，次日平明早早起来梳洗已毕，朱贵把店房的事情安排了一下，陪着林冲往后走。感情推开后门一看呢，这就是河岔，河岔里边的芦苇都有一房多高。就见朱贵在墙上摘下一张弓来，拽出一支响箭，这支箭呢是带响的，抿朱红搭悬扣，对着芦苇里边就射了一箭，啪，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信号发出去了。又等的时间不大，就见芦苇对面转出三只小船来，两头尖大肚黄油漆的，每只船上都配备四名水手，船头上站着个小头，看得出人家经常吃这碗饭，非常熟练呐、啊。小船眨眼之间靠了岸了。朱贵陪着林冲上了船，交代了几句，小船一掉头钻进苇塘。感情那苇塘的里边有河道，都是人家开辟出来的，就像捉迷藏似的，转哪、啊、转哪、啊、转哪、啊。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再往前走，水面渐渐地宽起来了。又走了一程，往前看，一望无际，波浪滔天呐。尤其起的也早，雾气沉沉，一眼望不到边。正所谓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乘风破浪，以最快的速度往东边去。林冲和朱贵一句话不说，朱贵啊怕林冲见着水发晕，故此还抓着他膀子。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时辰，烟雾逐渐的散去，看得清清楚楚，前边就是梁山。等靠了岸了，林冲才看明白，岸上全都是喽啰兵啊。众人一看朱贵，全打招呼呀，头怎么这么早来了啊？各位早早早早，我来送个朋友。有人用钩杆子把船搭住，拽到岸边，朱贵陪着林冲弃舟登岸，船呢走了。朱贵陪着林冲又顺着盘山道开始进山，
5: 林冲一瞅这梁山真是个好地方，不仅形势险要，而且防范甚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还调着战壕，密排鹿角，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真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好地方，好地方。官军想要平梁山，得派多少军队来？没有个七千八千人，恐怕拿不下来呀。林冲是越看越高兴。过了三道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这院也宽敞。林教头，稍后片刻，我给寨主先送送信儿。朱贵进去了，要等一会儿。朱贵出来，冲着林冲一摆手，请。林冲跟着他进了聚义分金厅。哎呦，这座厅房也十分宽敞，大概有九间房子那么大，全都打通了。在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四把金摇椅，有仨主在那坐着，旁边还把椅子是空的，看来那是朱贵的椅子。后边有四扇洒金的屏风，两旁排列着40名彪形大汉。这墙上都挂着硬弓、硬弩，地上都摆着铁锁、盾子，还有18般兵器。林冲往上边一看，正中央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戴软象巾，身穿素缎团花袍，腰束金带，大红的中衣，青缎靴子。这人长得也白，小眼睛，多少有点鹰钩鼻，留着8字断梁胡，看年纪37、8岁。上垂手是个小个，这人长得尖嘴猴腮，也是断梁的胡须，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下垂手也是个小个，这个人面如重枣，浑身上下一身青。朱贵扭回头说，林教头，你不是想见我们三位寨主吗？来来来，我给你作揖介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7: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8: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7: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8: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7: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朱贵领着林冲走进分金厅，来见梁山3位头领。一介绍，穿一身白这位就是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
6: 那个尖嘴猴腮那小个是摸着天杜迁，那矬胖子那小个是云里金刚宋外。说到这儿呢，咱们简要的介绍介绍。这个王伦也是东京人，这家有学问呢、双手会写梅花篆字，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东京十家大财主当中，就有他们家一份，老王家王百万，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到了王伦这辈儿上啊，家业过败了。他呢，非常爱惜武艺，除了念书之外，就使枪弄棒。那小伙子也挺狂，结果得罪朝廷的权贵，闹翻了。人家有意给他小鞋穿。天汉桥呢，发现个死斗，就扣到他身上了，非说他害死的人。就这样派出差役要把他捉拿到案，进了监狱就得死刑啊。王伦得这信儿，连夜逃出东京，无处投奔。最后跟伙弟兄到了梁山了。那阵那梁山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儿。那王伦花了一定的心血呀，因为他读的书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哎，他就根据这些知识修的梁山寨。之后呢，杜迁、宋万两个人领一伙人前来入伙。这两个人也是打死人命，在家待不住了。王伦正好缺少左膀右臂，把他们俩收留了，一个是二寨主，一个是三寨主。越聚人越多，现在手下不到1000人，差不多少。仗着有利的地形，击退了官军数次围剿，声势大振呢、现在都知道有个水泊梁山，大寨主是白衣秀士王伦。但是王伦这个人有个毛病，心胸狭窄，挺妒忌。凡是上这入伙的人都得不如他，不管是文学呀还是武艺，得比他矮着几等。那大他高兴，准保还热情款待。要超过他呀，他不高兴，想什么办法也得拒之门外。今儿个林冲倒霉倒这上了。汉帝忽律朱贵呢，也是一位绿林好汉，现在是第四把金交椅四寨主，他被派到外边专门管踩盘子的事情，属于梁山的耳目，负责这方面的一个小头头。可这个人海椒对林冲那崇拜的不得了，满心高兴来见三位头领，把林冲叫过来做了介绍。宋万和杜迁都站起来了，哎呀呀呀，林教头久闻大名，欢迎欢迎，都是热情款待，以礼相待。唯独这王伦大身没欠，往虎皮交椅上一靠，洋洋不睬呀。你是林冲正是。柴大官人的信带在身边了，带在身边了，这朱贵给介绍的。就这样，林冲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王伦看了看，不住的嘬牙花，一个劲儿的皱眉。看完了，又叫宋万和杜迁看了看，这俩人啊也识字。看完了就问大寨主：“大哥，这可是好事儿，
5: 柴大官人介绍来的，一点错没有。您看怎么安排？王伦嘴可没说，心里头想，这林冲当初是80万禁军的教头，精多见广，武艺超群呢。你看看他没等正式入伙呢，这帮人对他是如此崇敬，将来他要在梁山有一定的位置，镇备一呼全都响应，那到了时候我不就完了吗？再者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迟早这林冲要坐稳当了，一脚把我蹬开，我怎么办呢？不行，不行啊！这种人说什么我也不能收留。

唯独这王伦是皮笑肉不笑，嗯嗯啊啊是敷衍了事。哎，林教头，是这样的，您身负绝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要上我们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你看得出我们的弟兄也非常欢迎。不过呢，我们梁山刚成立不久，水浅养不了您这条大鱼。林冲一听坏了，当时那脸儿就变了。林冲静静地听下文。王伦接着说，您要在这儿就屈了您的材料了。我的意思是说，您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尽力而为。您呢，挪一步，找那山头高的、山寨大的地方去入伙，我们这小庙容不了您这大神仙。林教头，对不起，对不起。你说林冲说什么？人家不要，非得厚着脸皮赖到这儿吗？林冲这脸就红了，低头无语。可这阵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忽律、朱贵，这三人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杜迁说话了，大哥，您这叫什么话呀？林教头千里迢迢冒着风险前来入伙，咱们就应当双手欢迎，给他安置个差事。要说咱们梁山安排十个人八个人不成问题呀，就是职位差着一点儿，活累点儿，我想林教头也不会挑剔。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何况柴的官人还介绍了一回，咱们都受过柴大官人的好处。我看您还是收回成命，把林教头留下吧。朱贵也说，是啊，大寨主，留下吧。像林教头这种人，那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对我们梁山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能带来好处。可这帮人不是大寨主做不了主啊，你一言我一语这么一说，弄得王伦非常尴尬。他这位，这位，哎呀，各位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方才说的清清楚楚，人家林教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了咱这小小的梁山，你说让他干什么？安排一个小事儿干吧，取了人家的材料；安排大事儿吧，这林教头您可别挑这理儿啊，难道说还能让我把这位置让给您吗？不管干什么事儿，得有先来后到，是不是呢？你说呀，不让给您吧，这玩意儿又不好意思，真叫我左右为难。哦，林冲一听是这个意思，明白了，赶紧站起来了。大寨主，您多想了，我林冲乃是亡命之徒，走投无路。我这次到梁山入伙，绝没有其他的意思，哪怕您叫我做个普通的喽啰兵，甚至打更下夜干什么活都行，我就非常高兴了，绝不敢有其他的想法。这，哎呀，话虽如此啊，我焉能大材小用呢？好吧，既然林教头这么说，那就把你留下。那可是按着我们入山的规矩，你得递一张投名状啊。林冲说，行，那可以，那把笔纸拿来。林

0: 中啊不明白什么叫投名状，认为得写一张啊字据，表示表示决心。我方才怎么说的我都写上，哪知他这一说大伙都乐了。朱贵说呀，您理会错了，这投名状不是写什么，按照我们梁山入伙的规矩，在没有正式入伙之前，您得做波买卖，杀个人，表示您入梁山的决心。我们都这么干的，大寨主是让您呢也这么干一回。这好吧，不能因为我破坏山寨的规矩，那我就立一份投名状。白衣修士王伦这才乐了，哈哈哈，不着急不着急，吃完了之后先安排住处啊，你再考虑考虑，愿意的话呢，明天我派个人陪着你，就按我们的山上规矩办事。哎呀，林冲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这占山为王还有这么个规矩，先得做波买卖，还得杀个人。啊，可也是啊，要不人家人不放心呢，你要反悔怎么办？为什么非要杀个人呢？就是把归路斩断，只能往前，不能退缩。我既然要投奔梁山，也只好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王伦派了个得力的伙计，也是他的弟兄，上了一只船，横穿水泊到了对岸。等弃舟登岸之后，小船钻芦苇里藏起来了。这是梁山的东边，古木狼林，道路崎岖呀。那伙计就说：“林教头，你看你选个地方吧，你先藏起来，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要有买卖千万别错过啊，按照我们山上的规矩办，只要您办到了，我们都欢迎您入伙。”“好好好好好。”林冲拎这把扑刀翻岗子跳山梁，在道边上藏起来了。往大道上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林冲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就凭自己80万禁军的教头，家趁人质，结果落到这步田地呀，拦路抢劫，还要杀生害命，这可不是我林冲愿意干的。真是那句话，良心丧于困地，是迫不得已了。想到这，林冲那心呢跟油烹的似的，盼着来人还怕来人。你说要来人的下手不下手，无冤无仇的就把人家杀了，怎么能忍心呢？等着吧。结果等的日头往西转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陪他来那伙计在树后头转过来了：“林教头，算了吧，看来今儿个是没希望了。”林冲说：“好，那咱就回去吧。”又回到大寨，吃完了晚饭，来见王伦。王伦仍然是皮笑肉不笑：“怎么样，林教头，开张没有？啊，今天不走时气，一个人都没碰上。”“林教头，咱们可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儿个不算，今儿不算呢，你就等于啊才才到，从明日开始，我给你3天期限，3日之内，你要能立上投名状，你就可以在梁山入伙。3日之内，仍然像今天这样，那讲不了说不起，您呢就另投别处。”说了几句话，一甩袖子，他走了。 给规定了三天。等到了第二天，林冲让那人陪着又到西边埋伏，结果又是空去白回。回来见王伦，王伦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又埋伏，又空去白回，回来又见王伦。王伦说，林教头，你这几天都白跑的了，令人失望啊。如果我们梁山的哥们儿都像你这样，就得喝西北风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还像这样，你就不必来见我了啊。我已经告诉手下人，都给你准备好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就请君自便。林冲回归下处，这心里头翻上翻下，彻夜难眠，俩眼都熬红了。到了最后这一天，这小喽啰陪着他也有点泄气了。我林教头，您这命啊真不好，方的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今天呢，咱们奔正北去，到北边咱们再看看。好吧，到北边了，其实这地方最背，那比较热闹的地方都没人，那北边找谁去？林冲就不抱希望了。埋伏好了，眨眼之间等到过了晌午了，林冲就跟那小喽啰说，兄弟，你这几天也不容易，陪着我也吃了不少苦，我看算了吧。天到这般时候，无有过路的行人，我回去把我的东西拿着，另投别处吧。别，您别性急呀、啊，还有半天呢，倘若咱们先脚走了，后脚就来了买卖了，你说咱不得后悔一辈子吗？再等等，再等等。哎，你看来了。林冲也打了个冷战，揉揉眼睛往小道上一看，可不是吗？远处有个小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回看清楚了，是个人呢，挑着挑，前面是个大行李，后头是一只木箱，看那意思挺沉，把挑挑这主累得四鬓汗流，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的倒挺快，后边好像还跟了一个人，一共就俩人。小喽啰眼睛一亮，林教头来买卖了，说什么可不能让他们过去，就看您的了。好，你闪退，你跑。小喽啰闪身躲到树后去了。再看林冲把衣服的底襟往上掖了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掌中的扑刀一晃，长从石喇子跳下去，把道路给拦住，把掌中的扑刀一晃，高声断喝：“呔，别走了！”你想，这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四外除了山就树林子，这声听出多远去？挑挑那人呢，正低着头往前走呢，冷不丁听着一嗓子，吓一哆嗦，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把挑扔下，回身就跑，没费事，把东西就得到手了。那小喽啰赶紧从树后头转出来，挑着挑进了树林了。买卖算开了张了，东西得到手了，还得杀一个人呢。林冲没有办法，压刀在后头就撵那个人。咱不说俩人吗？那个人在后头。结果这么一耽误，后边那主上来了，就问前面这个挑挑的怎么了。哎呀，遇上劫道的了，主人呢，快点吧，哎呀，追来了。不必怕，躲在我的身后。再看那主一伸手啊，把腰刀拽出来了， 不但不躲不闪，迎着林冲就上来了。到了近前豹子头，林冲仔细打量，不由打了个冷战，一看这主比自己高着能有一拳，宽肩背后扇子面的身材，一张简面，宽宽的脑门，扫帚眉，大钢铃眼呐、啊。这人也在30岁左右，稍微有点红胡茬，俩眼倍儿亮，一看是个练家子。倒霉不？头一天开张碰到岔口上了。再看此人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这口刀是分量加重啊。林冲前半辈儿净摆弄刀枪了，太内行了，一瞅人家手里使这家伙事儿，就知道这位不是一般的人。仔细一打量，这位啊，从眼角到腮帮子太阳穴有一巴掌那么大一块髻，青色的，髻上还长了一撮毛，显着十分的凶恶呀。这主把宝刀一晃，厉声断喝：好啊，小子，遇上土匪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沿路打劫，小子你是活腻歪了，咱家今天要结果你的性命，招刀吧。砰砰砰砰砰砰，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上手了，林冲才发现这个人武功超群呢、啊。掌中这把刀呼呼刮风，寒光闪烁，刀法惊奇，是神出鬼没。林冲心说：“也就是我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呀？我怎么那么倒霉？看这意思，不但杀不了人家，还得叫人家把我收拾了。”可对面那个主也吃惊非小，他没想到一个劫道的土匪有这么高的本领，而且正门正户，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心说也就是我掌中这把宝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我今天还真得豁出一头去，因此刀招加紧。最后就听见啪啦，两把刀搅在一起全飞了。哎，俩人都弄了个净手，刀不要了，动拳脚吧，二人就厮打在一处。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部受人惊艳的电视剧，荧屏内火爆，荧屏外起纷争。
7: 不过胆儿很大的话，我也不会要求出名。
5: 多年的好友，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为何对簿公堂？
7: 看到了刘强、刘安写的两封信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5: 一场官司引来众说纷纭，到底孰是孰非？
8: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北平有战事。
9: 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名字您可能非常的熟悉，叫《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剧内呢，双方的较量啊是斗得难解难分，但是戏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部剧当时播出之后没多久呢，就惹上了一桩官司。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惹上了官司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该犯利用作战部特殊的身份发送秘密情报。
11: 我抗议，这是折腾热伟的诬陷，
12: 你不配带这个青天白日。
5: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剧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多方势力在经济战线上展开的一次次激烈角逐和生死较量。
13: 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
14: 二大队的队长追击。
5: 2014年下半年，北平无战事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这部剧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认可。
15: 我觉得《北平无战事》挺好看的，演员演得好，故事也比较精彩，
16: 剧写得特别的好，然后比较符合史实。
5: 在2014年国剧盛典颁奖典礼上，《北平无战事》一举获得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4项大奖。
17: 刘和平以精进展现《
18: 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呢，是近年来一个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啊。它在整个的文学水准、制作水准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5: 随着电视剧的走红和获奖，这部剧的编剧刘和平也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19: 你要把这个《北平无战事》说得如何不堪，我觉得他确实没那么不堪，多伟大也没有。
5: 对于刘和平，很多人并不陌生。众所周知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19: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他历史文化的真实和历史精神的真实，可能更重要一些。
5: 然而，就在《北平无战事》被大众争相追捕的时候，编剧刘和平却被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法庭。惹来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官司。
9: 电视剧火了，编剧红了，麻烦也来了。谁成想呢，编剧刘和平被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是谁告的，又因为什么原因告了刘和平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咱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李自助法官，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5: 李自助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副庭长。
9: 李法官你好。
8: 罗先生你好，
9: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备受关注，状告编剧刘和平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告刘和平呢？
8: 这说起来啊，这个告刘和平的这两个原告啊，一个叫胡强，一个叫刘安。这两位原告呢是刘和平的同乡，也是他们的朋友
9: 啊。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
8: 啊。对，
9: 他们为什么起诉刘和平啊？
8: 起诉的理由是，这两个原告认为，这个他们撰写了这个《北平无战事》的剧本，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最后播出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们俩署名为编剧，署名的编剧呢只是刘和平一个人，因此他们起诉来讨要这个编剧署名权。
5: 那么，胡强和刘安有什么依据要求在电视剧上署名呢？2014年11月5日，胡强、刘安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爆料，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使用了他们创作的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和前三集剧本。
20: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内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要求署名。
5: 这份声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7: 吴强和刘安在这部戏里是没有创作性的贡献。
6: 一个月后，吴强、刘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北平无战事中添加编剧署名，还要求刘和平及其影视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18: 这两个作者呢，以前不是职业编剧，所以在职业性上各方面可能跟进入到职业领域以后会产生一些磨合上的，包括思想意识上的一些差距啊，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啊，但这个矛盾一旦被放大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
6: 2016年5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0: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吴强、刘安诉被告刘和平北京天凤海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6: 关于这桩官司的缘由，还得从2006年说起。2006年9月，刘和平邀请老乡吴强和刘安一起参与《北平无战事》的前期筹备和编剧创作。2007年4月，双方签订了编剧合约，约定由吴强、刘安作为刘和平的编剧助手，各自负责15集剧本的创作。
9: 据胡强和刘安二人所说，他们之前呢和刘和平啊有一个所谓的编剧合约啊，这个编剧合约是否存在？另外，这个编剧合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8: 是这样，这个每人需要写15集剧本啊，每集达到15000字啊，刘和平这边呢需要给他付每集15000元的报酬。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也是双方这个发生本案争议的很重要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告享有在电视剧播出时的这个编剧署名权。
6: 创作工作戛然而止，编剧助手为何突然离去？
7: 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6: 是巧合还是雷同？到底谁才是剧本的真正原创？
8: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合约签订后，刘和平所在公司支付了胡强、刘安第一期稿酬各45000元。随后，胡强、刘安按照刘和平的要求，开始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剧本写作，创作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20: 为了写好剧中的男主角，就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方孟傲，我和一个空军的飞行员生活了将近半个月。详细了解了关于航空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
6: 事实上，刘和平和胡强、刘安的这种合作是编剧行业常见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就是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
18: 这个呢，在香港叫开戏师傅，开戏师傅，开戏师傅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叫人物架构、结构啊，包括分场的设置，都是开戏师傅，就是。总编剧也好，编剧核心也好，是由他负责。那么到了具体的落实的时候呢，由编剧或者编剧助手来落实。
6: 本来胡强、刘安的创作一直按部就班，不料2007年年底和2008年5月，刘安和胡强在没有解除编剧合约的情况下，就相继离开了北平无战事项目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中断创作了呢？
7: 刘老师当时是看到了胡强、刘安写的两集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自己就写了1、2集的一个样本。但是呢，这个样本提供给他们俩以后呢，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所以呢，两个人就先后离开了。
6: 6年后的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首播，编剧署名为刘和平一人。看到这一幕，胡强和刘安坐不住了，一纸诉状将刘和平告上了法庭。
9: 好，我们看到在随后进行的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双方并没有终止原来的编剧合约，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胡强和刘安呢相继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8: 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这个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问题。
2: 嗯。
8: 啊，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胡强、刘安退出创作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啊，刘和平认为，这个你胡强、刘安能力不行，啊，总是达不到我提出的要求，写的剧本不行，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不行了啊，写不出来了，就回家了，退出创作了。但是胡强、刘安不这样认为。
2: 嗯，他们怎么认为？
8: 啊，胡强、刘安认为说，这个你刘和平主动提出说，让我先暂停创作，我到现在还在等着你，还等着你通知我恢复创作呢。你现在你到现在了，你也不通知我恢复创作。
2: 嗯，
8: 这就是双方说的原因。但是双方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2: 嗯，
8: 一直到2014年，这个电视剧播出。
2: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截止到胡强、刘安离开时为止，当时他们进行了多大量的创作，写了几集剧本？
8: 这个胡强、刘安在案件当中主张，他们是写了前三集剧本，啊，写了前三集。但是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认定，第三集剧本胡强、刘安没有提供他创作的证据，以及交付给刘和平的证据。因此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呢，法庭只能认定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前两集剧本。这两集剧本也仅仅是确认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这两集，至于说这两集剧本后来被刘和平是否采用了，这就涉及到后边一个剧本的比对问题。
21: 原告胡强、刘安提出，他们应该被视为北平无战事的共同作者。
20: 我们两个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采访，并且创作了故事的梗概以及人物的小传，包括前三集的完整的剧。
21: 而被告方则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7: 他们的编写呢，是一定要在刘和平老师的框架定位下进行编写的，而这个框架既包括故事大纲，也包括这个情节，以及呢具体的场景和需要出现的台词。
19: 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他无法避免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发指示和接受指示，出创意和去执行的关系。
21: 被告方还提出，当时刘和平认为胡强、刘安编写的剧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刘和平不得不独自重新编写剧本。
7: 最终胡强和刘安离开以后，刘老师也没有用胡强和刘安所编写的这两集剧本，而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口述，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写到最后的80余万字53集。
21: 为了确认双方的说法，法院将胡强、刘安的两集剧本与刘和平的版权登记剧本进行了比对。
22: 这个看似是一个署名权纠纷，那么因为被告抗辩说我的这个作品我并没有使用你创作那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法院在要审查的时候要做一个全面审查，那我们要看这个真正电视剧播的这个内容到底是谁创作的。
21: 那么法庭比对的结论是什么？刘和平又是否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前两集剧本呢？
8: 应该说比对的结果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啊，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大方面呢，是一个三个大的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有相似的地方。第三个方面是由这个两三个这个小的细节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这个这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那三个大的情节框架结构，应该说这个呢属于那种人物情节框架结构的内容，他们双方合同约定这个内容呢是由刘和平提供的。最后两处那个小细节比较一致的地方，那个内容呢特别少，特别少啊，这个跟整个电视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比如第一个这个指挥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术语，技术术语，那个呢属于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不为任何人所垄断。因此呢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原告方指控被告方使用了他的剧本构成侵权，这个意见啊，这个结论 应当是不成立的。
21: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版权官司与日俱增，
22: 从侵权、合同这两类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21: 一份编剧合约能否成为署名的依据？
22: 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21: 一场版权官司将带给业界怎样的思考？
8: 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18: 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
2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事实上，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并不少见。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达到16000多集。201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也已经超过400亿元。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利益的纠葛催生了众多的版权官司。
22: 应当说，随着这个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这种发展，那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创作类的这种案件，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18: 关于编剧的官司，它分几类，一个是编剧和编剧之间，大编剧跟小编剧之间，编剧和作者之间啊，原作者之间，编剧和制片方之间啊，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官司在。
21: 著作权纠纷频频发生，基本上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都会被卷入到侵权的诉讼或者舆论中，比如《平凡的世界》《温州一家人》《虎妈猫爸》等。而琼瑶诉于正侵权案，更是让编剧侵权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18: 其实它警告了业内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别人成功的剧扒过来，实际上已经涉嫌到就是违法了。
21: 伴随着版权案的增多，如何判定是否侵权，如何进行有效举证，成为了编剧们在维权上的困扰和难题。
2: 在编剧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您觉得他们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8: 你比如本案当中，法庭就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啊，这个运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方主张这两集剧本是他创作的，但是原告方却没有直接交付的证据，他们交付的证据就是这个胡强发给刘安的电子邮件，但是没有发给直接发给刘和平或者发给天风海域公司的邮件啊。那你现在你两位原告说这个剧本是你创作的，你根据是什么啊？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刘和平认可了原告方所交的两集剧本，他看过，是原告方所写的、所参与创作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刘和平没有认可，原告方又没有证据，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21: 像琼瑶版权案一样，胡强、刘安起诉刘和平一案也备受关注和争议。
7: 胡强和刘安分别应完成15集剧本的写作，并且这15集剧本都达到刘老师的满意的要求，才能够在最终的电视剧播出时署名。
21: 对于合同约定的署名权，法院认为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刘和平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剧本，原告才能享有电视剧的署名权。
22: 这个署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体现智慧和劳动的一个表现。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21: 2015年8月27日，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判，判决认定胡强、刘安不享有对北平无战事的剧本署名权和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
0: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强、刘安的诉讼请求。
21: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编剧维权必将有力打击抄袭、剽窃、非法改编等行为，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氛围，推动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那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22: 无论是哪一方，首先要保护好证据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过程尽可能要留痕啊，因为你只有留痕之后你才有可能去举证，你如果不留痕，你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多么有理，恐怕都这个无的放矢。
18: 法律途径不应该是我们编剧维权的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站到法律的前面去，有些事情呢其实行业内部可以解决的。
2: 那么李法官，关于这个影视创作的这些纠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甚至包括演员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版权纠纷，或者是说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怎么来保护？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事先您就要注意到的？
8: 这个首先啊，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别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别人同意，都要有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你要想使用别人作品，首先征得别人许可。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对自己创作出作品之后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版权登记，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及早发表。这样的话，当别人啊使用自己作品的时候呢，自己容易证明自己的这个权利。第三点呢，编剧、导演、演员也好啊。这个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一些、细一些，啊，把合同履行程序啊、履行顺序啊约定的更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容易避免啊说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一旦这个约定好之后，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恪守一个契约精神，啊，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2: 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这样的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啊，咱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 这个对于我们今后相同相似的案件也是有很大启发的。就是电视剧的出现，要注意到它的最终剧本和初稿的这样的剧本之间的关系。如果呢，这个最终剧本与初稿之间是有着一个很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初稿的内容纳入到最终稿里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它与电视剧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初稿跟中稿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我们叫包容关系，就是把它纳入进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在实际上就割裂了他们这个条件成就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够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享有署名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23: 你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24: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4: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24: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4: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24: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孔。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为爱女起名，父亲绞尽脑汁，女儿落户被拒，父亲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10: 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起名叫北京林一。
9: 因为一个名字引发一起纠纷，面对全国首例的案子，法院将如何判决？
11: 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的。
9: 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名字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起名呢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制约。可以说呢，父母都想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很有意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因为给孩子起名而引发的纠纷。
9: 2009年2月，在济南工作的吕先生到济南市历下区燕山派出所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被燕山派出所做出行政拒绝。
13: 对不起，这种情况我没法跟你说。
9: 拒绝以吕先生所申请的名字为他女�儿办理户口。同年12月17日，吕先生以女儿为原告，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为由，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12: 好，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吕先生啊，是因为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自己的女儿上户口而把这个派出所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任军法官，有请。你好。
11: 你好，张姨，你好。
12: 请坐。好，廖法官，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给自己的新生的这个孩子上户口，应该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这个吕先生的女儿上户口呢？
11: 这也是这个案子它的来历。他们去燕山派出所给女儿登记户口，但是向派出所所提出登记户口的为女儿登记户口的姓名，是北燕云一。
12: 就说给这个孩子起的是北燕云一这样一个四字的这样一个名字啊。
11: 对。
9: 故事还要从2009年1月25日说起。吕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女，女儿的到来让吕先生一家人欣喜若狂。在这之前，吕先生夫妇就在为孩子的名字忙活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名字能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经历的纪念。 于是夫妻俩开始查阅古书，翻阅诗词，希望为孩子起一个好名字，陪伴孩子一生。
10: 2009年第二月份来问候，在问候的时候，他应该是夫妻两个抱着孩子来。几天内勤给我打电话，就是几天的工作人员，我们内勤在工作中嘛，发现这个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起名叫北田绫一。
9: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吕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诗意又个性的名字，北雁云一。为了这个名字，吕先生可算是绞尽脑汁，似乎这个名字饱含了他对女儿所有的爱。然而就在夫妻两人带孩子去派出所落户的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0: 按照国家政策，按照咱这个户口管理条例来说，你在国家的有关政策呢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呢内勤就给他说明白了，对，讲有关的政策跟他讲明白，但是夫妻两个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叫北雁云一。
9: 让吕先生出乎意外的是，当地派出所因为名字不符合条件，拒绝为其女儿办理落户手续。
10: 解释清楚以后，夫妻两个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就给走了，抱着孩子就走了。后来以后他又来过以后，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解吧，侧面一些了解，就是说男方应该当时是现居民，女方是正常有，她正常来户籍在这儿。
9: 派出所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给上户口。
12: 四个字的名字应该说不是少见的哈。
11: 哦，
12: 比如说复姓的，
11: 对
12: 啊，欧阳啊，
11: 夏侯啊，
12: 夏侯啊等等这些哈，
11: 对，
12: 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四个字。
11: 对，
12: 为什么北雁云一就没有通过？
11: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有姓。
12: 嗯。
11: 夏侯本身就是一个姓，
12: 是个复姓啊，
11: 他只是说叫复姓。那么北雁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雁这个姓的。那么我们这个案子

0: 在处理的时候呢，在法庭上，我们曾经在庭审当中问到过李先生，
1: 嗯，
0: 那么你所取的这四个字，哪一部分是姓？
1: 嗯，
0: 哪一部分是名？
1: 嗯，
0: 他当时自己表述是北燕为姓，
1: 嗯，
0: 云一为名，
1: 嗯，
0: 但是现在是没有北燕这个复姓的，
1: 嗯。
2: 随后，吕先生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希望市公安局可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但是，济南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和燕山派出所的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不带姓不能落户，要求吕先生为女儿重新起一个随父姓或随母姓的名字，才能上户口。
3: 我接触以来的第一例，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要是原来他一般都是因为夫妻两代可能有好多女同志坚持孩子随自己随母姓，那么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呢，有时候也是夫妻两个商量好，因为在国家的规定就是可以随母姓，应当随母亲或者随父亲，但是让二者不选其一。像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例，一些优良的孩子们应该是受到尊重的，国家还是应该尊重这一块，这是一个民，既是一个民俗，也是一个优良的一个传统的。
2: 可是吕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用规范汉字取名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所以不是说只限于这两种可能。由于对燕山派出所给出的回复有异议，于是吕先生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0: 吕小峰先生给他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他也说过，这四个字分别取自中国四首著名的古典诗词。孩子的爷爷也不太主张给他的孙女儿取这个名字。
2: 然而，事情并不是吕先生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 那么作为原告，这个吕先生他诉求是什么呢？
0: 他的诉求就是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这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规范的表述。
1: 那么这个燕山派出所怎么在这个庭上对这个原告的诉求进行答辩的呢？
0: 他们跟我们相关的公安的这个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示，也组织过很多法律的方面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答辩当中呢，给我们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可以取这个姓名可以随其他的姓，所以说公安机关必须要严格执法，不能去随意的扩大和突破相关的法律规定。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的答辩理由。
1: 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应该是严格的遵守了这样一个姓名权的这样的使用的规定。
2: 法官努力调解，原告吕先生却依然坚持起诉燕山派出所。于是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月28日、3月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0: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参与了这个旁听和报道。近几年来，针对公民个人取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名字这种事情，社会上有过几次报道和相关的争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赵四这些案件，所以对这个呢，它也比较典型。
2: 面对这起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件，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尤为谨慎。
4: 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其作出释名，因为咱们这个行政审判权只能解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不能直接判令被告怎样去做这个行为，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行政审判的权限范围。
2: 派出所拒绝为其上户口，原告父母坚持不改姓名， 双方有理有据，法院。

0: 意见，其中关于公民姓名权登记部分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也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在父姓或母姓之间选择，不得选第三姓。经过法院两次的开庭审理，原告吕先生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取消，仅保留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又将被告由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变更为燕山派出所。
1: 这个案子呢是由合议庭负责审理的，行政审判呢和其他审判不一样，其他审判它都存在简易程序，而行政审判呢它全部都是普通程序的。行政审判按照这个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都应当采取普通程序，也就是说必须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
0: 2015年5月1日，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可以由一个人进行独任审判，可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然而在本案中，法庭如何审理、如何判决，却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2: 那么在这个庭审当中，既然这样一个北雁云一名字不成立，那么您在庭审当中怎么称呼这样一个名字呢？
3: 这案子呢，他列原告的话是应该列这个小朋友，那么他当时想以这个名字去登记而没有登记，他有没有其他的名字，怎么去列呢？我们还是以北雁云一这个名字来列的，但是呢我们加了一个引号，因为你没有别的表达的方式。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提起诉讼的，也就是说他的父亲，他没有其他的称呼，我们只能这样来做。但是呢如果直述的话，那么是不是法律上就已经对这个名字给予了认可？
2: 就这样一个姓名权的纠纷案，也没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别的案例可以让我们去来借鉴啊。
3: 对，
2: 那么合议庭最终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3: 那么合议庭当时讨论的呢，还是核心问题是对于民法通则和婚姻法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的问题呢，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对于这样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它是做不出相关的适用的解释的。
0: 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法官们了解到关于姓名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里有规定，然而对于此案却存在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应当终止审理，等待法律解释。于是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3月11日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3: 那么案件终止之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刘晓峰先生也多次给我们联系，他比较着急，这我们可以理解。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姓名，这是最基本的。之后在2012年之后，他也知道我们已经将这个案子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了，可能是因为他工作的变动问题，给我们联系的就比较少了。
0: 在孩子落不了户口这个问题上，除了孩子父母之外，办理此案的法官们也焦急万分。案件终止之后，历下区法院将案件呈报上级法院请示。
3: 对这样的法律适用问题呢，如果说是由于我们的认识问题，对这个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不准确不明确的话，我们是向我们的上级法院报送。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上级法院认为再需要更高一级的做出解释的话，就呈报。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呈报，我们报中院，报济南中院，济南中院报山东省院，山东省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这样呢是 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请求，对上述两项法律规定作出法律解释。
0: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给出的法律解释和本案相关联的最大内容是什么呢？
4: 这个允许选取其他姓氏的这个第三种情况，
2: 就是您刚说到的公序良俗。
4: 对
2: 啊，
4: 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2: 还是
4: 这一条。
2: 嗯，
4: 主要就是来判断李晓峰先生所提出来的给女儿登记以这个北燕云一为姓名登记户口这个理由符合不符合全国人大法律解释所写明的这个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0: 五年后案件恢复审理，法院开庭宣判，原告却意外缺席，审判结果将如何送达？原告面对审判结果又会做出什么回应？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姓名权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案件于2015年4月21日对其恢复审理。那么对于这个等了五年的名字，法院的判决能否如吕先生夫妇所愿呢？案子恢复审理之后，法官再次拨通了原被告的电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解释，于2015年4月24日对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燕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2: 好，那么我们法院最终开庭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
4: 这个案子我们宣判不是开庭宣判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呢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个人呢表示呢工作繁忙，无法到济南来参加开庭宣判，所以呢最终我们是采取了在法庭向被告现场送达判决书，而对原告北燕云一的法定代理人吕晓峰先生，我们是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判决书寄送给他的。
0: 由于吕先生不便到庭，于是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将开庭宣判改为文书送达的方式，将审判结果寄给了原告代理人吕先生。这个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北燕云一的诉讼请求，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燕云一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面对判决结果，吕先生又有何回应？
1: 我跟他电话沟通，他给我讲的是呢，他现在也在某法院从事执行工作。他说自从从事司法工作以来，对法院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这样他呢虽然不表示撤诉，但是他对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怎么样判他都是理解的。
2: 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你们在审判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感想？
4: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活跃，我们是不反对新颖的东西，而且我们鼓励创新，倡导改革。我们法院本身自己也在不停的、不断的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民族美德、传统文化、优秀的风俗、善良的一些东西，在这过程当中不应该被抛弃， 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人民对于姓氏传承的这种尊崇，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美德、优良传统方面的文化。那么也有人说过、讨论过，这个小朋友他叫这个名字，那怎么去影响社会的良性管控？
2: 嗯，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4: 但是大家想一想，
2: 嗯，
4: 如果由个体而大众，如果由大众而普遍，那么我们对一个个人身份基本识别这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不易去识别，不易去判断，何来社会良性管控？它明显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
2: 嗯，
4: 所以我们第二个感触就是这样，我们在从事一项民事活动或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享有自己的权利以外，也要考虑这个个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不能太任性。
2: 嗯，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全国首例姓名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3: 从这个姓名来说，取姓上是第一起这样的这个行政争讼案件。那么在过去呢，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家，有关于姓名的争讼实际上也发生了好几起，但是呢，争议点在于现在是关于这个姓名当中的姓字。事实上呢，关于这个姓名权呢，在本案当中一个最大的热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姓名权的属性的确认上。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姓名权呢，它是一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的行使往往是在法律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之下可以任意行使。那么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这是我的私权。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也在于此。事实上呢，本案的这个原告这个当事人呢，他在行使自己姓名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姓名权呢不仅仅是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一项私权利。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呢，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相应的义务为对应。
2: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吕先生对于判决结果是表示理解，并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对于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儿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深入贯彻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筑牢三下农机作业安全屏障，5月29号，山东省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媒体吹风会在泰安肥城召开。今年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时间为6月1号到6月30号，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据了解，全省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50万台套，28万名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参与三下作业。
3: 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或者是物，不要阻挡了我们的视线。然后每次机械停下的时候，要一定要下来要检修一下我们的这个机身的一些什么链条呀、什么这个三角带呀等等的，然后该保养的要及时保养一下。
0: 各地压紧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重点防范农机带病作业、无牌作业、操作人员酒后驾驶、疲劳作业、违法载人等行为，推动安全监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在随后开展的农机安全生产开工第一课活动中，省市农机专家围绕农机安全操作规范、作业现场风险防控、应急处置技巧等核心内容，面向农机大户、重量大户及一线农机手开展专题科普宣传与现场教学。
4: 首先，驾驶员取得了联合收割机或者是拖拉机驾驶证资格以后，才能进行驾驶操作。在使用前，我们应该先进行检验，看一下这个车安全技术状况是否符合这个状态。当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出现了这个缠绕或者是一些别的事故以后，要先停车才能进行排除故障。
0: 此外，农机部门还推出了农机上牌一件事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免费推行农机电子证照，让机手免证办事。
5: 这个三亚期间天气多变，高温、暴雨、大风等等这种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机收的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容易出现疲劳驾驶之类的问题。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还有开工第一课这样的形式啊，去督促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加强安全管理，提醒我们的农机手朋友们，这个提高安全意识，让我们的三下生产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0: 各地积极开展农机体检行动，通过全面检修保养，为三下生产提供安全保障。在武城县好王庄镇一家农机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对农机进行上门年检，仔细核验农机驾驶人资质、登记证书等信息，同时对农机安全防护装置进行全面排查，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
6: 机动年检主要是达到一个让群众少跑腿，为农户节省时间，一天大概40到50辆左右。 麦收之前确保这个所有的年检工作检验完毕。
0: 这家农机合作社共有小麦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45台，辐射农田面积超10000亩。目前合作社农机已全部完成保养与检修，为下收下种做好准备。
7: 审批中心来给我们验检的时候，验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查漏补缺，达到人和机械的最佳状态，对自身也有一种保障。
0: 郯城县建立起县级统筹、镇街联动、村级落实的3级农机服务网络，组建了1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配齐抢修车辆和常用配件。目前已经完成10000余台农业机械的检修。
8: 我们这20多台联合收割机，还有10台播种机，全部提前半个月就挨个检修调试好了，一层件也都备齐了，随时能准备下地干活。
9: 我们制定了应急作业预案，应急救灾作业、农业机械全部准备就绪，一旦出现降雨天气，马上组织农机应急作业、抢险救灾服务队，抢收成熟的小麦，尽最大努力减少农户的损失。
0: 今年邹城市组建4支农机化生产指导组，深入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等指导农机检修，并对农机销售网点的零配件进行详细检查，确保投入作业的农机性能保持稳定。
10: 我们专门组建专项农机维修服务队，把维修保障服务直通田间地头，提供故障诊断、快速抢修、配件更换、一站式必换服务，最大程度压缩农机停机时长，减少作业巡号。
0: 为加快推广优良耐盐碱小麦品种，2026年耐盐碱小麦品种现场观摩会在省黄三角农高区召开。本次活动聚焦盐碱地小麦两种筛选、技术推广与产业提质，来自省内外科研育种单位、种业企业、种粮大户等100多人参加。在品种推介环节，山东省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8家育种单位做了耐盐碱小麦品种推介。
11: 在这个盐碱地这种条件下呢，我数了数，逐茎数能达到50粒，就是说它的这个后期的灌浆也非常好。它的粒证我们审定的时候是48.7，那么如果想在这个盐碱地方如果保持好的话，灌火浆能达到48克到50克千粒重，对产量非常更加特别大。
12: 那我们和农科院说哈，育出来好品种，同我们企业哈，这个再把好种子推下去哈，就是给农场合作社啊推下去，推广的面积有3双亩左右，品种有20多个品种。
0: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展示平台，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今年展示近年审定优质小麦品种162个，吉麦60作为标杆性耐盐碱小麦品种，展现出了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与抗逆稳定性。
13: 去年有个秋汛，造成了我们晚播接近的一个月。那在这么严的一个农田上，那我们想要取得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离不开两种和两法的配套。那两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吉麦60，那依托我们比较强大的根系和群体构建能力。那两法呢，就是一定要打破犁地层，那保证我们这个根系的下扎，那对我们小麦的生长尤为重要，尤其在我们盐碱地。
0: 中国渔业协会海水归遵渔产业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日照召开。会议现场，来自全国海水归遵渔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大会审议通过了分会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并为新当选的负责人及行业资深专家颁发证书与聘书。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海水归遵渔产业从分散经营迈向了抱团发展、行业自律的新阶段，为蓝色粮仓建设注入新动能。
14: 中国已经海水归遵渔养殖已经做了10几年了，但是有1万多吨的体量，像我们中国的消费量都20万吨了，这1万吨的我们的养殖体量太小了。但是这十几年，包括研究机构、专家，包括我们企业，都掌握了一些自己的优势的东西，我们整合在一起，这个链条就很丰满了。所以我们成立协会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为中国产业的未来的爆发式增长做好准备，做好服务。
0: 菏泽郓城县通过科技赋能，让优质小麦品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从种业创新到产业升级的超强链条。在郓城侯烟集镇枣行村的千亩沃野上，由省农科院全程监测的吉麦44等新品种优质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15: 近两周鱼食都比较多，每次下完鱼我都到村里来逛一圈，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品种的原因也比较抗倒伏，所以我们村倒伏的情况特别少。我觉得今年的丰收我非常有信心。我们村种植面积在3800亩左右，种的品种是GM22和GM44，也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先进的品种。
0: 得益于优质品种和订单种植，侯延吉镇的小麦从地里就比普通小麦溢价0.1元以上。得益于种粮一体优势，撬动的还有蓬勃的收储加工等下游市场。就在侯延吉镇的地头上投资的顺景面业公司，智能化车间可实现日处理500吨小麦。
16: 目前我们加工的馒头、粘豆包、紫米饼、新麦马上下来，我们已经把库房全部清理到位，确保老百姓送来技术。
17: 努力探索事实，科研单位加种子企业加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加粮食收储加工企业的种粮一体订单农业模式，新型农业示范推广体系正加速形成，粮食产业化链条实现了从一颗明星到一个家族的升级蝶变。
0: 威海市环穗区开展青云齐鲁优选好品农户推介系列活动，通过科技下沉赋能产业、直播实操培训惠农，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走进威海环翠区杨亭镇科技小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变身主播在镜头前热情讲述樱桃产业的发展情况。通过樱桃管理种植技术的提升，大棚产能大幅提升，也彻底扭转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一颗颗口感脆甜的大樱桃成了村民的致富果。
18: 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实践练就专业真本领，可以更好地读懂乡村、服务乡村，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的实干型新农人。
19: 科技小院呢，它是一个实验室啊，它也是一个田间学校。未来呢，我们希望呢，从这个优质的种苗，还有省力化的这个栽培，和连农带农呢，形成一个产业链。我们大家呢有共同的目标啊，然后呢形成一个合力。助力我们地方的大樱桃产业升级。
0: 在环翠区桥头镇红色东南乡景区，助农服务则从田间技术延伸到数字营销，专业直播团队现场授课，围绕直播间搭建 AI 直播运营等实用内容，通过理论讲解、现场示范、实战演练的方式，助力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20: 通过本场活动，学习了 AI 直播，包括直播间的搭建，包括如何获客啊，然后更好的卖出去的农产品，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近年来，环翠区持续创新助农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助农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团队孵化、品牌推介等活动，重点培育青年电商、新农人队伍，不断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1: 我们将持续深化青云齐鲁直播助农活动，引导更多青年企业家、青年电商从业者、返乡大学生等青年参与助农志愿服务一线，围绕特色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牌推广、乡村文旅提质等重点领域开展多元化服务活动，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发展大局，为乡村振兴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0: 近日，东营市在东营区新店街道唐家水库开展2026年度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围绕水上救援、内涝抢排等6个科目展开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午3点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来自镇街应急排、抢险救援专业分队和社区物业应急救援分队的60名队员迅速完成集结，一批现代化防汛设备悉数亮相，水上救援科目模拟水库区域有群众落水。抢险救援专业分队驾驶冲锋舟迅速抵达事发水域进行抢救作业。
22: 通过这样的实战演练，我们的反应速度和团队配合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旦汛情真正来临，我们保证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在社区内涝抢排科目中，物业应急救援分队迅速架设排水泵，对模拟积水区域进行抢排作业，10分钟内成功排除险情。与此同时，应急排熟练搭建起临时指挥部，并完成应急照明设备展示，为夜间抢险救援提供坚实保障。
23: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加强应急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和预警响应能力，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确保辖区安全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5: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核心技术要点。
30: 首先是贮藏技术，一是规范收获流程，需在霜降前后完成收获，收获时采用人工挖掘或机械浅翻，尽可能避免薯块表皮破损，收获后及时挑选，剔除。

0: 并斑属、虫蛀属、破损属及畸形属，保留个头较为饱满、表皮较为完整的健康属块。
1: 二是科学晾晒处理，将挑选后的属块摊薄，在通风向阳处晾晒2到3天，期间每天翻动一次。
0: 三是贮藏窖消毒，提前1周清理窖内杂物，用生石灰每100立方米20千克均匀撒湿地面及墙壁，或用硫酸每100立方米50克熏蒸消毒，密闭24小时后通风换气。
1: 四是合理码放，属块分堆码放，堆高不超过1.5米，堆间预留30厘米通风间隙，底层铺5厘米厚干稻草防潮。
0: 另一方面是配套管理技术，一是温湿度调控，入窖前后15天，每天中午通风1到2小时，窖内温度稳定在10到14摄氏度，湿度保持在85%到90%，后期每10天通风一次。遇极端低温天气，气温低于5摄氏度以下，及时在窖口覆盖厚草帘，确保窖内温度不低于8摄氏度。
1: 二是定期检查，每隔半个月抽样检查属块状态，发现腐烂属块立即清除，并在污染区域撒生石灰消毒。
0: 此外，属块收获时土壤含水量应适中，过干易导致属块失水皱缩，过湿则增加腐烂风险。收获前1星期内天无降雨，可适当补水，降雨后需晾晒1到2天再收获。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德州市宁津县呢，有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他凭借着一双巧手，怀着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以刘记丫头之名，把普通泥土变成了颇有名气的蟋蟀罐。他担任组长的巾帼创业妇女小组，让古老的蟋蟀罐制作技艺成了带动乡邻致富的好帮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这位非遗匠人刘秀芬，看他是如何点泥成金，让巾帼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的。
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8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0: 我叫刘秀芬，我的创业故事跟他有关，刘记丫头蟋蟀罐。2024年，在县妇联的指导下，刘记丫头蟋蟀罐成立了巾帼创业妇女小组。我任小组长，在周边村庄的妇女免费提供创业指导，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带动乡邻增收。
11: 看着反是挺圆乎的，今儿可就比夜里可做那要好多了，看着圆乎嘞。
10: 然后俺们这号干活的哈，就两个人面对面的这样，
11: 我做嘛活怎么做他都能看得见，这个都没有嘛隐藏的。
10: 我做的这个蟋蟀罐呢，就具有肤如铜肌，细润柔滑。扣只有金石之声，注水不和，遇冰不寒的特点。

0: 我十分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以保证祖辈留下的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无偿的传授给乡村乡邻。这几年来，共收徒500余人，拉动了上100人就业，为每户增收20000余元，辐射山东、河北、天津等多个城市，使这一传统产业发扬光大。
1: 你就使劲刮就刮就行，这个刮不坏。对，那你把它刮平它。这儿着地了，你夸这儿，这儿随手也夸了，然后你这边就更挖了，它就瘸腿了。你过咱家夸不平，
2: 有能照顾孩子，有能自己学点手艺什么的，挺好的。
3: 在这有收获，这么些年来一直就是在这儿工作，然后跟这师傅也学习了不少知识，收获了一门技术，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老人孩子，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减轻一点负担。我给我师傅点个赞。
4: 我们这个活干了现在得大概差不多20年了。然后每次烧完窑之后出窑的时候，我们是就像开盲盒一样，第一窑的时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第一窑烧出来的时候就是几乎成品为零。
0: 真不想干了那时候，然后自己也反思，所以说转个年来以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不做配锅了，然后开始做洋盆。荣誉越多，责任就越大，担子就越大。我要时刻地提醒自己，研究一些新器型、新手法，让这门传统的文化手艺焕发新活力。
5: 又是一年樱桃红，漫山遍野果香浓。那眼下呢，临沂市费县大田庄乡的1.8万亩樱桃进入了收获季。最近啊，费县第15届大樱桃文化旅游节开幕了，樱桃擂台赛也同时火热开锣，果农们带着自家的尖子生同台打擂，比个头，比甜度，比颜值。
6: 比赛现场，一盘盘红的、黄的、紫的大樱桃整齐排列，等待专家评委逐一点评。对于种植户来说，这是一年辛苦的成果展示，更是一场荣誉之战。
7: 老早就来了，今年第一次，因为忙都是没有时间。
8: 你觉得你能获奖吗？
7: 那肯定是的，拿着获奖的心情来的，有信心。我的心情想获几等奖啊，就是甜度是非常高啊。
9: 从第一次到现在15次，
8: 获过奖吗？
9: 获过。一等奖、二等奖，最低是3等奖。
8: 你今年有信心吗？
9: 今年差不多吧，一亩地的4-5个吧。
6: 外观、单果重、糖度三项指标综合打分，评出1、2、3等奖。比过了颜值，赛过了糖度，最终谁能夺冠，还得数据说了算。
10: 就是今年参赛的这个水平啊，总体相对整齐一些，个头都比较大，颜色、外观都相对比较好。最高的是30，就非常高了，就是吃的口感就有点腻了。最低的是15，差一半。
6: 擂台赛搭台，经济唱戏，小小的樱桃如今已成为大田庄乡的支柱产业。
11: 现在我们大田庄乡啊，有樱桃种植面积3000多亩，每年我们的樱桃产量可以达到87.4万公斤，产值呢能够到3300万元。费县大田庄的樱桃去年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去年呢也通过了绿色产品的认证，我们大樱桃的品种、品质、品牌的影响度都在逐年提升。
6: 在黄土庄村，樱桃种植已有20年历史。为了让品质更好，果农们摸索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
12: 有什么妙招啊？有什么秘诀什么的？种了个太多年
7: 啊！就是种的这个什么农家肥，是啥的这个脱肥了，大豆肥了，糖度30。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淘袋的，就都是国公淘，170吧。淘上它就是发量甜，甜度高，已经比人多卖20多块钱吧。40来块，30来块。
13: 因为大樱桃吧，经济实惠，恁家吧大樱桃都卖20块钱一斤，家家户户都用的大樱桃，一亩地15万块钱，最低40万。就是说我们这村吧，这个老百姓思想跟着快，改良换代的，就说这个细品种多。
6: 漫山遍野的红，成了艺术家眼中的好风景。
14: 作为一个游客，又是一个画家，每年呢。都到山上看樱桃、画樱桃、写生，所以说我这个作品呢，也经常表现大樱桃的这种，丰满、鲜亮，这个丰收的景象。
6: 一颗樱桃带红了一个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村庄。
15: 我们村呢主要生产山楂、板栗，我们呢也采取了很多经验，下一步呢学习黄土村，以举办山楂节、板栗节，将扩大这个村民、农民这个销售渠道和销售思路。
5: 从第一届到如今的第十五届，费县的大樱桃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了，它连接着田间地头与百姓的餐桌，连接着果农的辛勤汗水与乡村振兴的广阔前景。樱桃红了，日子火了，费县大田庄乡的甜蜜事业还在继续。在济南市商河县呢，有一位90后男青年，名叫江传伟。他原本啊在北京是做教育培训工作的，收入不菲。可就在2021年，他做了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辞职返乡租地种粮。那么，从都市白领到麦田守望者，江传伟能否再次走向成功呢？
6: 江传伟原本在北京干教育培训工作，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一个月能赚7-8万块钱。2021年，他却毅然辞去工作，返回商河县的农村老家，租了600亩地，种起了粮食。他用半年时间学习农业知识，深知品种是种好粮食的关键。在当地，他率先从中国农业大学引种优质品种，打破当地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瓶颈。
16: 我们商河当地的老百姓种的大部分都是普麦系列的，我就想我们光种普麦不行，我们大面积种的全部都是农大753这款小麦品种。农大753呢，它是国内一类优质麦，它有超强筋和高产的特性，它的产量甚至有的地块表现还要比普麦的产量要高，种麦的价格呢要比普麦的价格平均一斤能高出1毛多钱。
6: 种好粮除了有好的品种，还得搭配好的田间管理才行。
16: 这个场景呢是我们的试验田对比图，我们西溪农业跟济南的一农化工还有我们的史丹利复合肥厂家联合建立了44块的一个试验田。我们进行有效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的结论就是哪个品种播量是多少，用什么样的植保方案，用什么样的肥，种出来的效果是最佳的。
6: 江传伟还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利用试验田建立起小麦精准管理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发出小麦分阶段管理技术套餐，在冬小麦的冬壮、春稳、中防、夏保四个管理阶段，除了科学水肥管理外，配合使用合理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和植物调节剂，每亩地能够减少20%的肥料投入，提升10%-15%的小麦产量。有了这份成果保驾护航，他也敢放开手脚种粮，面积从600亩扩大到6000亩。
17: 他从那北京回来以后，二姐、二三四，对他也不真那么看。我一个小黑娃还能种地了吗？是吧？其实他种的小麦都是高产了。他年轻，他脑子好使。从这个施肥用药方啊，高我们一等。
12: 就是咱虽然是老把式，同地心里也佩服他。
17: 佩服他，佩服他。以前不佩服他，现在佩服他了。
6: 粮食种得好，当地的很多农户都由衷地佩服江传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
16: 山东省2024年乡村振兴人才带头培训图验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优秀班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济南市优质小麦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的一个荣誉称号啊，还有计划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现在有10多个荣誉吧得。
6: 江传伟说，荣誉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传统农户跟得上时代，多打粮、打好粮，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发起一场全县范围的小麦高产竞赛，以赛促产。2024年，他发起并赞助了商河县第一届西溪农业杯小麦单产提升高产竞赛。
16: 那一年参赛的大户有来自于各个乡镇上的30多名。
12: 你是报名参加了第几届的这个赛？
17: 第二届。好多就是咱说跟那个种大户吧，都现在争先恐后的想当粮王，是吧？咱种的那个优质小麦嘞，种的高产嘞，
12: 有个好收益，
17: 有好收益对。
18: 可以调动他们，各个那个什么的大户之间他的一个积极性，在全县里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氛围，整个的促进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6: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江传伟的带动下，当地近100名农户转型为技术型新农人。
5: 天南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在菏泽市定陶区南部，历经500年瓜香浸润的南王店镇正在迎来西瓜丰收季。作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孕育的西瓜之乡，这里特有的沙质土壤与世代相传的种植技艺，造就了皮儿薄瓤脆汁多味美的南王店西瓜。哎，要问这南王店的西瓜它有多好吃，当地的瓜农啊会告诉您，您吃过一回一定忘不了。
19: 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
20: 瓤脆甜，吃过咱南王店西瓜以后就忘不了，就老想着吃咱南王店西瓜。
19: 都上大车了，今天
21: 拉走了，
19: 拉走了。
22: 从郑州，
23: 郑州
19: 上去。
22: 口感脆的很，刚刚那个瓜来。
21: 这个大棚老大了，这得多少米呀、
20: 啊？这个170多米，5亩地。
21: 怎么整一个这么大的棚啊？
20: 棚大，温度高。瓜能早上市，
21: 这个棚是最大的棚，
20: 这个还不是，你在那边基地上还有一个比这还大的，
21: 那多大？
20: 那个280米长，那一个棚是7亩地，
21: 有多少亩大概？
20: 种了60多亩。
24: 定陶区呢，属于这个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有一质含量丰富，沙土地呢也适于这个西瓜生长。我们南王店西瓜呢，已经种植了有500年的历史了。种植经验，种植这个技术呢，已经很成熟了。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7: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6: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7: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6: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7: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6: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7: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6: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7: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5: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值二亩土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全国土豆主产区山东滕州市吉所镇，有一位叫做王坤的种植大户，同样是种二亩土豆，他家的土豆啊，不仅亩产超过了10000斤，而且这品相出众，卖价还更高。那么在土豆种植和管理上，他究竟有什么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一起到王坤的土豆地里取取经吧。
9: 哇，这个好大！这是刚刨出来的土豆，比我手还要大。哎，再跟我的脸做一下对比，快赶上我脸大了。
10: 我这有矿泉水瓶，要不给矿泉水瓶试试？
9: 好啊，来比一比矿泉水瓶土豆，大家比一下，这个土豆马上要赶上矿泉水瓶那么大了。在滕州市吉所镇种二亩土豆，平均亩产呢在8000斤左右。而这块地的主人种的土豆呢，
11: 经过我们实际测产之后呢，得到的产量是11000斤。
9: 当地土豆啊，卖价基本上在7-8毛钱左右，而这块地的土豆啊， 高出不少。
10: 收购价是1块钱一斤，
9: 产量高，卖相好，价格高。这里的土豆啊，究竟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有什么奥妙呢？因为这块地的土豆啊长得特别好，今天呢现场来了很多的种植户进行观摩。
10: 这个好，
12: 太好了，个头越大，这个也有2斤吧，
13: 很漂亮，比我们家的好呀。
9: 你有多少产量？你们种土豆？
14: 还是8-9千斤吧。
9: 长是20，你来量量宽是多少？宽是10，先放这个大的，718克，这个是616克。544克，看了吗？每个土豆平均都在1斤以上啊！
15: 这咱不算是太大的土豆，咱大的一般比这还要大的地点，长度也得个25-6公分，宽比这还得有个5-6公分，比这还要大。这是平均的，有的都是2斤多、3斤的都有的。
16: 22、21、20、23厘米，这个24厘米。这个22厘米，
17: 买别人都是7-8毛钱，买他的都是1块钱。
18: 它这个属性呢是长椭圆形的，是比较漂亮的。在这个土豆当中，它的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它就是它的颜色，没有气孔，没有麻点。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再者都是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属性大越好卖，它这个大熟率高。一般他们的本熟大熟率在6%-70%，这个达到85%以上。大熟多了，它就能挣到钱。个头、属性、颜色，这三样都是三优货。
19: 他家的就是三优货。
18: 对，就属于三优货。准备收4万多斤吧，今天出4万多斤2车。明天应该是出到3车，6万多斤。
9: 更清楚了解这个地块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工作人员现场测产。那问一下，咱们测产规则是什么呢？
20: 我们的测产公式呢，就是用预估产量等于亩面积除以咱们的1米的宽幅乘以行距，然后呢再乘以我们1米的产量。我们的数据呢来源于我们在地块里边取5个样点，每个样点呢取1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测产，最终呢得出我们的预估产量来。
21: 这样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亩产公式算来之后呢，它的亩产是11,184.26斤。
19: 这个产量在当地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1: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产量水平了。
19: 当地一般亩产
21: 一般8-9千斤。
9: 王总，咱这个土豆种的这么好啊，管理上有什么诀窍吗？
15: 也是有一部分诀窍的。苗区该放风及时放风，到做地氮的时候该浇水的时候浇水。我施肥用的是咱史丹利的3安这个肥料，主要是增产，促进这个苗区生长，效果比较好。
14: 今年王总这边的土豆施肥方案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今年的话，我们在传统3包硫酸钾的基础上，我们换掉了1包，改成了我们史丹利的3安产品。史丹利的3安在整体的这个增产的效果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个套餐当中呢，我们又加了1包

0: 争取有更多的大农户生产征收。
1: 我是史丹利星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三安代言。耶、
2: yeah ！黄土地、黑土地，种土豆就用史丹利。
3: 大蒜黑根和白根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同一地块同样的管理，产量差距能有多少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邳州市，共同见证来自南极科考的抗炎神器的田间表现。
4: 白根的蒜，黑根的蒜，产量差距能有多少？
5: 2000斤吧，能差1500斤。
6: 2000斤，
7: 差2900多斤，我都看完了。
4: 咱们示范田的产量，一亩地5849斤，对照田2881斤，增产一亩地2961斤。白根呢，证明它的根系要健康粗壮，离开土壤之后不会过量失水，没有伤口。黑根呢，主要还是因为根系受损，另外一个根系要细瘦，它的伤口侵染之后就会发黑。白根是健康的，它是更粗壮，吸水吸肥能力更强，茎杆叶片的一个长势更好。到这个收获期呢，养分回流之后，蒜头浓度就更大。黑根呢，它的养分吸收就少了，一个是它的茎杆叶片纤细细瘦，另外一个到后期容易倒伏，所以说影响了它的一个养分回流，蒜头膨的就小。所以说黑根跟白根最关键的影响就是说咱最终的一个产量上。
7: 烟熏的特别好
8: 哎，这个产量低，这个产量高，
9: 拔起来拔不动，根太长了，扎的比较深。
10: 这个像差距大很喽。
5: 小不值钱，大值钱。
11: 这盆沉也太沉了。
9: 太沉了，
11: 这盆轻，
9: 这盆轻，
11: 哎，哟，
9: 都是
11: 不动了，
9: 掂不动了，这是。
11: 那同年得出来结果了，我不后悔啊。我用的是这个放碱肥料，我后悔吗？
4: 没用的，
11: 这个没用啊，这个后悔了。
10: 我们这邳州的大蒜得有10年了，三年高种，杀出的也比较多。
4: 双碱抗炎生根菌，改良盐碱有抗。对照田的盐分在3.0，示范田的盐分在0.95。
12: 现在我们的大蒜种植的话，面临的话就是我们土壤这种盐渍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很早就采了，为什么？秧子都已经早开了。因为这个盐渍化呢，会造成我们的根系就会出现这种生理性干旱的问题。大蒜膨大和这个上干物质这个时期，养分上不来，导致我们很多大蒜的产量上不来。同品种、同管理、同地块。增产幅度达到2960斤，
11: 看饭这个心里高兴，对吧？个头又大，
13: 又大，又性能好，
14: 很好，
15: 效果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
12: 我们采用的话是南极深海菌，这个菌种的超级耐盐这个基因。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我们这个土壤改良好，把盐分降下来，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没有早衰。这个时候你这个产量就会很大一部分提升。
3: 在内蒙古通辽市，花生种植大户邢德林去年拿3吨3只虎复合菌肥做试验，种出的花生没烂果没病害，一亩多收180斤，效果是令他很满意的啊。这波在今年他就果断地给自家的300亩花生全部用上了3只虎。
16: 去年做个实验，属实效果好。你看我今天用的全是3只虎，去年用了3吨，今天用18吨。
17: 对，准备种多少亩？
16: 准备种18吨，300多亩地儿呗。去年的效果我一看，相对比就是好，增产这个收获。去年产量3只虎能将近900斤，其他肥就不行了，就是800多斤，差个180斤吧。秧颜色各方面都不一样，哎，果大饱满，还白，产量高。病害方面，反正去年是没啥病害，没也没虫子，也没有烂果，没看出来。
17: 啊，以前有吗？
16: 以前有，去年是一点都没有。去年要是不好的话，我今天能全用这玩意儿。
17: 这3只虎这价格比别的肥料是不是要高一点？
16: 它高一点，你别看广告，看疗效啊，你这玩意儿它有效益。一亩地的单产要多个180斤，这不是差300块钱呢？是不是？
17: 啊，
16: 都啥钱都来了，属实效果好。
3: 色泽是衡量苹果品质的重要指标，着色优良更是高档苹果的必备条件。因为色泽鲜亮的苹果呀，更受消费者的喜爱。那么苹果着色是一套系统管理技术，涵盖套袋、摘袋、秋季修剪、摘叶、转果等多个关键环节。那下面就要带大家重点学习苹果套袋与摘袋的核心技术要点。
18: 通过对苹果套袋，使苹果果实长期在全遮光条件下生长，抑制了叶绿素的形成并逐渐消退，类胡萝卜素的黄色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使果皮底色变浅。 摘袋后果实突遇阳光的照射，有利于花青苷的充分显现，使果实在白色或黄白色底色的基础上呈现出鲜红的色泽，从而促进红色品种全面着色。专家告诉我们，果实袋的遮光作用越强，消隐叶绿素的作用越好，摘袋后促进全面着色的效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果实袋时，要根据苹果着色的难易度来选择不同的果实袋。对于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可选用内面黑色的复合型单层纸袋或原色木浆纸单层袋。对于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应选用外层袋内面为黑色、内层袋为红色或黑色的双层纸袋。除果实袋种类外，套袋时间对于着色效果也至关重要。苹果的套袋时期应在生理落果后结合蔬果进行。红色品种一般在落花后40至50天开始，晴天套袋最好在上午9至12时、下午3至7时进行，阴天可全天进行。套袋果实在遮光条件下完成生长发育过程，使果皮底色接近于白色，为果实着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果实进入成熟期，适时摘除果实袋，为果实提供充足的光照，促进花青苷迅速形成积累，从而使果皮很快显现出鲜红的色泽。摘袋时间是影响果实着色效果的关键环节，摘袋过早或过晚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同苹果品种、不同气候环境条件，摘袋时间也不相同。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一般于采收前15至20天摘袋。在冷凉或温差较大的地区，一般于采收前10至15天摘袋比较适宜。在海拔高、光照强的地区，为防止果实着色过浓，可在采收前7至10天摘袋。较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在采收前30天摘袋。在冷凉地区或温差大的地区，一般在采收前20至25天摘袋为宜。摘除双层袋时，先摘掉外层袋，保留内层袋，使内层袋靠果实的支撑附在果实上。经过5至7个晴天，果实适应外部环境后，再摘除内层袋。在此期间，如遇阴雨天气，摘除内层袋的时间应扣除阴雨天数，以免摘袋后果皮表面再形成叶绿素。摘除单层袋时，先打开袋底通风，或将纸袋撕成长条，3至5天后再全部摘除。为避免摘袋后果实发生因强光辐射增温而灼伤的日烧现象，最好选择阴天或多云天气进行摘袋。若在晴天摘袋，应于上午10至12点摘除树冠东部和北部的果实袋，下午2至4点摘除树冠西部、南部的果实袋，这样可减少因光照聚变而引起的日烧。
3: 森林病虫害防治是林业的命脉，目前啊，森林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有哪些？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讲解。
6: 有6大防治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叫植物检疫。植物检疫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检疫性的病害，比如说一些外来的，它属于一种法规检疫。第二种防治方法呢，我们就叫林业技术措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措施，它的缺点就是说不能立即的奏效。第三个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植物抗病的品种的选育，主要是我们从事抗病育种的人来做。第四种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叫物理防治方法，主要是用光啊、热呀、电呀，针对这个边物啊，它的一些气味啊，有一些敏感等等的这种措施，也是非常高效。那么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化学防治措施，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比较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病害大量发生的时候呢，就能够快速的去实现长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防治措施， 那么生物防治措施来

0: 说呢，它就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那么它们的相生相克呀，它们的互相的促进呀等等，那么来发挥作用。在应用比较好的呢，就是在土团病害，像利用这个木霉菌呀、粉红粘稠霉呀，是效果非常好。现在也一直在讲这个生态调控，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上面我谈到的这六大措施有的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持续的防控。
1: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龙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11: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10: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太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11: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0: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11: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0: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

0: 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壮年男子被人谋害，埋尸家中，为何无人过问？
7: 比如肉是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8: 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执行人泄露了秘密。
6: 父母兄弟嫌疑最大，究竟谁是凶手？
9: 小时候他也是生了，
10: 你眼也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
6: 是残忍还是忍无可忍？500多个红手印背后有着怎样的悲情故事？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悲情凶手，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故意杀人是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犯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但是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啊，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凶手却被大家同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2月2日，安徽省睢溪县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称有人被杀。
12: 然后我们这个局里领导高度重视，第二天是凌晨，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
6: 根据匿名举报给出的线索，警方来到了位于睢溪县林焕镇的一个村庄，打开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内空荡荡的，看上去已经长期无人居住。
13: 在院子的西南角，就是发现了就是有一块凹陷的痕迹。
6: 这块明显低于周边地面的奇怪的凹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3: 然后我们就判定有可能尸体就在这个地方埋着了，然后当时呢对这一块地方进行挖掘。
6: 向下挖掘了大概1米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13: 是发现了这个芦苇席，然后打开芦苇席呢，发现了是棉被。打开棉被里边一看，然后是包裹了一具尸体。
6: 根据衣着，民警初步判断死者是一名男性。
13: 上身穿那种短袖的 T 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脚上穿黑色的皮鞋，已经露出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11: 埋在农家院落里的死者被发现了，那么这起案件凶手到底是谁？案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童传伟，有请童法官。
6: 童传伟，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县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2007年、2008年两次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3等功。
11: 童法官你好。
12: 乐旭你好。
11: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这起案件备受关注，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蹊跷啊，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个院子属于谁呢？主人是谁呢？
12: 属于一对在此安度晚年的老夫妻。
11: 属于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现在还住在那院子里吗？
12: 这对老夫妻已经有1年多没有住在这个院子了，但是还在他们所在的村落里生活，这非常让人生疑。警方也据此认为二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6: 这个院子的男主人叫姬长增，女主人叫高兰英，两人都是69岁。那么死者与他们是否有密切关系呢？法医通过提取男尸身体组织与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血样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姬长增是死者的生物学父亲。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共养育3儿1女，长子姬广峰，次子姬东，三子姬广平，女儿姬红。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12: 警方根据老夫妇共生有4个子女的事实，然后联系到现在还有3个子女都健在，而姬广平已经1年多没有了音信，据此认定姬广平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6: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姬广平呢？随即办案民警对姬长增一家展开了侦查。从老两口的年纪上来讲，都是年近70，要想杀死正值壮年的姬广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民警们首先怀疑姬长增的2个儿子，确认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
14: 就能反映当时他自己陈述的是他人在大连，人在大连，然后呢我们问他在大连的时候有什么证言能证明，然后包括跟他们一个庄一起打工的10几个人，还有他们在大连打工的工地老板，这些人我们侧面也了解了，就是排除这个姬东的作案时间。
11: 根据刚才短片展现的情况呢，姬东的作案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但是姬广平还有一个哥哥姬广峰，那么警方认为姬广峰是否有作案嫌疑呢？
12: 本案的案发时间是2013年10月下旬，10月下旬的皖北地区农作物秋收工作已经完成，青壮年按照惯例都已经陆陆续续外出打工，警方经过了解姬广峰也在外出打工，他就没有作案时间，也就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6: 在排除其他人的作案嫌疑之后，警方对姬长增夫妇进行了传唤，结果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人意料。
15: 李少年没打死，没打死哪一个的？
16: 怎么打的？谁打的？
15: 他打的。
6: 为何年近70的两位老人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呢？为了更多的了解案情，民警们走访了相关的人员。
14: 通过侧面了解调查走访呢，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在村里无恶不作。
17: 他谁都干嘛，谁都干他，趁咋着得恶俩，不给他两个你不能干他。
6: 提起姬广平，村里人都愤愤不平。姬广平在家里又是怎样的呢？据姬广平的家人回忆，姬广平从小的表现就异于常人。
9: 小时候他也是生了，说的你生我，你就生的罪了哈，你就养我的罪了哈。我说的你去好好干活，你干活你挣的钱啊，你的生我就能养我，说的。
6: 姬广平死亡时的年龄为37岁，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对方因为不能忍受他的殴打而离家出走，两人并没有生育子女。
9: 5年里俺姐姐这七岁我给盖屋，这去家了人到俺家只过8个月，他给你坐床上叫你下来等掉了，等下来还叫你坐床上，等就坐床上还叫你等下来，俺也不敢接上他就打你，谁敢说？不敢说。好了，他离过婚就接着收拾俺了。
6: 离婚之后，姬广平对父母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一开始老两口也曾把自己的处境告诉给其他子女，但是姬广平对兄弟姐妹同样也是大打出手。
10: 你打不过他，对吧？你连一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谁到最后都是惹你。
6: 因为其他儿女都不在身边，之后两位老人便选择了隐忍，因为在他们心中还是希望姬广平能够浪子回头。但是有两件事情还是让两位老人伤透了心。姬广平平时都与父母同住在一起，2012年的除夕当天，姬广平把父母赶出了家门。
10: 东西都给撂完了。
18: 而且最让人不能够这个接受的是什么？他不允许老人家到他另外2个儿子家里面去。
10: 你是不是到那个得要向老人？他打老人，你不打他吗？如果你一去打他，那他就问你要钱，你这个谁也供不起。 造钱去带俺又带我家，我也造不起。
6: 后来村领导安排两位老人暂住在村里的两间老屋里，这才算有个落脚过年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姬广平还是不依不饶，
19: 想发狂，说谁要挪手来。当时我说我要挪手来，我说那个要饭你可得给我救赎。
11: 被从家里赶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怎么生活呢？
12: 老夫妇被儿子赶出以后，无奈之下只有先到别人家暂时先借住。后来他的两个其他儿子给他盖了三间小屋，这就是本案的案发的地所在的小院，然后在那里安顿生活。后来姬广平仍然到地方蹭吃蹭喝，对老头老太太非打即骂。2013年6月，因为一件琐事，姬广平竟然将他母亲的腿给打断了。
6: 将自己母亲的腿打断之后仍不依不饶，
9: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
10: 让你知道疼什么滋味。
6: 无法忍受逆子虐待的老人将何去何从？
18: 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14: 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就是喘粗气。
6: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平时60多岁的高兰英靠在附近的砖窑厂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事发当日，姬广平想要回家，但是没有家门的钥匙。
10: 按照他母亲的说法，他没找到钥匙。他没找到以后呢，他就非常气。当他母亲在傍晚干完活回来以后呢，他对他母亲就发火了。
6: 身材矮小的高兰英在姬广平用力的推搡之下摔倒在地，导致腿部骨折。姬长僧心疼老伴儿，于是赶紧开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赶往医院。可是姬广平却仍然不放过他。
9: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我得给你受罪。
10: 不愿意的同时呢，他还要在这个电瓶车三轮车啊，跟前还要晃他母亲那条腿。据他这个高兰英和姬长僧的说法，就是说我就让你疼，让你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8: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6: 就这样僵持了半天，姬广平仍然不同意母亲赶去医院救治，周围的村民也无人敢上前劝阻过问，况且当天还下着瓢泼大雨。
18: 然后他们周围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两个老人实在不行到我那儿避一下雨吧。然后那个姬长僧就说不行，如果我到你那儿去的话，他肯定还要到你那儿去闹。
6: 姬广平就这样闹了一夜，筋疲力尽之后回家睡了觉。于是姬长僧偷偷带着老伴儿去了医院，然而姬广平竟然也跟了过来。
9: 到了黄金还没走，希望还没下了车子嘞，他又到了黄金了。到了黄金就摸，他就拽我腿，他大就在那个跟前，我拽你腿可疼了，我拽你腿疼了，他大就那样抱，他大说你别找他了，你娘就这就够数了，就我哭都没敢哭，害怕，恐怕再就叫这个腿再戳断。
6: 就这样，姬广平以照顾母亲为名也住进了医院。一方面他要继续阻止母亲就医，另一方面他是另有所图，
10: 他要让这个别人去看他母亲，拿他钱嘛，然后他要，然后还要让他父亲到临汾街上去给他买酒买菜，他就直接在医院里面呢走廊里面进行吃喝。
11: 姬广平在2013年6月份呢，亲手把自己母亲高兰英的腿给打折了。当时这高大娘在医院住了多久？伤情怎么样？
12: 当时高兰英在医院里面住了18天院。家人送进医院后，经诊断是腿骨骨折，当时医生就安排做手术，给他加了钢板。住院手术后呢，医生就安排他们住院治疗。当时其他几个子女全去照顾，但是姬广平呢，也是跟上去了。跟上去了呢，他到那地方呢，不仅不安心的让老太太在那治疗，仍然反而在那蹭吃蹭喝，经常惹自己的父母生气。这18天让二位老人深受其害，对他的行为是日益不满。
6: 那么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姬长僧夫妇下定决心对儿子痛下杀手呢？据姬长僧供述，201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姬广平刚外出回来，姬长僧就提醒了老伴儿小心点儿，没想到 最终还是遭到了姬广平的毒打。
20: 上天干嘛插我的这个真掐死了。周家人非得开始练，我想想这个在咱老两口子不正死的时候了。
6: 于是姬长僧唤醒了熟睡中的高兰英，商量了除掉逆子的计划，但是姬长僧却不打算让老伴儿参与。
20: 我想的时候，我怕我他给他娘一给他妈一都是都算精神罪的。我呢，我心里想着，我要不治死他，咱老两口都活不成。
6: 据姬长僧供述，他之所以把老伴支出去，是因为老伴的腿伤还没有恢复，拄着双拐不方便，害怕他遭到逆子的二次伤害。
14: 他拿一个抓果子，就一个农具，就是我们农村干活一个农具，进屋之后呢，看到这个姬广平睡着之后呢，就往头部扒了一下子。
12: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抓钩当时是插在那个被害人的头上的。
14: 拔了之后呢，当时起来因为害怕就吹了。吹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我门口待了一段时间，有个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6: 当姬长僧再次进入房间时，他发现姬广平并没有死。
14: 这时候这个姬广平呢已经坐在床上了，在这个抓弓呢已经掉地下了。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上了，就是喘粗气，也不说话，他也把抓弓拿走了，
12: 然后又顺手从外面从屋外又拿了另外一个镢头，然后朝这个被害人的头部击打。
6: 被害人死于自家院落，为何迟迟没有被发现？
10: 都那么大岁数了，再瞒一天瞒一天。
6: 七旬夫妇杀子埋尸，村民们对此如何看待？
19: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一个害。
21: 他死了应该是自己做的。
6: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据姬长僧高兰英供述，他们两人在屋外躲了一夜，到天亮才再次回到屋内。
14: 经我发现呢，这个姬广平还没有死，他们呢就夫妻两人呢就拿个那个绳子麻绳，就是勒住这个姬广平的脖子，然后这个姬长僧和高兰英共同把这个姬广平给勒死了。
22: 老夫妇在作案之后为什么把孩子尸体埋在院子里呢？
12: 由于老夫妇二人年纪轻旬，年迈体弱，而死者姬广平是身强力壮，老夫妇一时没有能力将尸体运作拖出进行处理，同时由于田地已经大量，又担心案件被别人发现，所以就采取就近原则，埋在了院落的西南角落。
6: 姬广平被杀之后，村子恢复了宁静，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直到姬广平的尸体被警方挖出。
17: 谁有这个办法也不舍得，那你再问个谁，一小狗谁都疼了嘛，还查出自个的孩子吗？
14: 经常无故骚扰别人，打骂别人，这种事情都有。在他们这儿，姬广平不在了，他们显然是高兴的，他们也不会找姬广平到哪在什么地方。
6: 对于姬东来说，父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他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但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遭受牢狱之灾。
10: 都那么大岁数了，再瞒一天瞒一天，那要瞒个三五年，成绩咋样嘛？反正父母该死了。你也不肯叫在搁里面死，对吧？结果没想到事情发生那么早。
9: 想起来，我说我也就是逮我也没害怕。你反正就这个事，咱说，谁就是你心里不疼，谁是好好的心里就那样做，太厉害了，我眼里都哭干。
6: 姬长僧埋了姬广平的尸体之后，夫妻俩当天就搬离了自己住的小院，住到姬广平原来的房子里。
22: 他们把孩子杀害之后呢，这事儿只告诉了自己的子女，外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后来案发了？
12: 姬广平在村里是非常活跃的人，突然间一年间没有他的音信，难免一些村民会无端的猜疑。同时呢，由于案发当天是一个晚上，他的叫声传得很远，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再加上被告人姬长僧的儿子也女儿都陆陆续续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他们在无意中泄露了风声，导致其他人进行了举报。
6: 2015年6月，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姬长僧高兰英公诉至睢溪县人民法院。案发后， 姬长曾夫妇所在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共计553人联名签字为两位老人求情。
19: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害，他活着是有害美丽。
20: 他死了应该他自己做的，打爹骂娘腿都母亲腿都给打断。
6: 2015年7月，睢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高兰英的辩护律师认为，高兰英在犯罪过程中只是辅助性的，属于从犯。对此，公诉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呢？
0: 就是我们认为，首先高兰英事先知道姬长征要杀害姬广平这件事，然后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犯罪实施过程中来，和姬长征一起将姬广平杀害这个实施这个行为。
6: 公诉人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姬广平的致死原因不排除重金属作用于头部致颅脑损伤，但也有可能是被姬长曾夫妇二人勒死的。
0: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高兰英和姬长征一样，在共犯中均起主要作用，应系主犯。
22: 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村民还自发地写了一封联名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联名信？
12: 这封联名信目的就是为被告人二被告人求情，认为呢二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大义灭亲，他是为了万般无奈之下才做的不清之举。但是呢，我们看到这联名信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我们要从法律角度来进行评判。虽然这个被告人他们长期受到儿子的这个殴打威胁，但是他儿子他的生命毕竟是需要尊重的，任何人呢不经过法定程序你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基于这个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这个义愤杀人，属于犯罪情节较轻，而且呢到案后呢他呢如实供述了这个犯罪事实，属于依法应该从轻处罚的。
6: 2015年9月8日，睢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姬长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高兰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22: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孩子姬广平变成这样一个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一个乡村无赖？
12: 通过办案，我们了解到，被害人姬广平是二被告人的最小的儿子，自幼呢是受到了溺爱，老太太的老夫妇二人对他们就是溺爱有加，教育不足，导致他呢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本人呢在生活过程中呢又贪图享受，不识劳动，喜欢追求享受，又不愿去处理去干活，最终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讹诈群众钱财过程中呢，这种情况又不大处理，又能得到钱财，无疑助长他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群众对他这种行为又不敢大力加制止，无疑就助长了他这种行为，最终呢养成了一种依赖人肉、饭来张口、随意讹诈他人钱财、讹诈父母钱财，养成他这种行为。
22: 谢谢童法官的讲述。这起人伦悲剧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听一听专家说法。
1: 这个父母呢确实是，哎呀，看着孩子太不出息，忍无可忍，不是忍了一天了，30多岁了，最后怎么办呢？实际上最后这个行为很残忍了。当然他这个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义灭亲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减轻处罚的考虑，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父母也不能也没有权利对孩子呢实行私刑，甚至说故意剥夺孩子的生命啊，即使你是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父母最后把孩子杀害之后，这个父母无论如何，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后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
2: 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3: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2: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3: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2: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3: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2: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3: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2: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3: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18岁少年外出游玩，却没想惨遭横祸。
27: 这么大个了，18岁了，要活18岁，我就那就白白的。
26: 父亲悲痛欲绝，2年之后竟被告上法庭。
28: 家里人大过年不上不上山呀，这边的小孩养上，这边给家里人都照顾啥呢？我说我怕早睡，小孩养上我给咋整？
26: 承受丧子之痛的家庭，因何成为被告人？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小伙子冯鹏啊，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世，他的生命呢永远定格在了18岁。对于冯鹏的父母来说，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冯鹏的父亲竟然成为了被告人。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2年9月30日下午，山西省山阴县沙岭村小伙冯明骑着自家摩托车，带着邻居冯志公家18岁的儿子冯鹏外出游玩。傍晚时分，冯明跟朋友到县城去了，而将摩托车留给冯鹏。冯鹏骑着冯明的摩托车独自回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家途中，意外发生了。当时一辆车在行车途中撞上了冯鹏驾驶的摩托车，司机肇事逃逸，冯鹏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山阴县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冯鹏的突然遇难将其父母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2: 肇事车跑了，司机跑了，我追究他的责任，得罪他判徒刑嘛。
1: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监控，又没有目击者，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山阴县交警队寻找那辆肇事货车和司机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3: 发生事故这个路段是有挂刀，车流量比较大，就该路段也没有接任何监控，自己这个难解也还没有征服。事故发生后，大队立即记录了应急遇难，并且以后成立了转难组，向社会悬赏祭祀。
1: 孩子惨遭车祸身亡，肇事司机逃之夭夭，面对这样的打击，冯家人悲痛欲绝。冯鹏死后不久，他的爷爷因为伤心过度离开了人世。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两年后死者父亲冯志功竟然成了被告人，面临着刑事追究。
0: 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的裴国峰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裴法官。
1: 裴国峰，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庭主审法官。
0: 裴法官你好。
4: 罗旭好。
0: 这起案件我也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这小伙子骑车出了事故，但是他的父亲却成了被告呢？
4: 是这样的，冯鹏出事时骑的摩托车是他邻居家的，因为肇事车辆一时找不到，其父亲很生气，就去找邻居要求赔偿，其邻居不同意赔偿，所以冯鹏的父亲就带领全家人住入了邻居家。冯鹏的邻居就把冯鹏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冯鹏的父亲就成了被告。
1: 事故发生后，冯志功和妻子认为，既然儿子是被冯海兵家里的孩子叫出去，又是骑着他们的摩托车独自返回，所以对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夫妻俩来到冯海兵家中，想要讨一个说法。
2: 混过去了，说是没信了呀，我也当时不知道么了，该我去哪儿说什么了。
1: 面对悲痛欲绝的冯志功夫妇，冯海兵会是什么态度呢？
3: 啊，你两个娃娃接触接上上去，我又不知道。你娃娃接手投下去，手腕投下，你一个犯的撞死了，你就这边去，啊，你就交警队给你处理。
2: 你妈还说了，我最信赖这个摩托，我摩托都没了，我摩托还让你赔了。哎，我气的，我说你把我娃娃原摩托团还回来，我给你买个小车行不？我这一句话都白说。
0: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冯鹏啊骑的是邻居冯海兵家的车出的事儿，现在出了交通事故，那么邻居冯海兵作为车主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4: 应该承担责任。
0: 为什么呢？
4: 因为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那个交通事故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后果有过错的，应该承担责任。冯海兵作为车主没有给摩托车办理这个上户登记的相关手续，没有对机动车尽到管理责任，所以说冯海兵应该承担责任。
0: 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车主呢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除了他之外，冯鹏的父亲是不是应该也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冯鹏这驾车出事的时候呢还未满18岁，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还属于未成年人，所以作为他的监护人，他父亲冯志功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
4: 冯鹏出事时是和他邻居的孩子相跟出去玩， 根据那个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其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冯海滨未对孩子尽到监护责任，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冯志功未对他的未成年孩子尽到监护责任，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冯海滨冷漠的态度让冯志功十分气愤，在多次索赔未果的情况下，气愤不已的冯志功对冯海滨家一顿折腾。
5: 你陪我屋里去吗？你看在我家里那大玻璃不是射上来不是了，这边不跳上要上，这边我家里那边找他们散收个字，都是都怕早睡跳上要上都给砸成碎了。
1: 之后冯志功干脆拆开了两家的隔墙，夫妻俩双双住进冯海滨家中，并将冯海滨一家赶出家门。
6: 有家不能回，流浪在外头，娃娃大人都吃饱一顿，吃不饱一顿无家可。
1: 车祸发生两年多后，被赶出家门的冯海滨曾多次托人向冯志功求情，但都被对方一口回绝，说拿不出钱来就休想回家。2015年1月27日，有家难回的冯海滨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将赖在其家中不走的冯志功告上法庭。
0: 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这个冯志功他是因为非法侵入住宅，就是进入他邻居家的住宅，是吧？说你要不赔，我们全家就住在你们家，结果被邻居给起诉了。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4: 是指那个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者是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吧？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公诉机关来起诉呢？
4: 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分为刑事公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提起的诉讼，而刑事自诉案件是遭受犯罪侵害的公民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刑事自诉案件是不告不理，咱们这个案件就属于这个不告不理的。
1: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冯海滨对于冯志功之子的死应负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冯海滨却认为这件事跟自家毫无关系，拒绝赔偿。一怒之下，冯志功闯入冯海滨家里，而且一住就是2年多的时间。这种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面对这样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山阴县人民法院该从何处入手呢？
3: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邻里纠纷案件，它是由一起车祸事故赔偿纠纷引发的非法侵入住宅案件，也是当事人没有理性地去维护法律造成的后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把车祸的赔偿问题解决好，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也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1: 然而法庭之上，关于赔偿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2: 经过刚才的提审，当事人双方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被告人要求自诉人赔偿交通事故20万元，自诉人的意见是赔偿被告人1万元，双方差距较大，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1: 赔偿金额相差很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2: 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1: 为了化解邻里矛盾，法官多次进村调解。
7: 看看你们邻居在哪里，能不能有给他们点补偿？
5: 你看我也是在什么啊？这个时候你看法院俺们给跑了，你看。
1: 两家相持不下，僵局最终能否被打破？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0: 其实这个案件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待这起诉讼？
4: 基层法院，咱们是一线法院，处理的是最基层的各种纠纷。面对这各种纠纷，特别是这个存在邻里关系的纠纷，我们法院一般是不宜采取这个直接开庭作出判决的这个方式， 而是更重要的是注重这个情理的调解。
0: 裴法官刚才提到了调解啊，我们知道这个基层法院。

0: 如果条件问题解决了，可能冯海滨就撤回自诉了。
1: 为了解决车祸赔偿问题，法官赶赴案件当事人所在的村子进行调解。法官告诉冯志功，如果认为自己儿子的死冯海滨一家应该承担责任，他可以走诉讼程序来解决问题。武断采取损害邻居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民警一旦出面执法，不但可以刑拘冯志功，而且还要他赔偿邻居的损失。
0: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住在冯海滨家里头也不是个办法，咱商量的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
2: 虽然我们应该受理的是侵入住宅的自诉案件，但是你肯定就是因为你孩子交通事故你才住入他家里边，能不能通过协商的办法，你是要求赔偿多少？
3: 他骑他的摩托出了事，这里边他走了啥也不管了，叫车来没带，肇事车来没带走，我就叫他赔的，我就叫他赔20万，不赔20万我报出来。
1: 冯志功情绪非常激动，他坚持认为儿子的死都是因为冯海滨的孩子所致，所以索要20万赔偿款合情合理。对于冯志功提出的索赔要求，冯海滨是否会接受呢？
4: 我就没多大的责任，那是不可能的，我就没责任，我责任凭啥呀？我没多大责任，一点点责任也没有。你给你说，我给你多少？你本身就不是我娃娃，没待他。
5: 肇事车辆到不结，最后就住到我家里头去了。我说同情你这个死者，我也不和你交换，不和你吵，因为你家里头已经都死了人了，我再和你交换，再和你吵呢？你家里头假如心情已经都家里头的人再出现的事情了，我也承担不起，我也不愿意让出这些事情。
1: 双方相持不下，调解陷入僵局。可是如果冯海滨不赔偿，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就很难解决。该怎么打破这种僵局呢？
2: 看看你们尽你们最大能力，能不能以后给他们一点补偿啊，尽咱们的能力，能多补偿点尽量多补偿点。就算是这个事儿和你们任何关系，咱们作为一个经理，咱们也应该伸出这个保护之手。
1: 在法官的耐心劝说下，冯海滨终于同意赔偿，但是赔偿金额要大打折扣。
2: 你们两个考虑一下，看看尽你们的能力能给他们赔偿多少。
6: 哎，我就是个1万万、2万万，就是个这样。我因为我没责任，第一我没责任，第二我也没钱。
5: 他最后说是在为了事，为解决问题，是1万万、2万万都能处理了，再处理不了了，就能干得起吧。
2: 本次调解还是有一定的成效。哦，有调解权，双方当事人对非法侵入住宅案的争议，在我们的引导下转入了双方当事人对车祸赔偿纠纷的商讨。虽然被告人一直不愿意搬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化解矛盾的可能。
1: 随后法官找到村支书冯志玉，他在村里很有威望，邻里出现矛盾常找他调解。在村支书的配合下，法官开始了第二次调解。
2: 你知道这个儿子确实是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大，你最考虑一下，尽量多做点脑补，他也做了点脑补，也可以提供点比如说你也教一教。你说合
7: 作我想跟那个凑合着，你说是一笔20万他也拿不出来，你弄的是谁呀都不好看。
2: 你觉得应该是多少？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么长时间了啊，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了吧，要不然你也操心比较痛苦。
7: 能解决吧，就给他7万块钱，解决不了，我也不想干了。
2: 好，就说一次性，叫他给他7万块钱。那我们就再跟对方谈谈啊，跟对方谈谈，看看对方有啥情况，咱们再和你交换意见。
1: 在法官和村支书的耐心劝解下，冯志功再次做出了让步，将赔偿金额降到69800元。那么冯海滨会接受这个赔偿数额吗？
2: 我们多这个被告人冯志功谈了这个经济赔偿问题，但现在以后咱们通过村里头干部和村民多次谈话，现在他那个诉求标准交到69800，你们原来是

0: 存那一个出到1到2万块钱，但是这个数字可得是有点太少，能不能以后提高这个赔偿数呢？
1: 你看我也是还是没办法，这是和你看法院，俺那个跑来的，再去陪他去了，陪了那么再也不得。多还打包了，就个账我那个多出再给他多出是2个，那个了交了了交了，我最多再出最多了我也就是个3-4万，能了交了就了交了算了。
2: 对方开出的这个赔偿金额令冯志功很是气愤，他说：“儿子都没有了，自己又将索赔金额从20万降到6万多元。”然而，冯海兵还在压低赔偿款，一气之下，冯志功撂下狠话：6万980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一切免谈。
3: 自住人的承付能力最多能出到4万块钱。 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赔偿相差3万，双方僵持不下。
4: 姚姐遇到瓶颈，法官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
5: 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众共同坐下来研究，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为起诉的受害人。冯志功对于赔偿金额很难再做让步，而冯海兵因身体有病不能工作，加上在外漂泊2年多的时间，所以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不能满足对方的索赔要求，调解陷入僵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啊，咱们山西县人民法院呢也非常重视，而且开了专门的会议，专题来研究冯志功的索赔问题。这个会议当时开的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后头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众共同坐下来研究。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6: 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政策？
4: 国家司法救助是针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是民事侵权，通过诉讼无法取得有效赔偿，而且造成生活困难的当事人，由国家适当提供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生活困境的一种救济手段。
1: 这就是国家司法救助啊，听起来很不错的一个政策。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个政策呢？或者说，由谁来启动呢？
4: 是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这个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可以启动了。
1: 通过多方协调，山西县人民法院终于拿到了3万元的司法救助款。
7: 在拿到钱的当晚，法官连夜驱车来到冯海兵的家中。
8: 你们吃完了？哎哎哎，养活。好，我们刚才开开你们。啊，这是咱们山西县政府跟小虎队小政府给你的3万块钱救助款，提前我们给你带一个。
1: 面对法官连夜送来的3万元司法救助款，冯海兵十分感动。
8: 感谢法院，感谢政府，感谢政府给我。
1: 我的事情呢圆满地结束了，今后。第二天，冯海兵带着3万元司法救助款，连同自己筹集来的赔偿款，共69800元，来到村委会。
9: 那咱们就把这个双方把协议签一下。
10: 啊。来。

0: 早是吃啊，没找到，我还想就走后来尽快把这个找事吃这个司机和这个车带着。
1: 赔偿问题解决后，冯志功很快从冯海兵家中搬出，冯海兵也撤销了对冯志功的控诉，两家人都回归了正常生活。冯志功夫妇虽然还不能完全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因赔偿问题得到了解决，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可喜的是，没多久，冯志功夫妇又生了一个小男孩，小生命的降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2: 好，裴法官，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咱们的专家关于这起案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就民事案件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它发生在邻里亲属亲朋好友之间，这种状态下它社会关系的修复是我们这个司法以及这个纠纷化解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块。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僵硬的适用法律是两败俱伤，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如何去修复这种社会关系，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社会效果。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无疑法官采用了调解的方式，最后这个让双方这个各自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实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一方面修复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该得到的补偿得到补偿了，这边该重新回家入住，让社会生活状态都恢复正常。所以法院的做法在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是值得这个充分肯定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另外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裴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成功调解所做的努力啊，在这儿给您点个赞。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

0: 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林冲在东庄遇上了小旋风柴进，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要不是遇上柴进，林冲的命就交代了。说明情况之后，柴进说：“这样吧，你呀就住在我的庄上，我给你找个保险地，在我这儿管保平安无事，吃喝也不必愁，我全包下了。”林冲千恩万谢。书说简短吧，这一冬林冲就是在柴进身边度过的，有这么大个保护伞，任凭外边风吹浪打，果然是平安无事。在此期间，林冲杀了好几条人命，能算完吗？人家报到沧州府，沧州马上行文，画影图形捉拿林冲，州城府县河路码头都粘贴的榜文，关隘渡口严加盘查呀。这个风声一天紧似一天，

0: 就是柴进住的这庄子，大人小孩都知道这件事儿了。柴进没怎么地，林冲害怕。林冲心说，我倒是平安无事，不愁吃喝，我给人家带来多大的风险呢？一旦被官府查知，那柴进也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他身份再高，能顶得过高俅吗？这怎么办呢？人家不说话，我不能不说呀。这一天晚上，吃罢了晚饭之后，林冲来找柴进，提出要走的要求。柴进就一愣，怎么？你在我这儿住着还觉着不放心吗？恩公，非也。因我听说外边风声日甚一日啊，太紧了。有人如果告密，对您也是个麻烦，因此小可打算及早告辞，你我二人妥离干系呀，我心里头方能安定下来。那么你打算投奔哪儿去呢？这我也不知上哪儿去。你看看，那怎么能行啊？正因为风声紧，你更不能走。你要一离开我，一离开我们这座庄子，你这叫自投罗网啊，自己把自己送到虎嘴里去了。不行，你就住到这儿。林冲三番五次要走，这说什么也不答应。腾来腾去就腾得过了年了，外边这个风声啊似乎和缓了一些，不那么太紧张了。林冲第九次提出要走，柴进一看实在留不住了，给他想了个办法。林教头，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恩公只管明言。你现在的处境是走投无路，那高俅势必要把你置于死地而后快。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光棍不斗势力，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当务之急呢，你呀、啊、就得挺身走险了，不愿意干也不行了。我打算给你介绍一个去处，落草为寇。这两天我就想跟你说，我怕你不愿意。林冲点了点头，恩公啊，事到如今我也别无选择了，当贼我也愿意，只要他们抓不住我，迟早我要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干什么都行。好好啊，你要愿意的话，我写封信你带着，你赶奔山东了二洼，那有一处地方叫水泊梁山呢、啊、最好你投奔那儿去。我那块有三个朋友，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摸着天杜迁，三寨主云里金刚宋万，都是我的挚友。想当初他们跟你现在的处境差不多，都受过我多方的周济，现在他们混得不错呀。这跟你说，私下里我们也有书信往来，我把你介绍那儿去。你要愿意的话，明天你就可以上路。
1: 我愿意，我太愿意了。
0: 小旋风柴进当晚修书，写得非常恳切，写完了交给林冲，让他好好的保管。 这就打点他上路应用之物，还不能带的东西太多，带了几套换身的衣服，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林冲选了一口非常快的扑刀，还有两把匕首，这是防身用的。那么到了第二天，柴进还不放心呢，恐怕林冲走不出去啊，就以行为打猎为名，带着二三十人都骑着马，让林冲也夹杂在人宠之中，好像手下的庄客，把面上的金字呢贴了块膏药挡上，亲自护送，一直把林冲护送出35里地呀，到了平安的地方，他才把马带住。林冲从马上跳下来了，恩公啊，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只要有我林冲三寸气在，我是不忘大恩，请上受我一拜，趴地上磕了4个头。柴进也从马上跳下来，拉住林冲的手，千叮咛万嘱托，无非一些珍重的言语，两个人是洒泪分别。柴进回去咱不说，单说林冲按着指点的方向直奔山东水泊梁山，路上非止一日，担了数不清的风险，不敢走大道，走小道，不敢住店，有的地方就在庙台或者村边庄稼地里边过夜。这一天终于离着水泊梁山不远了，因为他没来过呀，道路比较生疏，这天为了贪赶路程，天已经晚了。初春的季节，这边还挺凉呢。哎，走着走着，发现道边孤零零有一座小酒馆。林冲心想，不如我进去啊，喂喂肚子，喝点酒，暖和暖和，顺便打听打听道路。就这样进了酒馆了，一个喝酒的也没有，就他老哥一个。把这里边拉过一把凳子，他坐下，酒保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林冲，然后满面陪笑，客爷，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有酒吧？有，全都是开坛10里香顶好的好酒，给我打2壶来，另外给我切3斤好羊肉。哎，好嘞。小酒馆也没什么，吃着羊肉喝着酒，林冲往四边看看，这小酒馆也不怎么地，墙壁都熏黑了，心说这么背的地方能赚得了钱吗？嗯，除非我这样的人上这儿来喝酒也好，没人啊，说话方便。他把酒保叫过来了，我跟你打听打听，水泊梁山离此多远啊？您想去吗？正是。哎呀，倒是不远，可是呢，要进水泊梁山全都是水路啊，您不坐船不行啊，天到这般时候恐怕没有渡船了，今儿个您去不成了。是吗？附近可有店房？这可没有，除了我们这酒馆没有店房，您来想住店还得往回走，起码得走出25里地去。那糟糕不糟糕？林冲一想，这怎么办呢？还得往回撅，你知道遇上什么事儿？我说伙计，麻烦麻烦你，无论如何你给我找一只渡船，我不怕多花钱，另外 我也不能让你白跑腿儿，拜托了，怎么样？您怎么这么着急？不，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得进水泊梁山。那么，请问您去有什么事儿吗？我去看望三个朋友。哎呀，这玩意儿难了，我试试看啊。倒是有几个船老大跟我不错，今儿个都没上来。我看看，一会儿哪怕来一个呢，我就跟他谈谈这个事儿。您甭着急，您先喝着。哎呀，拜托拜托。伙计说着话，一挑帘进了里屋了。时间不大，伙计出来了，在他后边跟出一个掌柜的来。好，这掌柜的身高九尺开外，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挺长一张大驴脸，比常人的脸呢都长出有一倍来。马刷子眉，蛤蟆眼睛，满脸都是大疙瘩，还挂着一层水锈，证明他经常下水，不然的话这个皮色不能这样。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对襟的长衫，腰里系根带子，背着手从里屋出来了，上一眼下一眼呢，是打量林冲，把林冲看得直发毛啊，心说呀，怎么了？要出事儿？莫非这是官府设在这里的眼线不成？为了防备万一，林冲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身边那把朴刀，心说不行啊，抄起刀来我就拼命。到了现在，我一点顾虑都没了。可这掌柜的看了一会儿，乐呵呵的一抱拳：“朋友，凭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啊，我乃东京人士，怪不得。方才我听伙计说，你想雇船进水泊梁山啊？正是。”好吧，我呀就认识一个船老大，跟我交情还真不错，只要我一句话，甭多给钱，他也能把你送进去，你看如何呀？哎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我这厢多多谢过了。不必不必，这样吧，您要吃不得梨儿，跟我到后边来，我领您去见见他。行啊。林冲信以为真，赶紧把账算了，提着朴刀跟掌柜的往后院走。感情这后院十分宽阔呀。等进了角门，又穿过一层院子来，前面这个主不走了，冷不丁把身子转回来，俩眼瞪得溜圆：“站住！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你要进水泊梁山，所谓何故？”说呀，他变了脸了。林冲刚然一愣，就发现身边左右唰唰唰唰唰出来十几条汉子，都是短衣襟小的半，各拿刀枪在手。“别动别动别动！”把林冲给逼上了。林冲双手合刀，往后倒退了一步，把架势拉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林冲就问我说：“朋友，远日无冤，素日无怨，你这是何意？”“何意呀？我问你呢，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进水泊梁山？你找的是谁？”“啊，我找的是白衣秀士王伦、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三家寨主。”“你叫什么名字？”“林冲，豹子头是也。”“林冲？哎，莫非你就是东京想当初做过八十万禁军的教头林无师？” 正是在下。你可认识三位寨主？不认识。经人介绍。谁介绍的？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有何为凭吗？有书信在这里，能否拿出来我看看？
1: 可以。
0: 林冲把书信拿出来往上一献，这主接过来可没看内容，看个信皮儿就看出笔体来了。
1: 哎呦，我林武士，您怎么不早说呀？郝玄发生误会，
0: 你们听着，都是自己人，退下退下。那十几个大汉这才走了。这人呢马上和缓下来，也不瞪眼了，满面陪笑，把柴的官人这封信又还给林冲。林教头，多有得罪啊。实不相瞒，在下人送绰号汉帝忽律，我姓朱，我叫朱贵，这座小酒馆就是梁山开的，也是梁山大寨在此放下的眼线。说句我们行话，这是踩盘子的地方。误以为您是官府派来的细作，您这一说我们才明白。哦，林冲一听高兴了，感情见着梁山的人了。彼此施礼，二次进屋，这就不是前屋了，让进内宅一座密室。汉帝忽律朱贵这才说：林教头，您的事儿我们早有耳闻呐，离此地不远大集之上都张贴着布告，官府到处通缉于你呀。哎，我的所遭所遇真是一言难尽。经柴的官人介绍，让我到梁山入伙，故此我才来的。欢迎，太欢迎了。林教头，您真要加入我们梁山，嘿，甭提有多棒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啊，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啊！天是王大，咱们弟兄就是王二，省着受朝廷那帮王八羔子的气呀、啊！太欢迎了。 您呐，今天去不成了，太晚了，委屈着在这住一晚上，明天早晨我陪您进山。
1: 林冲高兴得不得了，
0: 谢过了之后安排了住处，一晚无话。次日平明早早起来梳洗已毕，朱贵把店房的事情安排了一下，陪着林冲往后走。感情推开后门一看呢，这就是河岔，河岔里边的芦苇都有一房多高。就见朱贵在墙上摘下一张弓来，拽出一支响箭。这支箭呢是带响的，抿朱红搭悬扣，对着芦苇里边就射了一箭，啪！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把信号发出去了。又等的时间不大，就见芦苇对面转出三只小船来，两头尖大肚黄油漆的，每只船上都配备四名水手，船头上站着个小头，看得出人家经常吃这碗饭，非常熟练的。小船眨眼之间靠了岸了，朱贵陪着林冲上了船，交代了几句，小船一掉头钻进苇塘。感情那苇塘的里边有河道，都是人家开辟出来的，就像捉迷藏似的，转哪转哪转哪， 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再往前走，水面渐渐的宽起来了。又走了一程，往前看，一望无际，波浪滔天呐、尤其起的也早，雾气沉沉，一眼望不到边。正所谓无风三尺浪，这小船是乘风破浪，以最快的速度往东边去。林冲和朱贵一句话不说，朱贵啊怕林冲见着水发晕，故此还抓着他膀子。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时辰，烟雾逐渐的散去，看得清清楚楚，前边就是梁山。等靠了岸了，林冲才看明白，岸上全都是喽啰兵啊。众人一看朱贵，全打招呼：“呀，头儿，怎么这么早来了啊？各位早早早早，我来送个朋友。”有人用钩杆子把船搭住，拽到岸边。朱贵陪着林冲弃舟登岸，船呢走了。朱贵陪着林冲又顺着盘山道开始进山。林冲一瞅这梁山真是个好地方，不仅形势险要，而且防范甚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还调着战壕，密排鹿角，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真是一人把关呢，万夫莫入。好地方，好地方。官军想要平梁山，得派多少军队来？没有个7000-8000人，恐怕拿不下来呀、林冲是越看越高兴。过了三道石头城，这才来到中平大厅。这院也宽敞。林教头，稍后片刻，我给寨主先送送信儿。朱贵进去了，要等一会儿。朱贵出来，冲着林冲一摆手：“请。”林冲跟着他进了聚义分金厅。哎呦，这座厅房也十分宽敞，大概有9间房子那么大，全都打通了。在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4把金摇椅，有仨主在那坐着，旁边还把椅子是空的，看来那是朱贵的椅子。后边有4扇洒金的屏风，两旁排列着40名彪形大汉。这墙上都挂着硬弓、硬弩，地上都摆着铁锁、盾子，还有18般兵器。林冲往上边一看，正中央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戴软象巾，身穿素缎团花袍，腰束金带，大红的中衣，青缎靴子。这人长得也白，小眼睛，多少有点鹰钩鼻，留着8字断梁胡，看年纪37-8岁。上垂手是个小个，这人长得尖嘴猴腮，也是断梁的胡须，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下垂手也是个小个，这个人面如重枣，浑身上下一身青。朱贵扭回头说：“林教头，你不是想见我们3位寨主吗？来来来，我给你作揖介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天刺眼的阳光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蓝一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底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这么多的款式，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印象。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印象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印象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正规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朱贵领着林冲走进分金厅，来见梁山三位头领。一介绍，穿一身白这位就是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那个尖嘴猴腮那小个是摸着天杜迁，那矬胖子那小个是云里金刚宋外。说到这儿呢，咱们简要的介绍介绍。这个王伦也是东京人，这家有学问呢，双手会写梅花篆字，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东京10家大财主当中，就有他们家一份，老王家王百万，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到了王伦这辈儿上啊，家业过败了。他呢，非常爱惜武艺，除了念书之外，就使枪弄棒。那小伙子也挺狂，结果得罪朝廷的权贵，闹翻了。人家有意给他小鞋穿。天汉桥呢，发现个死斗，就扣到他身上了，非说他害死的人。就这样派出差役要把他捉拿到案，进了监狱就得死刑啊。王伦得这信儿，连夜逃出东京，无处投奔，最后跟伙弟兄到了梁山了。那阵那梁山可不是现在这个样，那王伦花了一定的心血呀，因为他读的书多，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他就根据这些知识修的梁山寨。之后呢，杜迁、宋万两个人领一伙人前来入伙，这两个人也是打死人命，在家待不住了。王伦正好缺少左膀右臂，把他们俩收留了，一个是二寨主，一个是三寨主。越聚人越多，现在手下不到1000人，差不多少。仗着有利的地形，击退了官军数次围剿，声势大振呢。现在都知道有个水泊梁山，大寨主是白衣秀士王伦。但是王伦这个人有个毛病，心胸狭窄，挺妒忌。凡是上这入伙的人都得不如他，不管是文学呀还是武艺，得比他矮着几等。那当他高兴，准保还热情款待。要超过他呀，他不高兴，想什么办法也得拒之门外。今儿个林冲倒霉倒这上了。汉地忽律朱贵呢，也是一位绿林好汉，现在是第4把金交椅四寨主，他被派到外边专门管踩盘子的事情，属于梁山的耳目，负责这方面的一个小头头。可这个人海交，对林冲那崇拜的不得了，满心高兴来见三位头领，把林冲叫过来做了介绍。宋万和杜迁都站起来了，哎呀呀呀，林教头久闻大名，欢迎欢迎。 都是热情款待，以礼相待，唯独这王伦大身没欠，往虎皮交椅上一靠，洋洋不睬呀、啊！啊，你是林冲正是。柴大官人的信带在身边了，带在身边了，这朱贵给介绍的。就这样，林冲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王伦看了看，不住的嘬牙花，一个劲儿的皱眉。看完了，又叫宋万和杜迁看了看，这俩人啊也识字。看完了就问大寨主大哥：“这可是好事啊，柴大官人介绍来的，一点错没有，您看怎么安排？”哎，王伦嘴可没说，心里头想：这林冲当初是80万禁军的教头，经多见广，武艺超群呢。你看看，他没等正式入伙呢，这帮人对他是如此崇敬。将来他要在梁山有一定的位置，镇备一呼，全都响应。那到了时候，我不就完了吗？再者一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迟早这林冲要坐稳当了，一脚把我蹬开，我怎么办呢？不行，不行啊！这种人说什么我也不能收留。他是内心这么想的，啊，抹不开说呀，那显着他成什么玩意儿了？所以他接茬演戏。哎，林教头请坐请坐。哎，下边准备丰盛的酒宴啊，给林教头接风。林冲呢是个正人君子，也没多想，认为这事儿啊成功了呢，不然的话能请吃饭吗？连朱贵也陪着，边吃边谈。林冲就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从头到尾详细讲说一遍，旁的人咬牙切齿，十分同情啊。唯独这王伦是皮笑肉不笑，嗯嗯啊啊，是敷衍了事。哎，林教头，是这样的，您身负绝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要上我们梁山入伙，我是双手欢迎。你看得出我们的弟兄也非常欢迎。不过呢，我们梁山刚成立不久，水浅养不了您这条大鱼。林冲一听坏了，当时那脸儿就变了。林冲静静地听下文。王伦接着说：“您要在这儿就屈了您的材料了。我的意思是说，您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尽力而为。您呢挪一步，找那山头高的、山寨大的地方去入伙。我们这小庙容不了您这大神仙。”林教头，对不起对不起。你说林冲说什么？人家不要，非得厚着脸皮赖到这儿吗？林冲这脸就红了，低头无语。可这阵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忽律、朱贵

我想林教头也不会挑剔，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何况柴的官人还介绍了一回，咱们都受过柴大官人的好处，我看您还是收回成命，把林教头留下吧。朱贵也说，是啊，大寨主，留下吧。像林教头这种人，那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对我们梁山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能带来好处。可这帮人不是大寨主做不了主啊，你一言我一语这么一说，弄得王伦非常尴尬。他这位这位，哎呀，各位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方才说的清清楚楚，人家林教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上了咱这小小的梁山，你说让他干什么？哎，安排一个小事儿干吧，取了人家的材料；安排大事儿吧，这林教头您可别挑这理儿啊！难道说还能让我把这位置让给您吗？不管干什么事儿，得有先来后到，是不是呢？你说呀，不让给您吧，这玩意儿又不好意思，真叫我左右为难。哦，林冲一听是这个意思，明白了，赶紧站起来了。大寨主，您多想了，我林冲乃是亡命之徒，走投无路。我这次到梁山入伙，绝没有其他的意思，哪怕您叫我做个普通的喽啰兵，甚至打更下夜干什么活都行，我就非常高兴了，绝不敢有其他的想法。这，哎呀，话虽如此啊，我焉能大材小用呢？好吧，既然林教头这么说，那就把你留下。那可是按着我们入山的规矩，你得递一张投名状啊。林冲说，行，那可以，那把笔纸拿来。林冲啊，不明白什么叫投名状，认为得写一张啊字据，表示表示决心，我方才怎么说的我都写上。哪知他这一说，大伙都乐了。朱贵说呀，您理会错了，这投名状不是写什么，按照我们梁山入伙的规矩，在没有正式入伙之前，您得做波买卖，杀个人，表示您入梁山的决心，我们都这么干的。大寨主是让您呢也这么干一回，这好吧，不能因为我破坏山寨的规矩，那我就立一份投名状。白衣修士王伦这才乐了，好好好，不着急不着急，吃完了之后先安排住处啊，你再考虑考虑，愿意的话呢，明天我派个人陪着你，就按我们的山上规矩办事。哎呀，林冲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心说吃哪碗饭也不容易，这占山为王还有这么个规矩，先得做波买卖，还得杀个人啊。可也是啊，要不人家不放心呢，你要反悔怎么办？为什么非要杀个人呢？就是把归路斩断，只能往前，不能退缩。我既然要投奔梁山，也只好这么办了。到了第二天，王伦派了个得力的伙计，也是他的弟兄，上了一只船，横穿水泊到了对岸。等弃舟登岸之后，小船钻芦苇里藏起来了。这是梁山的东边，古木狼林，道路崎岖呀。那伙计就说，林教头，你看你选个地方吧，你先藏起来，我在旁边给你打下手，
要有买卖千万别错过啊，按照我们山上的规矩办，只要您办到了，我们都欢迎您入伙。好。林冲拎这把朴刀翻岗子跳山梁，在道边上藏起来了，往大道上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林冲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就凭自己80万禁军的教头家趁人质，结果落到这步田地呀，拦路抢劫还要杀生害命，这可不是我林冲愿意干的。真是那句话，良心丧于困地，是迫不得已了。想到这，林冲那心呢跟油烹的似的，盼着来人还怕来人。你说要来人的下手不下手，无冤无仇的就把人家杀了，怎么能忍心呢？等着吧。结果等的日头往西转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陪他来那伙计在树后头转过来了，林教头，算了吧，看来今儿个是没希望了。林冲说，好，那咱就回去吧。又回到大寨，吃完了晚饭来见王伦。王伦仍然是皮笑肉不笑，怎么样，林教头开张没有啊？今天不走时气，一个人都没碰上。林教头，咱们可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儿个不算，今儿不算呢，你就等于啊才才到，从明日开始，我给你3天期限，3日之内，你要能立上投名状，你就可以在梁山入伙。3日之内，仍然像今天这样，那讲不了说不起，您呢就另投别处。说了几句话，一甩袖子，他走了，给规定了3天。等到了第二天，林冲让那人陪着又到西边埋伏，结果又是空去白回。回来见王伦，王伦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又埋伏，又空去白回。回来又见王伦，王伦说，林教头，你这几天都白跑的了，令人失望啊。如果我们梁山的哥们儿都像你这样，就得喝西北风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还像这样，你就不必来见我了啊！我已经告诉手下人都给你准备好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就请君自便。林冲回归下处，这心里头翻上翻下，彻夜难眠，俩眼都熬红了。到了最后这一天，这小喽啰陪着他也有点泄气了。我林教头，您这命啊真不好，方的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今天呢咱们奔正北去，到北边咱们再看看。好吧，到北边了，其实这地方最背，那比较热闹的地方都没人，那北边找谁去？林冲就不抱希望了。埋伏好了，眨眼之间等到过了晌午了，林冲就跟那小喽啰说，兄弟，你这几天也不容易，陪着我也吃了不少苦，我看算了吧。天到这般时候，无有过路的行人，我回去把我的东西拿着，另投别处吧。别，您别性急呀，还有半天呢，倘若咱们先脚走了，后脚就来了买卖了，你说咱不得后悔一辈子吗？再等等，再等等。哎，

冲也打了个冷战呢，揉揉眼睛往小道上一看，可不是吗？远处有个小黑点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回看清楚了，是个人呢，挑着挑，前面是个大行李，后头是一只木箱，看那意思挺沉，把挑挑这主累得四鬓汗流，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的倒挺快，后边好像还跟了一个人，一共就俩人。小喽啰眼睛一亮，林教头来买卖了，说什么可不能让他们过去，就看您的了。好，你闪退，你爬。小喽啰闪身躲到树后去了。再看林冲把衣服的底襟往上掖了掖，周身上下匀称利落，把掌中的扑刀一晃，斩。从石喇子跳下去，把道路给拦住，把掌中的扑刀一晃，高声断喝：“呆，别走了！”你想，这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寺外除了山就树林子，这声听出多远去？挑挑那人呢，正低着头往前走呢，冷不丁听着一嗓子，吓一哆嗦，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把挑扔下，回身就跑，没费事，把东西就得到手了。那小喽啰赶紧从树后头转出来，挑着挑进了树林了。买卖算开了张了，东西得到手了，还得杀一个人呢。林冲没有办法，压刀在后头就撵那个人。咱不说俩人吗？那个人在后头。结果这么一耽误，后边那主上来了，就问前面这个挑挑的怎么了。哎呀，遇上劫道的了，主人呢，快点吧，哎呀，追来了。不必怕，躲在我的身后。再看那主一伸手啊，把腰刀拽出来，不但不躲不闪，迎着林冲就上来了。到了近前，豹子头林冲仔细打量，不由打了个冷战呢。一看这主比自己高着能有一拳，宽肩背后扇子面的身材，一张简面，宽宽的脑门，扫帚眉，大钢铃眼呢、啊。这人也在30岁左右，稍微有点红胡茬，俩眼倍儿亮，一看是个练家子。倒霉不？头一天开张碰到岔口上了。再看此人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这口刀是分量加重啊。林冲前半辈儿净摆弄刀枪了，太内行了，一瞅人家手里使这家伙事儿，就知道这位不是一般的人。仔细一打量这位啊，从眼角到腮帮子太阳穴有一巴掌那么大一块髻，青色的，髻上还长了一撮毛，显着十分的凶恶呀。这主把宝刀一晃，厉声断喝：好啊，小子，遇上土匪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沿路打劫，小子你是活腻歪了，咱家今天要结果你的性命，招刀吧！砰砰砰砰砰砰，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上手了，林冲才发现这个人武功超群呢、啊，掌中这把刀呼呼刮风，寒光闪烁，刀法惊奇，是神出鬼没。林冲心说，也就是我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看这意思，不但杀不了人家，还得叫人家把我收拾了。可对面

0: 那个主也吃惊非小，他没想到一个劫道的土匪有这么高的本领，而且正门正户，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心说也就是我掌中这把宝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我今天还真得豁出一头去，因此刀招加紧。最后就听见啪啦啦，两把刀搅在一起全飞了。哎，俩人都弄了个净手，刀不要了，动拳脚吧，二人就厮打在一处。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部授权书电视剧荧屏内火爆，荧屏外起纷争，
7: 不过感动很大的话我也不会有这种。
6: 多年的好友，昔日的合作伙伴，如今却为何对簿公堂？
8: 看到了刘强刘安写的两封信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
6: 一场官司引来众说纷纭，到底孰是孰非？
9: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北平有战事。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有一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名字您可能非常的熟悉，叫《北平无战事》。这部剧的剧内呢，双方的较量啊是斗得难解难分，但是戏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啊。这部剧当时播出之后没多久呢，就惹上了一桩官司。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惹上了官司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该犯利用作战部特殊的身份发送秘密情报。
12: 我抗议，这是折腾折尾的诬陷，
13: 你不配带这个青天白日。
6: 这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的一个片段。这部剧讲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多方势力在经济战线上展开的一次次激烈角逐和生死较量。
14: 今天早晨被人杀人灭口，
15: 二大队的队长坠机。
6: 2014年下半年，《北平无战事》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正剧，这部剧不仅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大反响，在学界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和认可。
16: 我觉得《北平无战事》挺好看的，演员演得好，故事也比较精彩，
17: 剧写得特别的好，然后比较符合史实。
6: 在2014年国剧盛典颁奖典礼上，《北平无战事》一举获得了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4项大奖。
18: 刘和平以经济战线。《
19: 北平无战事》这个电视剧呢，是近年来一个是现象级的电视剧啊。它在整个的文学水准、制作水准上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
20: 随着电视剧的走红和获奖，这部剧的编剧刘和平也再次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21: 要把这个白平无战士说得如何不堪，我觉得他确实没有那么不堪，多伟大也没有。
20: 对于刘和平，很多人并不陌生，众所周知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21: 我写的东西相对来说，他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历史精神的认识可能更重要一些。
20: 然而就在北平无战事被大众争相追捕的时候，编剧刘和平却被昔日的合作伙伴告上法庭，惹来了一场备受争议的官司。
10: 电视剧火了，编剧红了，麻烦也来了。谁成想呢，编剧刘和平被人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是谁告的，又因为什么原因告了刘和平呢？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咱们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李自助法官，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20: 李自助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员、副庭长。
10: 李法官你好。
22: 罗先生您好，
10: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这起案件应该说备受关注，状告编剧刘和平呢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告刘和平呢？
22: 这说起来啊，这个告刘和平呢，这两个原告啊，一个叫胡强，一个叫刘安。这两位原告呢是刘和平的同乡，也是他们的朋友
10: 啊、所以他们原来就认识
22: 啊。对，
10: 他们为什么起诉刘和平啊？
22: 起诉的理由是这两个原告认为这个他们撰写了这个北平无战事的剧本，但是呢这个电视剧最后播出的时候却没有给他们俩署名为编剧，署名的编剧呢只是刘和平一个人，因此他们起诉来讨要这个编剧署名权。
20: 那么胡强和刘安有什么依据要求在电视剧上署名呢？2014年11月5日，胡强、刘安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两人在声明中爆料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使用了他们创作的故事梗概、人物小传和前三集剧本。
23: 如果改动很大的话，内容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也不会要求署名。
20: 这份声明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4: 胡强和刘安在这部戏里是没有创作性的贡献。
20: 一个月后，胡强、刘安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北平无战事》中添加编剧署名，还要求刘和平及其影视公司公开赔礼道歉。
19: 这两个作者呢，以前不是职业编剧，所以在职业性上各方面可能跟进入到职业领域以后会产生一些磨合上的，包括思想意识上的一些差距啊，这种矛盾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矛盾啊，但这个矛盾一旦被放大了，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
20: 2015年5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25: 现在开庭，今天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胡强、刘安诉被告刘和平北京天凤海旭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一案。
20: 关于这桩官司的缘由还得从2006年说起。2006年9月，刘和平邀请老乡胡强和刘安一起参与北平无战事的前期筹备和编剧创作。2007年4月，双方签订了编剧合约，约定由胡强、刘安作为刘和平的编剧助手，各自负责15集剧本的创作。
10: 据胡强和刘安二人所说，他们之前呢和刘和平啊有一个所谓的编剧合约啊，这个编剧合约是否存在？另外，这个编剧合约里面是怎么规定的？
22: 是这样，这个每人需要写15集剧本啊，每集达到15000字啊。刘和平这边呢需要给他付每集15000元的报酬。这里面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定，也是双方这个发生本案争议的很重要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告享有在电视剧播出时的这个编剧署名权。
20: 创作工作戛然而止，编剧助手为何突然离去？
24: 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
20: 是巧合还是雷同？到底谁才是剧本的真正原创？
22: 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
2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合约签订后，刘和平所在公司支付了胡强、刘安第一期稿酬各45000元。随后，胡强、刘安按照刘和平的要求，开始了资料收集、整理和剧本写作，创作过程异常繁琐和艰辛。
23: 为了写好剧中的男主角，就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方孟敖，我和一个空军的飞行员生活了将近半个月，详细了解了关于航空驾驶方面的专业技术。
20: 事实上，刘和平和胡强、刘安的这种合作是编剧行业常见的一种创作模式，也就是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
19: 这个呢，在香港叫开戏师傅，开戏师傅，开戏师傅负责什么呢？就负责叫人物架构、结构啊，包括分场的设置，都是开戏师傅，就是总编剧也好，编剧核心也好，是由他负责。那么到了具体的落实的时候呢，由编剧或者编剧助手来落实。
20: 本来胡强、刘安的创作一直按部就班，不料2007年年底和2008年五月，刘安和胡强在没有解除编剧合约的情况下，就相继离开了北平无战事项目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中断创作了呢？
24: 刘老师当时是看到了胡强、刘安写的两集剧本以后，认为完全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自己就写了一二集的一个样本。但是呢，这个样本提供给他们俩以后呢，没想到对他们的打击更大，所以呢，两个人就先后离开了。
20: 6年后的2014年，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首播，编剧署名为刘和平一人。看到这一幕，胡强和刘安坐不住了，一纸诉状将刘和平告上了法庭。
10: 好，我们看到在随后进行的电视剧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呢，双方并没有终止原来的编剧合约，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胡强和刘安呢相继离开了，这是为什么呢？
22: 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这个双方履行合同的一个问题，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上的说法呢是争议非常大的。胡强、刘安退出创作的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刘和平认为，这个你胡强、刘安能力不行，总是达不到我提出的要求，写的剧本不行，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不行了啊，写不出来了，就回家了，退出创作了。但是胡强、刘安不这样认为，
10: 他们怎么认为？
22: 胡强、刘安认为说，这个你刘和平主动提出说，让我先暂停创作，我到现在还在等着你，还等着你通知我恢复创作呢。你现在你到现在了，你也不通知我恢复创作，这就是双方说的原因。但是双方对自己所说的这个原因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一直到2014年，这个电视剧播出。
10: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双方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很难有一个公论。那么可以认定的事实是，截止到胡强、刘安离开时为止，当时他们进行了多大量的创作，写了几集剧本？
22: 这个胡强、刘安在案件当中主张他们是写了前三集剧本，写了前三集，但是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认定，第三集剧本胡强、刘安没有提供他创作的证据，以及交付给刘和平的证据。因此根据案件证据情况呢，法庭只能认定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前两集剧本。这两集剧本也仅仅是确认胡强、刘安参与创作了这两集，至于说这两集剧本后来被刘和平是否采用了，这就涉及到后边一个剧本的比对问题。
20: 原告胡强、刘安提出，他们应该被视为北平无战事的共同作者。
23: 我们两个进行了大量的前期的采访，并且创作了故事的梗概以及人物的小传，包括前三集的完整的剧。
20: 而被告方则完全不认同原告的说法。
24: 他们的编写呢，是一定要在刘和平老师的框架定位下进行编写的，而这个框架 既包括故事大纲，也包括这个情节，以及呢具体的场景和需要出现的台词。
21: 今天的人都生活在职场之中，他无法避免的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上下级的关系，发指示和接受指示，出创意和去执行的关系。
20: 被告方还提出，当时刘和平认为胡强、刘安编写的剧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刘和平不得不独自重新编写剧本。
24: 最终胡强和刘安离开以后，刘老师也没有用胡强和刘安所编写的这两集剧本，而是完完全全用自己的口述，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写到最后的80余万字，53集。
20: 为了确认双方的说法，法院将胡强、刘安的两集剧本与刘和平的版权登记剧本进行了比对。
0: 这个看似是一个署名权纠纷，那么因为被告抗辩说我的这个作品我并没有使用你创作那个作品，那这样的话法院在要审查的时候要做一个全面审查，那我们要看这个真正电视剧播的这个内容到底是谁创作的。
20: 那么法庭比对的结论是什么？刘和平又是否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前两集剧本呢？
22: 应该说比对的结果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啊，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大方面呢，是一个三个大的故事情节的框架结构，有相似的地方。第三个方面是由这个两三个这个小的细节有相似的地方。应该说这个这几个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那三个大的情节框架结构，应该说这个呢属于那种人物情节框架结构的内容。他们双方合同约定这个内容呢是由刘和平提供的，最后两处那个小细节比较一致的地方，那个内容呢特别少，特别少啊，这个跟整个电视剧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你比如第一个这个指挥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术语，技术术语，那个呢属于表达方式有限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不为任何人所垄断。因此呢最终的结论是说，这个原告方指控被告方使用了他的剧本构成侵权，这个意见啊，这个结论应当是不成立的。
20: 影视行业蓬勃发展，版权官司与日俱增，
0: 从侵权、合同这两类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20: 一份编剧合约能否成为署名的依据？
0: 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20: 一场版权官司将带给业界怎样的思考？
22: 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19: 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
2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北平有战事。
1: 马局长，你拿我枪干嘛？
20: 事实上，像北平无战事这样的版权纠纷案并不少见。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市场爆发式增长。2014年，中国的电视剧产量达到16000多集。201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也已经超过400亿元。市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利益的纠葛催生了众多的版权官司。
0: 应当说，随着这个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这种发展，那么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创作类的这种案件，从侵权、合同这两类的案件是越来越多了。
19: 关于编剧的官司，它分几类，一个是编剧和编剧之间，大编剧跟小编剧之间，编剧和作者之间啊，原作者之间，编剧和制片方之间啊，这些都是有大量的官司在。
20: 著作权纠纷频频发生，基本上很多热播的电视剧都会被卷入到侵权的诉讼或者舆论中，比如《平凡的世界》《温州一家人》《虎妈猫爸》等。而琼瑶诉于正侵权案更是让编剧侵权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19: 其实它警告了业内的一种创作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别人成功的剧扒过来， 实际上已经涉嫌到就是违法了。
20: 伴随着版权案的增多，如何判定是否侵权，如何进行有效举证，成为了编剧们在维权上的困扰和难题。
10: 在编剧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您觉得他们维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22: 你比如本案当中，法庭就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啊，这个运用了举证责任分配，啊，这个案件当中原告方主张这两集剧本是他创作的，但是原告方却没有直接交付的证据，他们交付的证据就是这个胡强发给刘安的电子邮件，但是没有发给直接发给刘和平或者发给天盟海域公司的邮件，啊，那你现在，你两位原告说这个剧本是你创作的，你根据是什么？啊，好在这个案件当中，刘和平认可了原告方所交的两集剧本，他看过，是原告方所写的、所参与创作的。试想一下，如果说刘和平没有认可，原告方又没有证据，那你凭什么说这两集剧本是你写作出来的？
20: 像琼瑶版权案一样，胡强、刘安起诉刘和平一案也备受关注和争议。
24: 胡强和刘安分别应完成15集剧本的写作，并且这15集剧本都达到刘老师的满意的要求，才能够在最终的电视剧播出时署名。
20: 对于合同约定的署名权，法院认为，编剧署名权的实现必须遵循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刘和平使用了胡强、刘安所写的剧本，原告才能享有电视剧的署名权。
0: 这个署名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体现智慧和劳动的一个表现。那你没有在这里付出任何的劳动，你怎么可能署名呢？
20: 2015年8月27日，对于备受关注的北平无战事编剧署名权纠纷一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判。判决认定胡强、刘安不享有对北平无战事的剧本署名权和电视剧播出时的编剧署名权。
25: 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胡强、刘安的诉讼请求。
20: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编剧维权必将有力打击抄袭、剽窃、非法改编等行为，营造尊重原创、保护原创的氛围，推动电视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那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又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0: 无论是哪一方，首先要保护好证据啊，而且呢，对于每一个过程尽可能要留痕啊，因为你只有留痕之后你才有可能去举证，你如果不留痕，你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多么有理，恐怕都这个无的放矢。
19: 法律途径不应该是我们编剧维权的唯一的途径，在这方面呢，我们的行业协会呢要主动站出来，站到法律的前面去，有些事情呢其实行业内部可以解决的。
10: 那么李法官，关于这个影视创作的这些纠纷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甚至包括演员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版权纠纷，或者是说这个著作权的保护，应该怎么来保护？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事先您就要注意到的？
22: 这个首先啊，第一点，我觉得是使用别人作品的时候，要事先征得别人同意，都要有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你要想使用别人作品，首先征得别人许可。那么第二点呢，是我觉得是这个，对自己创作出作品之后啊，这个要及时的去做一个版权登记，或者说有条件的话，及早发表。这样的话，当别人啊使用自己作品的时候呢，自己容易证明自己的这个权利。第三点啊，编剧、导演、演员也好啊。这个在与影视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合同当中把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清楚一些、细一些，啊，把合同履行程序啊、履行顺序啊约定的更详细一些，这样的话容易避免啊说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一旦这个约定好之后，在履行合同的时候，双方都要恪守一个契约精神，啊，严格的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
10: 好，感谢您的建议。关于这样的一起著作权纠纷案啊，咱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这个对于我们今后相同相似的案件也是有很大启发的。 就是电视剧的出现要注意到它的最终剧本和初稿的这样的剧本之间的关系。如果呢这个最终剧本与初稿之间是有着一个很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初稿的内容纳入到最终稿里边去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它与电视剧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如果初稿跟终稿之间并没有这么一个就我们叫包容关系，就是把它纳入进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在事实上实际上就割裂了他们这个条件成就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够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享有署名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5: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呢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4: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4: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7: 另外， 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为爱女起名，父亲绞尽脑汁，女儿落户被拒，父亲将派出所告上法庭。
10: 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名叫别人名音。
9: 因为一个名字引发一起纠纷，面对全国首例的案子，法院将如何判决？
11: 北燕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燕这个姓。
9: 法治天下之北燕云一。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和名字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起名呢会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制约。可以说呢，父母都想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很有意义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因为给孩子起名而引发的纠纷。
7: 2009年2月，在济南工作的吕先生到济南市历下区燕山派出所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户口登记，不料被燕山派出所作出行政拒绝。
13: 对不起，这种情况我没法律说。
7: 拒绝以吕先生所申请的名字为他女儿办理户口。同年12月17日，吕先生以女儿为原告，以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女儿的合法权益为由，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12: 好，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吕先生啊，是因为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自己的女儿上户口而把这个派出所告上了法庭。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的任军法官，有请。你好。
11: 你好，张姨，你好，
12: 请坐。好，廖法官，我们知道这个父母给自己的新生的这个孩子上户口，应该说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这个济南市燕山派出所不给这个吕先生的女儿上户口呢？
11: 这也是这个案子它的来历。他们去燕山派出所给女儿登记户口，但是向派出所所提出登记户口的为女儿登记户口的姓名，是北燕云一。
12: 就说给这个孩子起的是北燕云一这样一个四字的这样一个名字啊。
11: 对。
7: 故事还要从2009年1月25日说起。吕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顺利产下一女，女儿的到来让吕先生一家人欣喜若狂。在这之前，吕先生夫妇就在为孩子的名字忙活着，他们希望孩子的名字能作为他们夫妻生活经历的纪念。 于是夫妻俩开始查阅古书，翻阅诗词，希望为孩子起一个好名字，陪伴孩子一生。
10: 2009年第二月份来问候，来问候的时候，他应该是夫妻两个抱着孩子来。几天内勤给我打电话，就是几天的工作人员，我们内勤在工作中嘛，发现这个男同志姓吕，女同志姓张，孩子起名叫北田云一。
7: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吕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诗意又个性的名字，北雁云一。为了这个名字，吕先生可算是绞尽脑汁，似乎这个名字饱含了他对女儿所有的爱。然而就在夫妻两人带孩子去派出所落户的时候，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0: 按照国家政策，按照咱这个户口管理条例来说，你在国家的有关政策呢是不符合条件的，然后呢内勤就给他说明白了，对，讲有关的政策跟他讲明白，但是夫妻两个坚持要给孩子起名叫北雁云一。
7: 让吕先生出乎意外的是，当地派出所因为名字不符合条件，拒绝为其女儿办理落户手续。
10: 解释清楚以后，夫妻两个倒也没什么反应，当时就给走了，抱着孩子就走了。后来以后他又来过以后，然后我们也通过了解吧，侧面一些了解，就是男方应该当时是现居民，女方是正常有，她正常的户籍在这儿。
7: 派出所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不给上户口。
12: 四个字的名字应该说不是少见的哈。
11: 哦，
12: 比如说复姓的，
11: 对
12: 啊，欧阳啊，
11: 夏侯啊
12: 等等这些哈，
11: 对
12: 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四个字。
11: 对，
12: 为什么北雁云一就没有通过？
11: 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有姓。
12: 嗯。
11: 夏侯本身就是一个姓，
12: 是个复姓啊，
11: 他只是说叫复姓。
12: 嗯
11: 那么北雁云一呢，本身是没有北雁这个姓的。
12: 嗯，
11: 那么我们这个案子在处理的时候呢，在法庭上我们曾经在庭审当中问到过吕先生，
12: 嗯，
11: 那么你所取的这四个字哪一部分是姓，
12: 嗯，
11: 哪一部分是名，
12: 嗯，
11: 他当时自己表述是北雁为姓，
12: 嗯，
11: 云一为名，
12: 嗯，
11: 但是现在是没有北雁这个复姓的。
12: 嗯，
7: 随后吕先生来到济南市公安局，希望市公安局可以为女儿办理户口，但是济南市公安局给出的回复和燕山派出所的一样，他们一致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子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不带姓不能落户，要求吕先生为女儿重新起一个随父姓或随母姓的名字才能上户口。
10: 我接触以来的第一例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有时候要是原来他一般都是因为夫妻两个可能有好多女同志坚持孩子随自己随母姓，那么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呢，要求也是夫妻两个商量好，因为在国家的规定就是可以随母姓，应当随母亲或者随父亲，但是二者必选其一。像他这种情况还是第一例，一些优良的孩子们应该是受到尊重的，国家还是应该尊重这一块，这是一个民，既是一个民俗，也是一个优良的一个传统的。
7: 可是吕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对公民用规范汉字取名是没有限制的，根据婚姻法第22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须，所以不是说只限于这两种可能。由于对燕山派出所给出的回复有异议，于是吕先生将燕山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11: 刘小峰先生给他的女儿起这个名字，这个愿望是很美好的。他也说过，这四个字分别取自中国四首著名的古典诗词。孩子的爷爷也不太主张给他的孙女儿取这个名字。
7: 然而事情并不是吕先生所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12: 那么作为原告，这个吕先生他诉求是什么呢？
11: 他的诉求就是要求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为其女儿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这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这是一个规范的表述。
12: 那么这个燕山派出所怎么在这个庭上对这个原告的诉求进行答辩的呢？
11: 他们 跟我们相关的公安的这个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示，也组织过很多法律的方面的专家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在答辩当中呢，给我们提出来的主要观点就是，婚姻法没有规定可以取这个姓名可以随其他的姓，所以说公安机关必须要严格执法，不能去随意的扩大和突破相关的法律规定。
14: 嗯，
11: 这是公安机关的一个主要的答辩理由。
14: 嗯，那么也就是说，可以说我们理解就是这个公安机关应该是严格的遵守了这样一个姓名权的这样的使用的规定。
7: 法官努力调解，原告吕先生却依然坚持起诉燕山派出所。于是，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分别于2010年1月28日、3月8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
11: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参与了这个旁听和报道。近几年来，针对公民个人取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名字这种事情，社会上有过几次报道和相关的争议，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赵四这些案件，所以呢，对这个呢，它也比较典型。
7: 面对这起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件，法官在审理此案时尤为谨慎。
15: 依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其作出释名，因为咱们这个行政审判权只能解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而不能直接判定被告怎样去做这个行为，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行政审判的权限范围。
7: 派出所拒绝为其上户口，原告父母坚持不改姓名，双方有理有据，法院又将作何处理？案件终止，等待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最后结果会如原告所愿吗？
11: 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7: 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庭审期间，燕山派出所向法庭提供了相关依据，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常住人口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关于公民姓名权登记部分规定，新生婴儿申报出生登记，其姓氏应当随父姓或母姓。山东省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使用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也规定，新生儿姓氏应在父姓或母姓之间选择，不得选第三姓。经过法院两次的开庭审理，原告吕先生将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中的第二项取消，仅保留了第一项诉讼请求，又将被告由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变更为燕山派出所。
15: 这个案子呢是由合议厅负责审理的，行政审判呢和其他审判不一样，其他审判它都存在简易程序，而行政审判呢它全部都是普通程序的。行政审判按照这个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都应当采取普通程序，也就是说必须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
7: 2015年5月1日，新实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权利义务明确的案件可以由一个人进行独任审判，可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然而在本案中，法庭如何审理、如何判决，却是大家最关注的话题。
14: 那么在这个庭审当中，既然这样一个北雁云一名字不成立，那么您在庭审当中怎么称呼这样一个名字呢？
11: 这案子呢，他列原告的话是应该列这个小朋友，那么他当时想以这个名字去登记而没有登记，他有没有其他的名字，

0: 有关规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1: 嗯，
0: 对此的问题呢，行政诉讼法是有规定的，这属于需要这个提请有权部门做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情形。
1: 嗯，
0: 对于这样法律适用问题，我们这个基层法院它是做不出相关的适用的解释的。
2: 两次开庭审理之后，法官们了解到关于姓名权的有关法律规定只有民法通则和婚姻法里有规定，然而对于此案却存在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规定，因法律适用问题需要报请有权机关作出解释或者确认的案件应当终止审理，等待法律解释。于是历下区人民法院在2010年3月11日裁定此案终止审理。
0: 那么案件终止之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刘晓峰先生也多次跟我们联系，他比较着急，这我们可以理解。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在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合法的姓名，这是最基本的。之后在2012年之后，他也知道我们已经将这个案子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了，可能是因为他工作的变动问题，给我们联系的就比较少了。
2: 在孩子落不了户口这个问题上，除了孩子父母之外，办理此案的法官们也焦急万分。案件终止之后，历下区法院将案件呈报上级法院请示。
0: 对这样的法律适用问题呢，如果说是由于我们的认识问题，对这个法律适用的认识问题不准确不明确的话，我们是向我们的上级法院报送。然后呢，如果是我们的上级法院认为再需要更高一级的做出解释的话，就呈报。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呈报，我们报中院，报济南中院，济南中院报山东省院，山东省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需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解释，这样呢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请求，对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做出法律解释。
2: 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解释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姓氏；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1: 那我们看到这个全国人大给出的法律解释和本案相关联的最大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允许选取其他姓氏的这个第三种情况，
1: 就是您刚说到的公序良俗。
0: 对
1: 啊，
0: 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
1: 正当理由，还是
0: 这一条。
1: 嗯，
0: 主要就是来判断，李晓峰先生所提出来的给女儿登记以这个北原云一为姓名登记户口这个理由符合不符合全国人大法律解释所写明的这个有其他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2: 五年后案件恢复审理，法院开庭宣判，原告却意外缺席，审判结果将如何送达？原告面对审判结果又会做出什么回应？法治天下之北雁云一正在为您讲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姓名权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释，案件于2015年4月21日对其恢复审理。那么对于这个等了五年的名字，法院的判决能否如吕先生夫妇所愿呢？案子恢复审理之后，法官再次拨通了原被告的电话。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的解释，于2015年4月24日对全国首例姓名权行政诉讼案北

0: 艳云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
1: 好，那么我们法院最终开庭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
2: 这个案子我们宣判不是开庭宣判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呢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个人呢表示呢工作繁忙，无法到济南来参加开庭宣判，所以呢最终我们是采取了在法庭向被告现场送达判决书，而对原告本院云一的法定代理人刘晓峰先生，我们是采取邮寄送达的方式将判决书寄送给他的。
0: 由于吕先生不便到庭，于是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将开庭宣判改为文书送达的方式，将审判结果寄给了原告代理人吕先生。这个备受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了帷幕。济南市历下区法院最终驳回原告北燕云一的诉讼请求，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以北燕云一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然而面对判决结果，吕先生又有何回应？
3: 我跟他电话沟通，他给我讲的是呢，他现在也在某法院从事执行工作。他说自从从事司法工作以来，对法院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这样他呢虽然不表示撤诉，但是他对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无论是怎么样判他都是理解的。
1: 好，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全国首例的姓名权纠纷案，你们在审判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感想？
2: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非常活跃，我们是不反对新颖的东西，而且我们鼓励创新，倡导改革。我们法院本身自己也在不停的不断的进行改革，但是我们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我们民族美德、传统文化、优秀的风俗、善良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应该被抛弃，而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人民对于姓氏传承的这种尊崇，就是我们一个民族美德、优良传统方面的文化。那么也有人说过、讨论过，这个小朋友他叫这个名字，那怎么去影响社会的良性管控啊？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
2: 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由个体而大众，如果由大众而普遍，那么我们对一个个人身份基本识别这个环节都出现了混乱，不易去识别，不易去判断，何来社会良性管控？它明显是不利于社会管理的。所以我们第二个感触就是这样，我们在从事一项民事活动或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享有自己的权利以外，也要考虑这个个体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不能太任性。
1: 好的，那么关于这样一起全国首例姓名权纠纷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解释的。
4: 从这个姓名来说，取姓上是第一起这样的这个行政征诉案件。那么在过去呢，事实上呢，在我们国家，有关于姓名的征诉，实际上也发生了好几起。但是呢，争议点在于现在是关于这个姓名当中的姓字。事实上呢，关于这个姓名权呢，在本案当中一个最大的热点就在于对于这个姓名权的属性的确认上。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姓名权呢，它是一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的行使往往是在法律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的情况之下可以任意行使。那么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限制的情况之下，那么可以，这是我的私权。而本案的争议焦点恰恰也在于此。事实上呢，本案的这个原告这个当事人呢，他在行使自己姓名权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姓名权呢不仅仅是完全归属于自己的一项私权利。一般而言呢，我们说呢，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相应的义务为

0: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看到吕先生对于判决结果是表示理解，并未提出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再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3: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
2: 那些啊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3: 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啊就会出现问题了。
2: 医学研究表明啊，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啊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啊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
3: 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2: 说到这儿啊，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啊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啊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啊，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十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猕猴桃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锦勇。你好，陈老师。
8: 张老师你好。
7: 陈老师，首先啊，我们来说说这种水果的名称吧。您看猕猴桃啊，带有猕猴两个字啊，是以这种动物啊猕猴来命名的。那猕猴桃与猕猴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因为猕猴也喜欢吃这种水果吗？
8: 是的，就说猕猴桃呢，它最早叫羊桃。就是羊是山羊的羊
7: 啊、哦，另一种动物。
8: 它写为是太阳的羊，就是最早呢是叫羊桃。
7: 嗯，
8: 这个羊桃呢，它是一个地方的称呼，就是地方方言。这一块呢，大约就在中原这个地带，就在河南周边。当时呢，就大家称它为羊桃，地方的俗称嘛。大约是在《离诗真的本草纲目》里边提到了猕猴桃呢，它的外形像梨。颜色呢是褐色的，果实呢一般生长在低海拔的丘陵山区。
7: 嗯，
8: 而这个果实呢，猕猴就咱说呢，猕猴比较喜欢吃。
7: 哦，
8: 所以说当时呢就称为猕猴桃，也就是从明代就是说《本草纲目》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里边来源，也是说是猕猴喜食，所以叫猕猴桃，因为它外形也像桃啊，像梨啊。
7: 嗯。
8: 它这个果肉呢也比较柔软多汁，就是像桃的果实的口感，所以说叫猕猴桃。
7: 嗯，是猕猴喜欢吃的，而且这个猕猴桃的外形看起来就像小猕猴是吧？这个褐色的，
8: 对，就
7: 毛茸茸的，
8: 对，就是毛茸茸的，有这个相似。嗯，
7: 对，就像是好多只小猕猴挂在树上是吧？很可爱。
8: 对，
7: 陈老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猕猴呢。还叫过羊桃啊，就是以另外一种动物羊啊命名的，叫羊桃，后来也改叫为猕猴桃了啊。那究竟谁是第一个发现猕猴桃这种东西能吃的呢？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讲一讲这个猕猴桃大概的一个驯化的过程啊？
8: 说起来，猕猴桃呢，因为它也是一个古老的一种植物。
7: 嗯。
8: 目前考古学家呢发现的猕猴桃的叶片化

0: 这个词啊，推断有2000多万年之前就有这种植物了。
1: 哇，
0: 知识呢，野生状态，可能当时没有被种植，没有被引到平原啊、果园中进行种植。嗯，在什么时间发现呢？就是说能吃呢，大约是在2500年之前的时间，就是因为在《诗经》中，《惠风》《西游藏处》中，它已经有这样的记载。《诗经》中记载呢，就是说陶氏的地方可以生长猕猴桃，在那个时间就发现了这种果子，就开始食用，但是呢，没有进行人工的驯化，那这是野生的状态。 驯化呢，在什么时间呢？我们在唐代就开始在庭院中种植。
1: 嗯，
0: 你像唐代的陈深诗人，他这个一首诗中也提到了，叫"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就这个猕猴桃已经有这样的名字了。
1: 嗯，
0: 就是中庭，他意思是说这个庭院的，一般咱们大户人家都有井嘛，然后对水井上面呢，就是搭了有这样的架子。 种植的有猕猴桃，在这个时间呢，就是说唐代就有庭院种植的历史嘛。其实我们现代的猕猴桃，因为那个时间古代种植的大部分是野生的，从山上挖回来的，或者是种子直接播种的，或者是就从山上挖回来的树种植到自己家庭院中结的果子，那个时间基本上是野生或者半野生状态。那其实 猕猴桃的驯化历史呢，就是人工栽培的驯化历史并不长。尽管我们猕猴桃这个植物比较古老，而且我们国内呢就在古代就栽培，但是现代的产业化的猕猴桃栽培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是在1904年，伊莎贝尔呢，就是这一个传道士到中国传道，在湖北把猕猴桃的种子呢 带出了国门，带到了英国，然后又转展到了新西兰。1904年，他把种子带回去之后呢，1910年在新西兰猕猴桃开始结果。它的结果呢，它就开始在新西兰都开始商业化种植了，就开始慢慢的商业化种植。其实第一个商业化就是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化果园呢，就大约是在1930年左右就开始种个十几亩啊，或者一公顷、2公顷这样的。上世纪30年代左右，在新西兰开始种植，慢慢的，现在国际上就是种植比较多的海瓦德，就是那时间培育出来的，它就是通过从中国带了一把猕猴桃种子，然后辗转到了新西兰。 在新西兰这样的土壤上，就它比较适宜，慢慢的经过这样的驯化，到2010年开始种植，开始结果，2030年左右呢，就开始有商品化的这样的果实生产出来。嗯，那我们国内呢，其实是比较晚的。尽管猕猴桃它这个历史比较久远，这种植物也比较古老，但是我们国内人工驯化、产业化栽培的历史呢，并不长。 资料记载呢，在1978年，国内的商业化猕猴桃园仅仅有1公顷，就是1678年，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对吧？那时候它1公顷，也就是15亩，这个园子就在我们河南的西峡县。当时这个园子呢是商业化种植的，就是商品化种植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像咱们 唐代呀，这个明代呀，是吧？都有猕猴桃这样的称呼，而且这个庭院中，在唐代就开始种植了。
1: 是，
0: 但是作为我们驯化优良品种的培育这样的驯化过程中种植的猕猴桃呢，我们国家起步是比较晚的。就刚才说，1978年，我们国内仅仅有1公顷，也就15亩商业化的果园。当然了，就是野生的猕猴桃，那时候就已经很多，全国丘陵山区啊，就这样的。 因为它是自然分布的，
1: 嗯，
0: 刚才说了，就2000多万年前都有野生猕猴桃，考古学家就发现了。所以说，在那个时间，野生状态的猕猴桃其实是已经很多了。但是，作为我们商业化驯化的，就是新品种培育的育种的这样的栽培的猕猴桃，也就从1978年才开始。
1: 陈老师，您刚才也介绍了啊，这个野生的猕猴桃啊，
0: 最早呢是在2000多万年前，我们就发现那时候就野生的猕猴桃。考古学家发现了猕猴桃叶片的化石，那经推断呢，就当时就有野生的猕猴桃，这种古老的植物。嗯，2000多万年前。那到后来的人类逐渐的驯化它，是吧，比较成规模的商品化的栽培，那就是最早发现的猕猴桃啊，和今天我们吃到的猕猴桃
1: 肯定是有些不同的吧，毕竟历经了这么多年，是吧？比如说它在外形上啊，在口感上啊，甚至在个头大小上啊，有哪些主要的不同呢，陈老师？当时呢，果子肯定是比较小的，因为它是野生状态，就包括现在的野生状态的猕猴桃，大部分果子呢还是比较小的。其实猕猴桃的种类很多，这只是猕猴桃的一个种，叫美味猕猴桃。那除了美味猕猴桃呢？
0: 世界上猕猴桃的种类很多，现在的分类学呢认为是有54个种类，另外还有21个亚种类，就是说总共有75个分类单元。这个54个种里面呢，其中有52个种是起源于中国，或者是中国是中心分布的。另外两个，一个是起源于尼泊尔， 还有一个是起源于日本，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猕猴桃是起源于中国的，或者中国是中心分布的，所以说种类很多。当时我们推测呢，就是因为猕猴比较喜欢吃，从它的外观的描述啊，从它的个叶片花呀，像《诗经》里边描述呢，推断是美味猕猴桃。那除了美味猕猴桃之外，刚才说了，就是还有其他的53个种，但是我们生产中栽培的 猕猴桃种类也仅仅有4种到5种，也就是说包括刚才说的美味猕猴桃，还有中华猕猴桃，另外还有毛花猕猴桃和软藻猕猴桃。生产中利用的主要是这个4个种，这个4个种其实4个单元呢，其实美味猕猴桃现代学的分类认为它是中华猕猴桃的一个变种和亚种，就是说它美味猕猴桃以前分类呢是两个是分开的， 现在是认为它是中华猕猴桃的一个变种。那就是从大的种来说，我们国内栽培的仅仅有中华猕猴桃、毛花猕猴桃以及软藻猕猴桃这3个种类。当然了，现在的我们猕猴桃呢是经过人工驯化多年了，从我们的果实的大小、外观以及口感、风味，
1: 那远远肯定是比野生状态的猕猴桃要好得多了。以前的野生状态的猕猴桃果子比较小，另外它为了适应野生这样的环境的需要，它可能毛了比较密，它的种子比较大，因为它利于它的繁衍嘛，是吧？如果说它非常好吃，种子又少，那可能它不利于它这个种的繁殖。 那现在我们通过栽培的条件保护的比较好，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现在的栽培的猕猴桃呢，一个是果子比较大，另外糖酸比呢更适合，以前的酸度比较大，糖度相对低一点，那现在是糖度更高，酸度更低，糖酸比比较适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果子比较大，还有外观比较美观，还有储运性啊等等都有差别的。
2: 是的。
3: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4: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理万成，
5: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6: 我是中部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7: 这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糖胺醇它都是不科学的。
8: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背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9: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9: 陈老师，您看在我们全世界啊，在这个美丽的地球村有很多美味的水果。
1: 对，
9: 但是这个猕猴桃呢，它比较成规模的商品化的栽培，其实历史并不是很悠久啊，从1930年才开始，是吧？在我国可能更晚一些，1978年才开始。可以说这种猕猴桃啊是比较年轻的水果啊，虽然说它比较年轻吧，可是它受欢迎程度却是非常的受地球村人们的这个喜爱，是吧？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1: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就是在地球村这个猕猴桃它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猕猴桃呢，大家都知道它是水果之王，为谁之冠，因为它这个猕猴桃它果子里边的维生素 C 啊含量比较高，据检测呢，它的资料统计呢，就是一公斤的猕猴桃啊， 它相当于其他水果的好几倍这样的VC 的含量。它就是VC 含量比较高，你像柑橘大家都知道VC 含量比较高，但是一斤的猕猴桃就相当于10斤柑橘的VC 含量，所以说它的VC 含量是相当高的，另外像苹果呀那可能更高，可能有二三四倍，就是一斤的猕猴桃果子里边VC 的含量相当于二三四斤苹果果实中VC 的含量，所以它的VC 含量比较高。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那个百分比测一下，就100毫克是0.1克，就相当于是0.1%这样的VC 含量，就是这个含量呢相当高的。有的像毛花猕猴桃啊可以达到1000毫克以上，1000毫克什么概念，就是100克果肉里边就有1克是VC， 所以说它的VC 啊是含量是比较高的，称为是VC之冠，这个在果子里边。 另外它还称为水果之王，里边它除了 VC 之外，它其他的含量包括钙呀，包括叶酸呀，包括精氨酸，它的含量也相当高。你像钙，它一斤猕猴桃里边钙的含量相当于大约4斤香蕉10几斤的苹果的钙的含量，另外像叶酸的含量，一斤猕猴桃相当于5斤草莓10斤梨叶酸的含量，还有精氨酸的含量 都在其他水果的几倍以上，所以说它这个营养呢也是比较丰富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它里边有含有很多的氨基酸，当然了猕猴桃里边它水果大部分是水，对吧？包括苹果呀，包括梨，为什么称为水果？它其实大部分是水，包括猕猴桃也是一样，它这个水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但是除了水分之外呢，刚才说了它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矿物元素，以及还有刚才说的叶酸呀、精氨酸呀，这个氨基酸很多。另外它的还有糖，糖大约占10几%的糖。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酸度，就是糖酸有一定的比例呢，更适合我们那个口感。如果说纯甜了，酸太低的话，也吃的可能太齁甜齁甜那一种，也不是说太受欢迎。各个方面嘛，就说猕猴桃在世界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特别是咱们中国是吧，那个第一大生产国，那个大家也都喜欢吃猕猴桃，就在于它这个各个方面的营养啊、保健呀、啊，还有其他的口感都能分不开的。是的，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猕猴桃这种水果啊，味道好又有营养。可是目前存在一个现状啊，就是刚才你也介绍了，目前来看啊，我国的猕猴桃的单产量 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是吧？那未来啊，未来猕猴桃比如说它的单产啊，包括它的品种啊，在这些方面未来的猕猴桃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刚才说了，就我们国内与世界猕猴桃果业发达国家相比呢，就存在着单位面积的产量低，也就是单产低，另外果子的质量口感呢也低一点，尽管这几年在提升，我们的价格也比较低， 特别是出口的价格和进口的价格那差了很多，所以说导致的效益呢不太好，还有进出口的严重失衡，我们进口的多出口的很少，这都是产业都面临的问题。那具体到一个生产源质呢，就说也存在产量低的问题，我们的果子质量不高，它的果子大小呢不一致，含糖量不高，品质的质量不高，口感不好，还有售价也不会太高。 另外生产中还存在分级不太好，你像国外猕猴桃种植发达国家，它这个非常重视产后的分级。当然了，它生产中它田间果园中它肯定也有一些大果子，也有一些少小一点的，但是它分级比较严格，它有严格的分级标准。这一批果子它说是120克以上的到150克，那都是这样的，都是通过自动化的分选设备分选机器这样分选出来的。 包括果子大小，甚至果子的形状，还有含糖量，它们一般按干物质含量进行分级的，包括它里边有没有损伤，有没有霉变等等，都能分拣出来。这样的话，它通过这个机器分拣之后呢，按严格的分级标准，说是120克到125克呢，这样呢 一箱都是这样的果子，100克到110克，或者是100克到120克，基本上这样的一箱中的果子呢，它的波动的幅度很小。我们国内呢，目前我们的发达水平还赶不上，我们的产业发展水平啊。 还远远落后于这样的发达国家，那我们的分级呢，现在由于面积比较大，我们的设备啊跟不上，主要是还是经济没那么发达，就是说有好些呢都是采取的手工分拣，手工分级，或者有的园子呢就是混装果，就不注于分级，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的售价呢质量啊就与像新西兰、意大利啊这样的发达国家它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当然了，对于这样的我们这个产业中的问题，那国内一些科研生产人员呢，也在不断采取应对的措施，在提升我们的种植的水平，促进果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就说从育种方面来说，就是一个要培育大果、优质、抗病的这样的新的品种。 选育这样的适应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果子比较大的，果形也比较长圆柱形啊，或者圆柱形啊，就是果形比较周正端庄的这样的新的品种，它里边的内容物啊，就干物质含量啊比较高，酸度相对的就是适口或者相对的低一点，更适合国内的口感。另外，它还有它的耐除性，还有香味。 都是猕猴桃这样的选育的目标，要有香气啊。另外，它的酸度更适合，因为东方人喜欢吃甜的、低酸的这样的果品，所以说选育呢就是低酸的、高含糖量的或者高干物质含量的。另外，就刚才说的它这个果形外观比较美观，比较端庄，比较耐运输、耐储藏，有香味，这都是选育目标。这是从我们可食的品种里边。另外。 猕猴桃呢，它是雌雄异株的果树，它结果呢是雌株，另外它还需要配置一部分的雄株，雄株呢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它要给我们结果的猕猴桃雌株进行授粉的，所以说我们生产中育种中还需要选育这样的优良的雄株。 因为优良的雄株它也是有讲究的，首意味着猕猴桃它果子它就做不出果，所以说它雄株的一个花期的问题，还有花量，就是开花量，花芽生化，还有开花量就比较多，还有其他的它这个生长势啊等等。 这是从雄株上来说，要和雌株要有配套的雄株，也是一个育种的目标之一。另外呢，我们国家猕猴桃产区的土壤条件呢，与像新西兰差别还是蛮大的。你像新西兰是因为它是岛国，它是海洋性气候。新西兰国内呢，它又是火山灰的土壤，就是说它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比较高。 矿物质含量呢也比较高，有机质含量普遍达到30%以上。这样的话，就是说气候条件又适宜，猕猴桃的生长。所以说，新西兰呢，为什么说它的产量高，果实好啊？就它的土壤气候条件，也比较好。那我们国内就不太一样了，国内由于产区比较多，南北的差异还是比较大，像北方它偏盐碱，土壤呢就是偏基薄，南方呢降雨量比较多，容易涝，容易积水。 所以说，除了刚才说了，就是抗性品种啊，还有它配套的雄株选择选育之外呢，我们猕猴桃因为是采取的是嫁接栽培，猕猴桃的枕木呢，就也就是猕猴桃根枕木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如果我们能选育到它的根系比较发达、生长势好、生长健壮，另外它又抗基薄或者是耐涝、耐盐碱这样的多抗的枕木呢。 再加上与我们品种的这样的亲和性比较好的这样的枕木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育种的一个方面一个方向，就是枕木的选择。就刚才说了，一个是品种优良的品种，另外还有配套的雄株，还有枕木的选，也是育种的方向。哎，那从其他的栽培管理上来说呢，就是说要通过整形修剪呀、肥水管理呀等等一些管理的措施，提高猕猴桃的产量。 和质量。 刚才说了，我们国内的猕猴桃还不到一吨的产量，就对吧？我们400万亩猕猴桃产量不到400万吨，就一亩地产量还产不出来一吨的果子来，也就2000斤，所以这个产量是非常低的。但是国外呢，像新西兰，它可以产到2吨半到3吨，就是它一亩地的猕猴桃的产量相当于是我们的2倍半到3倍。 这个什么概念，对吧？产量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的销售价格单价又比我们的高，其实它的一亩地猕猴桃呢，它整个的产值要相当于我们国内猕猴桃的产值的20倍，这就是我们的差距。现在我们的粮食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哎，要确保18亿亩这样的耕地的红线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把猕猴桃等一些水果的产量单产提高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可以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节约土地，对吧？我们节约出来土地，还给耕地，还谷复耕，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耕地的面积，提高我们作物的产量，这样的话也是响应中央提出来的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一种号召，哎，所以说从各个方面嘛，我觉得提高猕猴桃的产量、质量， 也是产业的需要，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刚才说了，就是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说需要各个方面的科研人员、生产人员、各个方面的相关的从业者一道去努力去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然后促进我们猕猴桃产业的这样的振兴，也是为了种业安全战略的需要。
2: 是的，陈老师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那总的来说呢，随着我国育种技术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啊，我国猕猴桃的生产呢单产将会越来越高，味道啊也是越来越符合我们中国消费者的要求，当然经济效益也会更高啊。是的，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3: 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现在的农村友了，还是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就是干部，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咳>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
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10: 我们印象中的猕猴桃啊，都是褐色的，毛茸茸的，真的是和新西兰的国鸟奇异鸟有几分相似之处啊。褐色的毛虽然很可爱，但吃起来呢却不是很方便，拿在手里啊，手上沾着很多毛，体验感就不是很好了。剥皮的时候呢，不小心把毛沾到果肉上或者吃进嘴巴里，舌头总会觉得渣渣的。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其实我们的育种工作者呢早就在努力了。他们经过潜心研究啊，培育出了光溜溜的没有毛的猕猴桃，还有一种呢是外面绿油油的，里面粉嫩嫩的猕猴桃品种，可以说是丰富了我们的果盘子啊。这么多美味的猕猴桃品种，我们究竟该怎么挑选呢？国外进口的即食猕猴桃和国内的后熟品种分别应该如何科学食用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继续介绍。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果树瓜类栽培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锦勇。你好，陈老师。
1: 张老师你好。
9: 陈老师，猕猴桃呢还有着水果之王、维 C 之王这样的美誉啊，也有朋友叫它美容果。这么好的水果啊，你看它营养成分丰富，味道也不错啊，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猕猴桃呢？从健康角度来说呀，吃猕猴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怎样吃这种水果才能更加的健康呢？
1: 猕猴桃它维 C 含量比较高，就像那吃维 C 片似的，哎，维 C 之王嘛。另外它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呀、矿物质啊、氨基酸呀等等，营养成分比较丰富，还具有一定的保健的作用。但是呢，也不是说这么好的水果大家都喜欢吃，那有一些人他就不太喜欢吃。毕竟猕猴桃的果子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水果，它与苹果呀、梨呀、葡萄啊、香蕉啊还是不一样的。哎，每一种水果它的具体的糖酸等营养成分呢，以及其他的矿物质含量呢，它是有所差别的。
9: 嗯，
1: 你像猕猴桃来说，它这个含糖量是比较高，干物质含量一般达到17%-18%以上。同时说它的糖的含量一般都在15%以上，就相当于100克里边有15克是糖。那我们最终它里边后熟之后，它就转化成像葡萄糖啊、果糖啊，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的这种糖。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酸的含量，因为猕猴桃这种水果呢，它是一种高酸的一种水果，它酸度比较大，所以说有些人喜欢吃，但是有些人 不喜欢吃太酸的果实的消费者呢，他可能就有一些群体他确实不太喜欢吃猕猴桃，
9: 是，
1: 也就是说它的酸度比较高，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它糖含量也比较高嘛，所以说对于有一些像有基础病呢，像有糖尿病呢呀，可能不适合吃高糖的食品，也不适宜多吃，毕竟它的糖含量是比较高的。另外呢，还有人说猕猴桃吃的不方便，它果子外观呢又绒毛毛茸茸的，是吧？看起来不太干净吧，会影响食欲。那确实有一部分这样的消费者认为猕猴桃吃的太不方便了，还要剥皮，对吧？而且还要后熟。刚开始猕猴桃呢，它采收的时间它的果子是硬的，当时的含糖量，它的干物质含量呢，大约就是7%到8%。硬果采收，当时是不能吃的，这是普通的猕猴桃啊，就从树上刚开始采下来时间，它是非常硬的，果子非常硬，是没法吃的，没法切，也没法剥皮吃的。另外，它的含糖量当时是非常低的，那这个也是为了我们流通的需要，也是为了储藏运输的需要。如果说等到它果子非常软了，就没法运输了，也没法储藏了。所以说，猕猴桃它一般是果子是采收时间是比较硬，含糖量也比较低，只有7%-8%这样的水平。所以说这个时间是不能吃的。猕猴桃它要经过后熟，就我说的是一般的猕猴桃的种类啊，它就说要经过后熟，它在后熟过程中呢，它有含糖量的变化，有果实硬度的变化。它刚开始的含糖量，它里边为什么说干物质或者是叫可溶固性物那么低呢？它有一个慢慢的转化的过程嘛。它随着它的后熟，有果子由硬到软的硬度变化的同时呢，它里边那个营养成分的转化也在进行。刚开始生果硬果不太软的果子吃起来有淀粉味，好像人认为猕猴桃怎么不太好吃，有淀粉味，就是它还没有充分后熟。它吃起来它可能就有生涩的这样的味道，就淀粉含量比较多，而糖呢你没有达到后熟状态，它糖含量没那么高，比较低的。这样经过后熟之后呢，它有淀粉就转化为糖，转化为糖就要达到刚才说了，就会达到15%-17%以上这样的糖的含量。另外它的硬度也会更好，剥皮更好，更适口。这样的话就达到这样的后熟状态之后呢，才能达到我们最佳的食用的状态，食用的口感。也就是说经过糖分的转变，这淀粉转化为糖，有不好吸收利用的转化为能被人体容易吸收利用的，像这样的果糖啊、葡萄糖啊。另外就是它的硬度，由硬到软，更适口，更容易剥皮，用小刀用水果刀切两半之后呢，用勺子咬着吃也是一种适用的方式。这样的话就是它经过充分后熟之后，它的糖提高了，它的酸会慢慢的下降，果肉呢也就变得会柔软多汁，另外它的香味也会提升。所以说到这种状态才符合我们食用的标准，它的食用口感才是最佳的。所以说我们在吃猕猴桃时间也要等到它充分后熟之后，不能硬果，硬果吃起来就会有淀粉味，有生涩味，这是猕猴桃的它这个食用的一个方法。当然了，有些人刚才说了他有基础病了，就不太适合吃高糖了，就不建议多吃猕猴桃呢。它对于有一些特别是有便秘的，因为它有通便的作用，它这个柔软多汁嘛，就有通便的作用，对于便秘的它其实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了，任何一种水果也不能多吃，对吧？适可而止，所以说要科学的使用，是吧？也不是说好吃的水果都拼命吃，吃的太多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反应。
9: 陈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有一种水果呢，哎，看起来像极了猕猴桃，可是这个包装盒上写的不是猕猴桃，写的是奇异果，所以就想请教一下陈老师，这个猕猴桃和奇异果到底是不是同一种水果呢？
1: 奇异果呢，它也是猕猴桃，它为什么叫奇异果？奇异果它是国外的音译过来的，就是说新西兰把我们的种子带到他们国内之后呢，刚才说了，它就是1910年它的猕猴桃就开始结果了，1930年才有这样的商品化种植的果实出来，当时呢就开始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刚开始，它把国内的猕猴桃，因为他们是英联邦国家，像新西兰它说英语，它把中国的猕猴桃呢，它称之为英文叫 Chinese Gooseberry， 就说中国的鹅梨，他认为果子形如梨，像这边那个梨。 刚开始这样的称呼，而随着他们商业化种植的过程中，他要出口嘛，他要生产的果子有一部分出口，发现呢，他们那个国内有一种鸟，它不是他们的猕猴了，它有一种鸟叫鸡尾鸟，叫 kiwi
9: 啊
1: ，kiwi 就是 kiwi bird，kiwi bird 这个鸟呢，它是昼伏夜出的，它白天一般不出来，夜里出来活动觅食。那这个鸟发现了，突然有一天，新西兰他们国家的果农发现鸡尾鸟，鸡尾鸟呢是新西兰的国鸟，大家都保护它们是国鸟。这国鸟呢，它有长长的喙，就是身上浑身也是毛茸茸的，哎，从它的外观大小和他们引过去的猕猴桃非常相近。
9: 哦，
1: 哎，这个长长的喙就像在那个猕猴桃长长的果柄一样。
9: 嗯。
1: 它的浑身呢也是褐色的，毛茸茸的嘛，就和咱们的鸟一样嘛，是吧？毛茸的灰褐色的毛，哎，往那个树枝上一站，哎，一握，看起来就像猕猴桃似的。所以说，他们就把猕猴桃呢称之为，从那就开始用他们的蜗鸟命名，叫 kiwi fruit。kiwi 就是他们的蜗鸟 ，kiwi bird 是他们新鲜的蜗鸟，叫 kiwi fruit。kiwi fruit 就是。中国进口，从他们进口之后呢，就是慢慢的 kiwi kiwi 嘛，就是慢慢的，咱们就称为奇异果，就是 kiwi 就是奇异，哎，咱们音译过来叫奇异 fruit， 哎，果子，奇异果，哎，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需要啊，也是他们新西兰，也是他非常重视猕猴桃的发展，因为新西兰它的猕猴桃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哎，它尽管面积不是排在第一、第二的，它是新西兰。在全世界猕猴桃的面积是第三的，但是它产量单产高，你像郭磊刚才说了，咱们中国是400万亩，还不到400万吨，是吧？新西兰仅仅有20万亩，是咱们的1/20的面积，仅仅相当于国内咱们中国1/20的面积，但是它产量非常高，它每年的产量60万吨，所以它一亩地将近3吨的产量，所以说它国内呢在猕猴桃生产中给他们国内带来了很多的出口窗会，新西兰国家也非常重视，所以说他把猕猴桃用他们蜗鸟来命名，就叫 kiwi fruit， 而我们国内进口过来呢，就大家印译过来叫奇异果，
9: 奇异
1: 果，
9: 嗯，
1: 啊，对，所以说奇异果呢也是新西兰的商业化的一个名称。那其实呢，它奇异果也好，它叫其他的中国鹅梨也好，都是猕猴桃，只是。商业化角度它称呼不同罢了，但是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它的奇异果，我们从国外进口的这样的奇异果呢，其实现在不光是从新西兰，从其他几个国家进口呢，那国内有时候也会叫奇异果，包括从意大利啊，从智利啊等进口过来的这样猕猴桃也称为奇异果。因为奇异果呢都现在给大家的印象呢，就是说奇异果它也是猕猴桃，但是呢它那个品质好，质量高，吃起来口感呢要相对的均一性要好，就是说它从你看我们从超市的商场里边水果店的看到了这样的奇异果的包装，是吧，都比较漂亮，一般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装，而且高端的超市都是按个卖的，一个果大约8块钱10块钱的一个果子，它果子均一性好，外观呢又比较好，而且呢它基本上在商超上架的这样的奇异果呢，就是买回来就可以吃了。我们国内的猕猴桃呢，就与他们这个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国内在商超里边，大部分是硬果，刚开始是不能吃的，买回来时间是不能吃的。就刚才说，它需要后熟，它需要后熟的过程。而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特别是新西兰、意大利等一些猕猴桃种植产业发达的国家，他们在这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也就是采后这一块的处理。他们的猕猴桃他们都算好了，就说从他们国内开始装集装箱，然后上船出口到他们国内的市场，然后几天分发完，大约把这个时间他们都算好了，他们把这个时间算好之后，正好到我们的商超，到我们的水果店，这个果子呢就变得已经后熟完了，已经后熟好了，
9: 刚好可以吃了，
1: 时间都算好了，刚好可以达到最佳的食用状态。
9: 嗯，
1: 而且因为本身它果子均匀性好，商品好，它就是在冷库啊，或者在这个商超货架上，或者在水果店，一般可以储存7天到10天。哎，在这个期间，刚好这个是销售完，另外我们的消费的购买的时间，刚好在这个时间段买的，就是说 达到最佳的食用的状态，买过来之后不一定一天吃完，那就是放个七天放个十天，哎，它也不会损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向他们学习的。当然了，我们国内现在前两年也推出来了这样的即食猕猴桃，就是买回来就可以吃的，也是把这个后熟做好了再上货架再销售，也有部分做这样的果品，但是呢还是很少的一个比例，绝大部分呢还是硬果销售的，就是说像买回来就可以吃了，就达到像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奇异果这样的可食状态。

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刚才陈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奇异果啊，也可以说是猕猴桃的其中一个品种啊，它的一些特点。那除此之外啊，常见的猕猴桃品种呢，像徐香猕猴桃、红心猕猴桃啊，像这些常见的猕猴桃品种，它们在外形啊、味道、口感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2: 好的，刚才说呢，就是说新西兰的进口过来的奇异果，我们也提到呢，猕猴桃它的种类是很多的，有54个种。我们作为商品，就作为商业化种植呢，有4个种，总共4个单元嘛，就刚才说了，有美味猕猴桃，有中华猕猴桃，还有毛花猕猴桃，以及软枣猕猴桃，生产中常用的是4个种。那具体刚才说到了徐香、翠香，包括新西兰那个海瓦德，这都属于美味猕猴桃，它就是它外观的果皮上的绒毛啊比较多、比较密、比较粗，这是叫美味猕猴桃。刚才张老师还提到叫红心猕猴桃的，红心猕猴桃呢是我们目前是我们国内最早的，也是国内的一个种类，国外都没有的。那现在新西兰也有，他们也推出来了红心的猕猴桃。那我们国内的红心猕猴桃主要包括红阳、还有东红、晚红等这几个红心的猕猴桃，可能还有像金红50啊、金红1号等等红心的猕猴桃。那红心的猕猴桃，它是果皮上的绒毛呢是几乎没有的，有呢也是非常稀疏、非常柔软，在包装运输过程中，这个绒毛容易擦掉，皮呢就更光滑一点，不像美味猕猴桃，它有皮，果皮上的绒毛比较多、比较密，而且毛不容易掉，果皮也比较粗糙。这个中华猕猴桃呢，它的果皮相对的要光滑，这是中华猕猴桃，这是个一个种类。还有刚才说的美味猕猴桃，它是中华猕猴桃一个亚种，也是十成一类。另外还有软枣猕猴桃，还有毛花猕猴桃。软枣猕猴桃呢，就是这个果子在树上采下来都可以吃的，因为它可以连皮带肉一起吃，它上面是没有绒毛的，而且皮是非常光滑，皮是可以吃的、可以食用的，所以说它成熟之后在树上采下来都可以吃的，这是软枣猕猴桃。为什么叫软枣？它就是果形像枣似的，像在那灰枣、红枣，果形呢就是长椭圆形啊，或者长圆柱形，或者椭圆形，或者圆锥形，这样的像大枣，而且果皮是非常薄，你可以连皮带吃的。而一般的中华猕猴桃、美味猕猴桃，包括毛花猕猴桃，它皮都不可使用，都不能吃的。还有一个就刚才说的毛花猕猴桃，毛花猕猴桃的它的维 C 含量是更高，可以达到好几百毫克、100克里边，这个也是栽培一个种。另外它那个毛花猕猴桃还有一个特色呢，它那个花是非常漂亮，花是比较鲜艳的红色，一般的猕猴桃都是白色的，或者稍微有点粉色的，一般都是黄白色的，而它这个猕猴桃呢，它这个花瓣是比较漂亮，是红色的。另外呢，就是它果皮看起来更白一点。大致就这个几类，目前生产中种植的，就是几类。当然了，我们国内主要的还是中华猕猴桃和美味猕猴桃这两个种，特别是像中华猕猴桃也是国内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种。刚才说了，把美味猕猴桃单列一类的话，一个单元的话，就中华猕猴桃这个类型呢，还是国内目前是栽培最多的。
1: 是的，刚才陈老师介绍了常见的猕猴桃种类的特点啊，据说还有一种猕猴桃吃起来有一股麻辣味道，真的有这样的猕猴桃吗？
2: 刚才说了，猕猴桃它有54个种、21个亚种，我们生产中能用的，也就是目前能使用的，也就是有4个种。刚才张老师说了，有麻辣味的，有其他味的，那都是一种资源，也就是猕猴桃的一个种类。这个种类呢，它不能食用，因为它有辣味，果实比较辣。这个它是猕猴桃的一个种，一个资源，并没有在生产中推广应用，也就是生产中没有种植，没有商业化种植，因为它不具有食用价值。那可能听众会说，朋友会问，那你 既然没有什么价的，为什么还有这个东西呢？因为它也是一种资源，回头它里边的有可能会有药用的成分呀，或者抗氧化的一些成分呢，另外或者是它作为一种枕木啊，刚才说了它可以嫁接呀等等，这样的生产中现在也在开发，对它的这样的资源进行评价进行开发，现在目前生产中是没有种植的，它因为它不具有食用价值嘛，
1: 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这些猕猴桃品种啊都是适合鲜食的，是吧？那这个猕猴桃除了可以作为水果吃，可以鲜食之外啊，有没有其他的用途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药用啊，或者说作为工业原料啊，有没有这样的用途呢？
2: 大部分它是做水果来食用的，除了作为鲜食之外呢，当然它也有加工的用途，它可以做成猕猴桃的果脯、果片，就切成片，干制的片，另外还可以做成果酱，还有人做成这样的果粉泡茶喝的，作为饮品用的，加在里边的。那主要是这几个加工方面的用途吧。
1: 陈老师，您看我们从这个水果店啊买猕猴桃，一下子买多了，暂时吃不完，或者说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猕猴桃啊，很多的品种呢都是后熟的，是吧？都是硬果采收，买回家呢它是硬硬的啊，需要放几天才能吃。那买回家的猕猴桃怎样来保存呢？另外就是放到什么时候吃口感是最好的呢？
2: 买回来如果说果子比较硬，那我们又想早点去品尝这个美味，那我们呢可以把猕猴桃和香蕉放在一起密封，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加快它的后熟的过程。因为猕猴桃的后熟啊，它是以吸越变型的，它是需要以吸的刺激，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吸呢它是可以催熟果子的，就是说在果实成熟过程中它的以吸的含量是慢慢增加的。因为香蕉呢它也是以一个以吸释放型的越变型的果实，它密封在一起呢就是利用香蕉释放出来以吸给猕猴桃催熟，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猕猴桃后熟的过程，一个是让它淀粉转化为糖，另外它也可以硬度降低变软，这样的话就大约2天、3天、4天、5天、几天时间嘛，就可以把硬果变成软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快的达到我们的食用的状态，这是一种的方式。另外如果说你不想这几天食用它，那我们就要放在我们的冷藏的条件下，一般咱们那个短期的储藏就放在咱们那个冷藏室，就是4度左右这样的保鲜室就行了。当然了，我们作为商品这样的储藏的果品，它一般是要在0度到1度储藏的条件。除了冷库之外，还有一些气条库。刚才说了，它猕猴桃它是一吸越变性，它需要一吸来后熟。那我们在这样的冷藏的时间呢，我们在冷库的基础上，如果能调节它的气体，也就是说让它一吸呢释放更慢更少，这样的话就是利用我们的气条库呢就可以延长它的活下期，通过更高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啊，降低它的氧的含量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猕猴桃果实的呼吸，因为果实它尽管它采摘了，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活体，它本身还可以在呼吸，它呼吸大家都知道呼吸是要用到氧气的，如果说你这个储藏环境的氧气含量非常适合它的呼吸条件，那它这个呼吸的强度就会强，它释放的仪器就比较多比较快，这样的话更利于它的后熟。当然了，我们冷藏呢一般是更好的要延长它的活价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冷库中如果说能把它的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高的水平，氧气呢控制在低的水平，这样的话就可以减缓或者减弱它的呼吸作用，减缓猕猴桃释放乙烯的这样的速度和程度，这样的话就可以延长它的活价期，这么样的目的。当然了，我们家庭买了猕猴桃呢，如果说有多的话就放在冰箱呢，它一般的储存1个月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我们就是放在室内不放香蕉的情况下，就不密封不放冰箱，它也可以存，一般的硬果呢也可以储存半个月左右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与猕猴桃有关的有趣知识，谢谢您。
2: 好，不客气。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 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当之无愧把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3: 这项技术主要抓四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两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12: 二是初春3月萌芽前，这时候追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3: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12: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3: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12: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3: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12: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3: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12: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汁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壮年男子被人谋害，埋尸家中，为何无人过问？
7: 比如肉是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8: 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
6: 父母兄弟嫌疑最大，究竟谁是凶手？
9: 小时候他也是姓老，
10: 你压力大的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
6: 是残忍还是忍无可忍？500多个红手印背后有着怎样的悲情故事？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悲情凶手，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故意杀人是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犯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处死刑。但是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起案件啊，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凶手却被大家同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5年2月2日，安徽省睢溪县公安局接到匿名举报，称有人被杀。
12: 然后我们这个局里领导告诉同事，第二天是凌晨，然后我们就直接到这个案发现场。
6: 根据匿名举报给出的线索，警方来到了位于睢溪县林焕镇的一个村庄，打开了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院内空荡荡的，看上去已经长期无人居住。
7: 在院子的西南角，就是发现了就是有一块凹陷的痕迹。
6: 这块明显低于周边地面的奇怪的凹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7: 然后我们就判定有可能尸体就在这个地方埋着了，然后当时呢对这一块地方进行挖掘。
6: 向下挖掘了大概1米时，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7: 是发现了这个芦苇席，然后打开芦苇席呢，发现了是棉被。打开棉被里边一看，然后是包裹了一具尸体。
6: 根据衣着，民警初步判断死者是一名男性。
7: 上身穿那种短袖的 T 恤衫，下身穿牛仔裤，脚上穿黑色的皮鞋，一种露着白骨，腐烂的也是比较厉害。
11: 埋在农家院落里的死者被发现了，那么这起案件凶手到底是谁？案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佟传伟，有请佟法官。
6: 佟传伟，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被评为县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能手。2007年、2008年两次被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个人三等功。
11: 佟法官你好。
12: 老徐你好。
11: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这起案件备受关注，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蹊跷啊，在一个院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个院子属于谁呢？主人是谁呢？
12: 属于一对在此安度晚年的老夫妻。
11: 属于一对老夫妻，这对老夫妻现在还住在那院子里吗？
12: 这对老夫妻已经有1年多没有住在这个院子了，但是还在他们所在的村落里生活，这非常让人生疑。警方也据此认为二人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6: 这个院子的男主人叫姬长增，女主人叫高兰英，两人都是69岁。那么死者与他们是否有密切关系呢？法医通过提取男尸身体组织与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血样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姬长增是死者的生物学父亲。姬长增和高兰英夫妇共养育3儿1女，长子姬广峰，次子姬东，三子姬广平，女儿姬红。那么死者到底是谁呢？
12: 警方根据老夫妇共生有4个子女的事实，然后联系到现在还有3个子女都健在，而姬广平已经1年多没有了音信，据此认定姬广平就是本案的被害人。
6: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那么究竟是谁杀了姬广平呢？随即办案民警对姬长增一家展开了侦查。从老两口的年纪上来讲，都是年近七旬，要想杀死正值壮年的姬广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民警们首先怀疑姬长增的2个儿子，确认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
10: 就能反映当时他自己陈述的是他人在大连，人在大连，然后呢我们问他在大连的时候有什么证件能证明，然后包括跟他们一个庄一起打工的10几个人，还有他们在大连打工的工地老板，这些人我们侧面也了解了，就是排除这个姬东的作案时间。
11: 根据刚才短片展现的情况呢，姬东的作案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但是姬广平还有一个哥哥姬广峰，那么警方认为姬广峰是否有作案嫌疑呢？
12: 本案的案发时间是2013年10月下旬，10月下旬的皖北地区农作物秋收工作已经完成，青壮年按照惯例都已经陆陆续续外出打工，警方经过了解，姬广峰也在外出打工，他就没有作案时间，也就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6: 在排除其他人的作案嫌疑之后，警方对姬长增夫妇进行了传唤，结果事情的进展有些出人意料。
13: 你上天没打死哪一个人？
14: 怎么打的？谁打的？
13: 他拉的。
6: 为何年近七旬的两位老人要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呢？为了更多的了解案情，民警们走访了相关的人员。
10: 通过侧面了解，调查走访呢，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在村里无恶不作。
15: 他谁都干嘛，谁都干啥，谁咋着得干也得干俩，不给他两个你不能安胎。
6: 提起姬广平，村里人都愤愤不平。姬广平在家里又是怎样的呢？据姬广平的家人回忆，姬广平从小的表现就异于常人。
9: 小时候他也是生闹，说的你生我，你就生的罪呢哈，你就养我的罪呢哈。我说的你去好好干活，你干活你挣的怎么啊？你的生我就能养我。说的
6: 姬广平死亡时的年龄为37岁，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但对方因为不能忍受他的殴打而离家出走，两人并没有生育子女。
9: 5年离俺姐姐这7岁我给盖屋，这娶家来了，人当俺家只过8个月，他给你坐床上叫你下来，等掉了，等下来还叫你坐床上，等坐床上还叫你等下来，俺也不敢进床，进床他就打你，谁敢说？不敢说。好了，他离过婚了，离过婚就接着收拾俺了。
6: 离婚之后，姬广平对父母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一开始老两口也曾把自己的处境告诉给其他子女，但是姬广平对兄弟姐妹同样也是大打出手。
10: 你打不过他，对吧？你连一打他一个，你不走单路了吗？他记错，迟早做的都是你。
6: 因为其他儿女都不在身边，之后两位老人便选择了隐忍，因为在他们心中还是希望姬广平能够浪子回头。但是有两件事情还是让两位老人伤透了心。姬广平平时都与父母同住在一起，2012年的除夕当天，姬广平把父母赶出了家门。
10: 东西都给买的东西都撂完了。
16: 而且最让人不能够这个接受的是什么？他不允许老人家到他另外2个儿子家里面去。
10: 你是不是到那个得要向老人？他打老人你不打他吗？如果你一去打他，那他就问你要钱，你这个谁也供不起， 造钱去，在俺又在我家，我也造不起。
6: 后来村领导安排两位老人暂住在村里的两间老屋里，这才算有个落脚过年的地方。没有想到的是，姬广平还是不依不饶，
10: 想发狂，说谁要挪走村来。当时我说了，我要挪走的，我说来个要饭的肯定有个救赎。
11: 被从家里赶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怎么生活呢？
12: 老夫妇被儿子赶出以后，无奈之下只有先到别人家暂时先借住。后来他的两个其他儿子给他盖了三间小屋，这就是本案的案发的地所在的小院，然后在那里安度生活。后来姬广平仍然到地方蹭吃蹭喝，对老头老太太非打即骂。2013年6月，因为一件琐事，姬广平竟然将他母亲的腿给打断了。
6: 将自己母亲的腿打断之后仍不依不饶，
9: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
10: 让你知道疼什么滋味。
6: 无法忍受逆子虐待的老人将何去何从？
16: 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14: 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上了，就是喘粗气。
6: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平时60多岁的高兰英靠在附近的砖窑厂打零工，挣点钱补贴家用。事发当日，姬广平想要回家，但是没有家门的钥匙。
10: 按照他母亲的说法，他没找到钥匙。他没找到以后呢，他就非常气。当他母亲在傍晚干完活回来以后呢，他对他母亲就发火了。
6: 身材矮小的高兰英在姬广平用力的推搡之下摔倒在地，导致腿部骨折。姬长僧心疼老伴儿，于是赶紧开着家里的电动三轮车赶往医院。可是姬广平却仍然不放过他，
9: 他就不要看，他叫我受罪，我得给你受罪。
10: 不愿意的同时呢，他还要在这个电瓶车三轮车给你还要晃他母亲的那条腿。据他这个高兰英和姬长僧的说法，就是说我就让你疼，让你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16: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老人不停地哭啊喊啊，就是不行。
6: 就这样僵持了半天，姬广平仍然不同意母亲赶去医院救治，周围的村民也无人敢上前劝阻过问，况且当天还下着瓢泼大雨。
16: 然后他们周围有一个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们两个老人实在不行到我那儿避一下雨吧。然后那个姬长僧就说不行，如果我到你那儿去的话，他肯定还要到你那儿去闹。
6: 姬广平就这样闹了一夜，筋疲力尽之后回家睡了觉。于是姬长僧偷偷带着老伴儿去了医院，然而姬广平竟然也跟了过来。
9: 到了黄金还没下来车子来，他又到了黄金了。到了黄金就摸，他就拽我腿，他打就在那个跟前。我拽你腿可疼了，我拽你腿疼了，他打就那样抱。他打说你别找他了，你娘就这就给我说，就我哭都没敢哭，害怕，恐怕再就叫这个腿再戳着。
6: 就这样，姬广平以照顾母亲为名也住进了医院。一方面他要继续阻止母亲就医，另一方面他是另有所图，
10: 他要让这个别人去看他母亲，拿他钱嘛，然后他要，然后还要让他父亲到临欢街上去给他买酒买菜，他就直接在医院里面呢走廊里面进行吃喝。
11: 姬广平在2013年6月份呢，亲手把自己母亲高兰英的腿给打折了。当时这高大娘在医院住了多久？伤情怎么样？
12: 当时高兰英在医院里面住了18天院。家人送进医院后，经诊断是腿骨骨折，当时医生就安排做手术，给她加了钢板。住院手术后呢，医生就安排他们住院治疗。当时其他几个子女全去照顾，但是姬广平呢，也是跟上去了。跟上去了呢，他到那地方呢，不仅不安心的让老太太在那治疗，仍然反正在那蹭吃蹭喝，经常惹自己的父母生气。这18天让二位老人深受其害，对他的行为是日益不满。
6: 那么案发当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姬长僧夫妇下定决心对儿子痛下杀手呢？据姬长僧供述，201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姬广平刚外出回来，姬长僧就提醒了老伴儿小心点儿。 没想到最终还是遭到了姬广平的毒打。
17: 上次的哥们插我的针头真的掐死了，周家人非得快十年，我想想这个这大老娘不是不清死了说了吗？
6: 于是姬长僧唤醒了熟睡中的高兰英，商量了除掉逆子的计划，但是姬长僧却不打算让老伴参与。
17: 我想的时候，我怕我他给他娘给他妈一口吃，就算精神睡的。我呢，我心里想着，我要不吃死他，咱老两口都活不成。
6: 据姬长僧供述，他之所以把老伴支出去，是因为老伴的腿伤还没有恢复，拄着双拐不方便，害怕他遭到逆子的二次伤害。
14: 他拿一个法鼓子，就有农具，就是我们农村干活的一个农具。进屋之后呢，看到这个姬广平睡着之后呢，就往头部扒了一下子。
12: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抓钩当时是插在那个被害人的头上的。
14: 拔完之后呢，当时起来因为害怕就吹了。出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我门口待了一段时间，有个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6: 当姬长僧再次进入房间时，他发现姬广平并没有死。
14: 这时候这个姬广平呢已经坐在床上了，他这个抓拱呢已经掉地下了。这个当时看这个姬广平坐床上呢，就是喘粗气，也不说话，他也把抓拱拿走了，
12: 然后又顺手从屋外又拿了另外一个镢头，然后朝这个被害人的头部击打。
6: 被害人死于自家院落，为何迟迟没有被发现？
10: 都那么大岁数了，得瞒一天瞒一天。
6: 七旬夫妇杀子埋尸，村民们对此如何看待？
18: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害。
19: 他死了应该是自己做的。
6: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悲情凶手。据姬长僧、高兰英供述，他们两人在屋外躲了一夜，到天亮才再次回到屋内。
14: 经过发现呢，这个姬广平还没有死，他们呢就夫妻两人呢就拿个那个绳子麻绳，就是勒住这个姬广平的脖子，然后这个姬长僧和高兰英共同把这个姬广平给勒死了。
20: 老夫妇在作案之后为什么把孩子尸体埋在院子里呢？
21: 由于老夫妇二人年纪轻旬，年迈体弱，而死者姬广平是身强力壮，老夫妇一时没有能力将尸体运作拖出进行处理，同时由于田地已经大量，又担心案件被别人发现，所以就采取就近原则，埋在了院落的西南角落。
6: 姬广平被杀之后，村子恢复了宁静，也没有人主动提起他，直到姬广平的尸体被警方挖出。
15: 睡了有这个办法也不舍得，那你再喂个小鸡小狗，谁都疼了嘛，还查是自个的孩子吗？
14: 经常无故骚扰别人，打骂别人，这个事情都有。在他们这儿，姬广平不在了，他们心里是高兴的，他们也不会找姬广平到哪在什么地方。
6: 对于姬东来说，父母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他内心也是五味杂陈，但同时他也不想让自己的父母遭受牢狱之灾。
10: 都那么大岁数了，得瞒一天瞒一天，那要瞒个三五年，趁你咋样嘛，反正父母该死了，你也不肯叫再搁里面死，对吧？结果没想到事情发生那么早。
9: 想起来，我说我也就是逮我也没害怕。你反正就这个事，咱说，谁知道你心里不疼？睡得好是好好的，心里就那样做，太厉害了，我眼泪都哭干。
6: 姬长僧埋了姬广平的尸体之后，夫妻俩当天就搬离了自己住的小院，住到姬广平原来的房子里。
20: 他们把孩子杀害之后呢，这事儿只告诉了自己的子女，外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后来案发了？
21: 姬广平在村里是非常活跃的人，突然间一年间没有他的音信，那边一些村民会无端的猜疑。同时呢，由于案发当天是一个晚上，他的叫声传得很远，不排除案件有其他的知情人泄露了秘密。再加上被告人姬长僧的儿子也女儿都陆陆续续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他们在无意中泄露了风声，导致其他人进行了举报。
6: 2015年6月，安徽省睢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姬长僧、高兰英公诉至睢溪县人民法院。案发后， 姬长曾夫妇所在村的村干部及村民共计553人联名签字为两位老人求情。
18: 对他这死了以后都不同情，认为是出了害，他活着是有害美丽。
19: 他死了应该他自己做的，打爹骂娘，娘腿都母亲腿都给打断。
6: 2015年7月，睢溪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过程中，高兰英的辩护律师认为，高兰英在犯罪过程中只是辅助性的，属于从犯。对此，公诉人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呢？
16: 就是我们认为，首先高兰英事先知道姬长征要杀害姬广平这件事，然后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犯罪行为、犯罪实施过程中来，和姬长征一起将姬广平杀害这个实施这个行为。
6: 公诉人认为，根据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姬广平的致死原因不排除重金属作用于头部致颅脑损伤，但也有可能是被姬长曾夫妇二人勒死的。
16: 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高兰英和姬长曾一样，在共犯中均起主要作用，应系主犯。
20: 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当地的村民还自发地写了一封联名信，这是一封什么样的联名信？
21: 这封联名信目的就是为被告人二被告人求情，认为呢，二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大义灭亲，他是为了万般无奈之下才做的不清之举。但是呢，我们看到这联名信呢，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我们要从法律角度来进行评判。虽然这个被告人他们长期受到儿子的这个殴打威胁，但是他儿子他的生命毕竟是需要尊重的。任何人呢，不经过法定程序，你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基于这个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的行为呢是属于这个义愤杀人，属于犯罪情节较轻，而且呢到案后呢他能如实供述了这个犯罪事实，属于依法应该从轻处罚的。
6: 2015年9月8日，睢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姬长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人高兰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
20: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孩子姬广平变成这样一个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一个乡村无赖？
21: 通过办案，我们了解到，被害人姬广平是二被告人的最小的儿子，自幼呢是受到了溺爱，老太太的老夫妇二人对他们就是溺爱有加，教育不足，导致他呢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本人呢在生活过程中呢又贪图享受，不识劳动，喜欢追求享受，又不愿去处理去干活，最终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讹诈群众钱财过程中呢，这种情况又不大处理，又能得到钱财，无疑助长他这种不劳而获的思想。群众对他这种行为又不敢大力加制止，无疑就助长了他这种行为，最终呢养成了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随意讹诈他人钱财、讹诈父母钱财，养成他这种行为。
20: 谢谢童法官的讲述。这起人伦悲剧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听一听专家说法。
0: 这个父母呢确实是，哎呀，看着孩子太不出息，忍无可忍，都不是忍了一天了，30多岁了，最后怎么办呢？实际上最后这个行为很残忍了，当然他这个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义灭亲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个减轻处罚的考虑，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一个父母也不能也没有权利对孩子呢实行私刑，甚至说故意剥夺孩子的生命啊，即使你是父母也没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父母最后把孩子杀害之后，这个父母无论如何，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最后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 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22: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2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6: 18岁少年外出游玩，却没想惨遭横祸。
27: 这么大个娃娃，18岁娃娃要活18岁，我就跟他就白白的上。
26: 父亲悲痛欲绝，2年之后竟被告上法庭。
28: 家里头大过年不上不上早呀，这边不跳上药上，这边不家里头不照顾啥孩子，我说我怕早睡跳上药上，我给咋整？
26: 承受丧子之痛的家庭，因何成为被告人？事件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小伙子冯鹏啊，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离世，他的生命呢永远定格在了18岁。对于冯鹏的父母来说，这不啻为晴天霹雳。但是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呢，冯鹏的父亲竟然成为了被告人。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6: 2012年9月30日下午，山西省山阴县沙岭村小伙冯明骑着自家摩托车，带着邻居冯志公家18岁的儿子冯鹏外出游玩。傍晚时分，冯明跟朋友到县城去了，而将摩托车留给冯鹏。冯鹏骑着冯明的摩托车独自回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回家途中，意外发生了。当时，一辆车在行车途中撞上了冯鹏驾驶的摩托车，司机肇事逃逸，冯鹏当场死亡。事故发生后，山阴县交管部门认定肇事司机承担全部责任。冯鹏的突然遇难将其父母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29: 肇事车跑了，司机跑了，我追究他的责任，得罪他判徒刑嘛。
26: 由于事发路段没有安装监控，又没有目击者，虽然做了不少努力，但山阴县交警队寻找那辆肇事货车和司机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30: 发生事故这个路段只有挂刀，车流量比较大，就该路段也没有接任何监控，自己这个案件也还没有侦破。事故发生后，大队立即记录了应急遇难，并且以后成立了专案组，向社会发这个悬赏祭祀。
26: 孩子惨遭车祸身亡，肇事司机逃之夭夭，面对这样的打击，冯家人悲痛欲绝。冯鹏死后不久，他的爷爷因为伤心过度离开了人世。然而让人不解的是，2年后死者父亲冯志功 竟然成了被告人，面临着刑事追究。
11: 这起案件到底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的裴国峰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裴法官。
26: 裴国峰，山西省山阴县人民法院刑事庭主审法官。
11: 裴法官你好。
6: 罗旭好。
11: 这起案件我也觉得非常好奇，为什么这小伙子骑车出了事故，但是他的父亲却成了被告呢？
6: 是这样的，冯鹏出事时骑的摩托车是他邻居家的，因为肇事车辆一时找不到，其父亲很生气，就去找邻居要求赔偿，其邻居不同意赔偿，所以冯鹏的父亲就带领全家人住入了邻居家。冯鹏的邻居就把冯鹏的父亲告上了法庭，冯鹏的父亲就成了被告。
26: 事故发生后，冯志功和妻子认为，既然儿子是被冯海兵家里的孩子叫出去，又是骑着他们的摩托车独自返回，所以对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夫妻俩来到冯海兵家中，想要讨一个说法。
9: 混过去了，这是没戏了，我也当时不知道没了，该我去了，这是没了。
26: 面对悲痛欲绝的冯志功夫妇，冯海兵会是什么态度呢？
10: 啊，你两个娃娃就接出去耍去，我又不知道。你娃娃接着从手拖下去，手腕拖下，你一个犯的装死了，你去这边去，啊，你去交警队，交警队给你处理。
9: 妈还说了，我最信赖这个摩托，我摩托都没了，我摩托还让你赔了。哎，我气的，我说你不把娃娃原路他还回来，我给你买个小车行。我这一句话都白说。
11: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冯鹏啊骑的是邻居冯海滨家的车出的事儿，现在出了交通事故，那么邻居冯海滨作为车主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6: 应该承担责任。
11: 为什么呢？
6: 因为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那个交通事故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后果有过错的，应该承担责任。冯海滨作为车主没有给摩托车办理这个上户登记的相关手续，没有对机动车尽到管理责任，所以说冯海滨应该承担责任。
11: 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车主呢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除了他之外，冯鹏的父亲是不是应该也承担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冯鹏这驾车出事的时候呢还未满18岁，严格意义上来说呢还属于未成年人，所以作为他的监护人，他父亲冯志功是不是也有一些责任？
6: 冯鹏出事时是和他邻居的孩子相跟出去玩。根据那个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其监护人应该承担责任。冯海滨未对孩子尽到监护责任，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冯志功未对他的未成年孩子尽到监护责任，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26: 冯海滨冷漠的态度让冯志功十分气愤，在多次索赔未果的情况下，气愤不已的冯志功对冯海滨家一顿折腾。
28: 你陪我屋里去吗？你看在我家里那大玻璃也不算，车上也不算，这边的墙上钥匙这边的家里那边装的啥烧的字，都是都怕脏水，墙上钥匙都给脏成灰了。
26: 之后冯志功干脆拆开了两家的隔墙，夫妻俩双双住进冯海滨家中，并将冯海滨一家赶出家门。
9: 有家不能回，流浪在外头，娃娃大人都吃饱一顿，吃不饱一顿，无家可。
26: 车祸发生2年多后，被赶出家门的冯海滨曾多次托人向冯志功求情，但都被对方一口回绝，说拿不出钱来，就休想回家。2015年1月27日。有家难回的冯海滨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将赖在其家中不走的冯志功告上法庭。
11: 说到这儿啊，我们知道这个冯志功他是因为非法侵入住宅，就是进入他邻居家的住宅，是吧？说你要不赔，我们全家就住在你们家，结果被邻居给起诉了。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
6: 是指那个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或者是住宅主人同意非法强行侵入他人住宅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刑法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11: 这个非法侵入住宅罪是刑法规定的罪名，是吧？那么是不是应该由公诉机关来起诉呢？
6: 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分为刑事公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公诉案件是指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代表国家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提起的诉讼。而刑事自诉案件是遭受犯罪侵害的公民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刑事自诉案件是不告不理，咱们这个案件就属于这个不告不理的。
26: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冯海冰对于冯志功之子的死应负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冯海冰却认为这件事跟自家毫无关系，拒绝赔偿。一怒之下，冯志功闯入冯海冰家里，而且一住就是两年多的时间。这种行为已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面对这样一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山阴县人民法院该从何处入手呢？
30: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的邻里纠纷案件，它是由一起车祸事故赔偿纠纷引发的非法侵入住宅案件，也是当事人没有理性地去维护法律造成的后果。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案件的法律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如果把车祸的赔偿问题解决好，那么非法侵入住宅的问题也自然就会得到解决。
26: 然而法庭之上，关于赔偿问题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9: 经过刚才的提审，当事人双方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被告人要求自诉人赔偿交通事故20万元，自诉人的意见是赔偿被告人1万元，双方差距较大，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26: 赔偿金额相差很大，双方难以达成一致，
9: 达不成协议，合议庭决定提下调解。
26: 为了化解邻里矛盾，法官多次进村调解。
30: 看看你们邻里在哪里，能不能有给他们点补偿？
0: 你看我也是白送了，这个时候你看法院撵那个炮来了。
26: 两家相持不下，僵局最终能否被打破？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被起诉的受害人》。
11: 其实这个案件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作为法官，您怎么看待这起诉讼？
6: 基层法院，咱们是一线法院，处理的是最基层的各种纠纷。面对这各种纠纷，特别是这个存在邻里关系的纠纷，我们法院一般是不宜采取这个直接开庭作出判决的这个方式，而是更重要的是注重这个情理的调解。
11: 裴法官刚才提到的调解啊，我们知道这个基层法院也有大量的案件呢是需要通过调解来化解的。这起案件实际上当时已经开庭了，在中间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6: 因为法律规定刑事自诉案件可以调解，自诉人在法院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和解或者是撤回自诉。根据这个本案的我们掌握的情况，冯志功很难和冯海冰和解。
11: 为什么呢？
6: 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就准备通过这个调解把赔偿问题先解决了。如果调解问题解决了，可能冯海冰就撤回自诉了。
26: 为了解决车祸赔偿问题，法官赶赴案件当事人所在的村子进行调解。法官告诉冯志功，如果认为自己儿子的死冯海冰一家应该承担责任，他可以走诉讼程序来解决问题。武断采取损害邻居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民警一旦出面执法，不但可以刑拘冯志功，而且还要他赔偿邻居的损失。
6: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住在冯海冰家里头也不是个办法，咱商量的考虑解决这个问题的。
30: 虽然我们应该审理的是侵入住宅的自诉案件，但是你肯定就是因为你孩子交通事故你才住在他家里边，能不能通过协商的办法，你是要求赔偿多少？
12: 他的摩托出了事，这里边他走了啥也不管了，叫车来没带，肇事车来没带走，我就叫他赔20万，不赔20万我报仇吧。
26: 冯志功情绪非常激动，他 坚持认为儿子的死都是因为冯海冰的孩子所致，所以索要20万赔偿款合情合理。对于冯志功提出的索赔要求，冯海冰是否会接受呢？
1: 我就没多大的责任，我一点点责任没有。你跟你说我给你多少，你不是就不是我娃娃没带他。
3: 老师说了，到不结，最后就住的我家里头去了。我说同情你这个事情，我也不和你交换，不和你吵，因为你家里头已经都死了人了，我再和你交换，再和你吵闹，你家里头假如心情已经都家里头就是再出现的事情了，我也承担不起，我也不愿意做啥这些事情。

0: 哎，我就是个一万万两万万，就是个这。我因为我没责任，第一我没责任，第二我也没钱。
1: 他最后说是在为了事，为解决问题，这一万万两万万都能处理了，再处理不了了，就能干不起
2: 吧。本次调解还是有一定的成效。哦，有调解前，双方当事人对非法侵入住宅案的争议，在我们的引导下，转入了双方当事人对车祸赔偿纠纷的商讨。虽然被告人还一直还不愿意搬出来，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化解矛盾的可能。
3: 随后法官找到村支书冯志玉，他在村里很有威望，邻里出现矛盾常找他调解。在村支书的配合下，法官开始了第二次调解。
4: 你知道这个儿子呢，确实是这个数字确实有点大，你最后一下尽量做出点让步，他也做出点让步，也可以提供点，比如说你也教一教，你说
5: 我
4: 说
5: 是个那个错人，你说是一别人是吧，他也拿不出来，你弄的是谁也都不好看，
4: 对吧？你觉得应该是多少要来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么长时间了啊，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就解决了吧，要不然你也操心比较痛苦。
5: 能解决吧，就给他七万块，解决不了，我也不想干了。
4: 好，就说你自己叫他给他七万块钱。那我们就再跟对方谈谈啊，跟对方谈谈，看看对方有啥情况，咱们再给你交换意见。
3: 在法官和村支书的耐心劝解下，冯志功再次做出了让步，将赔偿金额降到69800元。那么，冯海兵会接受这个赔偿数额吗？
2: 我们多次跟被告人冯志功谈了这块经济赔偿问题，但现在以后咱们通过村里头干部和村民，多次谈话，现在他那个诉求标准交到69800，你们原来是说能够出到1到2万块钱，但是这个数字肯定是有点太少，能不能以后提高这个赔偿数呢？
5: 你看我也是还是没办法了，那这个时候你看法院伢们给跑来的啊，再去接朋友，他去接了朋友，那么再也不得，
1: 多也大包了，就是说我能多出，再给他多出是两个，能了解了，了解了，我最多再出最多了，我也就是个3-4万，能了解了就了解了算了。
3: 对方开出的这个赔偿金额令冯志功很是气愤，他说儿子都没有了，自己又将索赔金额从20万降到6万多元。然而冯海兵还在压低赔偿款，一气之下，冯志功撂下狠话，69800元一分钱都不能少，否则一切免谈。
2: 自诉人的承付能力最多能出到4万块钱，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3: 赔偿相差3万，双方僵持不下。
2: 这中间相差将近3万块钱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瓶颈。
3: 调解遇到瓶颈，法官如何应对？
6: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众共同坐下来研究。
3: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未起诉的受害人》。冯志功对于赔偿金额很难再做让步，而冯海兵因身体有病不能工作，加上在外漂泊2年多的时间，所以手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不能满足对方的索赔要求，调解陷入僵局，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戴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啊，咱们山阴县人民法院呢也非常重视，而且开了专门的会议，专题来研究冯志功的索赔问题。这个会议当时开得怎么样？结果是什么呢？
6: 这个问题一直很棘手，我们领导也很重视，合作专门开了会议，我们众共同坐下来研究。经过研究，决定采取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7: 国家司法救助的方式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政策？
6: 国家司法救助是针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是民事侵权，通过诉讼无法取得有效赔偿，而且造成生活困难的当。

0: 是啊，
1: 由国家适当提供经济资助，帮助他们度过这个生活困境的一种救济手段。
2: 这就是国家司法救助啊，听起来很不错的一个政策。那么如何去使用这个政策呢？或者说由谁来启动呢？
1: 是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这个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就可以启动了。
3: 通过多方协调，山阴县人民法院终于拿到了30,000元的司法救助款。在拿到钱的当晚，法官连夜驱车来到冯海兵的家中。
4: 今天吃完了，好，我们过来看看你们。
5: 这是咱们山阴县政府跟双汇两校政府给你的30,000元救助款，今天我们不看，给你带回来。
3: 面对法官连夜送来的30,000元司法救助款，冯海兵十分感动。
6: 感谢法院，感谢政府，感谢政府给我。我这个事情呢，圆满的结束了，解决了解决完今后的。
3: 第二天，冯海兵带着30,000元司法救助款，连同自己筹集来的赔偿款，共69,800元，来到村委会。
5: 那咱们就把这个双方把协议签一下。
7: 好。
5: 来，那咱们签一下子。谢谢。

0: 都是吃了没找到，我还想就最后来几块把这个找事吃这个司机和这个车带着。
1: 赔偿问题解决后，冯志功很快从冯海兵家中搬出，冯海兵也撤销了对冯志功的控诉，两家人都回归了正常生活。冯志功夫妇虽然还不能完全从丧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因赔偿问题得到了解决，总算是有了些许安慰。可喜的是，没多久冯志功夫妇又生了一个小男孩，小生命的降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2: 好，裴法官，我们现在也来听一听咱们的专家关于这起案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3: 就民事案件当中很重要的是什么，它发生在邻里亲属亲朋好友之间，这种状态下它社会关系的修复是我们这个司法以及这个纠纷化解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的一块。所以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僵硬的适用法律是两败俱伤，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如何去修复这种社会关系，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社会效果。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无疑法官采用了调解的方式，最后这个让双方这个各自都达到一个相对满意的一个结果，实现了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社会效果。一方面修复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该得到的补偿得到补偿了，这边该重新回家入住，让社会生活状态都恢复正常。所以法院的做法在民事案件当中，这种做法是值得这个充分肯定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另外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裴法官和他的同事们为这起案件成功调解所做的努力啊，在这儿给您点个赞。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指责。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
1: 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
0: 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节目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那世卫组织将这一天定为世界无烟日，突出说明重视烟草有关的健康及其他风险。选择5月31号作为世界无烟日，也是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希望下一代免受烟草危害。那众所周知，烟草危害健康，并可以导致多种疾病，同时也给公众健康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烟草中还有多种致癌物，而二手烟的吸入呢，也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了解烟草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杜绝烟草带来的伤害，刻不容缓。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呼吸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解读一下烟草带给我们身体的危害。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2004年，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863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肺痨片的研制，用中医药治疗8000多例肺间质疾病患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居国内领先水平，研制了我国治疗肺纤维化的第一个进行临床研究的中药新药肺通，得到全国同行的认可，每年收治来自大量全国各地患者及国外患者。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您好，陶主任，欢迎您。
2: 您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陶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烟草带给我们身体的危害。其实很多人啊，说起抽烟来，应该说一点不陌生，特别是现在感觉抽烟的这个人数一直在激增啊，特别是现在年轻的男女更是把这个吸烟当作一个时尚的象征了。
2: 对，
0: 嗯，而且我前段时间刚在马路上看到，现在抽烟的，应该说是这种男女已经出现低龄化了，就是很多孩子，当然我们现在叫做孩子，可能10多岁、20岁，
2: 对对，
0: 那很多小姑娘啊、小伙子在大街上就会抽烟。
2: 对，
0: 其实我想，这个烟草有危害，这大家都是了解的，但很多人在这个意识上并不重视，还是不以为然，认为抽烟导致的疾病好像离自己很远，是吗？
2: 是的。
0: 嗯，
2: 现在抽烟的人群呢，确实是发生了年轻化，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姑娘哈，那么哮喘病犯了啊，然后还可以在她身上闻到烟草味儿
0: 啊，
2: 有时候就会说你抽烟吗？啊，他还好像感觉，非常有啊，你看我很有个性的那种啊，就是啊，作为一种很时尚的那么一种感觉，我觉得有点不是太好。
0: 是，
2: 因为抽烟呢有损于健康啊，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抽烟作为一种时尚呢，我感觉还是不好的一个 时尚。
0: 是，其实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对他们来说，他们并不认可吸烟对是身体的危害，所以今天也是请您来呢，跟大家说道说道，这到底抽烟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那您前面刚刚说到，在您门诊上接诊有这种哮喘的病人，身上有这种烟味儿。那我想就是问您一下，这个有这个哮喘的病人，他这个抽烟和他的哮喘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2: 抽烟呢，首先说就是抽烟的人群啊，抽烟的人群呢，这个损伤还是蛮大的啊，特别是一些难治性疾病，你像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我们又叫老慢支，又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这都是一个概念啊。那么这个其实发病率蛮高的啊。那么为什么居高不下的原因呢？和抽烟是很有关系的。有人统计过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啊，抽烟呢是一个主要的发病原因。
0: 哦，那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像是这种老慢支啊，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老年病啊。
2: 对
0: 啊，难道这种疾病也会找到像是中年人青年人也会找上门来吗？
2: 对，现在就刚才您讲的这个哈，就是说其实抽烟呢年轻化了，那么这个就相对的就是慢阻肺也年轻化了啊。年轻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呀？
2: 其实就是20多岁还没有结婚的啊，就是未婚的这种发生的这种啊，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并不少见。
0: 也就是说在您门诊上临床上也接待过这样20来岁的这种有这种阻塞性疾病啊，包括老慢支这样的病人。
2: 对，慢阻肺的诊断呢，其实我们大家并不陌生哈。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有长期的慢性咳嗽，咳嗽时间呢常常会超过1年，或者是经常的反复的发作的咳嗽，到了冬天呢就会加重
0: 啊。
2: 这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个特点。那么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咳嗽、吐痰，还有一些呢会有喘息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症状。那么最重要的检查的诊断呢是肺功能啊。肺功能呢我们主要看叫肺通气，
0: 肺通气
2: 呢
0: 通气、
2: 主要看1秒量，就是它整个的努力呼气量和1秒量的比值，这个比值小于70%就可以诊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了。
0: 哦，是不是也就是说做这样的一个诊断，就是去做这种肺功能检测是吗？
2: 对
0: 啊、
2: 哦，
0: 这个肺功能检测是我们印象中所做的这种吐气呼气的那种检测吗？
2: 对，呼气就是用力
0: 去吹，
2: 把这个肺内的气体要吹出来。
0: 嗯，
2: 那么在1秒钟内，我们能够把肺的70%以上的气体吹出来。大部分人呢都是80%以上。很容易啊，但是这些人呢就不容易了，他们常常是只能吹出70%以下的，甚至60%这么一个程度。
0: 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的肺里还是存有气体，
2: 因为他的小气道发生了阻塞，所以他一下子吹不出来。
0: 但他自己好像没有感觉是吗？
2: 他自己会有感觉，
0: 会有感觉啊。
2: 这些其实这些年轻人来看病的也很不少见，就是他会感觉到，哎，我怎么憋气呢？我感觉和平常人平常的时候，我跑个步啊，碾个汽车啊，都不成问题啊。现在我一活动，我就感觉气短呢啊，他会有这种感觉。
0: 是。
2: 那么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胸片。
0: 胸片，
2: 当然我们现在胸片呢还没有人去做一个就是量化的指标。其实这样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肺的含气量是增加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当然还有一些人非常年轻，我们会看到他肺里呢已经有小的肺大泡了。那么肺大泡是因为肺气肿融合形成的。所以他的诊断通过这个胸片也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肺部 CT 就会看得很清楚。刚刚我还看了一张胸片哈，其实那个胸片为什么诊断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是肺纹理明显的多了，再一个呢他的这个就是很不均等，他的气体气体含量多的地方就看上去就发黑，气体含量少的地方看上去就白， 那么这个它这个肺片呢就看上去很不均等，就有肺气肿的存在，局限性肺气肿的存在。
0: 哦，是，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2: 那就是因为它长期的小气道啊有炎症，
0: 有炎
2: 症以后、
0: 哦、
2: 这个气体呢不能正常的啊。你像我们那个肺泡它也是有很好的顺应性的，
0: 嗯，
2: 它能把这个气体不断的要交那个进行交换嘛、
0: 嗯、
2: 我们要通过肺泡来得到氧气嘛，
0: 嗯，
2: 这样它有慢性支气管炎的话它的氧气就要受到影响。
0: 哦，是，那这种炎症的产生是不是就和我们所说的像是感冒啊吸烟啊就有可能是有关系的呢？
2: 对，长期的吸烟，
0: 嗯，
2: 或者是长期的接触啊，你像雾霾天呀、啊、
0: 嗯，
2: 或者是你在一个装修的房间，今天下午门诊还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去装修，
0: 嗯
2: 啊，他啊女儿有一套别墅，他去参加装修、
0: 嗯、
2: 装修不光是肺的这个支气管炎犯，他原有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2: 而且他皮肤上长了湿疹。
0: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
2: 对，我们中医讲叫肺主啊这个皮毛，
0: 嗯
2: 啊，肺主皮毛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是肺病和这个皮肤的这种啊就是长病的这种情况是相应的、
0: oh.
2: 啊，你像这个有支气管哮喘的病人、
0: 嗯、
2: 有过敏性鼻炎的病人、
0: 嗯、
2: 常常会有荨麻疹，而且常常是、oh. 非常容易发作的，
0: 嗯
2: 啊，当然你要是时间久了啊，就是反复的、啊、而且是在你这个比较疲劳的状态下，
0: 嗯，
2: 你就会有湿疹的出现、
0: 嗯、
2: 那么有湿疹的出现常常是说明一个是你有过敏性因素，
0: 嗯
2: 啊，当然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些是啊比较潮湿啊、
0: 嗯、
2: 那么有这种因素，外在的因素、
0: 嗯、
2: 内在的因素你是比较忙比较焦虑，睡眠比较少或者睡眠不实、
0: 嗯、
2: 睡眠时间挺长的、嗯、但是你老是在一种醒的状态，
0: 嗯、
2: 啊、
0: 就是浅睡眠没有睡熟啊，
2: 对，这样的情况就很容易发生这些难治性的啊，有发生湿疹的话就是发生一个难治性的
0: 湿疹
2: 这种皮肤病了。
0: 嗯，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真的也是给很多朋友们也就是说是做了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朋友说哎我有湿疹怎么这么难治啊，其实要往上追溯的话有时候表现出来这个皮肤表面的湿疹并不简单的是一个皮肤病。
2: 对，那么我就嘱咐他有两点，第一个呢我当然他还有慢性咳嗽嘛，
0: 嗯，
2: 我在开这个方子的时候也有治疗肺的这种咳嗽的、
0: 嗯、
2: 也有啊整个身体调理的来让他这个湿疹赶快，因为他刚刚得嘛，这个时间容易痊愈，
0: 嗯，
2: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湿疹一旦发生，
0: 嗯
2: 啊就常常
0: 反复是吗？
2: 不是，就常常要有一年的时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痊愈
0: 啊，这么久，
2: 嗯，这么久、哦、啊，那么这个湿疹如果表现的啊，你像有这么啊，你像指头上有一块、
0: 嗯、
2: 啊，这样的一块湿疹的话，你要叫它彻底好了、
0: 嗯、
2: 啊，常常是很长很长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要求你有好的睡眠，你自己要能够啊心情比较平静，这种状态再加上吃药啊，你可能得到痊愈。得到痊愈以后常常就不会再犯。你像我在香港的时间哈、
0: 嗯、
2: 工作嘛，那个一个是他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和我们这个、
0: 嗯、
2: 啊这个我在医院的节奏不太一样，
0: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也有睡眠不实的情况，因为他那个地方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后边就是旺角，声音特别
0: 响、哦、很热闹、啊、
2: 很热闹、
0: 嗯、
2: 就是你一两点钟哈、啊、那时候有时候一两点钟睡不好觉我就跑出来看到处是人呀、
0: 嗯、夜生活很丰富、
2: 夜生活很丰富、
0: 嗯、
2: 就是那个时间睡眠少啊、
0: 嗯、
2: 再加上这个它比较潮湿吧，
0: 嗯
2: 嗯，我就有了湿疹，
0: 就长了湿疹了
2: 啊、
0: 嗯、
2: 我长了湿疹以后我立刻想到我不能在这待了啊，我就回来了。多长时间才好呢、嗯、这个湿疹
0: 多长时间啊？
2: 三年的时间。
0: 三年、
2: 嗯、
0: 天哪，这三年时间有时候您的湿疹不是说是反复，而是一直没有消下去，
2: 一直没消下来，而且很小的一块儿就是我手两手都有，每个手上有一小块湿疹
0: 啊，不是那种大片的那种局域性
2: 的、
0: 啊、
2: 就是这种湿疹这么轻的而且这么早期的湿疹，我那个当然没吃药我也没抹药哈、啊
0: 嗯、
2: 就是三年的时间才彻底的好了，看不出来了。
0: 嗯
2: 啊，原来就是好，回来以后就好了很多哈。
0: 嗯，
2: 一直是能，就是能看出来。
0: 嗯，
2: 那用眼睛能看出来，一直好到就是用眼睛也看不出来了，是三年的时间。
0: 嗯，天啊，其实这也说明像我们这个身体，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各个脏器的功能，包括一些排毒呀，包括一些防御的功能，它真的要下很大力气，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我们的这个，不论是大病也好，小病也好，是慢慢慢慢把这个病毒才能给清除出去的。
2: 这就是刚才我们谈的，为什么要戒烟，为什么要不吸烟。
0: 嗯，
2: 因为你这个损伤一旦形成，
0: 嗯，
2: 你要想让它再好起来，那是太困难了，
0: 非常困难，
2: 非常非常的困难。
0: 但这种吸烟对我们的这个，应该我们都知道，吸烟是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肺部是有损伤的，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吗？
2: 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常发病哈，就是肺癌了。
0: 嗯，
2: 在我们这个院里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妇产科老教授，他那个因为他对就是他对这个业务的这个啊就追求啊，他很严谨的。
0: 嗯
2: 啊，他写了咱国内的第一本妇产科学，他主编的啊。那么他的抽烟呢，大家都有知道，就是说他基本上晚上，他因为他要工作嘛，要写书嘛，
0: 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习惯。
2: 这个烟啊，就是一根接一根，都不用火柴的
0: 啊，
2: 就是一根接上一根的，
0: 就不间断的
2: 吸，不间断的吸，吸了很多年以后呢，他也很坚决，因为他感觉不好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是不吸了。不吸了，大家就认为啊，他都不吸很多年了，他也没发现问题。
0: 嗯
2: 啊，大家都觉得他不会有问题了，
0: 有问题了啊。
2: 但是他最后的结果是死于肺癌。
0: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后来查出来的肺癌，还是跟他多年前吸烟
2: 对
0: 有直接关系。
2: 对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这个吸烟的人停止吸烟以后，他容易患肺癌。其实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
0: 是误区，
2: 是因为
0: 啊，
2: 是因为他有吸烟才会有肺癌。他假如不吸烟的话啊，这个人群要会少得多。就是不吸烟的人群和吸烟的人群比起来，还是吸烟的这个发生肺癌的发生率高多了。
0: 嗯，
2: 这个原因啊是非常明确的，
0: 非常明确。
2: 因为我们吸烟以后就对这个气管啊，产生一种慢性炎症。其实我们得老慢支，刚才说哈，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对气道长期的刺激，使气道发生了慢性炎症，所以才会形成肺气肿啊。会咳痰多呀，啊，支气管扩张啊，会发生这些疾病。那么发生这些疾病，这些疾病的原因是你的气管啊，特别是气管，是产生了有炎症。而在这种慢性炎症的基础上，如果你有疲劳，有过度疲劳，这个过度疲劳常常是和我们的情绪因素是有关系的。
0: 是。
2: 那么如果你这有一段时间哈，比较长的时间，你会有这种情绪因素，你就会有肺炎
0: 啊，
2: 就会有肺部炎症。假如没有肺部炎症，那么这个炎症的细胞变异的这个机会还会很大啊，因为你这个肺部炎症的基础上发生这个突变的机会就会很大。一旦发生突变，那么在几年内就会形成啊，就是一个癌种
0: 啊。
2: 我们现在中医对这种癌种的认识呢，就是早期的病人就是瘀啊。瘀呢就是一个有字加一个大耳朵，那个瘀是情绪的不舒畅。这种瘀其实是我们发生这个严重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这个瘀以后呢，就是血瘀的瘀，一个病字头里头那个是方字加上这个瘀啊。那么这个瘀是指的血瘀，这个瘀呢是在前面这个瘀的基础上发生的血瘀。
0: 发生，两个瘀字，其实一个是郁结，一个是
2: 对
0: 郁结于心了。
2: 对，
0: 嗯，
2: 再往下呢就是聚，啊，就是我们聚财的那个聚，
0: 聚，
2: 啊。那么再往下就是会形成了聚，就是这个瘀在这个瘀的基础上
0: 扎根了，
2: 扎根了，就这个地方它很多这种炎性细胞集中在一起了。这种聚再往下就是结，就是发生结了啊，
0: 抱成团了。
2: 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影像学上还看不太清楚，但是发生结就 看见了啊。你像我们现在有 CT 了，早期的看到肺部的小结节，
0: 嗯
2: 嗯，那么这个结时间久了就是炎，炎石的炎，这个炎就是肺癌。
0: 天啊，哦，其实这么，其实好像这个发展一步步来，还是有这个调理性的，
2: 对，
0: 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
2: 对，
0: 短时间里应该行不成的，是吧？
2: 对，我们这个瘀啊，最早的这个瘀就和我们吸烟有关系，
0: 哦，
2: 长期的吸烟就是造成这个瘀的原因，
0: 嗯，
2: 那么再往后发生淤血也和这个吸烟有关系，发生疽就更有关系了。
0: 是，那是不是所有抽烟的人，应该是大部分抽烟的人，长期抽烟的人，吸烟的人，都是会肺部有一些炎症呢？
2: 对的，其实我们现在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断呢，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吹一个肺功能去，或者都照一个肺部 CT，
0: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问病人啊，你有吸烟史吗？啊，吸烟多少年？
0: 嗯，
2: 那么这个呢，有一个吸烟指数。
0: 多少年很关键吗？
2: 对，每天吸的量啊，
0: 嗯，
2: 你像我每天吸20支，啊，每天吸20支烟啊，也就是一盒烟。
0: 嗯。
2: 那么吸一盒烟，然后我们又吸了20年，这个吸烟指数就是20×20，400。
0: 嗯。
2: 如果这个吸烟指数大于400。这个发生肺癌的发生率就会大大提高。
0: 哦，是，其实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吸烟的量，吸烟的
2: 时间
0: 非常的关键、哦，
2: 那么长期吸烟的人发病率啊，这个肺癌发病率就会很高啊，
0: 嗯，
2: 长期吸烟的人慢阻肺就可以诊断了，
0: 嗯
2: 啊，你只要是有这样的病史，你都不需要再给他做肺功能啊，不需要再给他拍胸片就可以做诊断，
0: 就可以做诊断了
2: 啊，嗯。
0: 那其实很多吸烟的人他自己本身可能真的不一定有感觉的。
2: 对，就是这个吸烟指数比较高的人，
0: 嗯，
2: 就可以做诊断，
0: 嗯，
2: 啊。当然他每天吸的很少啊，他也有吸烟，吸烟史，
0: 嗯，
2: 但是他一天就吸个一两根的啊。另外他有时候就不吸了，
0: 嗯，
2: 这种啊，他其实是这个对气道的损伤还是小的。
0: 嗯，是，其实您前面说到很多这有吸烟史的人可能初期的时候有炎症自己并不以为然，但是慢慢真的很有可能这个炎症会慢慢发展下来的。
2: 对，现在各个医院嘛都在搞这种无烟医院，
0: 嗯
2: 啊，都要搞一个就是要宣传戒烟的这么一个门诊，
0: 嗯，无烟区，嗯，哎，都有，
2: 哦，都要有一个门诊，这是国家要求的，
0: 嗯
2: 啊，你看我们省中医院啊，啊这个千佛山医院啊，这个省立医院、齐鲁医院都会有这样的科室，
0: 嗯，
2: 专门的一个就是告诉人怎么去戒烟的这么一个科室，
0: 嗯，
2: 其实是对这个就是提高人的这种整体的健康水平是很有意义的。
0: 嗯，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吸烟有时候伤害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身体，因为确实现在也有这个权威数据表明这吸烟它完全会波及到旁人的。
2: 对，
0: 不论是二手烟还现在还有
2: 三手烟。
0: 嗯，是，
2: 这就是
0: 一个间接的伤害，
2: 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吸烟损害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
0: 嗯，是，
2: 那么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呢，曾经在美国啊，就是被动吸烟的这个妇女啊，
0: 嗯，
2: 联合起来状告烟厂啊，那么最后呢，被动吸烟的妇女联合起来，他们都得了肺癌了，那么他们状告烟厂，那么
0: 也是烟草对他们是真的是有间接性的影响
2: 了，得到了一个赔偿，这也是就是是一个证明吧，
0: 嗯，
2: 就是吸烟啊可以造成问题的一个证明。
0: 嗯，好的，好，唐主任，咱们半点回来继续。
2: 嗯。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 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

0: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大科的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这烟草对我们人体健康的危害。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那一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那陶主任，刚刚我们说到，其实这个吸烟啊，它并不是一个时尚的象征，它其实对我们人体特别是肺部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伤害。那除此之外，它对我们的身体其他器官会不会也会产生影响呢？
1: 嗯，这个事情呢，从我的外祖父啊，我的外祖父呢，他是啊，也抽烟也喝酒的那种。
0: 哦，烟酒都沾了。
1: 对，所以他很早60岁的时间就发现了胃癌。
0: 啊，
1: 其实吸烟呢，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气管和这个食道啊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啊，就说是这个气管在前面，食道在后面。
0: 嗯
1: 啊，我们在吸烟的时候，有很多烟呢是可以通过这个
0: 气管让到食管，是这样子吗？
1: 对，造成一个慢性啊。还有一些人呢，他故意的把这个烟啊咽下去。
0: 啊，对呀、啊，
1: 对，
0: 就俗称的食烟是吗？
1: 对，他这样呢，就对这个食道，对这个胃都会造成损伤，
0: 啊，
1: 这个损伤还是有关系的啊、
0: 嗯。
1: 另外呢，这个长期抽烟的人呢，这个就是食管反流的发生率呢也会高，
0: 哦，
1: 还有呢，就是对心血管的损伤。啊，我们知道烟的主要成分是尼古丁啊、
0: 嗯、
1: 啊，这个尼古丁呢我们可以通过肺泡壁啊，然后通过血液啊、
0: 嗯、
1: 然后到血液当中去，
0: 嗯，
1: 这样对心血管的发病率啊，特别是啊这种冠状动脉啊，它因为可以造成这个血管的收缩，
0: 嗯
1: 啊，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这样呢就会容易形成一些啊这个慢性的这种缺血性的病变啊，我们也就是说是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会高、
0: 哦、
1: 另外呢脑中风的发病率也会高。吸烟人群呢应该说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会大大增高。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吸烟不是不单单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简单，它会对我们的呼吸道啊，对我们的肺部有影响，其实肠胃系统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跟吸烟是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危害的。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经系统
0: 啊，神经系统也会受影响、
1: 也会受影响。
0: 嗯，
1: 我们知道吸烟呢常常感觉比较有精神，有很多司机啊开车累了啊疲劳了、
0: 嗯、
1: 就是抽一点烟，
0: 嗯，提神呢
1: 提神。但其实这个烟草对于神经系统的损伤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年轻化，吸烟人群年轻化，
0: 嗯，
1: 对孩子的这种就是年轻人的这种这个神经系统是有损伤的。
0: 是
1: 这种损伤呢，其实表现的一个其实是记忆力的下降啊、
0: 嗯、
1: 就是精神集中的一些问题，
0: 嗯，就精神很难集中了。
1: 对，
0: 是吧？啊，
1: 这样呢其实是就是吸烟的时候感觉哎我可以集中起来，不吸烟的时候就感觉很困难啊、
0: 嗯、
1: 所以这就刺激他，
0: 而且很难提神啊、而且忘性大呀，是吗？
1: 对，所以呢这些呢其实是对人体的损伤还是蛮严重的。
0: 嗯，
1: 特别要注意年轻人，然后告诉年轻人不要吸烟、吸烟一个是可以造成气管的问题，
0: 嗯，
1: 造成气管的问题也会造成缺氧就是你特别是夜间人体这种体内的这种炎症和整个的状态就是抗炎能力下降的一个状态时候特别愿意吸烟，因为你这时候想提神嘛这种时间对你的身体损伤是特别的严重。
0: 嗯，是，其实您说的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的关键，因为这个可能吸烟啊，很多人在对于他的初衷目的是为了提神，但是慢慢就有可能会形成这种离开烟以后我提不起神来，形成了一个对这个烟的一个依赖，
1: 对
0: 啊，
1: 在我病房里哈、啊、有很严。

0: 重的这种啊，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年纪也比较大了啊。那么过去呢，常常是军人呀，或者是做一些啊，这个就是比较啊，这个需要提神，你像司机啊，就是他吸烟已经成了啊嗜好了。这种嗜好呢，就说他知道，明知道我这个吸烟对我这个疾病是不好的，但是儿女怎么劝也没有用了，因为他有成瘾性，他就要吸啊，吸了以后呢，他常常说，哎，我这样能够还能可好来啊，他其实是，
1: 心理作用
0: 啊，也有心理作用，也有这种痰的刺激，他依靠这种烟草的刺激来排痰。那么这样的话呢，对这种疾病还是在逐渐逐渐的加重，而且你想啊，它本身就是啊吸烟造成的慢性炎症，你再吸烟的话，而且它必须吸啊，一个是它感觉是靠这个东西来啊把痰刺激出来，再一个呢，它已经成瘾了，不吸就没有精神，这样的话，对它的这种损伤还是蛮大的。
1: 哦，是，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烟草里面它到底什么物质会让人有这种成瘾性呢？
0: 对，烟草呢，我们知道它会让你吸了以后呢，有一些提神的作用，醒神的作用。我们其实这个在中医啊古籍当中啊，就有这个啊这些方面的记载。就是吸烟能够提神呀，吸烟呢能够刺激。然后把痰啊咳出来啊，我们唐代的时间在医籍当中就有熏咳六法啊，熏咳六法就是点着一些中草药熏，然后啊来治疗咳嗽，其实是让把痰排出来
1: 哦。
0: 其实这些方法呢，在我们过去就有记载，但这些方法呢，应该说啊，它是对气道还是有损伤的。对，虽然说是你这个时间啊有一点精神吸烟啊，但是呢会造来很多的问题啊。那么吸的这些中草药呢，有洋金花啊，我们知道洋金花、曼陀罗啊，它里边呢含的都是一些能够啊扩张气管，同时能够醒神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呢，其实它还是容易产生依赖的啊。那么产生依赖以后，人体就是刚才啊您讲的那个非常对的啊，吸的时候感觉有精神，不吸了就没精神了，注意力就很难集中，这样呢神经系统就受到损伤。这种情况呢，其实对年轻人的损伤特别严重，所以要特别嘱咐年轻人不要吸烟。
1: 是，而且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吸烟往往带来像二手烟、三手烟，危害特别大，那特别是对那种青少年啊、儿童啊，应该是老人啊，危害性是更大的。
0: 对，现在国家的这些禁令哈，我都感觉特别好。过去啊，因为我搞课题经常要出差，而且要因为白天还要上班嘛，就是晚上坐夜车去北京。每次坐这个车的时候啊，有两个味道，一个就是吸烟
1: 烟味儿，
0: 整个的这个车厢里啊都是
1: 弥漫的一种烟味儿，对啊。
0: 还有一些人呢，那个脚他不洗，而且呢他喜欢脱了鞋，
1: 脱了鞋舒服啊，晾晾脚丫子。
0: 这个整个的这个车厢啊，就是我每次要上车的时候，我都恐惧，有点恐惧。就是那时候想买
1: 一个，车厢还是密闭的
0: 啊，想买一个卧铺很困难啊，最多是买一个座位，有时候连座位都买不到。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来，然后又睡不着，然后又是这种味道，就是感觉
1: 真的挺煎熬的
0: 啊，挺煎熬的。而且在这个车厢里，不光是啊这个老人，还有小孩儿。整个的这个啊，所以国家的这些啊，整个的这种行政命令，特别是医院里不能吸烟啊，公共场合不准吸烟，这些是对我们这个人体的健康，对整个啊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健康，公民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我们知道一般像是医学研究表明，这种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巨大，因为孩子正属于发育时期嘛，生理系统器官都没有成熟，如果说是外界环境之中有害因素进入身体的话，本身这个抵抗力是弱于成人的，非常容易吸收，
0: 对，
1: 然后就会损害自己身体的正常生长。另一方面，您前面也说到了，不光是对我们的身体脏器各个系统，包括我们的大脑，都有可能会患上一些问题疾患。
0: 对，

0: 其实这一点还是蛮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不光是这个二手烟了、
1: 嗯、
0: 啊，还有三手烟。
1: 三手烟、您能给解释一下二手烟和三手烟的区别吗？
0: 嗯，二手烟基本上就是被动吸烟了。
1: 被动
0: 吸烟
1: 就是假如您在抽烟、
0: 嗯、
1: 我闻到了，这属于二手烟。
0: 这是二手烟、
1: 哦、对。
0: 三手烟呢就是遗留在啊这个环境当中的这种烟味啊，你像这个、
1: 哦、
0: 房间里的这个沙发上的这种烟味啊，电梯里的这个啊，电梯里有你经常有抽烟的人的话，这个电梯里你进去没有人，但是它有烟味，
1: 这样遗留下的烟味也会影响身体健康吗？
0: 对，这个三手烟其实有人啊这个调查过，就是这个研究过、
1: 嗯、
0: 它对人的这种神经系统的损伤还是蛮大的。
1: 哦，
0: 嗯，
1: 是，
0: 就是它会引起啊人的这种焦虑啊，人的这种烦躁啊、
1: 嗯、
0: 这种发病率还是蛮高的。
1: 是，其实、嗯、举一个例子，如果说家中有抽烟的人，即使说我没有在家中抽烟、
0: 嗯、
1: 那我在外面抽了回来了、
0: 嗯、
1: 但是遗留在身上的这个
0: 烟
1: 味
0: 儿，
1: 包括衣服上的烟味儿，
0: 对，
1: 就是很难消除下去。
0: 对，
1: 嗯
0: 嗯，如果孩子靠近你的话，这就是三手烟。这个三手烟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1: 影响很大。是，
0: 对，
1: 那对于很多成年人，特别是一些准爸爸准妈妈们，可能真的有很多朋友说、
0: 嗯、
1: 哎，我这可能要孩子之前戒烟，但要了孩子之后我继续抽吧，其实也是有影响的，是吧？
0: 对对，
1: 嗯，
0: 那么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
1: 哦，
0: 那么这个对孩子的这个大脑发育、啊
1: 嗯、
0: 对孩子的这个整体的啊，特别是对神经系统的损伤，
1: 嗯，
0: 还是蛮大的。嗯
1: 嗯，是。那说到这么多，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也很纳闷，这烟草这么不好，那为什么那么多人还喜欢它？而且很多人尝试过去戒烟，戒了烟以后反而有反应，然后后来又复吸了，这样的人应该说是也是不在少数啊。
0: 对啊。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吸烟呢常常会加一个过滤嘴儿、
1: 嗯、
0: 啊，这个过滤嘴儿呢常常是说是能够滤过那个焦油的
1: 啊， 啊，管用吗？
0: 现在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过滤嘴、啊、它本身就是一些化学物质组成的，
1: 嗯，
0: 那么在加热的时候它会也产生一些对人体损害的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
1: 哦，
0: 嗯，所以这个过滤嘴啊，可以过滤这个焦油是不错的，但是它产生的味道对人体也是有损伤的。
1: 嗯，是。其实像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像是各种各样的过滤嘴呀、啊、电子烟啊，那很多有这种抽烟史的人，可能为了身体健康，哎，我这戒烟可能真的一时半会儿不好戒，戒不掉，那我选择这种替代品呢。其实这种替代品真的说是可以完全替代香烟吗、
0: 嗯、
1: 可以说是对身体健康无、嗯、没有危害吗？
0: 也是做不到的。其实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它还是有味道的啊、
1: 嗯、
0: 我曾经在飞机上啊、
1: 嗯、
0: 就有一个人在抽电子烟啊，这个空姐就去劝他，这个说飞机上是不能吸这个电子烟的、
1: 嗯、
0: 啊，当时他还有说这个电子烟没有味道，哎，我就在他旁边嘛，就搁着走了啊、
1: 嗯
0: 啊，但是就能闻到这个电子烟的味道。
1: 嗯、
0: 当时我还挺觉得挺奇怪，哎，我心里话，这个怎么还飞机上还有烟味儿呢？哈，我心这地是不是三手烟啊？
1: 嗯，
0: 但是空姐来给他说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拿着电子烟在吸，
1: 嗯，
0: 其实是还是有味道的，
1: 有味道的。嗯、其实同样，如果说有这样的味道，就有可能是这种危害是存在的，
0: 对，这种还是存在着危害的。
1: 嗯，嗯，是。
0: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就是戒烟的方法呢有很多、
1: 嗯、
0: 啊，最好是不吸烟啊、
1: 嗯、
0: 不以这种啊，就是有很多人啊用啊这个口袋里装一点糖块儿，或者装一点啊，确实想抽的时候就用转移这个
1: 转移的注意力的方法、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用这种方法我倒是觉得是可取的。
1: 嗯，是。那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我这戒烟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的感觉，反而觉得，因为确实身边也有这样的就是老人嘛，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哎呦，不该戒烟，戒烟的话反而对身体不好。或者我举例子，那谁邻居谁谁谁他当时戒烟就不行，身体就不好了吧，出问题了吧。那所以说不，戒烟对身体是有危害的，一出来这么一个

0: 所以还是主张戒烟的。那么戒了烟以后出现的这些
1: 反应啊，
0: 这些反应呢
1: 啊
0: 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这个就是缓解和这个戒除和这个消除。那么这个消除的方法有很多啊，有些人呢就是他不吸烟呢，他改为喝茶啊。那么喝茶呢，特别对老慢支的这些病人啊，那么本身他有慢性支气管炎啊，常常吸烟量大的话，我刚才说了哈，吸烟量大时间久的话，本身就是老慢支。你拍片子就可以证实。那么这个要改为喝茶的话，特别是这现在喝那个功夫茶啊，每次喝一小口这种喝法，那么对这个支气管炎的治疗都有作用。本身就是对他这种肺的这个气道的这种湿化啊，让痰液能够排出，这都是很好的方法。所以要能够选择一个好的方式来戒烟的话，那么对你的健康呢是肯定有好处的。
1: 是，其实陶主任，听您讲了这么长时间，包括您今天也是做了一天的门诊，然后下午这下班之后来做节目，听到您这声音还是那么清亮，而且没有这种感觉痰多呀、咳嗽啊，任何这种就是咽部不适感，我就是也想请教您一下，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如何保护嗓子的呀？
0: 这样哈，就说我还是刚才接着那个戒烟的喝茶的，平时我感觉我们要喝水的话，尽量的要特别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这种口干这种喝水，尽量的是要小口喝。小口喝有什么好处呢？你在小口喝的时候，你常常会把那个热乎气儿啊喝到你这个气管里去，喝到你这个身上啊，这种湿化呢，对你鼻腔啊，对你这个整个这个这个鼻咽部，它都有湿化作用。这个湿化作用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究喝水呢，喝热乎一点的水啊，当然很热不行哈，就是热乎一点的，
1: 温热的水，
0: 温热的水。喝的时候呢，小口喝，小口喝呢，可以让这些地方呢得到一个充分的运泽。这个运泽呢就可以保护了你的嗓子，保护了你的鼻腔。如果你这个包括你下肺在这个肺炎以下的这些气管有炎症的话呢，都是一种好因为这个随着你这种小口喝，很多这种湿化的气体就吸到肺里去了。吸到肺里去，这个湿化的气体常常可使你那种肺里的那种炎症变成痰液给咳上来，这样就起到了一个清肺的作用。所以这是我给大家讲一些就是生活方面的经验。另外呢，其实你大量的饮水，大口的喝水，对这个胃液是稀释的。所以你喝水呢，其实是有讲究的。喝水不要咕嘟咕嘟那样喝特别是成年人年龄比较大，小孩的时候他代谢旺盛，可以喝得很快特别对于成年人，为什么要有喝功夫茶的这种对身体的保健作用其实是有好处的。那么你其实不见得喝茶，就是喝水也是这样去喝，这样呢对你的这种气道的这种呼吸道的这种保护是很有好处的。
1: 是。
0: 另外呢，最重要的一条也就是说是精神的放松。
1: 精神
0: 我们中医讲呢叫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个恬淡虚无就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其实有些事情你要能想得开的话不去刻意的追求它那么能有一个非常深的睡眠你像我天天都在做门诊，做完门诊以后我常常是睡觉，就是睡觉，任何事儿不想，这样呢睡眠是比较实的，
1: 没有杂念。
0: 对，这个常常是我晚上一般是10点半以后睡觉嘛就是一觉天就亮了中间不起床的。那么这种睡眠常常对身体的修复是有好处的。一般来说你就是有支气管炎也好，有胃炎也好，通过这一个晚上的修复你身体的这种炎症就会大大减轻。
1: 是，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两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说起来简单，很多朋友做起来可能是有难度，特别是现在

0: 夏天来天热了嘛，很多朋友有喜欢喝凉水的习惯，而且基本上是这口渴了以后大口的喝水，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对我们的胃部什么都会造成一些不适，是吗？
1: 嗯，还有一个哈，就吃饭的时间一定要想到你要吃出饭的味道来。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
0: 要提交半夜。
1: 哎，对了，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吃饭，
0: 嗯，
1: 啊，你像我们聚会的时候一块聊天一块吃，你常常不注意这个饭的味道。那么另外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你看着电视看着东西去吃饭，
0: 嗯，
1: 其实这都是不健康的。
0: 嗯，是。那吃饭之后喝水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对，吃饭也不要喝太多的水，吃完饭以后，
0: 嗯，
1: 这个稀释是胃液稀释，然后呢是有这个营养物质呢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吸收和消化。
0: 嗯，是。那在平时生活中您会喝一些像是类似于胖大海这样的茶饮来保护嗓子吗？
1: 嗯，没有。
0: 也没有，
1: 就我刚才说的，我要注意一个有好的睡眠，一个我的喝水也好，我的吃饭也好，我刚才注意了这些，那么我平时这个嗓子是很润泽的。
0: 哦，
1: 啊，
0: 是。所以听起来非常的清爽。好，今天也感谢陶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烟草对人体的健康的危害。那根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无烟日前公布报告，吸烟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自迈入21世纪的400万人已经增至到700万人。那使用烟草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死因。那而因烟草死亡的人数，预计将持续攀升。世卫预计在21世纪将有超过10亿人会因此丧生。此外，世卫组织发表的题为《烟草对其环境的影响》的报告称啊，烟草对自然环境影响巨大。那烟草的废物含有会对环境造成毒害的7000多种毒性的化学物质，其中包括人类致癌物质。烟草烟雾排放会产生数千吨的人类致癌物质、有毒物质和温室气体，对环境造成污染。那所以说，抽烟的快感是暂时的，但抽烟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威胁会一直陪伴着每个人。所以说，珍爱生命，远离烟草。好，感谢陶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烟草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楠楠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4: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地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3: 其实啊， 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4: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3: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4: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3: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现在是晚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牟源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泽黄岭村。
7: 我是牟源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8: 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3: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14: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8: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5: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9: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8: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上也发布了短视频哈，那个封面是一个大樱桃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视频，欢迎大家进行观看、留言和点赞。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柳文斌刘总先来介绍一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基本情况。
18: 好的，主持人，目前丰卓联合社依托科技化主题实验室，灵活运用现有的九种大樱桃展目，可根据客户需求与市场流行品种实现苗木的量身定制，精准响应市场需求，极大增强了庙后镇大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引领一方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目前联合社拥有奇枣、鲁英五号、鹅巴、嘉红等新优品种47个，全面覆盖了早中晚熟以及红黄等品种，品种优势持续放大。2025年大樱桃鲜果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苗木销售额突破120万元，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市场辐射力和占有率双双攀升。比如联合社种植的嘉红、鲁英五号、鹅巴等市场畅销品种，经过持续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营销深耕，客户普遍反馈品质优、糖度高，绝大多数的客户已经成为老主顾、回头客。归根结底，这源于客户对我们全链条管理、成熟模式和过硬品质的高度认可。俗话说得好，樱桃好吃树难栽，得益于全程标准化管理，我们的大樱桃苗木以质量稳定、成活率高、易管护的特点在市场上广受认可。目前苗木畅销山东、陕西、辽宁等多个省份，覆盖省内、省外、南北多地，销售版图持续扩大。一批批优质苗木正从庙后镇走向全国，成为各地客户信赖的抢手货。
3: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刘总的介绍哈。刚才刘总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的听，因为今年呢，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吃樱桃，这个非常的遗憾。今天来了一个做樱桃的嘉宾，这个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樱桃哈。这个樱桃这几个品种，因为我是光吃，我对这个品种不是特别了解。你像奇枣啊、鲁英五号啊、鹅巴啊、嘉红啊，现在在咱们这个市面上见到的多吗？
18: 因为这几个都是新品种，也是我们跟山东省果趣研究所 特别是起早卤鹰五号这些，就是含有我们地域特色的一些产品，像这个起早，它是一个早熟的大果，卤鹰五号它是一个中熟的丰产性好、果个大、口感特棒的一个黄果品种。
3: 嗯，
18: 而鹅巴和嘉湖呢，它是有个怎么称呼呢？哈，鹅巴它基本上属于这种大圆筒中的爱马仕。
3: 哦，
18: 特别漂亮，果个也大，而嘉湖呢，也是一个口感超级棒的一个黄色品种。
3: 嗯，我听出来了，刘总选的这个品种啊，可以说是卖相好、口感好，而且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不是啊？
18: 是的。
3: 那如果说给您一个推荐的机会，您最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要是说的话，推荐哪几个呢？
18: 首先我们要首推一个黄色品种卤鹰五号。
3: 哦。
18: 一个这个品种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验，包括是露天的还是大棚的种植实验，它一抗裂性比较好，二丰产性比较好，三这个它的果个也比较大，第四个它的口感也很好。
3: 其实今年啊，虽然我没吃樱桃，但是呢周围的朋友不少在买。我听最近好像流传了一句话哈，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流传过，就说这个大樱桃，说这个如果吃的话，色泽发黄一点的它要甜一些，比那个红的要甜，是这样吗？
18: 其实大樱桃的甜度还是主要是在于它那个种植过程的一个管理上。这个黄色品种呢，它确实比红色品种要甜一些。这是跟它的一个基因是有关系的。但是红色的品种，如果说我们在管理上，多下功夫，多进行有机的种植，它的口感也会特别棒，糖度也会特别高。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认知标准。
3: 我明白了哈，就像刚才刘总提到了一样，这个没有绝对化的，只是说一个相对的。那么黄色的相对于红色的而言，它可能就是黄色的甜味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红也不代表红色的就完全会逊色于黄色的，有一些管理好的品种好一些的那种呢，它可能就是甜度甚至比黄色的还要高，是吗？
18: 是的、
3: 也确实我也吃过很多那种非常甜的大的通红通红的樱桃，有的都是红的发紫的，那种红的发紫的就很甜，是吧？
18: 是因为这个樱桃要想好吃啊，它有一个标准，首先它要成熟度达到，像这个红色品种成熟度达到了之后呢，它就会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所以说你说这个深色的紫的它会好吃，就是这个原因
3: 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大家伙如果说在樱桃，咱不说种植管理了哈，咱就说说有老百姓平常爱吃樱桃的，或者到了下樱桃的时候想买樱桃，哎，不知道怎么挑选的，都可以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互动一下哈。咱们可以留言，因为刘总呢不只是在种樱桃管樱桃方面是行家里手，同时他在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化樱桃的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当中呢，也可以为大家做出解答，是吗？
18: 是的。
3: 所以说刚才我先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引子哈，问了问这个最近我听到的关于樱桃的一些这个方面的小知识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哈。刚才其实提到的咱们这个樱桃真的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管控，平常在种的时候也是特别注重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吗？
18: 是的。
3: 那么咱们刚才呢介绍了咱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联合社的一个概况，那么咱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成功领创办了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呢？
18: 好的，主持人。当时呢是为了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村级造血功能不足、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栖霞市积极探索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以联合社推动产业发展、带领集体征收、村民致富的新路子。2018年，庙后镇党委立足镇与特色，扬长全镇大樱桃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党建引领，通过整合镇与支援，在组织凝聚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 决定成立栖霞寺庙口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切实有效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呢，前期受地形、规模、资金、人才等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党员群众入社积极性不高，镇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一度停滞，面临发展瓶颈。庙后镇党委充分发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主动担当，通过挑选几十名大樱桃管理专家、种植大户等各方的土专家田秀才，通过实际调研、座谈会交流等形式，上门面对面询问老领导、在外能人等措施，最终决定实施镇党委加村党支部加联合社加企业的市合一发展模式，牵头成立烟台市首家镇级党委领委党委领办合作社丰卓联合社，便单打独斗为专职成全，举全镇之力发展大樱桃产业，构建起一镇帮扶一社、一社带动一镇的区域发展格局。
3: 嗯，其实这一段的经验我觉得是咱们很多种植户朋友，特别是咱们也在发展联合社的同行朋友特别想听到的一个经验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做法。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和汇报。同样呢，我们经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哈，现在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进来之后可以先给我们点个赞哈，点亮我们的小心心。同样呢，也可以这个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留言啊。我们新进来的这位网友朋友发了一个好哈，咱们这个给大家打了个招呼，这样您那个有没有想购买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要咨询交流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那么非常感谢刚才刘总啊，开篇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合作社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成功的运营，给咱们当地的农户在咱们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7: 好的，主持人，我从以下几方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面目的更新迭代。过去我们镇的老百姓多采用老旧退化的樱桃面目，树龄老化，病害频发，产量不稳，一直是农活的渗透病。联合社成立以后，将大樱桃面目的更新迭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建立了标准的育苗基地，统一引进了抗病性强、成活率高的优质种木和新品种苗木，农活告别了以往自繁自育、靠天吃饭的落后模式。如今通过联合社统一供苗，大家走向了根系发达、品种纯正的标准苗，看着地里整齐划一、长势新的新苗木，我们农活心里更有底气。这种源头的革新，从根本上降低了大樱桃的种植风险，为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了赢在起跑线上。第二个是品种的结构优化，针对以往品种单一、成熟期集中、售价不高等问题，联合社发挥信息广、渠道多的优势，大力推进樱桃品种的更新换代。我们科学规划了早、中、晚熟品种的种植比例，引入了布鲁克斯、俄罗斯八号、辉煌一杠五等受市场热捧的优良品种。农活们的果园里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星璀璨。品种的优化直接带来了两大吸引成果，一是错开了上市的高峰，拉长了销售周期，避免了果残伤农；二是优质品种果实个大，味甜，耐储匀，收购价格比传统品种平均高出数倍，真切感受到了科技行动、品种当家的甜头。三是人才走进田间地头，樱桃好吃，树难栽，种樱桃更得靠技术。联合社通过积极搭建平台，常态化邀请农科院专家、高校教授及乡土专家人才深入田间地头。技术的参手从过去的隔空喊话变成了现在的面对面、手把手。专家们在大棚里、果树下现场教学，从修剪拉枝、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绿少防控，把复杂的技术变成了农活听得懂的农家话。这种零距离的服务让农活们学到了真本事，以 前期遇到的黄叶儿、落果儿只能干着地，现在自己也能当半个土专家，进行科学的管理了，让农活的种植者管理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第四呢，是股民共享发展成果。联合社发展的落脚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红火的日子。我们建立健全了包蝶兽医加安国分红的利益联合机制，农活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变成了股民，收入来源也从单一的土里刨食变成了多元增收。到了分红时，沉甸甸的分红款纳在手里，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带来的实惠。联合社成立6年以来，已累计分红405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分红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参与联合社的热情，大家的心更齐了，干劲更足了，对党组织的信任也更深了。
3: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吧。
17: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呢，位于赤霞市东北部，东北临烟台市福山区，西紧亭口镇，南与桃村镇、汤家坡镇毗邻，面积84.89平方公里，辖区32个行政村，7350户，人口17900人，土地面积12.8万亩，其中工业林面积6.8万亩，果园面积2.28万亩，森林覆盖率72%，距离烟台市38公里，离桃村高铁站24公里。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是著名的大樱桃之乡。此外，庙后镇也是全国三大花市主产区之一，年产量达1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3%。作为山东最早探索并成功推广大樱桃温室大棚种植先行区，大樱桃种植的胶东第一棚就出现在庙后镇。庙镇的大樱桃呢，特色鲜明，发展动能澎湃。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便开始了大樱桃试验种植。1989年，全镇樱桃产业种植迎来了首轮快速发展阶段，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2000余亩，成为当时赤霞乃至烟台范围内规模领先的樱桃主要产区。现如今，已发展壮大为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其中设施栽培4000余亩，露天樱桃1万余亩，产业覆盖全镇70%以上的农户。品种涵盖梅枣、鹅巴、加红等47个市场常熟品种，全镇樱桃总产值预估可达10亿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樱桃之乡，先后获评中国优质大樱桃生产示范基地、中国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同时庙后大樱桃入选中国樱桃产业榜样100品牌。华氏，我们庙后镇呢，华氏资源得天独厚，产业动能强劲。作为全国三大华氏主产区之一，拥有全国6大超千万吨矿床之一的李博斯矿矿区，矿脉长达10公里，而且质量上乘。目前已探明华氏总储量约3600万吨，价值近1000亿元。自20世纪30年代起，庙后镇便开始了华氏开采，迄今为止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现如今已形成碳矿、采掘、选矿、粉体加工为一体的以建筑、化工、废料、食品行业辅料加工的产品体系。目前全镇具有开采权的矿山有3座，只要以天矿、天豪矿业为采摘龙头企业，可实现矿山开采年产80到100万吨。
3: 嗯，可以说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有这个胶东第一棚的这么一个美誉哈。原来咱们这个栖霞的这个大樱桃啊，这个胶东地区的大棚种植大樱桃就是从咱们当地开始的，而且呢是从89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吃樱桃还是吃的那种小的樱桃，到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啊，樱桃原来有大的
17: 啊，
3: 原来在咱们当地那么早就有那个大个的樱桃了啊，
17: 大棚樱桃
3: 真的是孤陋寡闻，我感觉我自己啊。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的普及哈，以后大家伙再说，哎，这个樱桃是哪一年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是2000年以后的，其实不是，
17: 是
3: 80年代在咱们当地就有了。
17: 对，
3: 嗯，哇，真的是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种，从现在来讲吧，应该属于是一个老的传统的种植项目， 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焕发出了新的光芒哈、也是在我们的品种的隔代的一个升级上，再有就是从我们种植管理技术的一个更新上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啊，由我们单打独斗到现在成为了一个抱团发展，
17: 对，
3: 而且呢，现在不只是抱团发展了，抱了一个大团发展了哈。原来朋友们就是组建一个合作社，把大家伙聚在一起，现在是把合作社和合作社又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联合社啊，这样呢就能够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办更多的事情啊。其实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刘总了，是不是啊？
18: 是的，是的。
3: 以前您最开始的时候您是做合作社的，还是一开始就是来到咱们联合社里？
18: 我是这次来到了咱们联合社，
3: 直接来到联合社，那你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咱们直接站到了一个高点上哈。
18: 是的，是的。
3: 您刚到联合社的时候，当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最直观的感想没有？
18: 有的，有的。
3: 嗯，
18: 因为当时来到联合社，它的基础是开始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3: 嗯，
18: 对，当初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什么？那、人才的缺乏，因为咱们在。乡下那种地方，还是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并不愿意去这个农村去这个工作，一个是人才，再就是在农村你会发现，他们老人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了，再就是映入眼帘的哈，到处都是山上一些老比较古老的树，你像89年到现在。以前含古老二三十年的30-40年的樱桃树，就在山上，在那儿产量的在逐年的下降，
3: 跟不上，
18: 这个品种也显得很老，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激发了自己一股热情，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让这个地方重新迸发生机，
3: 刘总讲的这个我都感觉已经燃起了斗志要上山去种樱桃但人家都说哈，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种起来好种吗？
18: 确实不好种，
3: 嗯，
18: 因为至少目前在这个标准化管理上还并不做得很好，因为还是一些老的经验来种植，而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得下大功夫，从这个种植原理上让老百姓去理解，如何正确的种植大樱桃，让这个大樱桃慢慢走上一个正规化，标准化，
3: 相信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有这种统一的原则哈。我们很多这个节目嘉宾来了之后就说，我们合作社是六统一原则啊，这个统一供种啊，统一用药啊等等的哈，就把我们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规模化起来了。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将来对接那种真正的大客户哈、比如说那种的农资的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啊，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商超啊，他们提供的产品才会是那种的真的是可丁可卯的去卡哈，那样呢我们的价格也会卖得很高，消费者的这个整个的消费群体也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哈。所以说呢，我们将来就是做一个高品质的这么一个农业产业项目了。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我们今天呢邀请的嘉宾啊，不只是和大家来谈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也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好产品。今天的好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樱桃，当然也有苗木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9: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2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

0: 不嘛。
1: 我们当之无愧把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7: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8: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7: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特色亮点介绍。
9: 好的，主持人。强化党建引领组织抱团发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发展和改革同步推进。面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初期发展的瓶颈，庙后镇党委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依托一加一加N的发展模式，即党委政府统领，一个联合社引领N个合作社共同发展，牵头成立丰卓联合社，引领鼓励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动参与，实施抱团发展，创新入社方式，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对加入联合社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求群众入股比例不低于常住人口的30%，村集体对应筹资股金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在此基础上，镇党委给予每个村10000元，给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配股。成立初期，便有28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筹资320万元参股，既缓解联合社资金压力，也让集体群众利益与合作社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培养工作力量。凡加入联合社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必须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由镇党委提名，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工作能力强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联合社理事长、监事长、财务总监，其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担任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由一名副科技干部牵头，抽调财政、经管部门优秀干部组成监督指导组，指导监督联合社管理运营、财务审计等工作。规范运行机制，联合社合同、印章由镇政府代管，所有重大事项需经理事会、监事会及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党委审批以后，方可执行实施。严格落实财务、社务管理制度，聘请市农经中心专家定期进行财会培训，每月逐项公开财务、社务情况，保证规范有序运营，让干部清白、 群众安心。而壮大优势产业，引领产业振兴，面对大樱桃产业人老、树老、技术老的问题，联合社充分发挥苗圃镇大樱桃设施栽培技术成熟、人才众多、覆盖面积广阔等产业特色优势，共筹资2000万元，流转土地150亩，建设一处智慧化高品质大樱桃示范园，包括8个高标准侨化樱桃大棚、3个高端矮化樱桃大棚、一处国内技术先进的苗木栽培实验室、1个科技日光玻璃棚、2个现代鱼苗棚，并划分异常办公、科研项目区、精品观光采摘区、冷藏加工区、矮化培育管理区等6大区域。全链条规划设计，苗圃镇党委人民政府与赤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专业的管理运营队伍，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对联合社进行运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保障，通过聚焦苗木种养、技术培训、观光采摘、仓储物流、产品销售等大樱桃发展各篇章，实现前端苗木培育、中端管理培养、末端仓储销售等全方位大樱桃产业链条，有效推动治愈大樱桃产业的串点成线、串线聚联、聚联起势，全方位改良品种，着眼新品种改良，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丰卓联合社突出产教合作，积极对应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山东省果树研究所以及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院所，通过成立的天樱桃脱毒矮化植木实验室及天樱桃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基地，积极聚焦破解技术难题，有深入研发推广樱桃新品种。目前丰卓联合社年可培育产量高、价格高、管理方便的新品种大樱桃1.1万棵，梅枣、佳红、布鲁克斯等樱桃年产突破10万斤。全要素升级产业，围绕品种升级更新迭代，依托建设的国内领先大樱桃新品种培育实验室，利用现有几个大樱桃不同镇木，搭配市场流行的不同大樱桃品种，实现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等多业态发展。目前，丰卓联合社共有7枣、6英5毫等新有品种47个，年可培育优质矮化脱毒樱桃榛木100万株，优质新品种樱桃苗木50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利益全民共享，带动乡村富农，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收致富。苗圃镇党委始终坚持把集体群众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真正把丰卓联合社建成方兴共情、民生共情。成立以来，丰卓联合社通过入股、参股、保底分红的方式，连续5年累计分红405万元，让股民百姓更多的共享了发展成果，共享了产业增值收益，扎扎实实交出了一份集体群众双增收的致富大局。党建加产业链条企业发展模式为进一步延长联合社产业链。2022年，苗圃镇党委进一步优化大樱桃发展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拓宽发展路径，在全镇创新实施迎三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针对露天大樱桃种植过程中以遭受低温、冰雹、降雨等不利气候因素影响的突出问题，采取抓紧储存、全镇提升的策略，通过推广新品种、建设防雨棚、示范园等形式，力求破解发展难题。
7: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王友斌局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概况。王局。
0: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的腹地，地处北纬30尺度苹果黄金种植带，私域面积1713平方公里，那么共辖11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素有中国苹果之都的美誉。全市苹果的栽培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年总产量达200万吨。从产业规模、果品品质、综合发展水平稳居在全国领先的行列。此外呢，栖霞的大樱桃栽培历史悠久，已有150余年，现有种植面积7万余亩，年产量5万吨以上，主要集中在苗圃镇、亭口镇、桃村镇、石坡镇等东部的镇区。其中涉事大樱桃种植面积1万余亩，特色果树产业发展基础比较扎实，优势特别凸显， 好的，我就接受这事。
7: 嗯，那目前咱们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好的，主席，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始终立足乡村实质，紧扣特色国业主导产业，亮点成效鲜明突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那么一个是党建引领全域覆盖，三级联动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组织优势，将党建工作深度应用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构建起市进村三级联动工作的工作格局，从村级单市发展到镇级跨村联合市抱团运营，村级联动机制顺畅高效，有效整合分散农活闲置资源，凝聚起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那么第二个是聚焦国业主导产业发展根基稳固扎实，全市合作社依托苹果、大樱桃等本地优势特色国业布局发展，有效杜绝了盲目跟风误入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聚焦产业全链条发力，统一推行标准化种植、制约化管理、品牌化授权模式，让合作社运营既有坚实的产业依托，又有过硬的品质保障，培育出了苗头镇、凤卓联合市等一批点和典型的示范样本，赛事创新模式连农带农，增收实效更加凸显。我们呢立足实质，还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模式，打破了村域界限，组建镇级联合市，有效破解少农户对着大市场的发展难题，建立包地分红加按股分红加务工增收的多元化利益连接机制，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那么四是规范运营体制增效，畅效发展动能强劲，严把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关口，全程从严把控生产运营、异常管理、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了国业生产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正品化、标准化的转型，不但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为乡村产业可持续振兴给予了强劲动能。
7: 嗯，好的，感谢王局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柳文斌刘总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有分别是什么呢？刘总。
8: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运营模式。庙镇党委、人民政府委托栖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聘请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全方面人才，对丰卓联合社进行管理。这其中涉及到土地的养护、苗木的栽培、大樱桃鲜果的管理以及销售过程中的分拣等不同流程。此外，在技术层面，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日常沟通交流与合作，通过搭建平台成立了甜樱桃矮化枕木主培快繁示范基地、烟台栖霞等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基地，能够大大为我们的日常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典型的案例。在扎实抓好日常管理的同时，我们坚持主动走出去，以展会营销为抓手，积极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好樱桃大赛、大樱桃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展会上我们同样大放异彩，新鲜可口的樱桃鲜果与长势良好的优质苗木同台亮相，吸引了广泛关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打响了联合社的市场影响力，更有效撬动了多方资源，推动联合社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持续跃升。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分配模式。我们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成立前期，我们采取穿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已经与百姓、穿集体成为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利益共同体。那么现如今，我们已经熬过了2到3年的大樱桃管理的窗口期和熟果期，来到了发展的盛果期。到2025年，我们已经连续6年累计分红405万元，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集体认可的集体群众的征收答卷。
7: 好的， 感谢刘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友斌局长介绍一下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0: 好的，主席。

0: 都喝都是炒的桂圆花、桂末花、特色花放心，稳本放心。第二，下沉技术服务，做强产业直销，统筹选派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常态化适于政策一线，围绕果品种植、标准化管护，并从绿色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现场教学、上门指导，点滴点破解生产技术的瓶颈，全面提升合作社产业发展及全程保障产品品质。那么第三是从严规范监管，护航平稳运营，常态化指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异常运营、财务管理、资产汰账、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保障此事集体与股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合作社畅销健康有序的发展。第四，统筹资源地址，拓宽征求渠道，积极搭建金融市场、电商、产销地址平台，精准协调解决合作社融资周转、产品销售、配套设施建设等实质难题，全方位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局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栖霞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计划好吗？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啊，栖霞市国业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将立足栖霞苹果种植核心产业的优势，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品种培育、老菌源改造、科技赋能、服务体系建设四大关键环节，全力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苹果种植由规模上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为栖霞特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的支撑。一是抓实品种培育与老菌源改造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高标准建设并运营全省唯一苹果稀有品种检测基地，年底引进实在苹果稀有品种20个以上，筛选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3到5个，加快构建多元化优质化品种体系，全速推进260亩山东老旧苹果园改造试点基地建设，综合运用挖出重建、高质还原、查空补植等改造模式，年底完成老果园生态改造2万亩以上，推动果园体质升级。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产学研协同，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深化产学研应用深度的融合。我们将持续加强与市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赤鲁工业大学、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深度合作，年底至少搭建一个院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动态管理的果业专家智库，汇聚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内外果业技术骨干，精准攻克生产端的技术难题，以科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三是健全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升联农带农的效能，完善市政策3级果业技术推广体系，明示各级员配置与工作职责，构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服务网络，打造一支技术征战、队伍稳定的专业农技服务力量，整合社会化托管服务资源，搭建专家加技术员社会化服务立体服务模式，同时持续扩大果园托管覆盖面，有效限制少农户与现代果业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服务质效。
1: 好了，非常感谢王局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孙小华主任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庙后镇全镇农业产业发展计划。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树立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消费的全链条大农业观，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依托镇内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重点围绕全国销售与海外出口，打造集品控品牌、销售渠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带动周边农户标准化种植、规模化供货，提升产品议价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发挥邻国生产智慧供应链生态综合体项目，依托烟台作为华北四大厂的全国智能仓储网络，实施产地直采、效地直达双轮驱动的战略，打通从枝头到餐桌、从产地到售地的高效流通，实现跨区域调运、鲜度保持与订单快速响应，构建覆盖全国的邻国生鲜智慧供应中区，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以多彩庙后区域供应品 排位引领，系统推进打印号等特色农产品的

0: 发展，依托三品一优，因证提升产品品质，健全全链条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持续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辨识度，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丰富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依托快递电商综合体项目，从销售端到卫生端，整合30到50户种植大户给樱桃果农，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一模式的全方位运营模式，聚力打造品质高品质精品大樱桃，实现品种稳定、品牌素有、效率提升，依托线上展会等销售平台，在农业架上做足文章，有效推进线上直播带货、外出展会多销售渠道深入融合，从而有效实现特色农产品的跨山越海畅销市场，同时依托文旅、康养、野学、文创等融合新模式，不断催生出大樱桃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从而进一步提升镇域大樱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好了，谢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这样让刘总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规划。刘总。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联合社呢，首先持续加强大樱桃标准化种植管理，稳定果品品质，重新定义大樱桃风味，树立好吃、鲜食、健康的产品理念。二，打造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吸纳优秀经营主体入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区域大樱桃产业影响力，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三，强化科技赋能，开展大樱桃种植技术知识培训，让种植户从种植原理上理解大樱桃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延伸樱桃产业链，发展分解、包装、仓储加工，与物流企业合作，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五，打造统一品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宽市场销路。
1: 嗯，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对接优质大樱桃种苗，绿色无公害农资，保障标准化种植，筑牢果品品质底线。二，对接优质种植经营主体，联动组建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整合产业资源。三，对接农业农技专家、专业技术团队，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落地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对接果品分解、精品包装、仓储加工及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五，对接各类销售客商、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畅通产销链路，拓宽产品销路。
1: 好了，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啊，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老百姓的腰包能够越来越鼓。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
1: 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机固体废物，比如畜禽粪便、作物秸秆、厨余垃圾、蔬菜秧、碱汁等。堆肥是有机废弃物通过自然分解形成的一种有机肥料，它含有丰富的养分，可以改良土壤结构，促进农作物生长，同时还可以减少有机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堆肥制作对于推动循环经济、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6: 堆肥产品质量与其制作工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高品质堆肥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准备好的各类废弃物进行预处理，比如大块有机物打碎或切碎，不适合堆肥物料的挑除等。
1: 然而，根据物料性质，可将畜禽粪便、厨余垃圾等高氮、高含水物料与作物秸秆等吸水性的碳源混合，混合物料中添加1/1000左右的堆肥发酵菌剂。
6: 最后，我们将混合物料堆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最好是在有机废弃物处理设施中。 通风是保证物料高温发酵的关键因素，切记不要用塑料膜等不透气物质覆盖。
1: 堆肥过程有机物快速降解，一般在1到4天内即可达到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可以杀灭杂草种子及病原菌等，实现物料的无害化和稳定化。
6: 在堆肥的过程中，要保持堆料的湿润度和通风透气性，可适当加入一些水分或者翻拌堆料，以加快堆肥腐熟。待堆料温度降至室温，臭味消失，物料颜色变为深褐色后，即完成了高品质有机肥的制作。通常情况下，户用轻碱化堆肥的发酵周期为2到3个月左右，发酵成熟后就可以用作肥料，适用于农田中。
1: 农民朋友们，原料性质是决定堆肥产品肥力高低的最主要因素。对于含氮量低的堆肥，需要结合有机、无机氮肥进行配施，以提高作物产量和品质。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有机固体废物堆肥制作工艺，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深入贯彻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筑牢三下农机作业安全屏障，5月29号，山东省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媒体吹风会在泰安肥城召开。今年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时间为6月1号到6月30号，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据了解，全省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50万台套，28万名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参与三下作业。
11: 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或者是物，不要阻挡了我们的视线。然后每次机械停下的时候，一定要下来要检修一下我们的这个机身的一些什么链条呀、什么这个三角带呀等等的，然后该保养的要及时保养一下。
10: 各地压紧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重点防范农机带病作业、无牌作业、操作人员酒后驾驶、疲劳作业、违法载人等行为，推动安全监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在随后开展的农机安全生产开工第一课活动中，省市农机专家围绕农机安全操作规范、作业现场风险防控、应急处置技巧等核心内容，面向农机大户、重量大户及一线农机手开展专题科普宣传与现场教学。
12: 首先，驾驶员取得了联合收割机或者是拖拉机驾驶证资格以后，才能进行驾驶操作。在使用前，我们应该先进行检验，看一下这个车安全技术状况是否符合这个状态。当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出现了这个缠绕或者是一些别的事故以后，要先停车，才能进行排除故障。
10: 此外，农机部门还推出了农机上牌一键式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免费推行农机电子证照，让机手免证办事。
13: 这个三亚期间天气多变，高温、暴雨、大风等等这种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机收的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容易出现疲劳驾驶之类的问题。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还有开工第一课这样的形式啊，去督促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加强安全管理，提醒我们的农机手朋友们，这个提高安全意识，让我们的三下生产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0: 各地积极开展农机体检行动，通过全面检修保养，为三下生产提供安全保障。在武城县好王庄镇一家农机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对农机进行上门年检，仔细核验农机驾驶人资质、登记证书等信息，同时对农机安全防护装置进行全面排查，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
14: 机动年检主要是达到一个让群众少跑腿，为农户节省时间，一天大概40到50辆左右，麦收之前确保这个所有的年检工作检验完毕。
10: 这家农机合作社共有小麦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45台，辐射农田面积超10000亩。目前合作社农机已全部完成保养与检修，为下收下种做好准备。
15: 审批中心来给我们年检的时候，年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查漏补缺，达到然后机械的最佳状态，对自身也有一种保障。
10: 郯城县建立起县级统筹、镇街联动、村级落实的三级农机服务网络，组建了1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配齐抢修车辆和常用配件。目前已经完成10000余台套农业机械的检修。
16: 我们这20多台联合收割机，还有10台播种机，全部提前半个月就挨个检修调试好了，一层件也都备齐了，随时能准备下地干活。
17: 我们制定了应急作业预案，应急救灾作业、农业机械全部准备就绪，一旦出现降雨天气，马上组织农机应急作业、抢险救灾服务队，抢收成熟的小麦，尽最大努力减少农户的损失。
10: 今年，邹城市组建4支农机化生产指导组，深入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等，指导农机检修，并对农机销售网点的零配件进行详细检查，确保投入作业的农机性能保持稳定。
18: 我们专门组建专项农机维修服务队，把维修保障服务直通田间地头，提供故障诊断、快速抢修、配件更换、一站式闭环服务，最大程度压缩农机停机时长，减少作业损耗。
10: 为加快推广优良耐盐碱小麦品种，2026年耐盐碱小麦品种现场观摩会在省黄三角农高区召开。本次活动聚焦盐碱地小麦两种筛选、技术推广与产业提质，来自省内外科研育种单位、种业企业、种粮大户等100多人参加。在品种推介环节，山东省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8家育种单位做了耐盐碱小麦品种推介。
19: 在这个盐碱地这种条件下呢，我手术数逐径数能达到50粒，就是说它的这个后期的灌浆也非常好，它的粒证我们选定的时候是48.7，那么如果想在这个盐碱地上如果保持好的话， 灌火浆能达到48克到50克千粒重，对产量非常贡献特别大。
20: 现在我们和农科院说哈，育出的好品种，从我们企业哈，这个再把好种子退下去哈，就是给农场合作社啊退下去，推广的面积有30亩左右，品种有20多个品种。
21: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展示平台，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今年展示近年审定优质小麦品种162个，吉麦60作为标杆性耐盐碱小麦品种，展现出了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与抗逆稳定性。
22: 去年有个秋汛，造成了我们晚播接近的一个月，那在这么严的一个农田上，那我们想要取得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离不开两种和两法的配套。那两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吉麦60，那依托我们比较强大的根系和群体构建能力。那两法呢，就是一定要打破犁地层，那保证我们这个根系的下扎，那对我们小麦的生长尤为重要，尤其在我们盐碱地。
10: 中国渔业协会海水归遵渔产业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日照召开。
21: 会议现场，来自全国海水归遵渔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大会审议通过了分会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并为新当选的负责人及行业资深专家颁发证书与聘书。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海水归遵渔产业从分散经营迈向了抱团发展、行业自律的新阶段，为蓝色粮仓建设注入新动能。
23: 中国已经海水归遵渔养殖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但是就1万多吨的体量，像我们中国的消费量都20万吨了，这1万吨的我们的养殖体量太小了。但是这十几年，包括研究机构、专家，包括我们企业，都掌握了一些自己的优势的东西。我们整合在一起，这个链条就很丰满了。所以我们成立协会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为中国产业的未来的爆发式增长做好准备，做好服务。
10: 菏泽郓城县通过科技赋能，让优质小麦品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从种业创新到产业升级的超强链条。
21: 在郓城侯烟集镇枣行村的千亩沃野上，由省农科院全程监测的吉麦44等新品种优质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24: 近两周雨水都比较多，每次下完雨我都到村里来逛一圈，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品种的原因也比较抗倒伏，所以我们村倒伏的情况特别少。我觉得今年的丰收我非常有信心。我们村种植面积在3800亩左右，种的品种是吉麦22和吉麦44，也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先进的品种。
21: 得益于优质品种和订单种植，侯烟集镇的小麦从地里就比普通小麦溢价0.1元以上。得益于种粮一体优势，撬动的还有蓬勃的收储加工等下游市场。就在侯烟集镇的地头上投资的顺景面业公司，智能化车间可实现日处理500吨小麦。
25: 目前我们加工的馒头、粘豆包、紫米饼、新麦马上下来，我们已经把库房全部清理到位，确保老百姓送来技术。
26: 努力探索事实，科研单位加种子企业加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加粮食收储加工企业的种粮一体订单农业模式，新型农业示范推广体系正加速形成，粮食产业化链条实现了从一颗明星到一个家族的升级蝶变。
10: 威海市环穗区开展青云齐鲁优选好品农户推介系列活动，通过科技下沉赋能产业、直播实操培训惠农，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21: 走进威海环穗区杨亭镇科技小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变身主播，在镜头前热情讲述樱桃产业的发展情况。通过樱桃管理种植技术的提升，大棚产能大幅提升，也彻底扭转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一颗颗口感脆甜的大樱桃成了村民的致富果。
27: 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实践练就专业真本领，可以更好地读懂乡村、服务乡村，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的实干型新农人。
28: 科技小院呢，它是一个实验室啊，它也是一个田间学校。未来呢，我们希望呢，从这个优质的种苗，还有省力化的这个栽培，和连农带农呢，形成一个产业链。我们大家呢有共同的目标啊，然后呢形成一个合力。 助力我们地方的大樱桃产业升级。
21: 在环翠区桥头镇红色东南乡景区，助农服务则从田间技术延伸到数字营销，专业直播团队现场授课，围绕直播间搭建、 AI 直播运营等实用内容，通过理论讲解、现场示范、实战演练的方式，助力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0: 通过本场活动，学习了 AI 直播，包括直播间的搭建，包括如何获客啊，然后更好的卖出去的农产品，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1: 近年来，环翠区持续创新助农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助农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团队孵化、品牌推介等活动，重点培育青年电商、新农人队伍，不断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7: 我们将持续深化青云齐鲁直播助农活动，引导更多青年企业家、青年电商从业者、返乡大学生等青年参与助农志愿服务一线，围绕特色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牌推广、乡村文旅提质等重点领域开展多元化服务活动，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发展大局，为乡村振兴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21: 近日，东营市在东营区新店街道唐家水库开展2026年度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围绕水上救援、内涝抢排等六个科目展开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午3点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来自镇街应急排、抢险救援专业分队和社区物业应急救援分队的60名队员迅速完成集结，一批现代化防汛设备悉数亮相，水上救援科目模拟水库区域有群众落水。抢险救援专业分队驾驶冲锋舟迅速抵达事发水域进行抢救作业。
1: 通过这样的实战演练，我们的反应速度和团队配合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旦汛情真正来临，我们保证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21: 在社区内涝抢排科目中，物业应急救援分队迅速架设排水泵，对模拟积水区域进行抢排作业，10分钟内成功排除险情。与此同时，应急排熟练搭建起临时指挥部，并完成应急照明设备展示，为夜间抢险救援提供坚实保障。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加强应急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和预警响应能力，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确保辖区安全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1: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归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6: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1: 大
11: 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9: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9: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9: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德州市宁津县呢，有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他凭借着一双巧手，怀着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以刘记丫头之名，把普通泥土变成了颇有名气的蟋蟀罐。他担任组长的巾帼创业妇女小组，让古老的蟋蟀罐制作技艺成了带动乡邻致富的好帮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这位非遗匠人刘秀芬，看他是如何点泥成金，让巾帼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的。
1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集体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7: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19: 我叫刘秀芬，我的创业故事跟他有关，刘记丫头蟋蟀罐。2024年，在县妇联的指导下，刘记丫头蟋蟀罐成立了巾帼创业妇女小组。我任小组长，在周边村庄的妇女免费提供创业指导，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带动乡邻增收。
20: 看着凡是挺圆乎的，今儿可比毕业了可做那要好多了，看着圆乎嘞。
19: 然后俺们这号干活的哈，就两个人面对面的这样，
20: 我做嘛活怎么做他都能看得见，这个都没有嘛隐藏的。
19: 我做的这个蟋蟀罐呢，就具有肤如铜肌，细润柔滑。扣之有金石之声，注水不和，遇冰不寒的特点。我十分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 以保证祖辈留下的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无偿地传授给乡村乡邻。这几年来，共收徒500余人，拉动了上百人就业，为每户增收20000余元，辐射山东、河北、天津等多个城市，使这一传统产业发扬光大。
20: 你就使劲刮就刮就行，这个刮不坏。对，那你把它刮平它，这儿着地了，你刮这儿，这儿随着也垮了，然后你这边就更洼了，它就瘸腿了。过咱家刮不平，
0: 有能照顾孩子，有能自己学点手艺什么的，挺好的，
1: 在这有收获。这么些年来一直就是在这工作，然后跟这师傅也学习了不少知识，收获了一门技术，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老人孩子，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减轻一点负担。我给我师傅点个赞。
10: 我们这个活干了现在得大概差不多20年了。然后每次烧完窑之后出窑时，我们是就像开盲盒一样，第一窑的时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第一窑烧了的时候就是几乎成品为零，
19: 真不想干了那时候，然后自己也反思，所以说转个年来以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不做配管了，然后开始做洋盆。荣誉越多责任就越大，担子就越大。我要时刻地提醒自己，研究一些新器型、新手法，让这门传统的文化手艺焕发新活力。
12: 又是一年樱桃红，漫山遍野果香浓。那眼下呢，临沂市费县大田庄乡的1.8万亩樱桃进入了收获季。最近啊，费县第15届大樱桃文化旅游节开幕了，樱桃擂台赛也同时火热开锣，果农们带着自家的尖子生同台打擂，比个头，比甜度，比颜值。
11: 比赛现场，一盘盘红的、黄的、紫的大樱桃整齐排列，等待专家评委逐一点评。对于种植户来说，这是一年辛苦的成果展示，更是一场荣誉之战。
22: 老早就来了，今年第一次，因为忙都是没有时间。
23: 你觉得你能获奖吗？
22: 那肯定是的，拿着获奖的心情来的，有信心。我的心情想获一等奖，就是甜度是非常高啊。
24: 从第一次到现在15次，
23: 获过奖吗？
24: 获过。一等奖、二等奖，最低是3等奖。
23: 你今年有信心吗？
24: 今年差不多吧，一亩地得4-5个吧。
11: 外观、单果重、糖度三项指标综合打分，评出1、2、3等奖。比过了颜值，赛过了糖度，最终谁能夺冠，还得数据说了算。
25: 就是今年参赛的这个水平啊，总体相对整齐一些，个数都比较大，颜色、外观都相对比较好。最高的是30，就非常高了，就是吃的口感就有点腻了。最低的是15，差一半。
11: 擂台赛搭台，经济唱戏，小小的樱桃如今已成为大田庄乡的支柱产业。
26: 现在我们大田庄乡啊，有樱桃种植面积3000多亩，每年我们的樱桃产量可以达到87.4万公斤，产值呢能够到3300万元。费县大田庄的樱桃去年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去年呢也通过了绿色产品的认证，我们大樱桃的品种、品质、品牌的影响度都在逐年提升。
11: 在黄土庄村，樱桃种植已有20年历史。为了让品质更好，果农们摸索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
27: 有什么妙招啊？有什么秘诀什么的？种了个太多年
22: 啊，就是种的这个什么农家肥，是啥的这个脱肥了，大豆肥了，糖度30，不一样地方就是淘袋的，就都是国公淘，100-107吧，淘上它就是发量甜，甜度高，一斤比人多卖20多块钱吧。40来块，30来块。
24: 因为大樱桃吧，经济实惠，每年吧大樱桃都卖20块钱一斤，家家户户都用的大樱桃，一亩地15万块钱，最低10万。就是说我们这村吧，这个老百姓思想跟着快，改良换代的，就说这个细品种多。
11: 漫山遍野的红，成了艺术家眼中的好风景。
28: 作为一个游客，又是一个画家，每年呢。都到山上看樱桃、画樱桃、写生，所以说我这个作品呢，也经常表现大樱桃的这种，丰满、鲜亮，这个丰收的景象。
11: 一颗樱桃带红了一个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村庄。
30: 我们村呢，主要生产山楂、板栗，我们呢也采取了很多经验，
2: 下一步呢，学习黄土屯以举办三大节、单立节，将扩大这个村民、农民这个销售渠道和销售思路。
12: 从第一届到如今的第十五届，费县的大樱桃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了，它连接着田间地头与百姓的餐桌，连接着果农的辛勤汗水与乡村振兴的广阔前景。樱桃红了，日子火了，费县大田庄乡的甜蜜适应还在继续。在济南市商河县呢，有一位90后男青年，名叫江传伟。他原本啊在北京是做教育培训工作的，收入不菲。可就在2021年，他做了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辞职返乡租地种粮。那么，从都市白领到麦田守望者，江传伟能否再次走向成功呢？
3: 江传伟原本在北京干教育培训工作，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一个月能赚7-8万块钱。2021年，他却毅然辞去工作，返回商河县的农村老家，租了600亩地，种起了粮食。他用半年时间学习农业知识，深知品种是种好粮食的关键。在当地，他率先从中国农业大学引种优质品种，打破当地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瓶颈。
4: 我们商河当地的老百姓种的大部分都是普麦系列的，我就想我们光种普麦不行，我们大面积种的全部都是农大753这款小麦品种。农大753呢，它是国内一类优质麦，它有超强筋和高产的特性，它的产量甚至有的地块表现还要比普麦的产量要高，种麦的价格呢要比普麦的价格平均一斤能高出1毛多钱。
3: 种好粮，除了有好的品种，还得搭配好的田间管理才行。
4: 这个场景呢，是我们的试验田对比图。我们西溪农业跟济南的一农化工，还有我们的史丹利复合肥厂家，联合建立了44块的一个试验田。我们进行有效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的结论就是，哪个品种播量是多少，用什么样的植保方案，用什么样的肥，种出来的效果是最佳的。
3: 江传伟还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利用试验田建立起小麦精准管理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发出小麦分阶段管理技术套餐，在冬小麦的冬壮、春稳、中防、夏保四个管理阶段，除了科学水肥管理外，配合使用合理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和植物调节剂，每亩地能够减少20%的肥料投入，提升10%-15%的小麦产量。有了这份成果保驾护航，他也敢放开手脚种粮，面积从600亩扩大到6000亩。
5: 他从那北京回来以后，二姐、二三四，对他也不摘那么看，我一个小黑娃还能种到地了嘛，是吧？其实他种的小麦都是高产了。他年轻，他脑子好使，从这个施肥用药方啊，高我们一等。
27: 就是咱虽然是老把式，同地心里也佩服他。
5: 佩服他，佩服他。以前不佩服他，现在佩服他了。
3: 粮食种得好，当地的很多农户都由衷地佩服江传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
4: 山东省2024年乡村振兴人才带头培训图验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优秀班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济南市优质小麦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的一个荣誉称号啊，还有计划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现在有10多个荣誉吧得。
3: 江传伟说，荣誉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传统农户跟得上时代，多打粮、打好粮，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发起一场全县范围的小麦高产竞赛，以赛促产。2024年，他发起并赞助了商河县第一届西溪农业杯小麦单产提升高产竞赛。
4: 那一年参赛的大户有来自于各个乡镇上的30多名。
27: 你是报名参加了第几届的这个赛？
5: 第二届。好多就是咱说跟那个种大户吧，都现在争先恐后的想当粮王，是吧？咱种的那个优质小麦嘞，种的高产嘞，
27: 有个好收益，
5: 有好收益对。
6: 可以调动他们，各个那个什么的大户之间他的一个积极性，在全县里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氛围，整个的促进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3: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江传伟的带动下，当地近100名农户转型为技术型新农人。
12: 天南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在菏泽市定陶区南部，历经500年瓜香浸润的南王店镇正在迎来西瓜丰收季。作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孕育的西瓜之乡，这里特有的沙质土壤与世代相传的种植技艺，造就了皮儿薄瓤脆汁多味美的南王店西瓜。哎，要问这南王店的西瓜它有多好吃，当地的瓜农啊会告诉您，您吃过一回一定忘不了。
7: 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
28: 瓤脆甜，吃过咱南王店西瓜以后就忘不了，就老想着吃咱南王店西瓜。
7: 都上大车了，今天
8: 拉
7: 走
8: 了，
7: 拉走了。
9: 从郑州，
13: 郑州。
7: 上去。
9: 口感脆的很，刚刚那个瓜来。
8: 这个大桶老大了，这得多少米呀、
28: 啊？这个170多米，5亩地。
8: 怎么整一个这么大的棚啊？
28: 棚大，温度高。瓜能早上市，
8: 这个棚是最大的棚。
28: 这个还不是，你在那边基地上还有一个比这还大的。
8: 那多大？
28: 那个280米长，那一个棚是7亩地。
8: 有多少亩大概？
28: 种了60多亩。
14: 定陶区呢，属于这个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有一质含量丰富，沙土地呢也适于这个西瓜生长。我们南王店西瓜呢，已经种植了有500年的历史了。种植经验，种植这个基础呢，已经很成熟了。
1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7: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6: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7: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6: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7: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6: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7: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6: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7: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7: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5: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值二亩土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全国土豆主产区山东滕州市吉所镇，有一位叫做王坤的种植大户，同样是种二亩土豆，他家的土豆啊，不仅亩产超过了10000斤，而且这品相出众，卖价还更高。那么在土豆种植和管理上，他究竟有什么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一起到王坤的土豆地里取取经吧。
9: 哇，这个好大！这也是刚刨出来的土豆，比我手还要大。哎，再跟我的脸做一下对比，快赶上我脸大了。
10: 我这有矿泉水瓶，要不给矿泉水瓶试试？
9: 好啊，来比一比矿泉水瓶土豆，大家比一下，这个土豆马上要赶上矿泉水瓶那么大了。在滕州市吉所镇种二亩土豆，平均亩产呢在8000斤左右。而这块地的主人种的土豆呢，
11: 经过我们实际测产之后呢，达到的产量是11000斤。
9: 当地土豆啊，卖价基本上在7-8毛钱左右，而这块地的土豆啊， 高出不少。
10: 收购价是1块钱一斤，
9: 产量高，卖相好，价格高。这里的土豆啊，究竟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有什么奥妙呢？因为这块地的土豆啊长得特别好，今天呢现场来了很多的种植户进行观摩。
11: 这个好，
12: 太好了，个头越大，这个也有2斤吧，
13: 很漂亮，比我们家的好呀。
9: 你有多少产量？你们种土豆？
14: 还是8-9千斤吧。
9: 长是20，你来量量宽是多少？宽是10，先放这个大的，718克，这个是616克。544克，看了吗？每个土豆平均都在1斤以上啊！
10: 这个不算是太大的土豆，咱大的一般比这还要大的地点，长度也得个25-6公分，宽比这还得有个5-6公分，比这还要大。这是平均的，有的都是2斤多、3斤的都有的。
15: 22、21、20、23厘米，这个24厘米。这个22厘米，
14: 买别人都是7-8毛钱，买他的都是1块钱。
11: 它这个属性呢是长椭圆形的，是比较漂亮的，是在这个土豆当中，它的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它就是它的颜色，没有气孔，没有麻点，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再者都是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属性大越好卖，它这个大熟率高，一般他们的大熟率在60%-70%，这个达到85%以上。大熟多了，它就能挣到钱。个头、属性、颜色，这三样都是三优货。
16: 他家的就是三优货。
11: 对，就属于三优货。
17: 准备收4万多斤吧，今天出4万多斤2车。明天应该是出到3车，6万多斤。
9: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个地块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工作人员现场测产。那问一下，咱们测产规则是什么呢？
18: 我们的测产公式呢，就是用预估产量等于亩面积除以咱们的1米的宽幅乘以行距，然后呢再乘以我们1米的产量。我们的数据呢来源于我们在地块里边取5个样点，每个样点呢取1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测产，最终呢得出我们的预估产量来。
11: 这样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亩产公式算来之后呢，它的亩产是11,184.26斤。
16: 这个产量在当地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1: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产量水平了。
16: 当地一般亩产
11: 一般8-9千斤。
9: 王总，咱这个土豆种的这么好啊，管理上有什么诀窍吗？
10: 也是有一部分诀窍的。苗起该放风，及时放风。到做地氮的时候，该浇水的时候浇水。我施肥用的是咱史丹利的3N这个肥料，主要是增产，促进这个苗起生长，效果比较好。
14: 今年王总这边的土豆施肥方案，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今年的话，我们在传统3包硫酸钾的基础上，我们换掉了1包，改成了我们史丹利的3N产品。史丹利的3N在整体的这个增产的效果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个套餐当中呢，我们又加了1包矿源磺酸钾。这1包矿源磺酸钾在整体的这个土豆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作用因为矿源磺酸钾第一个是改良土壤，第二个是促进根系的生长。另外的话，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提苗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用了我们史丹利立根产品，促进根系生长。因为土豆是根茎类作物根系长得好，它的产量就越高。
19: 推广了史丹利的3N套餐，已经推广了2年了，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包地大户在滕州有很多，是他们增产增收，增加效益。下一步我们加大推广力度，大力的宣传，争取有更多的大农户增产增收。
20: 我是史丹利星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3N代言。
21: 黄土地，黑土地，种土豆就用史丹利。
8: 大蒜黑根和白根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同一地块，同样的管理，产量差距能有多少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邳州市，共同见证来自南极科考的抗炎神器的田间表现。
22: 白根的蒜，黑根的蒜，产量差距能有多少？
12: 2000斤吧，能差1500斤。
14: 2000斤，
23: 差2900多斤，我都看完了。
22: 咱们示范田的产量，一亩地5849斤，对照田2881斤，增产一亩地2961斤。白根呢，证明它的根系比较健康粗壮，离开土壤之后不会过量失水，没有伤口。黑根呢，主要还是因为根系受损，另外一个根系要细瘦，它的伤口侵染之后就会发黑。白根是健康的，它是更粗壮，吸水吸肥能力更强，茎秆叶片的一个长势更好， 到这个收获期呢，养分回流之后，蒜头浓度就更大。K 根呢，它的养分吸收就少了，一个是它的茎秆叶片纤细细瘦，另外一个到后期容易倒伏，所以说影响了它的一个养分回流，蒜头膨的就小。所以说黑根跟白根最关键的影响就是说咱最终的一个产量上。
23: 烟熏的特别好哎，
1: 这个产量低，这个产量高，
2: 拔起来拔不动，根太长了，扎的比较深。
3: 这下差距大很喽。
4: 小不值钱，大值钱。
24: 这盆沉也太沉了，
2: 太沉了。
24: 这盆轻，
2: 这盆轻。
24: 哎，哟。
2: 都是
24: 也不动了，
2: 先不动了，这是。
24: 那头年得出来结果了，我不后悔啊。我用的是这个放碱肥料，我后悔吗？
2: 没用的，
24: 这个没用啊，这个后悔了。
25: 我们这催种的大蒜得有一二十年了，三年播种，杀虫的也比较多。
22: 双碱抗炎生根菌，改良盐碱有抗，对照田的盐分在3.0，示范田的盐分在0.95。
26: 现在我们的大蒜种植的话，面临的话就是我们土壤这种盐渍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很早就采了，为什么？秧子都已经早开了，因为这个盐渍化呢，会造成我们的根系就会出现这种生理性干旱的问题。大蒜膨大和这个上干物质这个时期，养分上不来，导致我们很多大蒜的产量上不来。同品种、同管理、同地块。增产幅度达到2960斤，
24: 看饭这个心里高兴，对吧？个头又大，
27: 又大，又性能好，
28: 非常好，
26: 效果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 我们采用的话是南极深海菌，这个菌种的超级耐盐这个基因，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我们这个土壤改良好，把盐分降下来，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没有早衰，这个时候你这个产量就会很大一部分提升。
8: 在内蒙古通辽市，花生种植大户邢德林去年拿3吨3只虎复合菌肥做试验，种出的花生没烂果没病害，一亩多收180斤，效果是令他很满意的啊。这波在今年他就果断地给自家的300亩花生全部用上了3只虎。
24: 去年做个实验，属实效果好，你看我今天用的全是3只虎，去年用了3吨，今天用18吨。
29: 对，准备种多少亩？
24: 准备种18吨300多亩地呗。去年的效果我一看，相对比就是好，增产特别收获。去年产量3只虎能将近900斤，其他肥就不赢了，就是800多斤，差180斤吧。
29: 保证
24: 啥？秧颜色各方面都不一样，哎，果大饱满，还白，产量高。病害方面，反正去年是没啥病害，没也没虫子，也没有烂果，没看出来。
29: 啊，以前有吗？
24: 以前有，去年是一点都没有。去年要是不好的话，我今年能全用这玩意儿。
29: 这3只虎这价格比别的肥料是不是要高一点？
24: 它高一点，你别看广告，看疗效啊，你这玩意儿它有效益。一亩地的单产要多个180斤，这不差300块钱呢？是不是？
29: 啊，
24: 这啥钱都来了，属实效果好。
8: 色泽是衡量苹果品质的重要指标，着色优良更是高档苹果的必备条件。因为色泽鲜亮的苹果呀，更受消费者的喜爱。那么苹果着色是一套系统管理技术，涵盖套袋、摘袋、秋季修剪、摘叶、转果等多个关键环节。那下面就要带大家重点学习苹果套袋与摘袋的核心技术要点。
0: 通过对苹果套袋，使苹果果实长期在全遮光条件下生长，抑制了叶绿素的形成并逐渐消退，类胡萝卜素的黄色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使果皮底色变浅。摘袋后

0: 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可选用内面黑色的复合型单层纸袋或原色木浆纸单层袋。对于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应选用外层袋内面为黑色、内层袋为红色或黑色的双层纸袋。除果实袋种类外，套袋时间对于着色效果也至关重要。苹果的套袋时期应在生理落果后结合蔬果进行。红色品种一般在落花后40至50天开始，晴天套袋最好在上午9至12时、下午3至7时进行，阴天可全天进行。套袋果实在遮光条件下完成生长发育过程，使果皮底色接近于白色，为果实着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果实进入成熟期，适时摘除果实袋，为果实提供充足的光照，促进花青苷迅速形成积累，从而使果皮很快显现出鲜红的色泽。摘袋时间是影响果实着色效果的关键环节，摘袋过早或过晚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同苹果品种、不同气候环境条件，摘袋时间也不相同。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一般于采收前15至20天摘袋。在冷凉或温差较大的地区，一般于采收前10至15天摘袋比较适宜。在海拔高、光照强的地区，为防止果实着色过浓，可在采收前7至10天摘袋。较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在采收前30天摘袋。在冷凉地区或温差大的地区，一般在采收前20至25天摘袋为宜。摘除双层袋时，先摘掉外层袋，保留内层袋，使内层袋靠果实的支撑附在果实上。经过5至7个晴天，果实适应外部环境后，再摘除内层袋。在此期间，如遇阴雨天气，摘除内层袋的时间应扣除阴雨天数，以免摘袋后果皮表面再形成叶绿素。摘除单层袋时，先打开袋底通风，或将纸袋撕成长条，3至5天后再全部摘除。为避免摘袋后果实发生因强光辐射增温而灼伤的日烧现象，最好选择阴天或多云天气进行摘袋。若在晴天摘袋，应于上午10至12点摘除树冠东部和北部的果实袋，下午2至4点摘除树冠西部、南部的果实袋，这样可减少因光照聚变而引起的日烧。
1: 森林病虫害防治是林业的命脉，目前啊，森林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有哪些？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讲解。
2: 有六大防治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叫植物检疫。植物检疫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检疫性的病害，比如说一些外来的，它属于一种法规检疫。第二种防治方法呢，我们就叫林业技术措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措施，它的缺点就是说不能立即的奏效。第三个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植物抗病的品种的选育，主要是我们从事抗病育种的人来做。第四种防治方法呢，就是我们叫物理防治方法，主要是用光啊、热呀、电呀，针对这个边物啊，它的一些气味啊，有一些敏感等等的这种措施，也是非常高效。那么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化学防治措施，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比较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病害大量发生的时候呢，就能够快速的去实现长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防治措施。那么生物防治措施来说呢，它就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那么它们的相生相克呀，它们的互相的促进呀等等，那么来发挥作用。在应用比较好的呢，就是在土团病害，像利用这个木霉菌呀、粉红粘稠霉呀，是效果非常好。现在也一直在讲这个生态调控，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上面我谈到的这六大措施有的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持续的防控。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11: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10: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汰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胺、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11: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胺、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0: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万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鸡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11: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0: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 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5: 好家乡，
1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6: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一起来了解一下。
17: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8: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7: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 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9: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7: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20: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7: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21: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17: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16: 符合条件的朋友出行能省钱了，不错。平时很多人喜欢旅行，看看远处的风景，感受不同城市的魅力。初夏时节，乐陵德柏广场夜市迎来客流高峰，霓虹璀璨，美食飘香，外地游客与本地市民齐聚一堂。精细化管理下的夜经济正成为当地消费升级的新引擎。在乐陵德柏广场，近200个夜市摊位整齐有序地排布，烧烤、炒冰、麻糍等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龙。
22: 我从黑龙江大庆开车来的乐陵看亲戚，白天逛了乐陵影视城，晚上正好来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也有很多好吃的，这趟没白来。
16: 客流高峰也让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不少摊主虽然备货充足，仍在晚上8点前就接近售罄。
23: 今天准备了2倍的食材，6点来的，不到8点就卖完了，固定摊位让我们心里踏实，今天生意肯定好。
16: 据了解，自去年摊位实现标准化管理以来，这里的经营环境和收入实现了双提升。夜市的红火受益于精细化的城市管理，乐陵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前对各夜市场地进行了规划规范，并实行措施执法加温情劝导模式，对噪音、油烟、垃圾清运、疏导人流等进行规范管理，切实维护经营秩序，守护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24: 我们不只是管，更多的是服务，帮摊主们搬搬货，引导客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让市民和游客们放心消费。
16: 夜市红红火火，下面这个也是活力满满。在东明县余沃街道吉利营村，当地村民把昔日杂草丛生的废弃窑厂坑塘改造成了远近闻名的观赏鱼养殖基地。一条条色彩斑斓的观赏鱼不仅让沉睡多年的闲置土地重获新生，更趟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走进东明县余沃街道吉利营村观赏鱼养殖基地，一个个精心打造的鱼池错落有致，清澈的池水中观赏鱼欢快游弋。很难想象，眼前这片充满活力的养殖基地原来是吉利营村的老窑厂旧址。窑厂关停后留下了200多亩坑塘洼地。2015年，邢红杰在多次外出考察市场后发现，观赏鱼养殖门槛适中，市场需求稳定，于是他联合村里几位村民率先承包了几个坑塘试水养殖。
25: 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考察，发现这个观赏鱼市场需求大，而且这个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坑塘水面。最开始有3个鱼塘，这个没啥技术，也没经验，走了不少弯路，全靠一点一点这个摸索才坚持下来。
16: 邢红杰带领村民攻克了鱼苗孵化、水质调控等关键技术， 如今基地已有210多亩，40多个标准化鱼池，养殖锦鲤、蝴蝶鲤、蓝瘦等10余个品种，产品销往周边省市及全国多地。
1: 以前咱们养殖场啊，主要是以一些中间

0: 电商来收益为主，然后从知名度来扩展还有各方面来讲呢就不太好。现在我们自行呢去在网络上直播销售，给客户带来这个养殖技巧还有鱼类品种和品质上的一些讲解。现在基本上我们的网上销售已经达到，就是说不管是东南西北各个地区都有，而且我们网上的好评率能达到95%以上。
1: 把光留在人间，烟台最美女律师池宗林因公出差时遭遇交通事故，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42岁。生前她带着一家七口登记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如今池宗林的名字被刻在莱州市遗体角膜器官捐献者纪念墙上，与父亲的名字仅一行之隔。父女二人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团聚。
2: 遗体角膜器官捐献这个事业，我们一定要发扬下去，让我们的家庭，
3: 带着我们身边一群有大爱的人。
4: 池宗林，我的好孩子，你对不起自己，你也对不起妈妈，你帮妈妈删一下。
1: 烟台最美女律师池宗林
5: 在菏泽出差途中遭遇车祸，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2岁。
1: 生前她曾带领一家七口登记捐献遗体和角膜。
6: 我觉得这本身是也是一个公益事业，也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儿。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应该有这种觉悟。另外，我也是
4: 他是说器官捐献，我就这么说捐。妈妈，你哪这么痛快？我说那么你是党员，俺就给共产党走。再说那么这也是个好事儿。
7: 当他取完了这种眼角膜的时候，和我们道别的时候，我的感触是特别深的。当时赵老师说肯定会最快的一个速度把这个眼角膜会移植到需要的人身上。8岁的孩子应该还有一个是60多岁的一个老人。其实我那一刻我的感触是我姐姐没有离开我们，她还在看着这个美好的这个世界。
8: 热血在传递，生死两相依，黑暗变光明，生命在延续。
9: 我们山东医药大学对池宗林女士遗体角膜捐献及其家属表示崇高的敬意。
10: 捐献到我们这儿的大体老师主要用于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主要培养临床医生。我们能做的是把遗体捐献大爱故事、生命敬畏教育融入解剖学教学，让冰冷的解剖学知识有温度、有情怀、有信仰。
7: 我也是第一次踏进了这个大学，我觉得姐姐没有走远，爸爸也没有走远，他们能在这里相聚，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家人的一种团聚。
11: 感觉人死之后就什么都没了，都捐献了以后能帮助别人吗？你捐献了以后别人能会重见光明吗？
4: 俺全家是7个人，有俺老头子，有俺个儿闺女，有俺那个女婿，闺女的婆婆和公公。我说俺家是接力赛，下一位就是我。
7: 我觉得我姐最想的就是让这份精神能够让别人看到。如果说通过媒体今天的一个采访、一个记录，让这种公益的事情能够继续做下去，这是我姐想看到的。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轻信配音副业赚快钱，宝妈4天被骗66万元。
12: 正规的 APP 都是要从像应用里面下载的嘛，后来我就有怀疑。
1: 业主反映当时承诺购买一楼送小院和负一楼，交房却成绿化和加层，开发企业啥说法？问题如何解决？
13: 都能够开门，都能够就是他就留的，开发商都是预留的。
1: 非法代孕窝点被曝光引发关注，涉案人员暴力行凶，竟把记者打至骨折。
14: 我在这你们都打人吗？
1: 男子为解馋偷走10斤大榴莲，变装逃跑1天落网。
15: 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手机配音日赚100元，直播打赏轻松提现，动动嘴就能赚到钱。当您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广告，是否忍不住也会开始心动呢？家住无锡市惠山区的宝妈邓女士就被这样的广告吸引了，决定试一试。可是一试的代价竟然是短短4天之内就被骗走了66万元。
16: 邓女士在上网时刷到的这个零基础做副业兼职广告，工作内容是给有声小说和短剧配音，只要有手机就可以接单。邓女士一看门槛不高，工作时间又灵活，就联系客服进行咨询。
12: 他就叫我加他 QQ， 后来给到我一个链接，就点链接的时候，我们知道嘛，正规的 APP 都是要从像应用里面下载的嘛，后来我就有怀疑。
16: 链接点开显示的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软件安装包，为求稳妥，邓女士专门上网查询了公司的运营状况。
12: 平台就查了这个公司嘛，这公司是真的，是存在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官司什么的，我就相信了。
16: 查询结果一切正常，邓女士放下疑虑，当即下载该款 APP 并注册账号，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配音群。
12: 后来进去之后，就是一共里面应该是50几个人，就是正常的聊天，都是宝妈一样的。
16: 进群后的3天内，邓女士陆续接了几个短文的配音单子，每次都能收到30元左右的佣金。到第4天，通过与群友们聊天，邓女士了解到，真正能挣钱的不是这种零碎的配音工作，而是做标榜任务。所谓标榜任务，就是进入一款游戏小程序，系统随机匹配玩家，比拼账号的人气值。赢家可以拿走对方账户里的钱，输的一方则需要补齐差值，而决定这场游戏输赢的关键因素人气，完全由充值金额决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邓女士扫码充了几百元，立刻得到了相应的人气值。在接下来的几次随机匹配中，邓女士连赢数次，一下子进账上千元，这让她兴奋不已。可是幸福是短暂的，之后4次匹配，他都遇到人气值过万的玩家，最高的甚至达到10几万。几番对决下来，邓女士不仅把之前赢的钱全部亏光，还额外损失了好几十万元。受挫的邓女士在群里抱怨起自己的遭遇。
12: 她说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就他们当时还是给你心里就是那种安慰你，让你有侥幸心理。
16: 在客服和群友们只要提升人气就一定会赢的鼓动下，邓女士在标榜任务上加大投入，短时间内频繁充值，仅一天内就连续充值19次，金额高达57.6万余元。然而即便投入这么多，邓女士还是在标榜任务里匹配到了充值金额更大的玩家，把自己账户里的钱赔得一干二净。
12: 后来我一下子我就意识到我被骗了，后来我就当时我就真的就崩塌了，后来我就给我妈打电话了，我妈说你赶紧报警。
1: 在家人的提醒下，邓女士如梦初醒，立刻报了警。此时她在标榜任务中的累计投入已经高达66万余元。警方随即对邓女士的遭遇进行分析，认为这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先以低门槛兼职返利，让被害人尝到甜头，再诱导他们在游戏中不断充值。看似公平的规则，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资金转移通道。而所谓的客服所发链接中的文化公司，也只是团伙用于获取被害人信任而注册的空壳公司。随着对资金流向的深入调查，警方发现了关键线索，邓女士在游戏平台充值的金额都转换为了平台币，以打赏的形式流入了徐某的账户。警方判断徐某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很快就将其抓获归案。那么这个徐某到底是谁？他和邓女士的损失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17: 起床，
18: 起床，起床，
17: 起来，
18: 起床，
17: 公安局的，公安局的，找你有事。
18: 穿好衣服。
17: 你穿好衣服，衣服穿好。衣服在哪？
16: 落网的那一刻，徐某正在酒店里睡觉，面对神兵天降的民警，他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经查，徐某是一名游戏主播，平日里主要靠着陪练赚取收入。为了多挣些钱，他开始尝试游戏直播。一次偶然的机会，徐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认识了一位神秘上家，从他那里可以低价购买到大量平台币。
19: 正常平台我们是一个人民币抵一个平台币，那他通过境外软件大概收购的话是75折到77折，就是会明显低于这个国内的一些收购的一些渠道。
16: 交流过程中，神秘上家透露，这些平台币是由不同的盘口产生的， 盘口是黑灰产业圈的暗语，指的是诈骗、赌博等非法活动的源头。他还向徐某表示，如果诚心想要，价格还可以谈。就这样，虽然徐某已经察觉到这些平台币可能是犯罪赃款转化而来，仍以六折左右的价格购买了大量平台币，其中就包含了邓女士在游戏平台做标榜任务时充值的部分金额。不仅如此，他还收购了包括邓女士账号在内的多个游戏账号，以不同的处理方式将这些账号内共计价值人民币16万元的平台币占为己有。
20: 提现有几种方式啊？
21: 提现就一种。
20: 这平台里面的方式，你还有一种方式多？
21: 反正就是卖嘛。
20: 对。
21: 就卖佣金嘛。
20: 卖佣金嘛。
21: 啊，就是把那个佣金兑换成国家币。
20: 嗯。
21: 然后卖给其他主播。
16: 徐某一方面用低价购买的平台币给自己刷礼物造人气，另一方面因平台每月提现额度有限，便将剩余平台币转卖他人套现。他自以为这种赚快钱的操作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意识到这种行为早已触碰了法律红线。
1: 检察机关认为，徐某在交易平台币的过程中明知资金来源非法，仍予以买卖并转化为个人收入，其行为已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然而面对讯问，徐某始终喊冤，坚称对平台币来源不知情，拒不认罪。当务之急便是突破口供僵局，促使徐某认罪认罚并积极推赃。为此，检察官呢围绕徐某交易过程的种种细节逐一进行分析解构。
16: 首先，从交易渠道看，两人全程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交易，刻意避开正规渠道，这种见不得光的交易方式本身就暗藏蹊跷。
19: 徐某收购游戏平台币的这个方式非常的隐蔽，这种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想为了逃避监管。
16: 更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徐某从上家处拿到账号，都会在30分钟内完成绑定，紧接着就把账号内的平台币全部转走。这种快进快出的模式显然不符合日常交易节奏。
20: 卖家会让你把这个补阳号注销，为什么要注销啊？
21: 他之前跟我讲过，就是说充完之后这个号就没有拿那个了，然后反正就是充过一次就不能用了。他当时好像是这样讲过。
19: 他收到上家给他发的账户和密码之后，上家要求他在短时间内就要将这些平台币给打赏完成，并且要注销账号，这个方式也就是为了在逃避相关的平台的监管。
16: 除了交易模式异常，检察官还在徐某与其他买家的聊天记录中发现了大量隐语。
19: 这个呢，就是他和境外聊天软件平台上其他的一个也想收购这个游戏平台币的一个买家。这个买家呢，他说你不是色料吗？色料其实是通过色情聊天诈骗来的那个犯罪所得。那三黑料其实就是黑灰产、赌博诈骗所得的资金。
16: 既然徐某自称并不知晓平台币的来源非法，他又如何解释这些隐语呢？
22: 他会去问这个币是一个什么样的盘口所产生的，在他的上家回答他之后呢，他也去进行了一定的搜索，然后来了解这个虚拟货币来源的一个渠道。
16: 原来徐某自行在网络上对这些隐语的含义进行搜索，并很快掌握了此种沟通方式。当其他买家问及低价平台币来源时，徐某便效仿上家以加密通话的方式进行回复。
19: 这个徐某就告诉这个其他的买家，他说我现在收购的是盘口鱼料，性价比比较高。那其实这个盘口鱼料就是钓鱼网站诈骗来的资金。
16: 终于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徐某的谎言不攻自破，最终承认了自己早已知晓这些平台币来源非法的事实。
22: 徐某之所以会继续进行交易，从本质上他是抱着一个侥幸心理，他认为这么多人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购买，可能是查不到自己的。落网之后，他其实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后悔的。
16: 最终，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徐某的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鉴于其自愿认罪认罚，且已退赔涉案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遂判处徐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目前，邓女士等人被诈骗一案，作为与本案关联的上游犯罪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段时间，因恶意退款引发的纠纷频频发生，有人购买衣服穿了几天弄脏后又退给了卖家，有人买了昂贵的女士睡衣后换成一件廉价男士睡衣调包申请退货退款。前些天，河北邯郸一位商家更是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以未收到货为由退款。
0: 据杨女士说，4月23号，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2: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驳回了。
0: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
2: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1: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遭到对方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了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协商退还货款，依然被拒。
3: 你砸了试试。
0: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23: 协商的过程中，
24: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把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25: 看到他说的都是假货，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当场卸车的，因为我们要求。
0: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
26: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获得了利益，致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5月2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一审认定，2019年以来，以徐发起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与电诈犯罪集团合作，陆续修建开设多个诈骗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涉诈资金11余亿元，并在武装庇护过程中，伙同电诈犯罪集团故意伤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致1人死亡，1人轻伤。徐发起还结伙实施了走私、贩卖毒品等犯罪。湖南永州一城管执法车辆拖行犬只致死。5月28日，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通报，因现场缺乏专业带犁工具， 工作人员擅自违规操作，将犬只寄予车辆尾部缓慢带离，造成犬只被拖行致死。对此，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社会各界及广大网友诚恳致歉。目前，涉事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5: 央视奇迪果汁标签乱象。5月25日，央视曝光零食品牌好想来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外包装醒目，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首位和第二位却为水和浓缩果汁。5月28日，据媒体报道，涉事品牌全国门店下架相关产品。万晨集团公关负责人称，因为涉及了一些标签上的瑕疵，大家可能认为是纯 NFC 果汁。针对这样的歧义，我们先把产品进行下架，未来我们会重新制作新的包装，保证没有相关的歧义。豆包辟谣。5月28日，豆包发布关于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奶相关不实报道的情况说明。说明中指出，对豆包进行了多轮测试，正常情况下不会给出满月婴儿每顿只喂60毫升的建议。豆包会在回复中给出每日总奶量，提示家长关注婴儿后续反应，并建议出现哭闹等情况时增加喂养或及时咨询医生，希望当事人与豆包官方联系，核实优化相关问题。
6: 玩具总动员照进现实，山东临清的街头一辆垃圾车变身移动玩具乐园，遗弃的旧玩偶被细心的收集起来，清洗干净后挂在了环卫车上，成了街头一道独特又可爱的风景。这辆玩具乐园环卫车背后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网友们纷纷感慨，被抛弃的玩具又有了新的主人和一群新的朋友。这个世界总有人会好好爱你，生活的拐角总有意想不到的温暖故事，期待您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接下来您将看到，业主反映当时承诺购买一楼送小院和负一楼，交房却成绿化和加层，开发企业啥说法？问题如何解决？
13: 都能够开门，都能够就是他也留的，开发商都是预留的。
1: 非法代孕窝点被曝光引发关注，涉案人员暴力行凶，竟把记者打至骨折。
14: 公安在这，你们都打人吗？
1: 男子为解馋偷走10斤大榴莲，变装逃跑一天落网。
15: 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1: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青岛城阳区青特海通汇豪兰亭小区业主反映，当时承诺购买一楼送小院和负一楼，虽未在购房合同中约定，但是宣传单页、平面图纸以及销售朋友圈都可以证明。但是现在小院呢成了公共绿化，负一楼也成为了管道夹层，承诺难以兑现。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
13: 邻居交房以后，在装修时他们就开始想把这个绿篱拆掉去围院子，当时呢就是城管过来就制止了，就不允许。那么这个平面图里边你看它有标注，包括我们的现在目前的采光井，包括室内的楼梯，然后前面的采光井，包括小院的面积48平米啊。那小院子这边现在都能够开门，都能够就是特意留的，开发商都是预留的，这个所有的证据已经全部做了保全，就是工程保全这一块。汇豪兰亭，然后这里边你看有带院，带院是吧，这个都有带院的字样。卖房子的时候承诺赠送院子和负一层，收房之前那么进去看了以后，这个负一层属于管道夹层，里边的管道都非常低，承重量2.4米，然后管道又去了40公分将近，现在只有2米高。从这个城阳区自然规划局打印出来的规划图纸，他告诉我是管道夹层，属于共有的公共使用的管道夹层，它是没有权利当时追有价赠送给我们的。
8: 我需要找我们的公司的新闻发言人，我们公司有新闻发言人助理。
9: 你什么时候能对接上这个新闻媒体人？就是他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大概起给我一个时间。
8: 我没法回复你，我得联系上他，但是我现在不确定啥时候能联系上他，对不对？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买房子遇到这样的事儿，业主很郁闷啊。那么针对这情况，业主有什么想法？律师又怎么说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院子是属于公共绿化，这个负一层属于是公共管道夹层，它都是没有权利赠送给我们的，希望能够通过合法解决他们当时承诺我的这个院子和负一层条件。如果他们就是说没法合法解决我这个方案的问题，那么我就可能会感觉到我买这个房子亏了，
4: 对吧，高出了好几十万，补偿我的差价和楼上。第三点，如果他补偿差价或者解决不了，也不能合法给我拿出解决方案，那么我想退房。
7: 开发商在宣传资料中出现私家小院、一楼带院等宣传措辞，承诺赠送小院和负一层，承诺的内容具体确定。该宣传内容对于购房者是否决定购买一楼，以何等价格购买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法律规定，即便该宣传内容未载入商品房本的合同当中，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王先生购买了一楼房屋，并且与开发商签订了房本的合同，但是根据王先生提供的材料，开发商在宣传资料中承诺赠送的私家小院和负一层实际是属于业主共有，单个业主无权私人占有，开发商也无权进行处分去售卖给单个业主，开发商实际无法向购房人履行交付花园和负一层的义务，开发商涉嫌虚假宣传，涉嫌民事欺诈，根据合同约定，通过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行使撤销权，解除与开发商签订的房屋本的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为一年，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1: 好，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生活帮引领六点半。HPV 一提起来很多人都知道，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可就说不上来了。查出 HPV 感染该怎么办？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有多远？宫颈癌早期有什么信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妇科主任主任医师王国云，跟大伙好好的聊一聊。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1: 你好，主持人。
1: 那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HPV 呢？
11: HPV 呢，指的是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组主要累积皮肤和黏膜上皮的病毒，比如口腔啊、咽喉啊、宫颈啊、阴道啊等等。HPV 病毒呢，一共有200多种型别。虽然大多数的 HPV 感染呢，可以被免疫系统清除，但是有些高危型别的 HPV 感染呢，可能会导致严重程度不等的健康问题。高危型的 HPV 的持续感染呢，可以说是和宫颈癌的发生呢是密切相关的。
1: 那这个 HPV 它是怎么样去传播的呢？
11: HPV 的传播途径呢有很多，像性生活传播主要呢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方式。那比如这种不洁的这种性行为啊，或者是本身宫颈啊有这种有糜烂呀，或者是有这种充血炎症啊等等，虽然肉眼看不着，但是呢 HPV 病毒呢可能会趁虚而入，感染了我们的宫颈的上皮。再就是呢间接的这种传播，像这种不清洁的这种马桶啊、宾馆的床单啊、用品啊、洗漱用品啊等等，这些也可以感染我们的接触者，尤其是在个人身体抵抗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这部分人群，像本身有免疫系统疾病啊，还有像系统性红斑狼疮呀，或者是本身这种免疫性肾炎等等，这部分人群呢它更容易感染我们的 HPV 病毒。第三个感染途径呢就是我们的母婴传播。 HPV 呢可以通过胎盘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种生殖道感染，比如妈妈是一个 HPV 阳性的这种患者，那她在分娩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就会感染给我们的新生儿。
1: 刚才您提到它分这个低危型和高危型，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11: 所有的宫颈癌呢都和 HPV 感染呢有相关性，就是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和持续的 HPV 感染相关。但是呢并不是感染了我们的 HPV 病毒呢就一定会得宫颈癌。因为根据我们的病毒的核苷酸序列不同呢，那我们的 HPV 呢它分成两种，一个是低危型的 HPV 感染，还有是我们的高危型的 HPV 感染。当然低危型的 HPV 感染呢是一个大多数的这种感染，它可以引起我们的这种尖锐湿疣啊，还有我们的这种扁平疣啊、丝状疣啊等等，这些呢是我们的低危的 HPV。 只有高危的 HPV 并且呢持续的这种感染呢可以引起我们的这种宫颈上皮的这种病变，甚至发展成我们的宫颈癌。尤其是我们的 HPV 18、16型的这种感染，是我们宫颈癌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致病的这么一个人乳头瘤病毒类型。
1: 那我如果说我们去查体查出有这个 HPV 感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
11: 那如果是查出 HPV 感染呢，实际上也不要紧张，因为大多数正常的这种女性呢，她在一生当中感染 HPV 的这种机会呢大约70%-80%、
12: 哦、
11: 但是呢由于人体本身呢它的抵抗力如果正常的话、
12: 嗯、
11: 那70%-80%的这种女性呢，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这种免疫的功能呢把我们的病毒消除掉、
12: 哦、
11: 只有持续的这种 HPV 的感染、
12: 嗯、
11: 才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这种宫颈的这种病变。
12: 嗯，所以说每一年的这个查体来关注自己的这个 HPV 的检测结果就至关重要了。
11: 是的。
12: 嗯，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到底有多远呢？
11: 从感染 HPV 到宫颈癌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么一个过程。
12: 嗯，
11: 因为我们的 HPV 感染以后呢，大部分的这种病毒呢都会通过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
12: 哦、
11: 那只有持续的 HPV 感染呢才可以导致我们的这种宫颈病变、
12: 嗯、
11: 当然我们宫颈癌的发生呢也是从 HPV 的感染到高危性 HPV 感染、
12: 嗯、
11: 然后呢到持续的这种 HPV 的感染到我们宫颈上皮内瘤变，就像我们宫颈上皮内瘤变我们也是分成了一型、一级、二级、三级、
12: 嗯、
11: 那然后呢再发展成我们的这种宫颈癌，可以说是时间呢是非常长的，也为我们宫颈癌的这种筛查包括我们宫颈癌的防治呢、
12: 哦、
11: 提供了一个时间哈。
12: 明白了。所以说对于这个女性朋友来说呢，如果发现自己这个检测报告上有 HPV 感染也不要过度恐慌。
11: 是的。
12: 嗯，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等同于会得这个宫颈癌，中间还是有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可能你这段时间有，明年再查的时候就消失了。
11: 对，70%-80%的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掉。
12: 哦、好，那说到宫颈癌的话，早期它有什么信号呢？
11: 宫颈癌呢，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是病因。比较明确的这么一个妇科的恶性肿瘤，因为其他的像内膜癌啊、卵巢癌，实际上病因都不是非常清楚。
12: 嗯，
11: 但是我们的宫颈癌呢，就是高危的 HPV 的这种持续的感染。那宫颈癌呢，它还是有一些异常的这种信号，像阴道分泌物的这种增多，
12: 嗯、
11: 那尤其是阴道分泌物特别多、有异味的这种情况，或者是绝经后的这种阴道的这种不规则的出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接触性的出血，就是性交以后出现了这种出血的这种情况，
12: 嗯，
11: 一定呢要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是不是有宫颈病变或者是宫颈癌的这种可能性。
12: 嗯，像您刚才说的话，那是不是也会伴有这个身体的一些疼痛感呢？
11: 如果是有下腹的这种疼痛啊，甚至这种腰痛啊、腰底部的这种疼痛啊等等，一般都是宫颈癌晚期了。实际上早期的时候呢、
12: 哦、
11: 宫颈癌呢它可能仅仅表现为这种阴道分泌物的增多或者是这种阴道不规则的出血、
12: 嗯、
11: 一旦出现了这种腰痛啊、下腹的坠痛啊、腰底部的疼痛啊，就意味着这个癌症呢
12: 可能
11: 是比较晚，累积了周围的这种组织、
12: 哦、
11: 或者是有淋巴啊这种转移啊等等。
12: 所以说日常呢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一些情况的变化啊。那如何科学的来防治，最后再给大家来讲一讲。
11: 对病毒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哈，树立一个正确的这种防治的观念，
12: 嗯，
11: 才能避免我们不必要的这种健康的损伤。
12: 嗯，
11: 因为宫颈癌呢是目前唯一明确病因的这种妇科的恶性肿瘤、
12: 哦嗯、
11: 所以呢也是一个可防可治的这么一个妇科的恶性肿瘤、
12: 嗯、
11: 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一级的预防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
12: 嗯、
11: 那尤其是现在我们国产的 HPV 疫苗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12: 嗯、
11: 所以呢我们接种我们的 HPV 疫苗可以说是能使我们的宫颈癌的这种发生呢有一个大幅的这么一个下降、
12: 哦、
11: 当然我们的宫颈癌疫苗现在我们有两价的、四价的、九价的，那将来呢可能还有价数更多的。
12: 嗯，
11: 那不同的这种价别的这种宫颈癌疫苗呢它就可以预防不同型别的这种 HPV 的感染，像我们的两价的、
12: 嗯、
11: 它就预防 HPV 16-18型，那四价的呢除了这种16-18型以外呢它还预防低危的这种 HPV 6-11的这种感染，那九种呢它就预防的型别呢就更多了。
12: 更多，
11: 因为现在我们的疫苗呢可以说是国产的疫苗现在上市的非常多，那疫苗接种呢、
12: 嗯、
11: 现在在我们国家呢也是做得越来越普及哈。
12: 嗯，
11: 那我们9-45岁的这种 女性呢都可以接种我们的 HPV 的这种疫苗哈，也希望通过我们 HPV 疫苗的接种呢来降低我们宫颈癌的这种发生。
12: 嗯，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要尽量的每年都做一做这个检测，充分的能够去监测我们身体的一个变化。那再说回到，如果说确诊了可能是有这个宫颈癌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治疗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呀？
11: 每年的这种体检呢对这种身体健康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这种 HPV 的感染，如果是说今年我查了 HPV 是阴性，然后我们的这个 TCT 也就是宫颈细胞学它也是阴性的话，实际上可以三年做一次，没有必要每年都做。当然呢，如果是说 HPV 十六十八型阳性，同时呢虽然 TCT 没有问题，我们也是建议患者做一个我们宫颈病变的这种三阶梯的这种筛查，做一个阴道镜的这种检查，因为我们在阴道镜下呢可以对患者的这种宫颈的上皮呢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可疑病变的话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活检，来明确我们这种病变的性质，尽可能的做到一个早筛早诊和早治。
12: 是的，好的，今天非常的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大伙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给大伙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非法代孕窝点被曝光引发关注，涉案人员暴力行凶，竟把记者打至骨折。
14: 公安在这，你们都打人吗？
12: 男子为解馋偷走十斤大榴莲，便装逃跑一天落网。
15: 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1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日被曝光的杭州的一起地下代孕窝点引发关注，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涉案人员竟然在执法人员的眼皮底下暴力行凶，把记者打至腓骨骨折。我们先来看事发现场的场景。
17: 冲个东西，走走啊！你干嘛？
18: 他是
14: 偷东西，你们走！公安在这，你们都打人吗？
19: 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5月26号晚间，地点是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五洲路的一处地下试管婴儿胚胎试验室。当时，记者正在举报者的指引下，与临平区卫生监督所工作人员一道进行调查。前往二楼时，一名男子突然从记者背后进行暴力拖拽，将正在楼梯上的记者当场拽翻在地。男子还当众污蔑记者偷东西。期间，还有一名女性试图逃离现场，疑似是该窝点的胚胎师。
20: 把男配拿过来就好。
21: 病啊，我什么男配啊？我
20: 就是看
21: 个卫生。
20: 你打扫卫生间，你用着。刚刚是谁帮你操作的？
19: 从曝光的现场来看，这间地下试管婴儿胚胎试验室中，妇科检查床、B 超机、光学显微镜、取卵管、取精杯等辅助生殖相关设备一应俱全，还有12个用于存放培育胚胎的养囊箱，各类器皿上清晰标注着客户姓名与编号。此外，医疗废物垃圾桶内堆满废弃手术器具，包含玻璃器皿、使用过的取卵用具、体外受精显微操作管等耗材，还有印着客户姓名的三代试管标识、三条患者腕带以及便携式液氮罐。在冰箱冷冻区内也有大量标注着客户姓名的胚胎样本。这些物品可以还原该地下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非法开展胚胎培育移植的完整链条。事发后，门诊病历显示记者腓骨骨折。5月27号，记者再次前往涉事别墅实验室现场，看到案发地已拉起警戒线，相关部门已正式介入调查。
12: 事发后，杭州市临平区发布通报称，当天晚上接到群众报案后，区卫健局、区公安分局立即组织人员前往现场核查处置，当场查封涉事场所，并对相关医疗器械和物品进行封存扣押。目前，卫健部门呢已对涉嫌非法行医行为立案调查，公安机关已对现场纠纷情况立案调查，并将纠纷中的受伤人员送医治疗。 非法窝点的人员究竟哪来的底气用暴力来阻挠调查呢？又将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一听律师的解读。
2: 工作人员动手的底气来自于暴力的一个驱动，并且呢，他们漠视法律和存在侥幸心理。单窝点年流水可达千万计，暴力抗法的赔偿和刑期在实践中其实远低于被端掉的经济损失。而且别墅私密操作，上下游链条分割，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容易被一锅端的感觉。机构负责人涉嫌非法行医罪，打人者若致记者轻伤或以上，刑事责任可能会

0: 及明确中介、医生、客户等各环节的违法责任。在接管层面，应坚持多部门的联动，重点清查成交别墅、私人诊所、线上私密社群等，进行全链条的一个打击。
1: 欢迎回到生活吧，我是东晨。近日，扬州市公安局新坝派出所破获了一起榴莲盗窃案。一名男子为了解馋，竟然趁水果店老板忙乱，偷走了十斤重的大榴莲。
2: 水果店监控显示，这名黑衣男子一直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际，男子顺手将一个大榴莲藏进了衣服里，随后离开了现场。
3: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十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拿了就跑了。
2: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监控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该男子十分狡猾，在逃跑途中竟然玩起了变装术。
3: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监控轨迹一路循线追踪，仅用一天时间就将嫌疑人一举抓获。据嫌疑人交代，自己非常爱吃榴莲，因一时嘴馋，这才起了贪念。最终，男子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1: 前不久，南京建业警方接到预警指令，辖区内有人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上门劝阻时得知，受害人已经将30,000元的现金寄给了对方，还是藏在枕头里寄出的。那么这笔钱还能被追回来吗？
4: 当事人刘女士最近暂住在南京亲戚家，民警找到她的时候，她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5: 我是在上面开了个网店，我已经赚到钱了。
6: 她在南京这个照顾老人期间，然后通过这个手机浏览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个上面宣扬可以带普通人在软件上面开这种境外的网店来挣钱。受害人前前后后一共跟着对方操作了一共3-4笔，然后每一笔均有小额的返利，从十几元到一两百元不等。
4: 就在前几天，对方提出有笔大业务需要刘女士缴纳30,000元保证金，按照对方的要求，刘女士将现金塞进了一个枕头寄给了对方。
6: 他就是用这个用棉絮把现金包裹在里面，根据这个快递的收件要求，他就是要这个开箱查验，正常摸一下，它就是个枕头，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收货地址是没有监控的，等于只要送过去之后，他们安排人把它拿走，其实这个等于就到骗子手上了。
4: 得知这一情况，警方立即赶往快递公司查询刘女士寄出的包裹，结果发现再过一小时，快递就要抵达广东某收货点。
6: 收件人留的地址就是一个工业园区的蜂巢柜，而且也没有具体的收件人。当时快递员离收货的蜂巢柜这个仅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就已经要配送完成了。当时后来通过及时的沟通，也把这个快递及时拦截退回了。
4: 经过现场清点，刘女士的30,000元一分没少。
5: 太感谢了，哎呀，真的，我昨天一夜都没睡觉。
1: 近日，在 K8256 次列车运行途中，一名旅客的手机不慎被盗。青岛铁路公安处警乘警支队民警王倩接警后呢，快速处置，细致排查，短时间内成功追回被盗手机，抓获盗窃违法行为人，及时为旅客挽回了财产损失。
7: 近日 ,K8256 次列车运行至济宁至兖州区间，列车乘务员向执勤乘警王健报警，称车厢内一名旅客手机遗失，疑似被盗。
8: 快8256次列车运行至济宁至兖州区间，接列车乘务员报警称有旅客手机遗失。接报后，我立即赶赴事发位置，询问失主张女士具体经过。张女士表示，自己上车玩了一会儿就睡觉，手机放在小桌板随身手提包下面，睡醒之后发现手机不见了。
7: 民警王健立即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调取车厢公共区域视频，准确锁定失主座位对面旅客梁某。据梁某供述，其趁失主熟睡不备，私自窃取旅客手机，作案后因内心畏惧，害怕被发现，随即将盗窃所得的手机丢弃在车厢一端的门缝夹缝中。随后民警成功找回被盗手机。 目前违法行为

0: 为人梁某因盗窃他人财物，已被铁路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 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一场关爱特殊儿童的公益画展在济南全运村中央广场温暖开展。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幸福，也用纯真的表达传递着对理解与陪伴的渴望。
0: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藏着孩子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本次守护来自星星的你公益画展由阿福幸实联合全运村中央广场共同举办，集中展出了特殊儿童亲手创作的绘画作品。稚嫩的线条里有对生活的热爱，也有对温暖与陪伴的期待。
2: 这是我画的西瓜，夏天热了又吃西瓜，画了一节课了，开心。
3: 有多开心？
2: 这么开心。
4: 然后我们带着乐乐经常出来，就是跟这些有爱心的企业去联动，可能让他工作个半天一天的时间，也是为了他能够就是融入社会吧，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所以说希望就是相关的企业单位吧，能够多多给乐乐这样的孩子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能够展示自己。虽然他们能力可能稍微弱一点，但是他们很愿意和这个世界去对话，也很希望能够加入大家的这种工作氛围，然后实现他自己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就是每一个孤独症家庭所需要的。
0: 活动现场，自闭症人士乐乐还体验了一日店员工作，发放公益宣传单，学习制作甜品，主动与顾客交流。每一次尝试都是他迈向社会的一小步。现场同步设置亲子绘画、暖心留言等互动区域，让更多家庭在陪伴与参与中把善意化作照亮孩子成长的一束光。
5: 就趁着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以及我们全运村阿福幸实店的开业，我们一起联合举办了这样一场来自星星的你这样的活动。我们把这些儿童的作品都给展示出来，我们希望来来往往的居民能够看到这些孩子们的画作，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能关注到这个群体。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去做类似这样的活动把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最真实的一面，把他们的美好的一面都展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然后我们阿福幸实呢，作为我们扎根本地的本土企业，也会做好这个表率，然后把这个公益事业作为我们接下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1: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6: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7: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6: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8: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9: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9: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9: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9: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的 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同时呢，在微信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公众号呢，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531-8261-1766，8261-4866 和8261-4966来进行和与我们互动。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人啊每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那估计不少人啊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身体不舒服，总觉得歇不过来，但是去医院呢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的毛病来，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正确合理的养生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电视网络手机各种各样的健康养生信息，那普通老百姓啊根本就难辨真假，一不留神啊就被忽悠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专家来给大伙好好讲讲这健康和养生的事。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欣。 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 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疹串、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欣教授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授，欢迎您。你好，欢迎张教授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一讲关于这健康和养生的事儿。那我们前面说到张教授是来自于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那关于胃病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疑惑了，哎，胃病什么是胃病啊？
1: 那在这里先请教一下张教授，这所谓的胃病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呀？首先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胃病这个词，从词音上字音上呢可能会有些歧义，以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吃饭的那个胃，是吧？肠胃是吗？是啊，我们也接触到好多人有这样一个歧义。其实我们这个治胃病的这个字上呢，这个胃是未来的那个胃，这个所谓的治胃病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词，它是来自于我们中医古老的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中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个是指的是在疾病没有发生或者是早期疾病早期阶段呢，我们进行早干预早预防，防止疾病发生防止疾病的加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胃病呢它
0: 不是指的什么病啊，应该说是一种状态。是，其实刚刚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这个胃病应该说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因为刚刚我们也是在直播间上节目之前嘛，有同事说，哎，今天呢是什么专家呀？我说胃病专家。哦，是肠胃专家吗？其实也是给我们很多这不了解的朋友们也是提个形象，这个胃病未来的胃这个胃病其实指的这个 词是由来已久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1: 对，
0: 是应该说是一种疾病的一个萌芽状态，是这样子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胃病，可能真的很多朋友会困惑，那我 还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生病，谁也不会预料到啊。
1: 对，这个我们这个胃病啊，它不是说的去预测什么疾病，它是一个相对的，就是相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或已经严重的疾病的它的早期状态。就是我们每个人平时看上去健康，但是你不能避免会生病，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他会生大病，有的人会就不生大病，会有的人经常生病呢？这就是我们在胃病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预示着你将来疾病的一个走向。胃病呢，还有一个层次呢，就是指的我得了病的早期状态。其实所有的严重的疾病，它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没有人一下子就说一个很猛烈的病一下打倒这个人就把你就倒下了，是吧？一定有早期的一些萌芽状态，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注意他。但作为医生呢，他从专业角度如果看到他，进行提早的预防治疗，这就是我们的治胃病。
0: 哦，是，其实您这一句话也是概括了这个胃病的含义。那在这里也可以解释为，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说现在社会高发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萌芽状态，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样
0: 啊。其实它还是区别于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亚健康，是吗？
1: 和它还不完全相同。
0: 不完全相同。
1: 对
0: 啊，区别是在哪里呢？
1: 亚健康的话，其实它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状态了，它是一个特殊的一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统称。那治胃病呢，它也包括亚健康，就是我还没有发生某一系统的某个具体的疾病，但是我已经有不适的症状了，这是治胃病。但亚健康之前，你还没有浑身不适，

0: 这也叫治胃病。
1: 啊，
0: 就我的预防保健，这也是治胃病的很重要的一块。我时常保持我身体健康，我不就不得病了吗？
1: 嗯，
0: 我连亚健康我都不要去发生。
1: 嗯，
0: 我就让我身体很健康，这也是治胃病。
1: 嗯，
0: 那在亚健康之后得了疾病呢，那我进行治疗，不让它发展到严重，甚至不要走向最终的那个死亡。
1: 嗯，
0: 这个过程也叫治胃病。
1: 嗯，
0: 所以其实治胃病呢，它是整个涵盖我们整个全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调理、管理。
1: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胃病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而这个亚健康属于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吗？
0: 算是一个阶段吧，
1: 一个阶段，
0: 中间的一段，一个阶段，也是一个重点治疗的阶段。
1: 嗯，是，其实要说到这亚健康是其中一个阶段，但是我发现真的身边好多朋友都会哎说我哎呀我这儿不舒服，或我今天那儿不舒服，其实好多人都现在处在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对，
1: 啊，
0: 我发现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们平时的时候工作比较繁忙啊，或者生活呀，压力比较大，有的时候就会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
1: 嗯，
0: 这些呢可能在亚健康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大家不觉得自己身体是有病了或者有问题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有了亚健康这个概念呢，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了，哦，我现在是亚健康。
1: 嗯，
0: 那这个呢，但是我们中医呢认为这个就是治胃病我们要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嗯，其实所谓的这个亚健康其实也是胃病的一种，也可以进行一个调理。
0: 嗯，
1: 当然如果调理过来的话，那也可以恢复到这种健康的一个状态，是吗？
0: 可以的。
1: 嗯，那我们平时都说哎一定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那所谓的健康什么叫做真正的健康呢？
0: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大。
1: 嗯，
0: 就是说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健康的概念很复杂，它既包括我们的身体状态，也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还包括我们的一个社会状态。
1: 嗯，
0: 啊，它是很复杂的。那普通我们一般人理解的健康，可能就是指的我没有得病。
1: 嗯，没有得病是健康的状态。
0: 就是健康，对。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形与神俱，就是我们的形和我们的神，他们配合得非常的完好。
1: 嗯，
0: 那就是健康。
1: 嗯，您所谓的这个形与神俱，形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而这个神就属于我们的身心吗？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啊，
0: 这个神包括了神态、神情、神气，还有包括我们的精神。
1: 哦，
0: 都包括。
1: 是，其实我们虽然说，其实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概念比较大，所囊括的这个健康，应该说是无论从身体也好，到我们的身心呀、精神也好，其实真的能做到真正完完全全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像现在这个指标其实挺高，挺难的，是吧？
0: 对，挺难的。因为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好多人就说要用这个标准来卡，可能没有几个人健康。
1: 嗯
0: 嗯，很难就是完完全全做到健康，所以就后来就有了亚健康这个词嘛。你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但我最近压力有些大，稍微有点焦虑，那就算是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了。
1: 嗯，是。那说到这亚健康，可能很多朋友这时候挺焦虑，哎，我现在亚健康，那张教授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调理呀？是不是这个亚健康状态是一个可以反复的，也就是说是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啊调理就能恢复呀？
0: 可以的，是的。亚健康它和很多疾病不同，有些疾病就是你一旦得了，如果想把它完全治愈非常困难，但亚健康呢，它毕竟还没有到最终疾病那个阶段，所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调理，它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1: 嗯，是。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亚健康的知识，可能还有朋友不太了解所谓的亚健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形态呀？那您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吗？
0: 亚健康的表现非常的复杂，非常多，就是你的很多的不适的症状，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有点脖子不舒服，腰不舒服，甚至我头疼脑热，有的人呢会偶发的失眠、焦虑，甚至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身体忽冷忽热呀，等等，这些凡是不正常的状态，它都是亚健康的。它主要的一定要包括的一个是身体会有疲劳感，再一个呢就是精神上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甚至有点焦虑或者有一点点抑郁，这样的就身和心都出现了我觉得不正常的状态，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哦，其实说起来还是这个概念还是比较大比较笼统，

0: 但是其实要是针对某一只，可能我们这个身体状态，不论哪一个地方出现一些就是问题或状况的话，那都有可能会贴上这个亚健康的这个标签儿。
1: 那有可能会的。
0: 是。那说到这，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摆脱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那说到这个，可能真的因为它毕竟不是，应该说不是一种疾病，不能把它当做疾病去对待，是吗？不可以就去吃药啊，或完全的进行一个疗程的治疗，其实没有必要，是吗？
1: 这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亚健康呢，如果你看你怎么去看待它，因为有的人心里认为疾病是很可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词，那我们可以说你现在只是一个疾病前的状态。但实际上亚健康呢已经算是一种疾病的诊断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范畴里了。所以你在治疗的过程呢，它就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需要一个疗程，需要一定的程序。那我包括中医中药是我们的优势，那包括西医的一些调理，包括心理的一些帮助等等，实际上都算是治疗。
0: 是，其实它这个治疗还是跟疾病治疗是有区别，但是方向还是一样的，
1: 是吧？对对，它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提供帮助。就很多人进入亚健康状态，他觉得我是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好一点就能好。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是，也就是说不是说哎我现在亚健康状态我稍微休息休息就能恢复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1: 那这个就不叫亚健康了。
0: 是，确实这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么复杂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了。
1: 对，亚健康是通过自己的调理不能恢复才是亚健康，自己调理就能够恢复，那只是你疲劳了。
0: 是，其实像举个例子，可能我连着几天可能是家庭或者是工作疲累，我熬了几个夜，然后我这时候觉得很疲累，这时候我觉得我亚健康了。其实未必是，可能休息一下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如果调整过来就不是亚健康。
1: 对，这就不是亚健康了。到了亚健康阶段是必须是你本人难以调理过来，不是我通过休息啊旅游啊休闲就能够调整过来的，是需要别人帮助，或者说我们概念上需要专业的人士，医生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你才能调理过来的。
0: 是。那说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刚才你一直在提一个词儿，就是调理。这所谓的调理其实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这个养生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儿啊？
1: 差不多吧，但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调理是医生给你做的，是吧？养生应该是我自我的一个要求，
0: 我自己
1: 主动的去做的事情。
0: 是。那其实这个虽然是有区别，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养生，其实我们自己的养生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养生观念。那可能这个养生观念无论是我是在从哪个渠道去学习去听，它总是有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不一定完全都是规范的或正确的或是科学的。
1: 看你得到的那个渠道了。
0: 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张教授来做客直播间，就是跟我们聊一下关于这应该说是如何去，应该是因为我们老百姓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养生知识的来源是比较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嘛，如何去规避一下来选取正确的权威的这个养生观念。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前面我们说到养生，也是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注重养生了。其实说到养生，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好像从40岁之后、50岁之后的人群好像是越来越重视了。您在这个应该是门诊上也应该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吗？这个现象。
1: 应该说就是说总体来说好像是中老年对养生更重视一些，但这两年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了，
0: 也比较重视了。
1: 对。
0: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就是因为是年轻人们应该是代表着这个希望，代表着是朝阳，这年轻人好像这个身体还是这时候比较茁壮啊，这时候就开始讲养生是不是有点太靠前了呀？
1: 其实养生这个概念啊，它并不是说养病， 它是保养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0: 嗯，
1: 这时候你就应该去好好的去保养它，
0: 嗯，
1: 你将来才能够长寿。那一旦等到了我，好多人的养生其实不是在年龄上来的，他，
0: 嗯，
1: 是自己得了大病或者慢病然后才去养生，这就晚了，
0: 嗯，
1: 就像古人说的，譬如渴而绝颈，斗而助锥，那不就晚了吗？
0: 嗯，
1: 是吧？这个养生的保养生命应该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过程的。
0: 是，也就是说如果这是得了病再考虑养生，这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1: 对，有点为时已晚。
0: 嗯，
1: 这个当然这个亡羊补牢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提早去养生，这其实是我们治胃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通过这种健康宣教让大家提高这个养生意识。
0: 嗯，
1: 养生嘛，它不是老年人的专长，它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去做。
0: 嗯，是，其实无论是20岁也好，30岁也好，包括40岁，甚至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其实他们在这个就是生长过程中，如果说是遇到一些应该说是养生，不光是我们的养生概念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因为养生不光是像是针灸啊，
1: 嗯，
0: 包括推拿呀，
1: 嗯，
0: 这种种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为了强身健体。
1: 是啊，
0: 嗯，
1: 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是属于医疗干预的，这养生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自我的健康意识，以及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嗯，
1: 他们要结合起来。
0: 嗯，
1: 可能你如果得病了，我去针灸啊，吃药啊等等，那你在没有得病之前，我注意我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方式，
0: 嗯，
1: 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块。
0: 嗯，是。
1: 嗯，
0: 那好，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养生知识，确实也说到挺多。那其实说到养生好像也不能就是以偏概全，说到一个养生的点那大家都适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是吗？
1: 嗯，对，这人不一样，这个养生的方法，嗯，养生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那您在中医就是角度来看，这个人不一样，人是怎么不一样啊？当然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看来，可是每个人除了这个相貌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身体器官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在您看来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1: 中医呢认为这个人呐，啊，是分体质的。
0: 嗯，
1: 所以我说的这个不一样呢，至少我在我的门诊上看待病人的时候，我会首先去考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体质，然后根据这种体质的不同，然后决定他的治疗啊、调养啊等等。
0: 嗯，是。您在门诊上一般来辨别这体质是不是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呢？
1: 望闻问切是传统的中医的方法，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这个我们肯定要用。
0: 嗯，
1: 是吧，你来到中医院我肯定要给你望闻问切。
0: 嗯，
1: 我们现在呢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了嘛，我们也有相关的医疗仪器，也可以进行这个体质的辨识。
0: 哦，还有专门的仪器，那是更精准了是吗？
1: 对。
0: 这是一种什么仪器呀？
1: 这个仪器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中药管理局它联合这个中国中医科学院一起研发的。
0: 嗯，
1: 那这个其中呢它叫中医四诊仪。
0: 嗯，
1: 它包括我们的用机器进行望诊，看你的面色舌，机器呢进行切诊给你切脉，还有呢就是做调查问卷，这个体质的问卷。这个体质问卷呢，也是我们国医大师王琦教授呢，他提出来这个体质，然后我们国家颁布了这个标准。通过这样的我们叫四诊合参，全方位的，然后再根据大数据人群的这样的分析出来，然后最终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
0: 哦，那一般在咱们中医来辨识这个人一般是分为几种体质啊？
1: 现在我们的标准体质呢分九种。对。
0: 哦，
1: 这九种体质不一样，就是其中第一种叫平和质。平和质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0: 平和质。
1: 对，平和质。
0: 啊，平和质这样的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怎么去判断？
1: 他是健康人
0: 啊。
1: 这个人呢，他的无论身体外形啊、身心啊等等，都是一个处在一个非常平衡的，平和的状态。他没有得病。然后从我们中医上来说呢，他体质没有偏颇，所以呢，体质另外八种呢都叫偏颇体质。
0: 我先插一句，张教授，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当然不光是望闻问切，其实在这个人的形态上我们看每个人，哎， 看到您面红齿白，然后这皮肤也是白里透红，这绝对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啊。
1: 嗯，这个打眼看上去是初步判断是健康，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情况
0: 再怎么去判断呢？
1: 望闻问切，首先是望，然后呢是闻和问，就是问也非常的重要，我要问一下你的平时的一些自己的自我感觉，生活你的一些习惯等等，这些包括你的睡眠呀，包括你的大小便呀，包括你的饮食啊等等，这都是中医问诊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把把脉，
0: 把脉
1: 啊，对，通过脉象然后结合起来才能够，但大体来说这个面色像你说的这种白里透红，肯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0: 比较不错的一个面色。
1: 对，
0: 其实首先先看面相，如果说是这个面色不错的话，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是这样吗？
1: 你可以这么说，这个中医的望第一印象，这个望诊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一看你的面色，你的神情，你甚至你的这个走过来的步态，我大体的就知道，哦，你差不多是有大病的，还是一般的小病，还是很健康的一个人，差不多就会心里有个数了。
0: 哦，原来观察的那么细致，不光是从面相，包括从这个步态呀、神情啊，每一点都不能漏过。
1: 对对。
0: 是，那除此之外，那再往里更细致的检查，就可能我所知道的是要看看舌苔啦，然后可能看看这眼睛啊，或者是听听闻闻口气呀，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1: 是啊，这些都肯定要包括的
0: 啊。
1: 对啊，我们要看这个，可能你去门诊上大夫的所谓的望表现不出来，就是我们就看你一眼，我不会专门告诉你我看你眼睛啦，我看你鼻子啦，是吧？
0: 是是。
1: 那我会一眼其实我们的习惯就是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开始看，
0: 就开始观察。
1: 对，观察了，看你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坐下的。你说话之前，有的人坐往那一坐，哎，先叹了口气。那这个我们中医叫善太息，这人肝气不舒。心里就知道了，
0: 叹一口气，你们就能看出来是肝气不舒。
1: 大体的来说是这样的。
0: 是，然后再进一步的再进行一个诊断，是吗？
1: 对，然后进一步的望闻问切就开始了。
0: 是，其实刚刚张教授说到，其实像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当然我们这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可能一下生出来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偏颇，只是在慢慢成长过程中，可能因为这种各种的环境啊，一些因素，各种因素交织起来，可以导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都发生了改变。那具体是发生哪样的改变，又如何进行辨识呢？那我们下半段时间也会邀请张教授来为我们仔细来讲解。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联系互动。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2: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 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张欣，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真实世界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山东针灸学会疼痛与神经运动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学会健康管理分会常务委员，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20年，专业知识扎实，临床上擅长运用针灸等传统医疗方法诊治疼痛、震颤、眩晕等症状，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亚健康调理及中西健康体检解毒等。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是来自山东省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张新教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这 变体质谈养生。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呢，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这样也可以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交流。 刚刚张教授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人的体质辨识，其实这个词并不陌生，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去中医院去进行就诊的时候会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问卷。这个调查问卷其实罗列的项目还是非常详细的，无论是从吃饭啊，包括生活作息啊，方方面面来判断您是属于哪一种体质。 可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些答案都特别模糊，就说是哎，我可能也会手脚冰凉，但我可能也会觉得体内发热。这其实好像如果这么去辨的话，我们自己好像还不太容易辨别出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体质啊。
1: 所以这个体质呢，不是说你通过一项两项的这个症状就能判断出来的，它是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结果。像这个量表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量表呢，它在发布之前也是经过专家的大数据人群的分析加上专家的这样分析呢，它每一部分它有一个得分，最后这个分数相加达到一定的分值。 才然后判断你的体质，可能你通过网络或什么说啊，我手脚冰凉就是阳虚，我口中发苦发热就是阴虚，然后我又什么什么，结果有的人看了这个之后，完了全身都是病，好多种体质。其实这个应该说是不确切的。我们判断体质的时候，还是以一种偏颇体质为主。然后可能会有人有肩胛体质，
0: 肩胛体质
1: 啊，就是说
0: 你可能合并是吗？
1: 合并的，就可能你有一个主的，你是阳虚，但同时呢，你还有一点点气虚，有一点点血瘀，这并不矛盾。
0: 是，其实要出现这种合并体质的话，那在治疗起来好像要更复杂一些，是吗？对，我们同时就是结合着一起给你进行调理治疗就可以。
1: 是，那刚刚前面您说的这个九种体质，除了一种属于那种平和体质之外，那其他的八种都属于偏颇体质。这偏颇体质哪几种应该说是在我们就是身上特别常见的呢？特别常见的，这样打眼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是痰湿体质。
0: 痰湿体质，
1: 对，你走过来一个人长得胖，肚子大，这
0: 痰湿体质，这痰湿和肥胖怎么挂上钩啊？在我们看来，这人就是可能是有肥胖症啊，有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怎么和痰湿体质，什么叫做痰湿体质啊？
1: 痰湿体质就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我们人体的这个治病的因素中有一种叫有好多种，其中有风寒暑湿燥火，还有痰啊，痰饮啊等等。那这个人有了痰饮之后呢，体内的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水液就会 滞留，这人看上去就体胖。再一个呢，痰湿呢，它容易困脾，然后呢导致呢我们这个脾胃啊会出现虚弱，脾胃虚弱呢，这个人的他的代谢，用现代医学来说，代谢就不太好，可能呢这个人呢他就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高血脂、糖尿病啊等等这样的疾病。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痰湿体质，其中的一大症状就是脾胃虚弱。这个脾胃虚弱一般会有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脾胃虚弱呢，有好多种。就是痰湿体质的这个脾胃虚弱呢，就是可能由于它，因为痰湿的原因啊，有一大部分是吃出来的。
0: 吃出来的，其实就是这种体质人爱吃，是吗？
1: 一个是暴饮暴食，再一个它的中医叫嗜食肥甘厚味。 肥就是油腻的东西，甘就是甜的东西，厚味呢就味道比较重的东西，常吃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得痰湿，发生痰湿体质。而嗜食肥甘厚味呢，这是 脏，我们的中医说的这个脾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2: 嗯，
1: 所以它就造成了这个脾的运化功能不好。那脾的运化功能不好呢，一个是我们的食物的代谢分布出现了异常，就是我们现代医学对应的这个高血脂，
2: 嗯，
1: 甚至什么脂肪肝，
2: 嗯，
1: 糖尿病，甚至高血压，甚至再严重了代谢的不好，包括这个积聚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肿瘤等等
2: 啊，
1: 这是都有可能的，
2: 嗯，
1: 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这都是这个痰湿体质的一些高危人群。
2: 嗯
1: 嗯，
2: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像这种体质，还甚至种可以说的叫易患病体质，是吗？
1: 对对。偏颇体质啊，它就是指的一个是你身体的一些状态，
2: 嗯，
1: 再一个就是指的你一旦得病之后，你身体容易往哪个方面发展，
2: 嗯
1: 啊，就比如说就是同样的得了感冒，
2: 嗯，
1: 如果是一个阳虚的病人，那他就是往阳虚的病人，他怕冷啊，
2: 嗯，
1: 他就往怕冷这方面去发展。
2: 怎么个发展呢？所谓的
1: 他怕凉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等等。但是如果是一个阴虚的体质，阴虚呢它是会出现内火燥热的，那阴虚体质的人呢，他感冒了之后，哎，他这些症状也有，或者是不太明显，他嗓子疼，口干，甚至发热，就是发烧发得很明显，这是不同的体质它的表现就会不一样，它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
2: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应该说是这种体质是预示各种疾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
1: 对，
2: 一个趋向。那前面说到像这种痰湿体质的人，那他是不是就更要注重去调理？经过调理，可能这个体质就能恢复啊。
1: 对，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还有自我的调养，
2: 嗯，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
1: 啊，包括饮食呀、运动等等，作息时间等等都很重要。我们一般是认为衣食住行，你都去注意它，再加上身心的一些疗养，把我的身体、我的心理都保持一个健康。这样呢，逐渐的体质呢，它就可以从偏颇体质变成平和体质。
2: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对于这种调理，是不是也是有，也是有不同的？像是这样的体质的人，他在这个调理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像是比较适合于使用哪种中药啊，或者说是在这个饮食方面，是不是也有这个要有取舍呀？
1: 那肯定是呀，
2: 啊，
1: 对啊，不同的体质，你假设就是说，我们就是都用药疗或者食疗来说吧，那食物上来说，阳虚体质的人就少吃寒凉的东西，
2: 嗯，
1: 阴虚的体质的人呢就少吃温热的东西，
2: 嗯，
1: 那痰湿体质的人呢，你就少吃厚味的，少吃滋油腻的东西，少吃甜的东西。
2: 哦，是，那其实像在人日常生活中啊，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就像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枸杞啊、人参、海参都是好东西，那每个人都会使用，那对于这种痰湿体质的人，或者是各个体质不同，他们是不是在这个选择上也要注意啊？
1: 对，不同的体质，我们如果想用某些中药或是药食同源的东西进行调养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并不是别的人用的好的养生的食物我就可以用的，是吧？要根据你的体质来用，如果你的体质不合适的话，那你用了可能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
2: 是，那我听您刚才这么一说，我首先想到了这个痰湿体质的人应该属于营养过剩，所以他在用药方面，包括在这个平时的这个饮食方面，一定要避免一些大补滋补的类的食品，
1: 对，不要过于滋腻。就是补的话，我们有补气的，有补血的，是吧？一般我们认为这个补血的东西都是比较滋腻的，那你尽量的少用，
2: 少用，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红枣啊、阿胶啊，这些都是补血的，
1: 对，阿胶就相对有些滋腻，这就是，所以我们在包括这个像《本草纲目》啊，像我们的药典上认为阿胶性平，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吃了它会有上火的表现呢？并不是阿胶本身会上火，就是因为它稍微有些滋腻，吃多了以后呢，你脾胃本身又不是很强，那就会滞留在体内，留下这种瘀而化火，就会出现上火的这种症状。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那种痰湿体质，脾胃又不是很强，那就要慎用阿胶。
2: 那对于痰湿体质的人，他们在这个就是食物选择上要怎么去规避？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吃的一些蔬菜水果都可以吗？
1: 其实就是痰湿体的人比较适合多吃蔬菜水果，
2: 多吃蔬菜水果，
1: 就清淡饮食比较好一些。
2: 嗯，
1: 但是蔬菜水果中呢，有一些，因为我刚才也提到，痰湿体质人呢，往往伴有脾胃的虚弱。
2: 嗯，
1: 但过于寒凉的食物
2: 也不可以，
1: 它可能会对你的脾胃啊会有些损伤，所以不要吃太多寒凉的食物，
2: 像菠菜。属于凉性的是吗？
1: 嗯，对，菠菜属于凉性的，
2: 韭菜可能也不太适宜，是吗？
1: 韭菜它是热性的，
2: 热性的，
1: 对。
2: 但是我感觉这个韭菜吃了会烧心呀，
1: 那是你胃不太好，
2: 胃不好，
1: 啊，对， 对， 对，
2: 啊，烧心会是因为胃不好，
1: 对，
2: 而不是因为这个韭菜本身的原因，
1: 是因为韭菜的纤维比较粗嘛，
2: 嗯
1: 嗯，所以你吃了以后，可能你本身这个胃的消化功能不是特别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刺激它，
2: 嗯，
1: 然后造成这个胃酸分泌过多，就出现烧心的这种状态。
2: 嗯
1: 嗯，
2: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么多，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有一种阳虚和阴虚。其实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这也有小姑娘咨询嘛，嗯，好像这个阳虚阴虚自己不太容易辨别，很容易混淆，是吗？
1: 嗯，是。可能如果你分不清的话，其实我教你个办法，阳和阴，阳虚阴虚特别好分。
2: 怎么分啊？
1: 啊，是这样的。你想阳啊，是太阳，
2: 嗯，
1: 阴呢是月亮，
2: 嗯，
1: 太阳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2: 暖融融的呀。
1: 对呀，阳虚就是太阳少了，哦，那所以阳虚的人他最主要的症状就是怕冷，
2: 怕冷，
1: 对，寒冷，寒冷之后我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中医有句话你肯定听过，
2: 嗯，
1: 叫痛，嗯，不通则痛，
2: 不通则痛。
1: 寒冷呢，我们中医认为寒凝。
2: 嗯，
1: 然后就会出现不通则痛，所以阳虚的人一个是怕冷，再一个容易出现疼痛症状。
2: 哦，
1: 啊，像老年人的腿疼啊，
2: 嗯，
1: 腰疼啊，小姑娘的痛经啊，
2: 嗯，
1: 这可能都是
2: 痛啊，
1: 对，这可能都是阳虚造成的。
2: 哦，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怕冷，是不是就是像一般像四肢都冰凉啊？
1: 对，手脚冰凉，比别人穿的多，
2: 但还是觉得寒冷。
1: 对，
2: 嗯，
1: 夏天人都敢开空调，你不敢开。嗯，冬天的时候
2: 怕凉，
1: 别人穿一件，你穿两件，穿三件。
2: 嗯，
1: 对，这都是阳气
2: 不敢吃一些就是生冷的食物。
1: 对，一吃凉的就拉肚子，
2: 啊，
1: 等等，这都是阳虚的。
2: 这是阳虚的。
1: 对，
2: 啊，对于这种阳虚的人，也可以调理吗？
1: 可以啊，
2: 可以。
1: 是啊，
2: 一般是怎么调理呢？
1: 既然你缺这个，咱就补这个。
2: 补啥呀？补阳光啊。
1: 补阳光是个好办法。
2: 嗯，
1: 就是因为阳啊，它在中医认为还主动。
2: 嗯，
1: 那你运动，你到阳光下去运动是个很好的办法。
2: 嗯，
1: 除此之外就补这个能够增加温热的食物。
2: 嗯，
1: 啊，像什么羊肉啊，
2: 嗯，
1: 桂圆啊等等，这都是可以增加温热的食物。
2: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阳虚，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质是从小就能分辨出来的吗？是不是小儿也有呢？
1: 小儿也有这个体质啊，其实它是一个先天加后天的结果。
2: 嗯，
1: 就有的孩子生下来他可能就先天脾胃不足。
2: 哦，
1: 啊，会有这样的孩子。那有的呢生下来就比较强壮。
2: 嗯，
1: 或者有的小孩生下来就胖。
2: 嗯，
1: 娘胎里带的是吧？我记得那时候说，有那种生下来巨大儿。
2: 对，
1: 老百姓觉得孩子生下来越胖越好。其实你问问产科医生，胖孩子有胖孩子的不好处。
2: 胖孩子好像从小就容易得一些，比别的孩子高发的一些疾病，是吧？
1: 对对，哦，所以这个从小我们就做养生，
2: 嗯，
1: 就开始注意，嗯，对他的体质的保养有很大的好处。
2: 嗯，
1: 中医在这个关于小儿的养生方面有很独到的一方面。
2: 嗯，
1: 就是中医有一句话呀，他提出来，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
2: 嗯，
1: 就说孩子你要让他不得病，少吃少穿。
2: 少吃少穿。
1: 对，你吃饭不要让，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可能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就是能多喂一口都多喂一口。
2: 而且孩子好像是一般就是好像没有这种就是吃饱的概念。
1: 嗯，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
2: 对，看别人大人吃东西就想吃，其实这时候大人很开心，哎，你多吃点多吃点，长高高长壮壮，是吧？
1: 这小朋友他有的是好奇嘛，他看大人吃的那么香，我也吃点吧，可能他已经饱了。这样多吃的这些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呢，就会形成痰饮留在体内。那这样的孩子一个是会胖，再一个这些痰在体内的他就容易生病，
2: 容易积食，是吗？
1: 对，容易得病。 嗯，是，其实好多孩子生病也是跟这可能穿的多呀，包括吃的多有关系。对对，有很大的关系。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阴虚的体质，那另阳虚体，那另一种就是阴虚的体质。阴虚，对，阴虚怎么去辨别呀？你看阴呀，我们刚才说你就想月亮，月亮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非常的 静谧，非常的安静，是吧？而且还有些阴凉凉爽的感觉，到了夏天我们特别喜欢晚上有月亮的夜晚，觉得凉爽爽的。但你如果身体缺少了这个呢，那你就浑身燥热。所以阴虚的人呢，他和阳虚正好相反，他怕热，我们中医叫耐冬不耐夏。夏天的时候特别怕热，而且呢他这个热呢老是 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感觉，就老觉得我们中医叫五心烦热。五心就是我的心脏和手心脚心都热，手心脚心始终是热的，甚至有的人呢嘴里还会有些异味。他说哎呀我胃热呀，我肚子里热呀，老是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这就是阴虚的表现。
2: 像夏天就是一动不动就出汗的这种，
1: 是不是就属于这种阴虚呢？这还要看他的情况，一动不动就出汗。就是因为你提到了出汗，出汗和热还是两个概念。
2: 热不就出汗吗？
1: 对，就是他老是感觉到热的，这个可八成是阴虚。再一个呢，从体型上来说，阳虚的人呢稍微偏胖一些的多，
2: 阳虚会偏胖多一些。
1: 对，阴虚的人呢就偏瘦一些多，就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感觉精瘦，但是精力很旺盛。
2: 虽然很瘦很旺盛，然后呢总是觉得他还特别的怕热，还有精力的这种，有可能是阴虚。那像这样的体质的朋友，他一般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养生要注意些什么呢？
1: 那他当然就不能用那些温补的药物了，食补，你想咱中国人认为人参是大补，但是人参它是温热很强的，那阴虚的人是不能用人参的。那平时像是他们说，哎我想补补是不是没有必要啊？不是没有必要，他既然叫虚了都可以补，那你就滋阴呀。滋阴啊，多用一些滋阴的东西。像滋阴的，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阿胶啊，阴虚的人是可以吃的。
2: 阿胶是阴虚的人可以吃吗？
1: 阳虚的人也可以，但是你主要是要看这个阳虚的人
2: 他有没有脾胃的虚弱，脾胃不虚弱的话也可以。阿胶性比较平，但是他因为比较滋腻，所以偏阴虚的人更合适一点。是，那您刚才说要还要不光看体质还要看脾胃，这个脾胃是不是就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像是饮食各方面就能观察出来呀？
1: 是啊，其实这个不是观察，自己感觉就可以了，
2: 自己感觉
1: 吃了有不舒服。
2: 是这样子吗？是啊，那就是吃了不舒服，那就真的是脾胃很不好了。还有的人就说，比如说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吃了好多东西不长肉。有，我发现这样的人还真的有，就是可是让人说辣仇恨呢，就干吃不胖，吃的不少，但这身材保持真好，
1: 是吧？
2: 这正常吗？
1: 这从 要以前生活不好的情况下，就说这人浪费粮食了，是吧？
2: 对呀。
1: 这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的脾胃，从中医认为脾胃啊是后天之本，运化水谷的，就我们吃的食物通过脾胃变成滋养我们的气血。但是这个人呢，他这台做这个工作的

0: 是一种脾胃不好的情况。
1: 那这种呢其实就是脾胃可能出现一些虚弱啊不调的这种情况，但是可能各个体质人都会出现，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很多体质的人都会出现。
1: 那这样如果脾胃进行一个调理的话，它应该怎么调理呢？
0: 脾胃的调理，这个首先呢你要到医院里去让大夫给你判断一下你这个脾胃是不是真的脾胃不好，或者你脾胃的话，因为中医认为这个我们的五脏六腑它的这种偏颇呀，或者是它的这种疾病，它也是分虚啊实啊阴啊阳啊等等，也你要看、
1: 哦、分这么多种
0: 啊。对，你要分，然后呢再决定我们怎么去给你调理，用药啊还是用针灸的方法啊等等。
1: 是有选择一种中就是中医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调理。如果说自己在家的话、也可以进行调理吗？
0: 也可以。就是脾胃呢其实特别怕伤。怕什么伤呢？
1: 伤
0: 就是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啦、或者你吃的食物过冷过热等等。还有呢脾胃还怕什么？因为我们中医的这个哲学基础中有个五行。五行里面呢，我们的五脏和五行对应，那和脾关系很密切的有一个脏腑叫肝。这个肝气一旦旺了，它会去欺负脾。那我们叫肝木成脾，就说，所以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体会，我生了气之后，尤其觉得脾胃不舒服。这就是肝气成脾。所以呢，这个调理脾胃除了饮食方面，还要从情志方面去调理。
1: 情志方面，
0: 对，情志方面不要生气，生气了肝气一上来，肝火一上来，它会欺负你的脾，影响脾胃，
1: 就是没有胃口了。
0: 对，再一个呢，
1: 气饱了。
0: 哎，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认为，我们五脏六腑和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关联。谁会伤脾呢？就是思虑过度容易伤脾。
1: 思虑过度也会伤脾。
0: 对，哎，有的人就是思前想后啊，什么事情我们说想不开，有个事儿就放心里想的多，他也容易伤脾。这样的人呢也会造成脾胃的这样的一个不太好。
1: 是，所以说这无论是这种就是脾胃的调理，从外在也好，从自己这个情志上，
0: 对，
1: 应该是双管齐下，并不是进行一个中医的调理就能把它完全的恢复过来的。
0: 其实你找中医大夫，他一定会告诉你，你不光吃我的药，你还要从情志上怎么去调养，不要生气啊，不要思虑过度啊等等，心态平和。就其实无论哪种体质，中医养生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心态平和。
1: 心态平和，
0: 对，
1: 是。确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说心态平和了，那可能真的是不需要去求医问诊了，是吗？
0: 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这样，
1: 大部分人可能，
0: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
1: 很多就是因为情志所伤嘛，您刚才前面说到的。
0: 对，
1: 是，再加上现在一个是快节奏的生活，
0: 是，
1: 再加上这种压力的增大，
0: 是，
1: 可能各方各面的因素导致的。是。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健康从养生做起，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养生的最佳方法，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前面张教授也说到了，其实针对于养生这个保健是有疗程的，不是一直要只要持续下去，而是要根据这个不同的体质变化来进行一个体质辨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调理养生的方法。
0: 对，
1: 是，也要接近跟我们这个社会大自然的气候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养生方式，也不要一个方法用到老。好，也感谢张欣教授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这养生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呢。节目之外呢，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关注，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是拨打0531-8503-6250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大家好，经常呢 会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4: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现在是晚上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1: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的台。
13: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头屯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4: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是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你可以加入节目的QQ群，群号是13198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3: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能让了广大产民的后坐力和凝聚力，
4: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5: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干党都是没错。
6: 给咱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7: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8: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笑>
1: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
10: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分享了我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呢配套了相关的图片哈，咱们的东王庄村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村庄。 啊，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时候，我见到了第一面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三位男士的这个干劲儿足、闯劲儿足、冲劲儿更足哈，一看就来自于咱们这个经济发展非常好的啊乡村。当然呢，说到我们这经济发展啊，就离不开咱们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了。可以说这些年来啊，为咱们村里的集体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的黄有国理事长
11: 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黄理事长。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联共建。具体介绍如下：三联共建主要是指村社农共建。我们从2014年开始探索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供销社以资金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入股。 后来农民也纷纷跟进，到2016年，全村217户， 1,050亩土地实现了2个 100%入社。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和供销社党支部结对共建，完善了管理制度，在利益分配上实行保底加分红，
2: 每亩土地保底租金800元，外加固定分红，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收益在支付保底和分红后，先提取20%风险金，用于购买保险，抵御自然灾害。剩余部分再按村集体、村民、供销社4:3:3的比例分红。我们还聘请了4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分红中拿出部分资金对他们进行激励。同时依托供销社渠道与德龙种业、桂城超市合作，实现了订单种植和农超对接，亩均降低成本约120元，增产约200斤。村里还设立了供销一家服务站，提供智能施肥、同房统制、粮食烘干等服务，开通了淘宝店和易超市，为村民提供网上代购、快递收发等便民服务。
0: 其实听了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呈现出了一派这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景象哈。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什么呢？叫三联共建。这个三联共建是不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供销社以资金入股，村干部带头以土地入股？
2: 是的
0: 啊，这个词儿取得很好哈，三联共建。三联共建其实我觉得后边还可以加一个叫环环相扣啊，这样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做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链条上，这样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说驶入了一个快车道啊。刚才呢这只是介绍的一部分，其实后边还有，是吗，黄理事长？
2: 是的。另外近年来我们借鉴村社共建发展模式，开拓了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模式。村企共建主要是指以土地要素参与产业发展，构建稳定收入长效机制。我们村有190亩建设用地，依托镇里招商，引进了新城、华实惠、锦艺园等过亿产业。村集体以土地入股，企业负责运营，我们不直接承担经营风险，每年可获稳定分红于100万元，这笔钱主要用于村内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维护和帮扶困难群众。同时企业落地也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部分村民还能发展配套产业，拓宽了征收渠道。
0: 这一点呢，我觉得给大家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亮点的哈。刚才提到了这个村社共建这个发展模式，其实村社共建啊，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啊，提及是比较多的啊。村里跟合作社共同发展一个集体经济，那么而且呢，这个咱们村里还创新出了、开拓了啊，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而且呢，刚才已经给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村企共建和村商共建具体是怎么回事。当然呢，这只是我们介绍合作社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是吗？
2: 对，
0: 嗯。
2: 第三点是村商共建。村商共建主要是指盘活沿路商贸资产，培育稳定租金收益。东王庄村地处 S313 省道即独溪路沿线，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依托这一地理条件，村干部先后规划建设集体所有商贸房20余套，涵盖临街门面、仓储用房及附带院落的综合用房等多种类型。该批资产由村集体统一持有、统一管理，并面向社会公开租赁，主要用于超市经营、农资销售、车辆维修、餐饮服务、快递收发等业态。目前该批商贸房年租金总收入稳定在16万元左右，成为村集体日常运转的重要补充财源。该笔资金主要用于村内日常支出、公共设施维护、保洁人员补贴及节日慰问等事项，有效缓解了村级财政压力，提升了基层治理保障能力。同时商贸用房的持续运营也显著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各类商户的进驻使村民就近满足购物、祭地、维修等日常需求。部分商户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促、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近年来东王庄村通过三联共建实现了三方合作共赢， 村社共建带动了村社农三方共同发展，实现了集体增资产、农民增收入、土地增效益、供销社增活力的多赢效果。村企共建开辟了村集体收入的稳定渠道，带动了周边群众再就业。村商共建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又改善了村民生活便利度，还为本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形成了村商互助、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0: 哎，这一些好的经验啊，真的是在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啊，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同时也给咱们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实惠。刚才讲了很多的好的模式，这个做法，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还不太了解，咱们合作社主要是做什么产业的？
2: 我们合作社以小麦种植和大米和玉米种植为主。
0: 哦，小麦、玉米就是咱们常说的大田作物哈。
2: 是的，大田作物。
0: 发展了多少年了？
2: 从2014年开始，现在发展了。大概有12个年头了，
0: 这12个年头发展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省内的一些这个小麦玉米品种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咱们现在比较主栽的品种有哪些？
2: 现在我们村主栽的，品种主要是吉麦22，和吉麦40
0: 啊，
2: 这两种小麦品种，
0: 这是咱们比较畅销的这两个品种了哈。
2: 是的，是的。
0: 这个玉米是什么品种？
2: 玉米是登海605和登海618
0: 啊，
2: 这两个品种
0: 主要登海系列的哈。
2: 对，
0: 这几个产品也是在咱们这个市场上认可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咱们农民种植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这些年来通过发展啊，咱们其实不只是在种植领域，据说在这个农机作业方面也有很精彩的亮相，是吗？
2: 是的，主持人。是的，
0: 咱们现在合作社这个农机有多少台套了？
2: 合作社目前有大小中各种类型设备16台，其中有联合收割机2台，拖拉机5台，旋耕机5台，播种机2台，无人飞访机2台，
0: 您这些农业机械化部队是只为本村服务、合作社服务，还是在外边也接活？
2: 他这个只为我们合作社服务
0: 啊，
2: 他们我们是属于我们合作社的集体资产。
0: 现在刚才听您一说哈，这个现在流行这个无人机飞访，咱们那儿有吗？
2: 我们那有，我们有专门的后备的年轻干部培训了，
0: 就培训了飞手了，
2: 有培训了飞手。
0: 哎，这
2: 大概有两至三名这个后备的干部，
0: 我相信这个发展速度一定会更快的啊，这个后备力量一定会成年递增啊，因为现在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而且是我们将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一个基础啊。刚才非常感谢哈，我们这个黄理事长为我们做了这个精彩的介绍。那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合作社啊，这个现在经营的这么好，而且呢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它在哪里呢？它就是咱们这个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啊所有的啊领创办的。那么这个东王庄村，大家伙今天可以看一下视频哈，这个视频的封面啊，就是我们东王庄村的这个门脸，那是我们村里的大门，是吧？
2: 是的，
0: 真漂亮，气派哈，这个中国古典建筑啊，这个上面有牌匾东王庄3个字，哎呀，让人感觉这个气派大气。这些改善呢也是都是得益于咱们这12个年头集体经济的发展啊所赋予我们的。那么您带领大家一块儿了解了解、认识认识你们东王庄村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东王庄村的基本情况。我们东王庄村现有317户、1063人、党员32名、耕地1050亩。近年来，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通过村社农三联共建模式，不仅发展了集体经济，更致力于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我们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定位，聘请专家进行高标准规划，投资300万元实施了改除改测、道路硬化、绿化亮化工程，对居民进行了统一风貌改造，建设了休闲花园和龙泉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我们拆除了村委会围墙，建成了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图书阅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并推选了8名党员街长，成立了夕阳红服务队，形成了党群联动的长效服务机制。 我们还深入挖掘乡村文化，建设了西岗记忆民俗馆，改造了孔子学堂，开设4:30课堂，弘扬传统文化，并通过评选先进典型，以文化引领乡风闻名。近年来，我们村先后荣获枣庄市基层党建示范点、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山东省生态文化村、山东省美丽宜居乡村、全国文明村镇等荣誉称号。
0: 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短视频的封面一样哈，真的是太好了。我头一次也是在节目当中听说这个村庄的建设是有定位的啊，按照鲁南特色生态田园的这么一个定位来进行改建的，特别特别的好哈。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视频的话，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的嘉宾，来介绍他们党组织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经济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好的，我们这个西岗镇东王庄村啊，可以说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啊是非常显著的。当然呢，咱们这些年来集体经济的发展呢离不开各方的助力。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书记来介绍一下西岗党总支近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西岗党总支在镇党委的领导下，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助力集体经济发展。一是党建引领，激活内生动力，我们实施投验工程，组织村干部外出学习，现场观摩，提升致富带富能力，大力扶持党支部纽带合作社，推广东王庄村的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支部成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同时将集体经济发展纳入村级考核，与干部的工资挂钩，压实发展责任。第二是盘活资源，拓宽征收渠道，我们深入开展村集体的三资清理，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利用资源。一方面依托土地流转优势发展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周边村发展服务业、运输业等第二第三产业。例如大王庄村利用闲置建设用地引进企业4家，年收租金达10万元左右。前寨村通过土地入股综合市场，年收入达10万元以上。三是多措并举，加大扶持力度。我们依托镇社会保障所和农业服务中心，聘请专家，培训乡土人士，培育10余名土专家和致富能手，同时指导各村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的规划，并加强资产管理，创新实施派驻会计监督员职责，确保村级财务透明，运行规范，为集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0: 嗯，太好了，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觉得就真的是这三点的这个归纳总结。党建引领才能激活内生动力，盘活资源才能拓宽增收渠道，多措并举啊才可能加大扶持力度。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步又一步，咱们当地的经济啊才慢慢的从最初的初始状态到了现在上了这个快车道。当然上了快车道之后呢，我们伴随着而来的就是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所提到的，我们农民的生产啊，我们日常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可喜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马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运营到现在给咱们村民从日常生活还有农业生产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3: 是的，主持人，一是征收了渠道更多元化，村民以土地入股不仅有保底租金，还能参与二次分红，同时还能在合作社周边的企业务农实现了土地租金加分红加薪金的多重收入。二是生产模式更现代化，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种植，改变了传统种植效益低下的局面，实现了接本增效。三是生活保障更有力，村集体收入增加后，反哺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 村里的供销宜家服务站和宜超市为村民提供了测土配方、统房统治、网上交费、快递收发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让村民的生活更便捷、更健康。
0: 嗯，确实哈，刚才说的这几点啊，也是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挣钱是为了什么？挣钱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的舒心啊，过得更加的有滋有味，享受现代化的这么一个服务啊，在里面。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马书记，平常的时候到他们村去了多吗？
3: 自从办了核实以后啊，这个村里边还是隔三差五的去一趟
0: 啊，
3: 确实给您带来了很震撼的感觉。
0: 嗯，这都是刚才说了办了12年了。
3: 是是
0: 啊，你这12年间经常过去。
3: 这12年基本上就是每个周能去个2-3次吧。
0: 嗯，有没有那种给您当时哎来到村里一看，哎呦这个事儿挺好，哎这个事儿办得漂亮，这个东西盖得好，有没有还有印象能想起来那种突然间的惊喜？
3: 嗯，可以说是主要体现在这个过节期间。
0: 过节期间，
3: 他这个村里的这个对这个节日的氛围的营造，可以说是让人家和周边村一比，他因为他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0: 啊，
3: 他可以说。对这个进行灯光设计了、包括我们逢年过节吃一下彩灯了、都红灯笼了、可以说营造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就是只要是别管是咱外边打工的回到家里，还是咱们当地老百姓回到咱们村里哈，都能感觉出那种浓浓的节日氛围。这一点是咱们可以说是用我们村集体经济的挣的这个钱。
3: 是是、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村里这个村容中貌、你一进去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嗯，
3: 特别特别利索，用我们老家话是特别利索
0: 啊、利索干净哈。
3: 对对，
0: 今天咱们在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啊，在下方发了几个照片，是当时这个咱们当地发给我的啊，我就感觉那墙刷的可真白呀。
3: 是啊是啊，
0: 而且那个美化写的那些字儿啊，画的那些宣传的画呀、标语啊，都特别特别的整洁，给人家感觉啊就是耳目一新。确实我们当地有了钱啊，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善。当然呢，我们东王庄村呢是位于咱们腾州市西岗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宏宇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王主任。
4: 好的，主持人。广大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之前呢，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可能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还不大了解我们西岗镇。
0: 嗯，
4: 下面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是我们鲁南地区重要的采煤区。我们境内呢现在有2座国有的大中型煤矿，已经探明的储煤量达到6.6亿吨，是鲁南地区重要的煤化工基地。历年来我们为国家生产原煤、精煤数千万吨，可以说极大的支持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发展。近年来我们先后荣获了全国重点镇、国家卫生镇、国家生态镇、全国特色小镇、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镇、山东省新生小城市，还有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等21项荣誉称号。可以说煤化工小城镇建设还有乡村振兴是我们西岗镇的这个招牌品牌建设。那下面呢我就从3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第一呢，我们是赋能传统产业，助推新兴绿色产业集群化。作为工业重镇，我们依托彩里、蒋庄2大煤矿，年产优质动力煤600万吨，具备年洗煤200万吨的能力。赛普特、宏大等非煤企业加快成长，盛隆化工具备年产业金胶85万吨，甲醇15万吨产能，形成了破力并举的动能转换新路径。我们全镇现在有工业企业70余家，涵盖机械制造、化工、建材等主导产业，铸造与精密加工优势突出。盛源、荣达、骁龙机械、宏大公司以及华创机械等这些企业的年产铸件合计达数万吨，产品呢都远销国内外。同时呢，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新能源的发展机遇，携手央企、中煤、华电和新旺达等行业的龙头，规划建设了1000亩新能源产业园，布局光伏发电与新型储能项目，年储电量突破1000兆瓦， 加速了打造百亿级新能源产业基地。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促进产业融合，加速现代农业经营智慧化。我们西岗镇早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全国首家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我们正是依托我们这个领先的全国土地流转基础，现在全镇累计流转土地4.9万余亩，占耕地面积的85%以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60家，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的发展。作为全国典型的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和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全镇有机绿色无公害种植面积比重超65%。
0: 嗯，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哈，这样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继续了解我们合作社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
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8: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2: 我是蒙阴县道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3: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子黄镇。
14: 我是蒙阴县旧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3: 能让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村党支部领办的西岗镇东王庄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黄有国。黄理事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新。马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滕州市西岗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宏宇。王主任，欢迎您。
4: 好了，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和互动留言。好了，上半段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们打断了我们王宏宇主任的介绍啊，他正在介绍我们西岗镇的优势产业资源，这样王主任您来再来介绍一下。
4: 嗯，好了，主持人。嗯，我们全镇呢5.8万亩耕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近年来呢，我们坚持以工业化的思维来经营农业，新城山区我们年产环保植物猫砂10万吨，畅销20余个国家和地区。云上善品智慧农业园采用了无土栽培模式，打造集生产供销、农科教学于一体的现代种植基地。华实惠冷冻食品远销东南亚、中东、中亚、东欧等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年出口创汇达5000万美元。投资3000余万元打造的九龙湾农文旅综合示范区，年吸引游客30余万人，创造效益600万元，逐步形成了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一产接二连三，实现了现代高效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创新突破。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激发产城互动，推动现代服务业多元化的升级。我们西岗镇作为山东省县域市中心镇和滕州市副中心城市，我们立足区位优势，持续的完善的服务配套，激活消费潜力。我们镇域内西岗大厦的双子座与商业步行街形成了8万平米的核心商贸区，先后招引了乐达影城、波哥达酒店等知名品牌的入驻，涵盖了餐饮、住宿、文化娱乐、零售消费等多元业态。我们规划建设的枣庄港、滕州港区、西岗作业区同步打造了1.5平方公里的临港物流产业园，重点发展临港物流、仓储中转等生产性服务业，加速构建港产城融合的新格局。同时，我们依托13.9万辖区人口以及周边庞大的消费群体，不仅留住了彩礼、奖庄等大型矿企的工人眷属，更吸引了滕州西部、南部以及济宁、微山、刘庄、欢城等周边乡镇的居民前来投资消费兴业。中心城区的常住人口超过6万，产业工人达2万多人，为我们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0: 嗯，好的，那么咱们西岗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4: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在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这个事情上，我们坚持因村制宜，分类实施，全域推进。目前全镇已经有49个支部领办合作社，覆盖率近70%。我们主要是从4个方面来发力，保障做好这个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一是坐实党建引领，合作社的理事长由村党支部成员担任，村集体的占股一般不低于10%，单个社员出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公司、企业等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上占股不超过50%，有效防止大户垄断，来代替这个党支部领办，保障党支部的主导权，维护社员的利益。 第二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做实的生产运营，我们大力发展的土地股份型、生产经营型和服务劳务型这三种类型的合作社，同时积极探索这个合作社的发展和集体征收的新路子。目前我们镇内高庙东村等16个村成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村集体以土地和资产入股，通过分红来增加集体收入。东南田岗村、彩里西村等32个村成立了种植合作社，用来发展粮食、蔬菜、花卉、食用菌等种植项目。党支部成为合作社的领导核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做实了一个激励扶持，加强教育培训，组织村党员干部参观学习，参加专题培训，坚持典型带动，在全镇培育示范合作社8家，建立种植、养殖、服装加工等示范基地6处，通过现场观摩和学习来激发党员干部的热情，来厘清他们的经济发展思路，完善政策扶持，设立奖补资金，用于扶持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做实一个监督管理，完善合作社的监督管理机制。我们镇党委成立了专项工作组以及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服务工作室，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每月进行一次督导检查，推进工作进展，帮助解决问题。同时我们抽调组织经管、农业等部门组成业务督导组，来帮助合作社制定发展规划，完善规章制度，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和技术上的指导。同时我们把合作社的财务纳入镇经管站统一管理，在这一方面确保了合作社项目资金资产的安全。
0: 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王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黄有国理事长来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村的合作社是在发展的压力下催生出来的，也是靠大伙敢闯敢试一步步闯出来的。2009年，我们曾尝试流转土地，但因经营不善，村集体只能勉强付清农民租金，没有盈利。几经摸索，2014年，党支部主动与西岗供销社合作，决定自己干。村干部带头以自家土地入股，动员农民加入，并整合了村里原有的4家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新的经济合作社。当年合作社就实现了盈利，社员人均征收125元，村集体分红30000元，这让农民尝到了甜头，入股积极性高涨。到2016年，实现了全村217户农民1050亩土地全部入社。
0: 嗯，其实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想了解一下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
2: 在股权设置上，村民以承包土地入股占股40%，村集体以基础设施和整合新增的61亩土地入股占股30%，供销社以42万元现金入股占股30%。在分配模式上，我们实行保底加分红，每亩地保底租金800元，外加不低于100元的固定分红，确保农民旱涝保收。合作社收益在支付保底和分红后，先提取20%作为风险金，用于购买农业保险，剩余部分再按村民、村集体、供销社4:3:3的比例进行分红。在服务管理上，我们聘请4名村干部作为职业管理人，负责生产管理，并从村集体和供销社的分红中各拿出10%对他们进行激励，确保管理到位。
0: 嗯，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哈。如果大家想更加深入的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底下有文字有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进行了解。那么合作社发展近12年了哈，可以说风风雨雨，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时在运营管理到现在哈，我们最大的难点，遇到过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咱们东王庄村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村在创建 合作社的初期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打破群众心里的那道坎，具体表现为三怕：一怕赔，把地交给集体，万一经营不好怎么办；二怕混，担心账目不清，分红不公；三怕变，担心政策不长久。我们具体用了三招来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招，党员带头做给大家看，村干部带头把自家的土地先拿出来入股，承诺亏了我先亏，赚了一起分，给群众吃了定心丸。第二招，创新模式，利益共享。我们整合了村里原有的几家合作社，让老少员成为第一批宣传员，同时确立了保底加分红的模式，给村民算细账，让他们看到一份地挣三分钱的好处。第三招，示范带动，用事实说话，先动员一部分农户加入，把入股的土地经营出样子来，当效益出来时，比我们说的任何话都管用，观望的村民纷纷主动要求入社。就这样，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实现了全员100%入社。
0: 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干出事业来，才能让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其实很多朋友也想聊聊咱们各位下一步的一个想法和打算。这样呢，我们先来有请咱们滕州市西岗镇西岗党总支副书记主任马新啊，马书记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西岗党总支将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0: 展，助力集体经济增收呢？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下一步我们新劳动制将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深化社企对接，继续依托京东、德龙中业、桂城超市等龙头企业，为合作社农产品拓宽销路，品牌赋能；二是强化金融与治理支持，用好奖补资金，引入更多专业培训，帮助合作社解决资金和技术瓶颈；三是完善监管与服务机制，做实服务社，使服务社的合作社更加规范、更加有效，同时精准把脉，帮助各村拓展新项目，推动一村一品向更高水平发展。好，主持人。
0: 嗯，相信通过这三点哈，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质的更大的一个飞跃啊，集体经济啊一定会再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台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宏宇主任来介绍一下西岗镇下一步又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下我们西岗镇是如何来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的。首先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将以产业链的思维来做强现代农业，打造鲁南鲜切花产业高地。我们从一开始紧扣滕州市特色农业发展部署，推动这个鲜切花产业从初步发展向全链条发展升级，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建成鲁南地区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的鲜切花产业基地，建设核心示范载体，完成250亩鲜切花现代化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配套建设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系统，采后处理车间，实现周年生产错峰上市，同步规范建设鲜切花现代农业产业园，整合研发、培育、种植、包装、销售全链条资源，引入花卉育种企业，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带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货的模式，由基地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引导周边村发展连片种植地块，预计能带动200余户农户参与，户均年征收有望达到30000元以上。同时建设鲜切花电商服务中心，对接拼多多、抖音等电商平台，打通产地直达消费者的销售通道，来解决农户销售难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以品牌提质与示范引领双轮驱动，来打造滕州乡村振兴与全域文旅新标杆。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镇和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双重目标，以九龙湾湿地为核心，推动文旅产业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对照国家 4A 级景区标准，加快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建设游客服务中心、生态采摘园、乡村品牌民宿、非遗展演广场等项目，统筹推进文旅服务品质提升，推动游客体验从一日游向多日游转变，同时整合北赵庄村现代农业基地资源，打造湿地观光加田园采摘加民俗体验精品路线，举办乡村文化旅游节、湿地摄影采风等活动，形成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这么一个氛围，力争完成国家 4A 级景区的申报，创成山东省乡村休闲度假区、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同步紧扣一村一景、一村一运的标准，全力筹备枣庄市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观摩活动，全面展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成果，助力西岗镇成为滕州乡村振兴的窗口镇。
0: 嗯，那么今年西岗镇的发展规划又是什么呢？
2: 好了，主持人，我们今年的发展规划主要锚定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呢，我们在引强育新上积蓄动能，实行领导干部帮包制，我们每个月要至少挖掘一条符合产业规划、具备落地基础的有效招商线索，建立月度招商引资调度会机制，协调解决政策解读、土地供给、配套服务等堵点问题，推动线索向签约落地化，依托鲁南循环经济产业园，大力招引再生资源深加工、绿色建材等

0: 性基础设施建设，做好西港作业区泊位工程、城郭和航道项目前期准备和跨区协调，加快构建供铁水多式的一种联运体系。在民生上面，也是我们党委政府一直着重要抓的一个基础工作。我们主要计划在社会事业领域精准发力，启动那个镇中心小学的设施项目建设，积极探索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校发展模式，推进卫生系统的一体两院建设，依托镇中心卫生院建设标准化养老院，实现医疗与养老资源的共享，争取2026年底全镇所有村居综治中心完成规范化的建设。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黄友国副理事长来为大家说一说，作为合作社的副理事长，下一步他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呢？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作为副理事长，我下一步主要从三方面履职，一是带好领头雁，带头入股，先学一步，干给群众看；二是当好大管家，严格落实财务公开，每一笔账目都让社员心里明白，让大家放心；三是当好推销员，带着骨干跑市场找销路，还尝试进行直播带货，目的就是让村里的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让社员年底多分红。
1: 那么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创建过程当中啊，相信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让人感动的地方，有没有能回忆起来的？
2: 有的，主持人，感动的事很多。但是最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第一次分红大会。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当初思想保守，我们跑了5-6趟，他才半信半疑的入了股。等到分红那天，他拿着一沓现金数了3遍，攥着钱手有点刷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没想到我这老头子啥也不干，坐在家里分的钱比我自己种地一年挣的还多，还是党支部信得过。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也特别有成就感。群众的血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我们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谋福利，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跟党走。
1: 那今年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又有着哪些新的发展规划，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今年我们主要做好3篇文章。一是做好土地文章，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引入新技术，向土地要效益；二是做好融合文章，计划利用闲置院落搞农产品初加工，同时依托近郊优势，尝试搞农工体验和拆载节，延长产业链；三是做好人才文章，计划吸引2至3名返乡大学生或退伍军人加入管理团队，为合作社长远发展储备力量。
1: 好了，那么咱们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哈，节目最后吧，咱们发布一下对接需求，好吧？
2: 好了，主持人，非常感谢省台提供的平台，借此机会我发布一下我们对接需求。一是人才对接，诚挚欢迎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回乡和我们一起建设家乡；二是合作伙伴对接，我们村有土地有劳动力，希望能找到有诚意的企业，以村企联建的方式共同开发乡村旅游或农产品加工项目，欢迎各界朋友到我们西岗镇东王庄村来做客，闻一闻泥土香，尝一尝农家菜，一起聊聊合作的事。
1: 太好了啊！你看最后这个真诚的邀约啊，听着我都羡慕了，都特别想去哈。虽然我去我也合作不了，没有项目，但是呢，特别想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了解他们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最关键是实地的，咱来看一看和咱节目说的啊，是不是比节目说的要更好啊？特别的期待。当然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咱们这个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好了，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
1: 东营和滨州是山东盐碱程度较为严重的地区，
3: 土地盐分。

0: 高、养分低、板结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粮食生产。为解决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田间管理、肥料选择、施肥方式等措施保证玉米提质增产。
1: 俗话说，盐随水来，盐随水去。六月下旬至七月，山东地区降水增多，盐碱地区耕地中的盐分也会随水流出。因此，提醒农民朋友们，在小麦收获至玉米种植期间，提前做好农田的灌排工作，也方便将土中的盐分移走。另外，盐碱地区杂草丛生，在种植玉米前一定事先打好除草剂，避免杂草与玉米争夺养分和阳光。
0: 秸秆还田是近年来国家提倡的重要举措，能够改良土壤，提供养分。目前山东的农田都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可以在机收小麦的同时将麦秸粉碎。有条件种肥同播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收完小麦后利用旋耕机将其旋入土中，减缓降解并疏松土壤，但同时用镇压机进行镇压，以免雨水堆积。
1: 撒施肥料的农民朋友们可以在撒施肥料后再进行旋耕，将肥料与秸秆一起旋入土中，并用镇压机镇压。由于玉米季气温较高，盐碱地区施用鸡粪、石镐等改良剂的措施可留到十月中旬小麦季再用，从而避免鸡粪快速降解引起的土温升高、微生物蒸蛋等问题。
0: 与常用尿素相比，控氏肥料能够减缓氮素养分的释放，在保证增产的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在盐碱地区更能减少土壤盐分的增加。因此，农民朋友可以将普通尿素、控氏一个月控氏肥以及控氏两个月控氏肥按照1:1:3混合，作为氮肥和磷钾肥混合后一次性施用，并用机器种肥同播。
1: 使用控氏肥和种肥同播措施可以大大提高肥料利用率，因此氮肥在常规氮肥施用量基础上可以减少10%到20%。最后，一些盐碱地区种植玉米都是等雨后种植，提醒农民朋友们在播种后多注意降水情况，在玉米苗期做好防涝工作。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盐碱地区玉米稳产增效改良施肥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半赤峰王典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啪，勃然大怒：方川，住口，你收回你这套去吧，我正想找你算账，还找不着你呢，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要是一般的人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慢说要人头要尸体也现成，唯独这个徐良例外，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尺，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我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把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我都请来，是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落，大伙要祝贺3天，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拉下块肉来，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你还跑到这儿要脑袋来了，方叔安，你真是神魂颠倒，恬不知耻。我可告诉你，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最注意义气二字，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开创此山不易，我这才接待你，我也不伤你，你马上给我下山，往后咱们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往后你要再来可讲不了说不起，我要你这条性命。爱虎一听脑筋就蹦起来，身子一动，身下的这个椅子嘎吱一响，方叔安赶紧用手把他摁住了，心说我的爷，你别发火，你得听我的，在这地方发火没用。爱虎明白了就没动，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听王典把这套词儿说完了，方叔安乐了，大哥，干嘛那么大伙儿啊？不错，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 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报答我，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就知道那段历史没有。咱还说现在的事儿。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别看你无情，我姓方的不能无义。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对你没好处。我问问你，你要开这人头大会，兴师动众，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当然了，从表面上看你半只蜂王点是个光棍，人们赞成你有能耐，但是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你可惹了大祸呀。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官兵也没动你，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大哥呀，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干糊涂事儿。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病，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是别人杀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再往下一步说，我可以撂到这儿，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您再把凶手往外一献，从兄弟我这说，一定不打你的叠云峰狼牙剑，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真开这人头会，你是不能自拔，悔之晚矣呀。哥哥，这阵儿我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不定多恨我，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我哥哥望你三思。别说了，王典站起来了，用手指着方栓，大头鬼，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什么都不怕。既然我当了山大王，敢对抗朝廷，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人，送客。什么叫送客？就是往外撵。方叔安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也有点挂道劲，他把大脑袋一晃也站起来了。哎，姓王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我上这儿来，我是弟兄之情，我来看看你，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我还有个毛病，说出来这事儿我就得办到。徐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不给你也得给，我是非烧着走不可。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方川，你跟我耍什么泥腿？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给就不行啊，不行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行，你是非给我不可，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呀？像这等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呢、啊。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候，白莲花燕峰站起来了。燕峰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我说两句话，放不得。”“嗯，此话怎讲？”“哎呀，二位寨主啊，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之情啊。方才二寨主说的对，方叔安现在不是绿林人呢、啊，他是绿林的叛徒啊。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平山灭岛，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怎么能把他放了呢？”方叔安刚才说的是瞎话。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他一个人来了，再说深点儿，你也不能怪他。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他把爱虎给领来了。爱虎是什么人？是国家四品官，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跌云峰，分明是没安好心呐。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话又说回来了，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惧怕开封府的人，来了还得接，走了还得送，岂不对您脸上无光啊？二位寨主，要依我的主意，赶紧传话，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您看怎么样？燕峰刚说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二位寨主，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您要讲这弟兄情面难却，我愿意当这刽子手。说着他探榜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了。群贼一看一阵骚动，各位兄弟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剁了他，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爱虎一看把衣裳甩掉，苍啷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爱虎要伸手被方叔安一把给拉住。老叔你先等等，着什么急呀、啊、怕什么？他们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你先坐会儿坐会儿。爱虎没办法又坐下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大哥，行了，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啊、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哎，燕峰啊，哎呀，你还跑这支嘴来了？你们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们哥俩是人吗？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啊！这是我方叔安没在山上，我要在叠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咱们绿林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我认为情有可原，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唯独他妈是你，你才华倒流，你净干些什么事儿？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老少啊？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给我滚！ 逼住你臭嘴，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我王栓就是脑袋掉了，我是个人物，拍一拍叮当山响，四面见线。你他妈是什么东西？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哎，他然后又训王顺，哎，王顺，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跟徐良有仇，你公开定个日子，你们俩当场比武，你把徐良大卸八块，算徐良没能耐。我说你这位倒挺好，明明不是徐良，硬装徐良，眼眉是黑的，你非染成白的，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你跟谁都比不了，今天你跑这避方来了，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吃点残茶剩饭，苟延残喘，对付着活着，你这就应该满意。你瞅瞅，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膀，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干脆把那脸皮骗下来，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你看方叔还没鼻子，说话可够损的。哎呦，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尴尬的嘴没词儿。他们俩不说话了，飞剑仙朱亮说了话了：“二位寨主，老朽插两句，看见没看见？这个方叔安吃里扒外啊，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在阎王寨之时，他就管徐良叫干老，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要没有他，阎王寨不至于失败，要没有他，徐良也活不到今天。这方川就是罪魁祸首啊！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呢？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方叔安一听，一转身，你待着，你呢，待着呢，寿星老尿炕，你老没出息。我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别讲你剑客，你给剑客都丢人，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又跑到这儿来了，攒鸡毛凑胆子。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尿跑尿我也得淹死，你还跑这直嘴儿，你我又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半只风往点一看，不像话，你说这就把方朱安给放了，岂不引起公愤？啪，他又一拍桌子，来人，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偏副寨主喽喽兵就等着这句话，他呼啦朝往上一闯。爱虎也挺明白，爱虎一想，我在这动武白扯，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来都比我强，我是白费劲呐。等打了半天再叫人抓住，不如不伸手。爱虎想到这儿，瞅方叔安，你看怎么办？老冯，把刀扔了，在这捆，我也不伸手，要跟他们伸手显着咱爷俩栽了。其实方叔安呢更尖，准知道伸手也没好，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搂着兵往上一闯，把他俩给捆上了。刚捆上，方叔安就挣扎着，哎，大哥大哥，我再说两句行不？有话说吧，快说。哎哎，好嘞。我你真行啊，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对待恩人就这样，行了，我服你了。我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你可不算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们只求速死，不求活着，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 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啊，给我们来个痛快，行不行？
14: 可以，我成全你。
13: 哎，谢谢，这是头一样啊。第二样，我说大哥，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你可小心这后果，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还把个底交给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们魏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知道你们翻脸无情，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14: 哦，王典一听，这是主要的。哦，你们都请谁了？
13: 嘿嘿，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几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夏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已经来了，守住叠云峰的东面。你还知谁来了吗？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云南三老，我们全请到了。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还有你的好处吗？大哥呀，你及早做点准备，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要对付不了的话，你后果是不堪设想。哈哈哈哈，好好好，我谢谢你，倘若是真的，我就做充分准备。话说完没？嗯，说完了。退出去！爱虎一听，他妈都废话。心说方川，你这人说说就下道了，你说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还要求快点死，咱们要死了，怎么给我三哥报仇啊？哎，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跟你来这一趟，我，哎呀，这后悔就甭提了。爱虎是摇头叹息。可是刚走到厅门这儿，方川又不走了，转回身来，我大哥，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方川，还有什么话？我说你真讹呢，也就忍心把我杀了吗？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伺候你两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你就这么对待恩人？我脑袋掉了不费劲儿，早晚你一闭上眼睛，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啊，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谁还敢教你？我真隔着你就下死手吗？王典脸也一红，放出来，你废话，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你自己找死，与我有什么关系？废话，人都想活着，谁想找死呢？没那么一个，那是叫你逼的，我没办法才那么说。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徐良的脑袋你到底给不不给？不给啊，这事儿定下了，咱别费吐沫了。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我回去可不没别的，我搬兵去，回来揍你，你敢不敢？你要是个光棍，你把我放了；你要是胆小，你公开承认一句，我二话不说了，怎么样？方叔安呐，方才我讲过，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不做。你们爱谁来谁来，我无所畏惧。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吗？你随便。现在我就放你，哎，这才叫好汉。好了，解开吧。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说出这玩意叫人心腻呗。因此王典做出决定，把方叔安给放了。哎呦，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大寨主，这使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您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
14: 嗯，本寨话一出口不能更改， 就把他放了，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
13: 方栓活动活动筋骨，我大哥，我们来可是一对儿啊！你这玩意儿把我一个人放了，我老叔怎么办呢？高个手吧，把我们俩一块儿放了，回去我们爷俩一块儿搬兵，回来再打你。你看说的这玩意儿真公开。王典一乐，方栓，这事儿可对不起，这不能由你了，这是自找，爱虎得留在我们山上。我再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开人头大会，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你走吧，来啊，还给他兵刃。方栓怎么讲也讲不通了，大脑袋暗自后悔，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可爱虎非要来不可，那怎么办呢？他把小刀背上，把包袱给围好了，来到爱虎近前。老叔啊，你先受点委屈，我去就回来，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您可别着急，也别怪我啊。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但是事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小义士点了点头，说完你只管搬兵，不要以我为牵挂。好样的，大哥，我可走了啊，我把我老叔爱虎交给你了。方才你说的清楚，开人头大会的时候你才下手，以前你不能吧？我说你暗地之中要对我老叔不利，你可不是人，我方叔安可骂你八辈祖宗，你说话不算数啊！我现在就走，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救我老叔，你就等着吧。王典冷笑一声，好，我等着你。方栓，咱晚上见吧。晚上见，我非回来不可，我不回来我不是人。他连吵着再喊，将人给推出来了，爱虎就被压在叠云峰上。等方栓离开叠云峰下了山了，脑袋他也凉快了，回头看看空无一人，方栓也傻眼了。哎呀，这怎么办？我大话可扔出去了，说的乌丢乌丢的。晚上我还回来，我要不回来，背不住我老叔的命就没了。我回来我也不行啊。可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店房里头就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龙天彪，加上我五个人，再加上我干娘才六个人，就凭我们几个人打叠云峰不笑话一样。哎呀，怎么那帮高人还不来呢？可方栓又想，开封府那些高人也不定数啊，就那紫面金刚王顺一个人谁对付得了？何况还有飞剑仙朱亮、三尺陈抟、陈东波呀，这怎么办？高人是有的是，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可急死我也。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方栓低了这脑袋，一边走一边想心事，这脑袋里飞快旋转，想一个方案又推翻，想一个方案脚又不妥。他光顾走了，把道走错了，走着走着他觉着不对劲儿。方叔安停身站住，翻着小母狗眼看看，我他妈这是哪儿？葵花岗怎么没了？就见大山相连，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他辨辨方向，哎，对了，这不走到叠云峰后山来了吗？我他妈怎么糊涂了？还得往回走。想到这，他转身刚想往回走，就听山坡上有人喊：“呀，呆！那个人，你快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快躲一躲！”借着山谷都应回音，把方栓吓得一哆嗦，心说：“喊谁呢？喊我呢？”老方揉揉眼睛，定睛观瞧，不瞅便罢，一瞅，我的娘啊，可要了我这条老命！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4: 细脖大头鬼方书安打算回店房前去送信儿，由于心绪烦乱把道路走错，他正低着脑袋走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那个人闪开呀，快躲开，你不要命了！”把方书安吓得机灵了一下，猛掌身躯，定睛瞧看，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这只黑熊啊，显然是受了伤了，脖子后面血肉模糊，就见他毛扎着着，呲着獠牙，举着双爪，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离着这只黑熊不远，追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就像飞一样，是边追边喊。方书安哪见过这个呀？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他还拼命呢，这要把我抱住，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你我的命，仗着方书安腰眼灵活，脚尖点地，蹭就跳上一棵大树。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今儿个就真交代了。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呢，一看这人上树了，黑熊就没理他，照样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追他那小伙就到了，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好畜生，我叫你伤人，你就给我宰这把！”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这黑熊没回身来，嗷嗷直叫，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方书安骑到树杈上，手分枝叶，瞪眼往下看着。这一场搏斗真使他是惊心动魄呀！哎呦，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蹿高蹦矮，滴溜溜乱转。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 正打在黑熊后背上。奇怪的是，棍子打上之后，噗，闪起一片火光，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再看这只山熊，浑身上下全是火了，就好像个大火球。这只黑熊受不了了，是就地翻滚，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把大棍一背，一阵的冷笑：我再叫你在这猖狂，我再叫你伤人，这回你老实了吧？方叔安一看，这小伙谁呀？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哎呦，难得难得！老方双腿一飘，噌，从树上跳下来了，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哎呦，小兄弟，辛苦辛苦辛苦！”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因为方才见过，也就没感觉到惊讶。这小伙瞅瞅方叔安，挺大个子，这脖子挺细，脑袋挺大，饼子脸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看来是十分好笑。这年轻人乐了：“我说你谁呀？你这个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你胆子可真不小。可说呢，我要到这办点事儿，慌不择路，我把道走错了，误走到深山，才遇上这场麻烦。我小兄弟，没你把他治死啊，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要这么说，你还是我恩人，恩公情上，受老兄一拜。别客气，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我撵这山熊啊，撵了两天了，今儿个才算把它给堵上，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哎，你是哪儿的人呢？方叔安一想，你说我说实话不？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再把我出卖了。不说实话吧，觉着对不起人家。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他一看这小伙身高7尺5寸挂零，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面似淡金，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日月法准，墨根上系着5色的头绳，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犀牛皮的板带纱腰，脚底下蹬双洒鞋，洒鞋上还系着鞋带，显着那么干净利落，看样子不像贼。方叔安把心放下了：“小兄弟，这样问起来，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京汴梁来的。”“哟，那么远呢？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那你猜呢？”“我看不出来，你是保镖的。”“错了，我是当差的。”“
16: 当差的？
14: 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你在哪个衙门？”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老弟你听说过没？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年轻人闻听 睁大了眼睛，
13: 啊，你在开封府包的人的衙门？
14: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13: 你说吧，
14: 谁？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但是也在东京。此人人送绰号飞茶太保钟雄，你认识不？
13: 哎呀，钟太保，那我们太熟了，那是我老哥哥呀。
14: 其实方叔安呢，这叫信口开河，他跟钟雄根本不熟，只是闻名。另外这辈儿也不对，从哪方面讲，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
13: 是吗？
14: 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
13: 嗯，是你什么人？
14: 那乃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我叫钟林。书中代言这小伙是钟林吗？一点不假。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在前套书咱们讲过，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起义结败，收降钟雄。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保了大宋，这才走向正路。钟雄有俩孩子，一男一女，女儿叫雅南，男孩就是这个钟林。后来君山平定了，天下一统，飞茶太保在宋朝居官。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让他传授儿子武艺。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跟钟雄交情过命，大包大揽把这事儿就答应了，这才把钟林带到庙上学习武艺。这座庙离这儿就不远，庙的名字叫火云宫。钟林呢，学武艺平常没事儿就到山上行为打猎，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叔安，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想起他爹来了，当场一报名。方叔安这个人呢，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一听啊，假装高兴。
13: 哎呀，你就是钟林呐，好孩子，变模样了，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哎呀，那阵儿你还记得吗？没事儿我就哄着你玩，到你们家串门去，我常见着你，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史呢。钟林脸一红，嗨，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小孩他不懂事儿吗？
14: 你又说呢，我也没笑话你。
13: 哎，孩子，你不在君山，你怎么在这儿？
14: 老人家您不清楚，我跟我老师正学武，现在还没满徒呢。
13: 你老师是哪位？
14: 南昆仑司马真呢。
13: 哎呀，剑客呀，他在哪儿住？
14: 离这儿不远，过两架山梁就是。庙的名字叫火云宫，他是那块的观主，我就住在这儿，过年我才能回家呢。
1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哎呀，怎么办呢？按理说呀，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看望看望你师父，替你爹的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对不对呢？可有一样，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我得赶紧赶回去，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
14: 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
13: 您贵姓啊？我呀，免贵，姓房，叫房叔安。
14: 哪个房？
13: 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叫白了就叫方叔安。
14: 哎，怎么的都行吧。
13: 哦，那您住的什么地方？
14: 葵花岗
13: 王家老店。
14: 你要有事儿到那儿去找我，听不听见？哎，我知道葵花岗，这么办吧，大叔，您先回电话，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跟我师父请个假，我到店里去看您去。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我哪能走呢？看这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就这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方叔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您想想，他把道走错，再见着钟林一耽误，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方叔安一夜都没合眼睛，本来脑袋就大，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脑袋嗡嗡直响。迈步一进店房，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我叔安回来了。
17: 你，
14: 哎呦我的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说话之间，南侠玉猫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圣手秀士冯娟，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方叔安这才知道，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蒋平他们赶到了。哎呀，方叔安这心呐，多少才踏实一点，总算人都来了，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来到房中，蒋平还没等问呢，方叔安口打嗨一声：“四爷爷，嗨，坏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孩子，此话怎讲？我老叔爱虎啊！你……”方叔安这一咧嘴带哭腔，可把众人吓坏了。您想想，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在阎王寨返回东京，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徐良摊了人命官司，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三义宾天，卢芳、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这帮责人死的死，逃的逃，徐良不听劝呐，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现在爱虎又出事儿了，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屋里的人就炸了，哗！说完，怎么回事？快说，爱虎怎么的了？别着急，我老叔倒是没死，让人家扣到山上了。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叔安就像说书似的，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这才把我放了。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想办法救爱虎啊。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了，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搁到八宝叠云峰不保险呢，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大伙儿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办吧？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您看蒋平啊，更瘦了，本来他就骨瘦如柴，这阵儿更是皮包骨，上秤腰一腰连七十斤分量都没有了，两腮深陷跟个老母猴差不多少。蒋平能不发愁吗？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的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良报仇，把人头找回来，另外要抄灭叠云峰青松狼牙剑，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
13: 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爱虎又出了事儿，真好像火上泼油啊。

0: 简单。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爱虎还活得了吗？要想打山也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可不能操之过急呀。
1: 也对，
0: 沈明杰一提的也真是这个理儿。
1: 要那么四叔，这么办吧，
0: 夜探丁云峰，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谈何容易呀。你没听舒安说吗？现在八宝爹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把天下八十一门的人都要请来，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问你们，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谁打得过？你沈明杰行不行？那个飞剑仙朱亮，谁惹得起？况且还有王金龙、电光侠、火玉贵，还有那么多帮凶啊！就我们在座的众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不白送死吗？死是小事儿啊，这千斤重担谁来挑？如今当今天子，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耳待，等着咱的好消息。咱一步走错，满盘皆空啊。孩子，头脑可别发热，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
2: 大伙一听啊，蒋平说的对，可是什么叫万全之策？上哪儿找人去？朋友不少，远水不解近渴呀。可是到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也只好请人了。那么一旦爱虎出了事儿，那也讲说不起，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蒋平跟贺瑶湖之话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准备了文房四宝，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请的是古莱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信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至于什么时候能来，那就讲述不了了。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聘请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这属于辽东六老。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道骑驴、老剑客古云飞。再封信下到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少林名僧参加。咱这么说吧，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各门的门长、三亲六故、知己的朋友，全都发出信去了。你没看信发走了，远水不解近渴呀。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往返也得10天以后人才能到，何况是云南、西北、辽东， 那就不定什么时候。

0: 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啊。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儿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哑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四叔啊，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我就是被人家救的。孩子，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请请。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来在殿门外一看，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长得是慈眉善目。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然后把蒋平叫过去，逐一做了介绍。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四老爷。贫道久闻大名，洪雷贯耳，今日一见，真三生有幸。哎呦，老剑客您过奖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名啊？老剑客甭客气，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分宾主落座。洪文女剑呐，先问问哑侠女的伤怎么样了。燕英云一笑：老剑客您挂心了，我的伤已经康复。哦，这就好，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别忘了喝，别忘了上，最好叫他根除。燕英云再三称谢，把药收下。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说话心不在焉，就知道有事儿。洪文就问蒋平：四老爷，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死在泽寇之手，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泽人之手。贫道动问一声，你们打算怎么办？哎呀，老剑客呀，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这咱是自家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有心攻打叠云峰，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有心不打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老人家您来了，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哦，四老爷，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是看望哑侠女的伤症，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只管明示。就见洪文女剑客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蒋平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深入贯彻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筑牢三下农机作业安全屏障，5月29号，山东省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媒体吹风会在泰安肥城召开。今年农机安全生产月活动时间为6月1号到6月30号，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据了解，全省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50万台套，28万名农机手和技术人员参与三下作业。
7: 作业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或者是物，不要阻挡了我们的视线。然后每次机械停下的时候，要一定要下来要检修一下我们的这个机身的一些什么链条呀、什么这个三角带呀等等的，然后该保养的要及时保养一下。
6: 各地压紧压实责任，细化防控举措，重点防范农机带病作业、无牌作业、操作人员酒后驾驶、疲劳作业、违法载人等行为，推动安全监视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在随后开展的农机安全生产开工第一课活动中，省市农机专家围绕农机安全操作规范、作业现场风险防控、应急处置技巧等核心内容，面向农机大户、重量大户及一线农机手开展专题科普宣传与现场教学。
8: 首先，驾驶员取得了联合收割机或者是拖拉机驾驶证资格以后，才能进行驾驶操作。在使用前，我们应该先进行检验，看一下这个车安全技术状况是否符合这个状态。当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出现了这个缠绕或者是一些别的事故以后，要先停车才能进行排除故障。
6: 此外，农机部门还推出了农机上牌一件事和农机省内异地年检服务，免费推行农机电子证照，让机手免证办事。
9: 这个三亚期间天气多变，高温、暴雨、大风等等这种极端天气频发，同时呢，机收的这个时间紧、任务重，容易出现疲劳驾驶之类的问题。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月，还有开工第一课这样的形式啊，去督促我们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加强安全管理，提醒我们的农机手朋友们，这个提高安全意识，让我们的三下生产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6: 各地积极开展农机体检行动，通过全面检修保养，为三下生产提供安全保障。在武城县郝王庄镇一家农机合作社，工作人员正对农机进行上门年检，仔细核验农机驾驶人资质、登记证书等信息，同时对农机安全防护装置进行全面排查，坚决杜绝农机带病作业。
10: 机动年检主要是达到一个让群众少跑腿，为农户节省时间，一天大概40到50辆左右。麦收之前，确保这个所有的年检工作检验完毕。
6: 这家农机合作社共有小麦收割机、播种机等农机45台，辐射农田面积超10000亩。目前，合作社农机已全部完成保养与检修，为下收下种做好准备。
11: 审批中心来给我们年检的时候，年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查漏补缺，达到人和机械的最佳状态，对自身也有一种保障。
6: 郓城县建立起县级统筹、镇街联动、村级落实的三级农机服务网络，组建了10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配齐抢修车。

0: 辆和常用配件，目前已经完成10000余台套农业机械的检修。
1: 我们这20多台联合收割机，还有10台播种机，全部提前半个月就挨个检修调试好了，一整节也都备齐了，随时能准备下地干活。
2: 我们制定了应急作业预案，应急救灾作业农业机械全部准备就绪，一旦出现降雨天气，马上组织农机应急作业，抢先救灾服务队，抢收成熟的小麦，尽最大努力减少农户的损失。
0: 今年邹城市组建4支农机化生产指导组，深入农机合作社、维修网点等指导农机检修，并对农机销售网点的零配件进行详细检查，确保投入作业的农机性能保持稳定。
3: 我们专门组建专项农机维修服务队，把维修保障服务直通田间地头，提供故障诊断、快速抢修、配件更换、一站式必换服务，最大程度压缩农机停机时长，减少作业损耗。
0: 为加快推广优良耐盐前小麦品种，2026年耐盐前小麦品种现场观摩会在省黄三角农高区召开。本次活动聚焦盐碱地小麦两种筛选、技术推广与产业提质，来自省内外科研育种单位、种业企业、种粮大户等100多人参加。在品种推介环节，山东省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8家育种单位做了耐盐碱小麦品种推介。
4: 在这个盐碱地这种条件下呢，我数了数，逐茎数能达到50粒，就是说它的这个后期的灌浆也非常好。它的粒证我们选定的时候是48.7，那么如果想在这个盐碱地方如果保持好的话，灌火浆能达到48克到50克钱粒证，对产量非常贡献特别大。
5: 那我们和农科院说哈，育出的好品种，同我们企业哈，这个再把好种子推下去哈，就是给农场合作社啊推下去，推广的面积有30亩左右，品种有20多个品种。
0: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展示平台，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今年展示近年审定优质小麦品种162个，吉麦60作为标杆性耐盐前小麦品种，展现出了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与抗逆稳定性。
6: 去年有个秋汛，造成了我们晚播接近的一个月。那在这么严的一个农田上，那我们想要取得一定的这个粮食产量，离不开两种和两法的配套。那两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吉麦60，那依托我们比较强大的根系和群体构建能力。那两法呢，就是一定要打破犁地层，那保证我们这个根系的下扎，那对我们小麦的生长尤为重要，尤其在我们盐碱地。
0: 中国渔业协会海水归遵渔产业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日照召开。会议现场，来自全国海水归遵渔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大会审议通过了分会管理办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并为新当选的负责人及行业资深专家颁发证书与聘书。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海水归遵渔产业从分散经营迈向了抱团发展、行业自律的新阶段，为蓝色粮仓建设注入新动能。
7: 中国已经海水归遵渔养殖已经做了10几年了，但是有1万多吨的体量，像我们中国的消费量都20万吨了，这1万吨的我们的养殖体量太小了。但是这十几年，包括研究机构、专家，包括我们企业，都掌握了一些自己的优势的东西，我们整合在一起，这个链条就很丰满了。所以我们成立协会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好的东西整合在一起，为中国产业的未来的爆发式增长做好准备，做好服务。
0: 菏泽郓城县通过科技赋能，让优质小麦品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从种业创新到产业升级的超强链条。在郓城侯烟集镇枣行村的千亩沃野上，由省农科院全程监测的吉麦44等新品种优质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8: 近两周雨水都比较多，每次下完雨我都到村里来逛一圈，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品种的原因也比较抗倒伏，所以我们村倒伏的情况特别少。我觉得今年的丰收我非常有信心。我们村种植面积在3800亩左右，种的品种是吉麦22和吉麦44，也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先进的品种。
0: 得益于优质品种和订单种植，侯烟集镇的小麦从地里就比普通小麦溢价0.1元以上。得益于种粮一体优势，撬动的还有蓬勃的收储加工等下游市场。就在侯烟集镇的地头上投资的顺景面业公司，智能化车间可实现日处理500吨小麦。
9: 目前我们加工的馒头、粘豆包、紫米饼、新麦马上下

0: 来，我们已经把库房全部清理到位，确保老百姓送来技术。
1: 努力探索事实，科研单位加种子企业加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加粮食售出加工企业的种粮一体订单农业模式，新型农业示范推广体系正加速形成，粮食产业化链条实现了从一颗明星到一个家族的升级蝶变。
2: 威海市环翠区开展青云齐鲁优选好品农户推介系列活动，通过科技下沉赋能产业、直播实操培训惠农，助力本地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走进威海环翠区杨亭镇科技小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变身主播，在镜头前热情讲述樱桃产业的发展情况。通过樱桃管理种植技术的提升，大棚产能大幅提升，也彻底扭转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一颗颗口感脆甜的大樱桃成了村民的致富果。
3: 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实践练就专业真本领，可以更好地读懂乡村，服务乡村，成为懂农业爱农村的实干型新农人。
4: 科技小院呢，它是一个实验室啊，它也是一个田间学校。未来呢，我们希望呢，从这个优质的种苗，还有省力化的这个栽培，和连农带农呢，形成一个产业链。我们大家呢有共同的目标啊，然后呢形成一个合力啊，助力我们地方的大樱桃产业升级。
2: 在环翠区桥头镇红色东南乡景区，助农服务则从田间技术延伸到数字营销，专业直播团队现场授课，围绕直播间搭建 AI 直播运营等实用内容，通过理论讲解、现场示范、实战演练的方式，助力本地优质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5: 通过本场活动，学习了 AI 直播，包括直播间的搭建，包括如何获客啊，然后更好的卖出去的农产品，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近年来，环翠区持续创新助农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助农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团队孵化、品牌推介等活动，重点培育青年电商、新农人队伍，不断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6: 我们将持续深化青云齐鲁直播助农活动，引导更多青年企业家、青年电商从业者、返乡大学生等青年参与助农志愿服务一线，围绕特色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牌推广、乡村文旅提质等重点领域开展多元化服务活动，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乡村发展大局，为乡村振兴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2: 近日，东营市在东营区新店街道唐家水库开展2026年度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围绕水上救援、内涝抢排等六个科目展开实战化演练，全面检验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午3点整，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来自镇街应急排、抢险救援专业分队和社区物业应急救援分队的60名队员迅速完成集结，一批现代化防汛设备悉数亮相，水上救援科目模拟水库区域有群众落水。抢险救援专业分队驾驶冲锋舟迅速抵达事发水域进行抢救作业。
7: 通过这样的实战演练，我们的反应速度和团队配合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旦汛情真正来临，我们保证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2: 在社区内涝抢排科目中，物业应急救援分队迅速架设排水泵，对模拟积水区域进行抢排作业，10分钟内成功排除险情。与此同时，应急排熟练搭建起临时指挥部，并完成应急照明设备展示，为夜间抢险救援提供坚实保障。
8: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加强应急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和预警响应能力，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确保辖区安全度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 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3: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3: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征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德州市宁津县呢，有一位省级非遗传承人，他凭借着一双巧手，怀着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以刘记丫头之名，把普通泥土变成了颇有名气的蟋蟀罐。他担任组长的巾帼创业妇女小组，让古老的蟋蟀罐制作技艺成了带动乡邻致富的好帮手。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要带您认识这位非遗匠人刘秀芬，看他是如何点泥成金，让巾帼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绽放光彩的。
1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次都是说，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17: 打造海底银行。
18: 我为我的家乡做
17: 做代言。
18: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9: 我们

0: 事跟他有关，邮寄丫头蟋蟀罐。2024年，在县妇联的指导下，邮寄丫头蟋蟀罐成立了巾帼创业妇女小组，我任小组长，在周边村庄的妇女免费提供创业指导，搭建创业就业平台，带动乡邻增收。
1: 看着凡是挺圆乎的，这儿还就比业里头做那要好多了，看着圆乎嘞。
0: 然后俺们这号干活的哈，就两个人面对面的这样，我做嘛活怎么做他都能看得见，这个都没有嘛隐藏的。
2: 我做的这个蟋蟀罐呢，就具有肤如铜肌，细润柔滑，扣之有金石之声，注水不和，遇冰不寒的特点。我十分重视传统技艺的传承，以保证祖辈留下的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无偿的传授给乡村乡邻。这几年来共收徒500余人，拉动了上百人就业，为每户增收20000余元，辐射山东、河北、天津等多个城市，使这一传统产业发扬光大。
1: 你有使劲刮就刮就行，这个刮不坏，对，那你把它刮平它。这儿着地了，你夸这儿，这儿随手也夸了，然后你这边就更挖了，它就瘸腿了。多咱也夸不平，
3: 有能照顾孩子，有能自己学点手艺什么的，挺好的，
4: 在这有收获。这么些年来一直就是在这工作，跟这师傅也学习了不少知识，收获了一门技术，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老人孩子，给家庭增加一点收入，减轻一点负担。我给我师傅点个赞。
5: 我这个活干了现在得大概差不多20年了。然后每次烧完窑之后出窑时，我们是就像开盲盒一样，第一窑的时候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结果第一窑烧出来的时候就是几乎成品为零。
2: 真不想干了那时候，然后自己也反思，所以说转个年来以后，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不做配罐了，然后开始做洋盆。荣誉越多责任就越大，担子就越大。我要时刻地提醒自己，研究一些新器型、新手法，让这门传统的文化手艺焕发新活力。
6: 又是一年樱桃红，漫山遍野果香浓。那眼下呢，临沂市费县大田庄乡的1.8万亩樱桃进入了收获季。最近啊，费县第15届大樱桃文化旅游节开幕了，樱桃擂台赛也同时火热开锣，果农们带着自家的尖子生同台打擂，比个头，比甜度，比颜值。
7: 比赛现场，一盘盘红的、黄的、紫的大樱桃整齐排列，等待专家评委逐一点评。对于种植户来说，这是一年辛苦的成果展示，更是一场荣誉之战。
8: 老早就来了，今年第一次，因为忙都是没有时间。
9: 你觉得你能获奖吗？
8: 那肯定是的，拿着获奖的心情来的，有信心。我的心情想获几等奖，就是甜度是非常高啊。
10: 从第一次到现在15次，
9: 获过奖吗？
10: 获过。一等奖、二等奖，最低是3等奖。
9: 你今年有信心吗？
10: 今年差不多吧，一亩地的4-5万吧。
7: 外观、单果重、糖度三项指标综合打分评出1、2、3等奖，比过了颜值，赛过了糖度，最终谁能夺冠，还得数据说了算。
11: 就是今年参赛的这个水平啊，总体相对整齐一些，个数都比较大，颜色、外观都相对比较好。最高的是30，就非常高了，就是吃的口感就有点腻了。最低的是15，差一半。
7: 擂台赛搭台，经济唱戏，小小的樱桃如今已成为大田庄乡的支柱产业。
12: 现在我们大田庄乡啊，有樱桃种植面积3000多亩，每年我们的樱桃产量可以达到87.4万公斤，产值呢能够到3300万元。费县大田庄的樱桃去年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去年呢也通过了绿色产品的认证，我们大樱桃的品种、品质、品牌的影响度都在逐年提升。
7: 在黄土庄村，樱桃种植已有20年历史。为了让品质更好，果农们摸索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
13: 有什么妙招啊？有什么秘诀什么的？种了太多年。
8: 就是种的这个什么农家肥，撒的这个土肥了，大豆肥了，糖度30。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套袋的，就都是果工套，170吧。套上它就是发量甜，甜度高， 一斤比人多卖20多块钱吧，卖个40来块、30来块。
14: 因为大樱桃吧经济实惠，每年吧大樱桃都卖20块钱一斤，家家户户都用的大樱桃，一亩得15万块钱，得40万。就是我们这村吧，这个老百姓思想跟着快，改当换代的，就说这个细皮很多。
7: 漫山遍野的红成了艺术家眼中的好风景。
15: 作为一个游客，又是一个画家，每年呢都到山上看樱桃、画樱桃、写生，所以说我这个作品呢也经常表现大樱桃的这种丰满、鲜亮、这个丰收的景象。
7: 一颗樱桃带红了一个产业，也带动了周边的村庄。
16: 我们村呢主要生产山楂、板栗，我们呢也采取了很多经验，下一步呢学习黄土村，以举办山楂节、板栗节，将扩大这个村民、农民这个销售渠道和销售思路。
6: 从第一届到如今的第15届，费县的大樱桃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了，它连接着田间地头与百姓的餐桌，连接着果农的辛勤汗水与乡村振兴的广阔前景。樱桃红了，日子火了，费县大田庄乡的甜蜜事业还在继续。在济南市商河县呢，有一位90后男青年，名叫江传伟。他原本在北京是做教育培训工作的，收入不菲。可就在2021年，他做了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辞职返乡租地种粮。那么，从都市白领到麦田守望者，江传伟能否再次走向成功呢？
7: 江传伟原本在北京干教育培训工作，在事业的巅峰期，他一个月能赚7-8万块钱。2021年，他却毅然辞去工作，返回商河县的农村老家，租了600亩地，种起了粮食。他用半年时间学习农业知识，深知品种是种好粮食的关键。在当地，他率先从中国农业大学引种优质品种，打破当地小麦优质不高产、高产不优质的瓶颈。
17: 我们商河当地的老百姓种的大部分都是普麦系列的，我就想我们光种普麦不行，我们大面积种的全部都是农大753这款小麦品种。农大753呢，它是国内一类优质麦，它有超强筋和高产的特性，它的产量甚至有的地块表现还要比普麦的产量要高，种麦的价格呢要比普麦的价格平均一斤能高出1毛多钱。
7: 种好粮除了有好的品种，还得搭配好的田间管理才行。
17: 这个场景呢是我们的试验田对比图，我们西溪农业跟济南的一农化工还有我们的史丹利复合肥厂家联合建立了44块的一个试验田。我们进行有效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的结论就是哪个品种播量是多少，用什么样的植保方案，用什么样的肥，种出来的效果是最佳的。
7: 江传伟还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利用试验田建立起小麦精准管理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研发出小麦分阶段管理技术套餐。在冬小麦的冬壮、春稳、中防、夏保四个管理阶段，除了科学水肥管理外，配合使用合理配比的杀虫剂、杀菌剂和植物调节剂，每亩地能够减少20%的肥料投入，提升10%-15%的小麦产量。有了这份成果保驾护航，他也敢放开手脚种粮，面积从600亩扩大到6000亩。
18: 他从那北京回来以后，二十三四，对他也不摘那么看，我一个小黑娃还能种上地了吗？是吧？其实他种的小麦都是高产了。他年轻，他脑子好使。从这个施肥用药方啊，高我们一等。
19: 就是咱虽然是老把式，同地心里也佩服他。
18: 佩服他哥。以前不佩服他，现在佩服他了。
7: 粮食种得好，当地的很多农户都由衷地佩服江传伟，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
17: 山东省2024年乡村振兴人才带头培训投研的一个项目的一个优秀班干部的一个荣誉称号，济南市优质小麦产业联盟的副理事长单位的一个荣誉称号啊，还有计划人才、乡村振兴人才，现在有10多个荣誉吧得。
7: 相传伟说，荣誉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传统农户跟得上时代，多打粮，打好粮，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发起一场全县范围的小麦高产竞赛，以赛促产。2024年，他发起并赞助了山河县第一届西溪农业杯小麦单产提升高产竞赛。
17: 那一年参赛的大户有来自于各个乡镇上的30多名。
19: 你是报名参加了第几届的这个赛？
18: 第二届。好多就是咱说跟那个种大户吧，都现在争先恐后的想当粮王，是吧？咱种的那个优质小麦嘞，种的高产嘞，
19: 有个好收益，
18: 有好收益的。
20: 可以调动他们，各个那个什么的大户之间，他的一个积极性，在全县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一个好的氛围，整个的促进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7: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在江传伟的带动下，当地近100名农户转型为技术型新农人。
6: 天南海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在菏泽市定陶区南部，历经500年瓜香浸润的南王店镇正在迎来西瓜丰收季。作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孕育的西瓜之乡，这里特有的沙质土壤与世代相传的种植技艺，造就了皮儿薄瓤脆汁多味美的南王店西瓜。要问这南王店的西瓜它有多好吃，当地的瓜农啊会告诉您，您吃过一回一定忘不了。
21: 北闯一遍，好瓜还是南王店？
22: 瓤脆甜，吃过咱南王店西瓜以后就忘不了，就老想着吃咱南王店西瓜。
21: 都上大车了，今天
23: 拉走了，
24: 从郑州，
21: 上去，
24: 口感还脆的很，刚刚那个瓜来，
23: 这个大棚老大了，这得多少米呀、
22: 啊？这个170多米，5亩地。
23: 怎么整一个这么大的棚啊？
22: 棚大，温度高。瓜能早上市，
23: 这个棚是最大的棚，
22: 这个还不是，因为在那边基地上还有一个比这还大的，
23: 那多大？
22: 那个280米长，那一个棚是7亩地，
23: 有多少亩大概？
22: 种了60多亩。
25: 定陶区呢，属于这个黄河冲积平原，土壤有一质含量丰富，沙土地呢也适于这个西瓜生长。我们南王店西瓜呢，已经种植了有500年的历史了。种植经验，种植这个技术呢，已经很成熟了。
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11: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10: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11: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10: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那眼下呢，正值二亩土豆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全国土豆主产区山东滕州市吉所镇，有一位叫做王坤的种植大户，同样是种二亩土豆，他家的土豆啊，不仅亩产超过了10000斤，而且这品相出众，卖价还更高。那么在土豆种植和管理上，他究竟有什么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一起到王坤的土豆地里取取经吧。
13: 哇，这个好大！这也是刚刨出来的土豆，比我手还要大。哎，再跟我的脸做一下对比，快赶上我脸大了。
14: 我这有矿泉水瓶，要不给矿泉水瓶试试？
13: 好啊，来比一比矿泉水瓶土豆，大家比一下，这个土豆马上要赶上矿泉水瓶那么大了。 在滕州市吉所镇种二亩土豆，平均亩产呢在8000斤左右。而这块地的主人种的土豆呢，
15: 经过我们实际测产之后呢，得到的产量是11000斤。
13: 当地土豆啊，卖价基本上在7-8毛钱左右，而这块地的土豆啊，高出不少，
14: 收购价是1块钱一斤，
13: 产量高，卖相好，价格高。这里的土豆啊，究竟是如何种出来的呢？有什么奥妙呢？因为这块地的土豆啊长得特别好，今天呢现场来了很多的种植户进行观摩。
16: 这个好，
17: 太好了，个头有点大，这个也有2斤吧，
18: 很漂亮，比我们家的好呀。
13: 你有多少产量？你们种土豆？
16: 还是8-9千斤吧。
13: 长是20，你来量量宽是多少？宽是10，先放这个大的，718克，这个是616克。544克，看了吗？每个土豆平均都在1斤以上啊！
14: 这个不算是太大的土豆，咱大的一般比这还要大的地点，长度也得个25-6公分，宽比这还得有个5-6公分，比这还要大。这是平均的，有的都是2斤多、3斤的都有的。
19: 22、21、20、23厘米，这个24厘米。这个22厘米，
16: 买别人都是7-8毛钱，买它的都是1块钱。
15: 它这个属性呢是长椭圆形的，是比较漂亮的，在这个土豆当中，它的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它就是它的颜色，没有气孔，没有麻点，颜色是非常漂亮的。再者就是它的个头是非常非常大的，属性大越好卖，它这个大熟率高，一般他们的大熟率在6%-70%，这个达到85%以上，大熟多了它就容它都能挣到钱。个头、属性、颜色，这三样都是三优货。
20: 他家的就是三优货。
15: 对，就属于三优货，准备收4万多斤吧，今天出4万多斤2车，明天应该是出到3车，6万多斤。
13: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个地块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咱们工作人员现场测产。那问一下，咱们测产规则是什么呢？
15: 我们的测产公式呢，就是用预估产量等于亩面积除以咱们的1米的宽幅乘以行距，然后呢再乘以我们1米的产量。我们的数据呢来源于我们在地块里边取5个样点，每个样点呢取1米，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测产，最终呢得出我们的预估产量来。
21: 这样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亩产公式算来之后呢，它的亩产是11184.26斤。
20: 这个产量在当地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1: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产量水平了。
20: 当地一般亩产
21: 一般8-9千斤。
13: 王总，咱这个土豆种的这么好啊，管理上有什么诀窍吗？
14: 也是有一部分诀窍的，苗期该放风及时放风，到做地氮的时候该浇水的时候浇水。我施肥用的是咱史丹利的3安这个肥料，主要是增产，促进这个苗期生长，效果比较好。
22: 今年王总这边的土豆施肥方案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今年的话我们在传统3包硫酸钾的基础上，我们换掉了1包啊，改成了我们史丹利的3安产品。史丹利的3安在整体的这个增产的效果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个套餐当中呢，我们又加了1包矿源黄酸钾，这1包矿源黄酸钾在整体的这个土豆的生长过程当中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作用啊。因为矿源黄酸钾第一个是改良土壤，第二个是促进根系的生长，另外的话我们在前期的这个提苗的过程当中，我们又用了我们史丹利立根产品促进根系生长。因为土豆是根茎类作物啊，根系长得好，它的产量就越高。
23: 推广了史丹利的三安套餐已经推广了2年了，这种效果是非常的明显。包地大户在滕州有很多，是他们增产增收增加效益。下一步我们加大推广力度，大力的宣传，争取有更多的大农户增产增收。
24: 我是史丹利星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三安代言。耶！
25: 黄土地、黑土地，种土豆就用史丹利。
12: 大蒜黑根和白根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同一地块同样的管理，产量差距能有多少呢？今天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江苏省邳州市，共同见证来自南极科考的抗炎神器的田间表现。
26: 白根的蒜，黑根的蒜，产量差距能有多少？
17: 2000斤吧，能差1500斤。
16: 2000斤，
27: 差2900多斤，我都看完了。
26: 咱们示范田的产量，一亩地5849斤，对照田2881斤，增产一亩地2961斤。
28: 白根呢，证明它的根系要健康粗壮，
26: 离开土壤之后不会过量失水，没有伤口。黑根呢，主要还是因为根系受损，另外一个根系要细瘦，它的伤口侵染之后就会发黑。白根是健康的，它是更粗壮，吸水吸肥能力更强，茎杆叶片的一个长势更好。到这个收获期呢，养分回流之后，蒜头能力就更大。黑根呢，它的养分吸收就少了，一个是它的茎杆叶片纤细细瘦，另外一个到后期容易倒伏，所以说影响了它的一个养分回流，蒜头膨的就小。所以说黑根跟白根最关键的影响就是说咱最终的一个产量上。
27: 烟熏的特别好哎，
1: 这个产量低，这个产量高，
2: 拔起来拔不动，根太长了，扎的比较深。
4: 这个像插进大坑喽。
5: 小不值钱，大值钱。
4: 这盆车太沉了，
2: 太沉了。
4: 这盆车，
2: 这盆车，
4: 哎，哟，
2: 连
4: 不动了，
2: 连不动了，这是。
4: 那头年得出来结果了。我不后悔啊，我用的是这个仿碱肥料，我后悔吗？
2: 没用的，
4: 这个没用啊，这个后悔了。
6: 我们这催猪的大蒜得有一二十年了，三年过种，杀出的也比较多。
26: 双碱抗炎生根菌，改良盐碱有一套，对照前的盐分在3.0，示范前的盐分在0.95。
7: 现在我们的大蒜种植的话，面临的话就是我们土壤这种盐渍化，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很早就采了，为什么？秧子都已经早开了。因为这个盐渍化呢，会造成你的根系就会出现这种生理性干旱的问题。大蒜膨大和这个上干物质这个时期，养分上不来，导致我们很多大蒜的产量上不来。同品种、同管理、同地块，增产幅度达到2960斤。
4: 看蒜这个心里高兴，对吧？个头又大，
6: 又大，又性又好，
27: 非常好，
6: 效果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
7: 我们采用的话是南极深海菌，这个菌种的超级耐盐这个基因。当我们这个菌下去以后，把我们这个土壤改良好，把盐分降下来，大蒜的根系就会非常发达，没有早衰。这个时候你这个产量就会很大一部分提升。
12: 在内蒙古通辽市，花生种植大户邢德林去年拿3吨3只虎复合菌肥做试验，种出的花生没烂果、没病害，一亩多收180斤，效果是令他很满意的啊！这波在今年，他就果断地给自家的300亩花生全部用上了3只虎。
8: 去年做个实验，属实效果好。你看我今天用的全是3只虎，去年用了3吨，今年用18吨。
9: 对，准备种多少亩？
8: 准备种18吨，300多亩地儿呗。去年的效果我一看，相对比就是好，增产这个收获。去年产量3只虎能将近900斤，其他肥就不行了，就是800多斤，差个180斤吧。
9: 保证啥？
8: 秧颜色各方面都不一样，哎，果大饱满，还白，产量高。病害方面，反正去年是没啥病害，没也没虫子，也没有烂果，没看出来。
9: 以前有吗？
8: 以前有，去年是一点都没有。去年要是不好的话，我今年能全用这玩意儿。
9: 这3只虎这价格比别的肥料是不是要高一点？
8: 它高一点，你别看广告，看疗效啊，你这玩意儿它有效益。一亩地单产要多个180斤，这不是差300块钱呢？是不是？这不啥钱都来了，属实效果好。
12: 色泽是衡量苹果品质的重要指标，着色优良更是高档苹果的必备条件。因为色泽鲜亮的苹果呀，更受消费者的喜爱。那么苹果着色是一套系统管理技术，涵盖套袋、摘袋、秋季修剪、摘叶、转果等多个关键环节。那下面就带大家重点学习苹果套袋与摘袋的核心技术要点。
28: 通过对苹果套袋，使苹果果实长期在全遮光条件下生长，抑制了叶绿素的形成并逐渐消退，类胡萝卜素的黄色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使果皮底色变浅。摘袋后果实突遇阳光的照射，有利于花青苷的充分显现，使果实在白色或黄白色底色的基础上呈现出鲜红的色泽，从而促进红色品种全面着色。专家告诉我们，果实袋的遮光作用越强，消隐叶绿素的作用越好，摘袋后促进全面着色的效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果实袋时，要根据苹果着色的难易度来选择不同的果实袋。对于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可选用内面黑色的复合型单层纸袋或原色木浆纸单层袋。对于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 一般应选用外层袋内面为黑色，内层袋为红色或黑色的双层纸袋。除果实袋种类外，套袋时间对于着色效果也至关重要。苹果的套袋时期应在生理落果后结合蔬果进行。红色品种一般在落花后40至50天开始，晴天套袋最好在上午9至12时、下午3至7时进行，阴天可全天进行。套袋果实在遮光条件下完成生长发育过程，使果皮底色接近于白色，为果实着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果实进入成熟期，适时摘除果实袋，为果实提供充足的光照，促进花青苷迅速形成积累，从而使果皮很快显现出鲜红的色泽。摘袋时间是影响果实着色效果的关键环节，摘袋过早或过晚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同苹果品种、不同气候环境条件，摘袋时间也不相同。容易着色的红色品种，如新红星、新乔纳金等，一般于采收前15至20天摘袋。在冷凉或温差较大的地区，一般于采收前10至15天摘袋比较适宜。在海拔高、光照强的地区，为防止果实着色过浓，可在采收前7至10天摘袋。较难着色的红色品种，如红富士、乔纳金等，一般在采收前30天摘袋。在冷凉地区或温差大的地区，一般在采收前20至25天摘袋为宜。摘除双层袋时，先摘掉外层袋，保留内层袋，使内层袋靠果实的支撑附在果实上。经过5至7个晴天，

0: 摘袋，应于上午10至12点摘除树冠东部和北部的果实袋，下午2至4点摘除树冠西部、南部的果实袋，这样可减少因光照聚变而引起的日烧。
1: 森林病虫害防治是林业的命脉。目前啊，森林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有哪些？我们来听听山东农业大学刘慧香教授的讲解。有6大防治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叫逐检疫。逐检疫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检疫性的病害，比如说一些外来的，它属于一种法规检疫。第二种防治方法呢，我们就叫林业技术措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措施。 它的缺点就是说不能立即的奏效。第三个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植物抗病的品种的选育，主要是我们从事抗病育种的人来做。第四种防治方法呢，就是我们叫物理防治方法，主要是用光啊、热呀、电呀，针对这个边屋啊，它的一些气味啊，有一些敏感等等的这种措施，也是非常高效。那么再一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化学防治措施，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比较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病害大量发生的时候呢，就能够快速的去实现长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防治措施。那么生物防治措施来说呢，它就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那么它们的相生相克呀，它们的互相的促进呀等等，那么来发挥作用。在应用比较好的呢，就是在土团病害。 像利用这个牧民菌呀、粉红粘稠酶呀，是效果非常好。现在也一直在讲这个生态调控，就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上面我谈到的这6大措施有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持续的防控。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召集人王春，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遵化省防洪田镇毛总方志团。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7: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6: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0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
19: 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掘。 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6: 4、田间管理：1、肥水管理；2、温度与光照；3、保花疏果。
0: 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

0: 如果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受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 119。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
1: 打开窗子透透气。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
1: 快按快按快！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咱们跳下去吧。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生产业的发展上。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与其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 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生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蜻蜓同步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一般说起运动，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就是跑步，因为它是一项最简单和方便的运动了，不用借助运动器材，只要有空地随时都能进行，那几乎是大多数人常用的运动方式之一。跑步带来的好处也是人人皆知，能强身健体，锻炼肌肉，减肥，提高人体免疫力，加快新陈代谢能力等等，可以说是一项老少皆宜的运动了。那一般来说，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跑步锻炼身体，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并不那么简单。那么生活中有哪些人是不适合跑步的呢？如果出现运动损伤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专家来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
1: 张康，济南传奇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国家队运动员张继科、陈梦特邀体能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乒羽中心特聘体能教练，山东女足专业队特聘体能教练、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健美协会理事，国家级健美裁判员，山东省体育舞蹈协会理事，国家职业资格健身教练助理培训师，山东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师，擅长大众健身，包括科学跑步、减重与减脂的区别，科学饮食结构，关节损伤预防，运动康复，术后康复，专项竞技体能训练，青少年体能训练，增肌减脂，女性产前备孕训练和产后恢复。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传奇健身创始人、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运动康复教练张康张教练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教练，欢迎您。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张教练。张教练，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关于跑步，很多朋友啊，他应该说是都参与过。那对于自己是否适合跑步，或者是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应该是每个人都要了解的一个常识，以免在跑步过程中啊出现一些损害身体健康的一些事故。那在一开始想先请教您一下，对于跑步，哪些人不适合跑步呢？
2: 跑步啊，第一呢，就是有一些那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
0: 嗯，
2: 关节损伤严重的患者，还有是大家现在工作压力也挺大的，过于疲劳熬夜的这种人群，还有就是心绞痛患者，还有就是体重过于肥胖的，对关节损伤很大，就是还有就是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严重的呼吸道那个系统患者。那个疾病的患者，还有就是那个有经期的女性嘛，都不适合进行一些那个跑步运动。
0: 嗯，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有应该是七类人群是不适宜跑步的。其实不适宜跑步的人群，他应该说都是有这种不能跑步的原因存在，是吗？
2: 对对对。
0: 嗯，那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2: 好的好的。
0: 第一类就是您说的是严重的心脏病患者，那是不是但凡心脏如果说是有过这种疾病情况的，这类人群都不适宜参加跑步呢？
2: 是这样，怎么说呢？有心血管疾病的，尤其是高血压的，一定不要进行一个高强度剧烈的运动跑步，选择的更有一定要在一种科学的一种监护的设备那个监控之下进行低强度的散步啊，比如慢走啊，快走啊，这种低强度的还可以，不适合跑步。
0: 是，也就是说您所谓的这个低强度，像是我们平时的这种慢走啊快走啊，这属于低强度是吗？
2: 没错没错。
0: 啊，高强度呢，怎么定义高强度呢？
2: 就是以中速的跑步以上都属于那个高强度的。
0: 嗯，
2: 尤其是他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2: 啊，重点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我遇到很多的这种患者，
0: 嗯，
2: 一定要有那个科学的那个心率带、
0: 嗯、
2: 或者是那个心率监控设备最好。
0: 是
2: 最安全。
0: 是，那应该说是前些年我们也是在网络中啊新闻中也听闻到有这样的消息，就是有的年轻人可能猝死在这个健身房里了。其实好像这年轻人本身应该属于是一个这种慢性病啊，包括一些突发疾病还是比较少的一类人群，他发生这种就说是比较哎挺可惜的这种事情，那什么原因呢？也跟本身身体素质有关系吗？
2: 是这样，因为我遇到很多这种患者，遇到这种就是那个健身人群来给我们咨询那个健身。
0: 嗯。
2: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那个今年夏天的时候，
0: 嗯，
2: 在咱们那个奥体中心，不是就发生了一起那个36岁跑步减肥的就猝死嘛、嗯？其实这种情况呢，因为我遇到时候呢是这样个理解的，跑步呢是挺好的运动，但是呢由于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2: 身体的条件也不一样，
0: 嗯，
2: 他的意识里感觉自我认知就是感觉就可以，我没问题我能跑，但他的身体的数据和身体的机能可能真的不支撑他能跑下去，
0: 嗯，
2: 而且早晨起来跑很容易造成血糖低或者骤然降低，造成的供血不足，
0: 嗯，
2: 哎，而且你看现在大家都明白啊，这个心脏病啊，你看咱们讲是心脏病，其实很多时候这心脏病的来源于就是很多的前期的一些那个元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
0: 嗯，
2: 这种低血糖这种人群，它是会造成跑步的时候会让你的心率加快之后呢，心脏压力过大，造成诱发心脏病猝死，是诱发的，基本上是，
0: 嗯，
2: 因为大家都经常去查体，对于心脏病这块，我认为查的时候真的不好查的。
0: 嗯
2: 啊，所以说还是要关注于身体的数据，
0: 嗯，
2: 体检的时候的一些数据。
0: 是，所以说在这种强烈运动中，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个心脏出现一些疾患。那您刚才说第二类人群就是过于疲劳的人群，其实我知道很多这朋友啊、同事可能在忙碌一天的工作之后，会选择去运动运动，放松一下自己。
2: 对。
0: 那您说的这个过于疲劳的人群，是不是就包含这些人呢？
2: 对，这是一个结果。
0: 嗯，
2: 但是呢现在过于疲劳呢是指什么人呢？就指这种熬夜时间过长，或者是现在大家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2: 和喝酒喝到半夜啊，早晨起来跑步肯定是不适合的，
0: 嗯，
2: 啊，很容易造成就是我刚才说的几项那个出问题的，
0: 嗯，
2: 所以说尽量就是在一些没有充分休息这种情况下，尽量不要去选择高强度的跑步，高强度的跑步。
0: 是，其实不只是这种过于疲劳的人群，包括可能最近有这个突发这种事病情的这类人群，其实这时候也不适宜去运动，是吧？
2: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
0: 嗯，是。那您刚才说的还有一种就是体重过胖的人，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选择跑步他是为了减肥啊。
2: 对啊。
0: 您说体重过胖，那不等于让我们这些想要减肥的人们就少了一个减肥的方式吗？
2: 是这样，跑步呢本身它就是个有氧运动，
0: 嗯，
2: 啊，有氧运动锻炼的是心肺功能，
0: 嗯，
2: 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就现在开始动起来，确实是挺好的，
0: 嗯，
2: 全民健身已经推广，大家都在动起来了，确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吧，
0: 嗯，
2: 啊，但是呢，尤其是体重过胖的人呀，跑步首先一点就是对他关节压力过大，因为现在。因为我做运动康复很长时间了嘛，
0: 嗯，
2: 对于一些那个关节损伤我是做了很多的，
0: 嗯，
2: 所以说呢万事属于足下，
0: 嗯，
2: 你的脚踝的不正，你的足线的不那个立线的体态的不正、
0: 嗯，
2: 很容易造成你的关节的损伤，而且尤其是你的在跑步的时候，在这种那个肌肉没有去充分的去调动，
0: 嗯，
2: 而只是用关节在跑步，你可能不明白，
0: 哦，
2: 大家很多人跑步
0: 不太明白，
2: 对，
0: 啊，
2: 大家很多时候他跑步是用在关节在跑步，很散的，他整个的形体跑步的动作左右摆动的，
0: 嗯，感觉很晃，是吧？
2: 对对，没错，啊，没错。
0: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在初期跑步的人，都会进入这个误区，就是在跑步的时候很晃很散，因为感觉自己很疲累嘛。这时候再强撑下去，并不是说您说的是肌肉在跑，而是用关节在跑，
2: 没错，
0: 这时候很容易受伤，
2: 是
0: 吧？
2: 是是是，
0: 嗯，
2: 而且。 跑步是有氧运动吧，我一直在强调就跑步是有氧运动，它是做一个心肺功能的训练。
0: 嗯，
2: 对减脂这一块呢确实是有一些好处，但是同时也它也是个双刃剑。
0: 哦，
2: 因为它有氧减的更多的是你的体重。
0: 嗯，
2: 而不是
0: 减体重不是减肥吗？
2: 怎么说呢，减肥是有分减重和减脂啊。
0: 哦
2: 啊，减脂啊，因为我们从我们专业来说应该是减脂是最科学的。
0: 嗯，
2: 减重和减肥这是大家一种俗称嘛。
0: 嗯
2: 啊，减重就是包括你的整个的减下去的你的水分、无机盐、包括与你的那个排泄物，包括一些那个你的那个脂肪，包括你的肌肉。
0: 嗯，
2: 我现在提到的肌肉，
0: 嗯，
2: 跑很容易把造成的肌肉的流失。
0: 哦，
2: 对，
0: 是，也就是说其实不正确跑步的话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进入一个减肥的误区。其实减下去的不一定是脂肪，
2: 对，
0: 就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说是哎，我跑步之后我完事儿我会去称一称体重、一看今天轻了半斤，哎呦、好开心呀。
2: 对，
0: 其实这半斤里面可能有水分，
2: 对，
0: 有我们的
2: 无机盐啊，
0: 无机盐，
2: 对啊，有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排泄物、还有就是你的肌肉、肌肉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呀、好的一种对减肥减脂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容易造成流失。
0: 嗯，是。那除此之外，您刚才前面说到跑步会增加我们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改善，但是您前面说到如果有这个严重呼吸系统的患者他是不适宜跑步的、这好像是相悖了，因为好感觉这个呼吸系统有问题的人应该更适宜去锻炼，去增加这个心肺功能的一个循环和改善啊。
2: 因为我刚才说的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患者、而且还有就是感冒的人，
0: 感冒的人，
2: 咳嗽的人尽量不要去跑步，它会造成你的那个呼吸道的感染，因为你在大量的呼吸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你的那个呼吸道的一些感染，没必要。所以说一定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休息，有身体出现问题的一定要休息，一定是休息充分的休息之后才能更好达到你的效果。
0: 嗯，是。那您在前面也给我们介绍了其实有七种人群吧，不适宜参加跑步，像是有这种心脏病的患者或者是疲劳的人群，包括体重过胖，甚至是包括凝血功能障碍和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包括女性处在经期的时候也是不适宜跑步的。其实在这一类这些人群中，如果说他们选择跑步的话，很有可能会带来给身体带来一些创伤。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关于跑步是一个应该说是对于我们身心来说都是有个极大改善的一项有氧运动、那坚持跑步一般都会对我们产生哪些改变呢？
2: 整个你的壮人的细胞的更新，心情的愉悦，这都好处太多了，
0: 好处太多了。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如果说是正确跑步的话，首先它可以减重，
2: 对，
0: 而且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人体免疫力，
2: 对，
0: 预防感冒啊，可以分泌我们的多巴胺，因为听说运动使我快乐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是吗？跑步会让长期下来会让我们感觉身心很愉悦，
2: 对，它会调节你的心情嘛，对，
0: 是。那除此之外，包括像是我们的心肺功能的改善等等，这些好处确实是很多。那前提是一定要正确的跑步。
2: 没错。
0: 您前面说到了，其实很多人跑步但是不会跑。
2: 对。
0: 像是您说一跑步全身晃着在跑的，其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形象，因为我这一跑步就是晃着在跑。
2: 因为跑步啊，它首先从呼吸来说，大家可能就有一些不会调整。尤其是在户外跑步，一定要记住就是用鼻吸口呼。而且呢，呼吸不要被你的下肢的跑步的节奏而打乱。就我们正常会告诉我们教练，我们的会员在一些跑步机上啊，或者是在椭圆机上跑步的时候，他能做运动的时候，他有个调整他的呼吸，鼻吸口呼，然后呢就是两到三步，一呼一吸。而不是一步一呼一步一吸，这样很容易对你的心脏压力过大。对，
0: 是，这就是因为我曾经跑步时候初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好像这个呼吸很急促，很憋喘，而且觉得这个胸口很闷。这是不是就是在跑步的时候进入一个瓶颈期，好像还是跑步的这个姿势呼吸不正确呢？
2: 跑步呢这个不是瓶颈期啊，这个呼吸你有些时候你还是要配合你的身体的摆动，上肢的摆动，下肢的摆动，步幅步频的调整，加上你的那个比那个多吸少呼，这种节奏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您也给我们讲讲关于这个正确跑步，怎么去正确跑步？其实在跑步之前，我们是不是先需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啊？
2: 没错没错，我们跑步呢可以提前做一些热身，一定充分要热身、
0: 嗯、
2: 先把你的关节，尤其是你的踝关节，
0: 嗯，
2: 踝关节包括你的那个髋关节进行一个热身，
0: 嗯，
2: 比如说做一些小踮脚跳啊，
0: 踮脚跳，
2: 对，踮脚跳啊，高抬腿啊，
0: 嗯、
2: 哦，然后做一些侧弓步的拉伸啊，伸展啊、
0: 嗯、
2: 或者是后踢腿啊，
0: 嗯，
2: 还有就是你的做一个并腿的深蹲啊，
0: 嗯，
2: 弓步蹲啊，先把你的关节和韧带充分的打开，
0: 嗯，拉伸一下，
2: 对，热身是让你的机能更提高你的温度，
0: 嗯，
2: 而伸展呢就是让动态伸展啊，我说可能有点专业了，
0: 嗯，
2: 大家可能很忽略这种前期的准备，
0: 嗯，
2: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教练，我们上课也好，还是对于一些讲课，他们讲课也说，一定第一是热身，
0: 嗯，
2: 第二是伸展，
0: 嗯，
2: 很多人不关乎这个伸展的。动态伸展会让你的韧带和关节更好的打开，提高它的那个润滑，
0: 嗯，
2: 啊，这样会更它提高它的运动表现是非常好的，才能进入你的跑步。
0: 嗯，是。那一般像热身这个运动，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呢？
2: 3到5分钟。
0: 3到5分钟就可以。
2: 对，根据时间，根据你的那个环境吧，根据环境，你要是天热就很容易达到一个热身了。但是现在冬天肯定是要多热身热身的，
0: 要一切记一定要热身。我嗯，因为我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可能上来就去跑，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2: 对，
0: 啊、如果说是没热身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2: 嗯、
0: 会出现一些跑步受伤的
2: 心脏加速过快、
0: 嗯，
2: 就是有些就是我们说一句俗话，就是说一下就顶上来了，你马上就感觉你的呼吸。很不舒服，
0: 很不舒服。
2: 对，而且有些人在吃饭之后就刚吃完就跑，
0: 嗯，
2: 肯定是对心脏压力都过太大了。
0: 嗯、是。那这是跑步前的热身是不可缺少的。
2: 嗯、
0: 那在跑步时期，开始跑步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节奏呢？跑步是不是也需要节奏、啊
2: ？对，有低速的配速，然后到中速、
0: 嗯，
2: 基本上是这样。我给大家可以说一个，就是简单一个计算。
0: 嗯，
2: 你们可以计算方式的啊。我们基本上在跑步呢，是会在做有氧那个无氧力量之后，
0: 嗯，
2: 全身抗阻的训练之后才进行有氧。
0: 嗯，
2: 因为这时候有氧是低强度有氧，可以达到减脂的效果。
0: 嗯，
2: 如果大家在户外跑步呢，想达到更好的减重或者减少你的脂肪呢，我们不需要跑太快。
0: 嗯，
2: 啊，可以给自己一个配速，可以计算一下一个计算公式。
0: 嗯，
2: 就你2/2减年龄。
0: 嗯，
2: 大家都知道，百度一搜就搜出来。
0: 嗯。
2: 2/2减你的年龄，比如说30岁，2/2减30，
0: 一百九，对，
2: 然后乘以60%，190乘以60%，
0: 嗯，
2: 是100，
0: 好像难到我们了，
2: 120，130，120，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在减脂的一种那个节奏和频率，
0: 嗯，
2: 这就是非常好的。
0: 嗯，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这个跑步的时候不能用肌肉在跑，而是用关节在跑，是吧？
2: 不能用关节
0: 跑。哦，不用，我把它颠倒了，不能用关节跑，用肌肉在跑。怎么样用肌肉跑？我们跑步感觉都是一种形态呀。
2: 因为是这样，现在跑步大家很多人跑步都不会用核心。
0: 核心？
2: 对。
0: 什么核心？
2: 核心是你的胸腔。髋关节以上、
0: 嗯、
2: 你的那个胸骨以下、
0: 嗯、
2: 这部位都是核心。
0: 嗯，
2: 我们跑步都是收着腹跑的。
0: 收着腹跑。
2: 对、
0: 哦、
2: 收着腹跑，用那个呼吸直到我的胸腔里就可以了。
0: 嗯，有很多人是挺着胸跑、
2: 嗯、对，而且跑步的时候是前不露手啊，后不露肘，这大家都很了解的啊。
0: 嗯，
2: 一定就是大家跑步太散了，什么一看就是太散了，大家要跑步用调动全身的肌肉，
0: 嗯，
2: 收紧全身的关节去跑步、
0: 嗯，
2: 这样呢，你的
0: 感觉全身都在用力。
2: 摆臂呢，一定是前后摆，不要左右摆。
0: 嗯，
2: 摆右左右摆会把你的身体带的像发力点那个力会两侧去带动。
0: 嗯，这个摆臂的幅度也不能太大。
2: 对对对对对、哦，不用带那么大。
0: 是。
2: 对。
0: 那一般就是跑步的时候，它会调动我们哪些肌肉呢？
2: 哦，尤其是下肢。
0: 嗯。
2: 调动咱们下肢的啊，比如说那个，我说就是这些，我不说专业的用词了哈。
0: 嗯。
2: 就我们小腿的后侧。
0: 嗯。
2: 小腿前侧，还有大腿前侧、后侧，这都可以。还有就是臀部，这都可以调动起来。
0: 嗯。
2: 非常好。
0: 可以把我们这个下肢的这个肌肉都调动起来。
2: 对对。
0: 是。那如果说是我们不是像您说的这种用肌肉在跑，而是用关节在跑的话，那很有可能在跑步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损伤，是吗？
2: 对，而且一定就是什么呢？就 每次它有一个缓冲嘛，你踏步啊，蹬地，落地的缓冲，啊，步幅的大小，就是你看你是选择哪种跑啊？如果是在一个平坦的路面，或者是一个有运动地胶的这种路面，是最好的，因为对你的脚底有个缓冲，是保护你的关节的。不要在硬地面去跑，
0: 哦，
2: 水泥地面去跑，
0: 水泥地面，
2: 对，
0: 哦，
2: 而且对鞋啊，对你的装那个装备啊非常关键，这点是大家很忽略的。
0: 哦，您刚才前面说到像是跑步对我们的装备啊，包括我们的鞋啊，
2: 嗯，
0: 它是有要求的。
2: 对，
0: 我看很多人他可能是有一双运动鞋就可以了呀。
2: 跑步因为我还经常带给会员去带着商场去给他们去帮他们选择，这个一定要跑找这种专业的鞋，比如说他有咱们现在 Nike 阿迪现在很多那个鞋店都有啊，他有专门的那个健身鞋、跑步鞋，还有一些那个力量的一些鞋，他就是专项不一样，现在分得很细了，就买那种底子不要太软的，也不要太厚的，就是那种中厚度的。
0: 中厚度。
2: 对，你给那个销售员一说，他就明白了。我就是经常跑步的，你看他能给你推荐更好的一种适合一种鞋类。
0: 是，您刚才这么一说，让我想到，如果说是在跑步中选择一个不正确的这个姿势，那很有可能，长期下来，我们的鞋底就能看出来，是不是？
2: 对。
0: 鞋底如果说磨损比较厉害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跑步这个
2: 姿势
0: 有问题。
2: 对。
0: 这一般就是落脚的这个姿态，一般是前掌落还是脚跟落呢？
2: 跑步呢姿势呢，刚才我说是上肢啊，你上肢的摆臂的幅度不要过大，前不露肘，后不露手，然后前后摆动是让你的上肢带动你的身体下肢去跑的。另外你要收着腹部，下面的就是呢膝关节一定要是朝着脚尖方向。
0: 朝脚尖方向，不能往外撇或者往里斗。
2: 对
0: 啊，
2: 很多人跑步的时候是 S 腿，
0: 跑不了直线，
2: 是外八字的。对，一定是直线的，一定是直线的。你的头是看前方的，整个躯干是直的，而且落地呢是分为那个速度的。你刚才说那个落地，脚掌落地啊，第一呢就是如果是很低速的跑步啊，就是基本就是脚后跟着地，
0: 脚后跟
2: 对，脚后跟着地，迅速的转移到脚掌。迅速脚尖到脚掌，一定要有一个转移和蹬的动作。大家很多人就是没有蹬的动作，
0: 没有，好像是有的是整个脚掌一步到位的落下来，听起来声音很重。
2: 咱们的足弓是一个缓冲的一个稳定，是个缓冲的一个关节，一定要利用好它。现在为什么大家足底这块很多人到中年之后脚底就扁平足很多，因为他没有利用他的足弓。足弓是有筋膜的，
0: 韧带怎么去利用呢？
2: 对，蹬地吧，你经常利用它嘛，经常利用它蹬地。平时就可以加强训练。那你跑步的时候可以利用它蹬地，主动去蹬地，就能锻炼到你的足弓。有些人跑步是散着跑的，声音很响。
0: 我觉得好像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人跑步，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2: 没错，所以说很多人就膝盖就出问题，脚踝出问题。
0: 哦。
2: 关键的，你没有用你的韧带。足弓的韧带的那种它那个缓冲没有利用好它。另外你肌肉没有去把你的关节收紧，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关节是松弛的。
0: 是
2: 可以想象得到的。
0: 可以想象到。其实让您这么一说，跑步感觉好像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跑过步，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跑步。
2: 对，我们是经常去现场去教他们怎么跑。然后就是在跑的中速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全脚掌着地。全脚掌着地。到你看我们跑快速的时候，在跑步机上跑到12以上、14以上的嘛，那个配速的时候，就已经全是脚掌在蹬地了。
0: 对，其实您前面说到这，如果像初学者的话，那在早期是不是像是中速和快速的，尽量先不要去尝试啊？
2: 对，先不要去尝试。先快走。其实更好的跑步，我推荐他们，如果只是想减重啊，或减脂啊，我认为是快走是更好的形式。
0: 快走更好吗？
2: 对啊，快走，急速走。
0: 在我们的印象里面，觉得好像是越是激烈的运动，越可以消耗我们的脂肪。
2: 不是这样的，
0: 未必是这样子的。
2: 不是这样，我刚才跟你们讲了一个配速那个训练量，你看到了吗？跟你说了，会有计算那个，就是要调速到它60%左右。是最好的，是最好的减重，而不是说我跑得越快出汗越多，这个是不正确的。
0: 是好的。接下来内容我们下半段再来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运动康复教练张康张教练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 聊一聊关于跑步健身。如果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4: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3: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4: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3: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4: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张康，济南传奇健身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国家队运动员张继科、陈梦特邀体能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乒羽中心特聘体能教练，山东女足专业队特聘体能教练、运动康复教练，山东省健美协会理事，国家级健美裁判员，山东省体育舞蹈协会理事，国家职业资格健身教练助理培训师，山东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师，擅长大众健身，包括科学跑步、减重与减脂的区别，科学饮食结构、关节损伤预防、运动康复、术后康复、专项竞技体能训练、青少年体能训练、增肌减脂、女性产前备孕训练和产后恢复。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康体育培训学院院长传奇创始人张康，运动康复教练张康张教练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跑步健身的那些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像是跑步运动真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事儿了，说跑就能跑，其实在跑步的时候也前期也要做很多一些准备工作。那除去您刚才说的像是一些热身啊，包括一些拉伸动作，那是不是做这些动作就等于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做齐全了呢？还需要再做其他的准备吗？
2: 还有补水。
0: 补水，
2: 对
0: 啊，您说的这个补水，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是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以后才开始补啊。
2: 是这样，跑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少喝水。
0: 少喝水，
2: 喝水只是来润滑你的口腔嘛。千万要少喝水，运动之后呢就可以不需要补水的。
0: 是。那像是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说是哎，这一般去健身的时候都比时间比较晚了，像是午后或者是晚上，都会选择去吃完饭以后再跑步再去健身，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误区呢？
2: 吃完饭一般在40分钟到1小时之后再去进行，
0: 要有间隔开是吧？
2: 对，一定要间隔开，肯定是这样。
0: 那如果说是像跑步之后，如果说我觉得口干舌燥，或者是跑步之前我没有去吃饭，那跑步之后我可以立即喝水补水，或者是立即去进餐吗？
2: 不行，
0: 也不可以，
2: 需要缓冲。身体需要缓冲。
0: 是，也就是说，其实无论是餐前或者餐后，只要是健身的话，尽量把这个饮水和进餐的这个时间把它拉开，是吧？
2: 对对对，
0: 最好是拉到40分钟以上，是吧？
2: 对，跑步呢，跑完步啊，或者去健完身之后呢，要及时补水是对的。一定要及时补水，尤其是运动补给、运动饮料，非常好的对身体。
0: 是。那我前面说的，可能很多。每个跑步的朋友他们跑步的这个喜好是不同的，有的人喜欢晨跑，有的人喜欢中午的时候休息，短暂的休息时间去跑步，有的人就喜欢在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去跑步。这个跑步的时间段这个很重要吗？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2: 是这样，现在大众健身都已经实施了，所以说呢还是我们现在倡导的还是要跑步为，还是大家一定要动起来是最好的。只是给大家提一些更分解一下那个各个时间段里跑步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晨跑吧，晨跑的好处就是晨跑能让你处于那个休眠状态，身体啊能调动它的苏醒。而且能彻底的激活你的一天的动力。并让你保持一天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是非常好的。另外呢，还可以人的身体经过一夜的消耗和代谢嘛。一些糖原已经耗尽，而且晨跑可以直接消耗更好的直接消耗你的脂肪，所以早晨跑步是对脂肪减脂是挺好的。
0: 晨跑其实想减肥的朋友们听到，要是早上起来就是想减肥的话，可以早上起来早起一会儿去选择晨跑。
2: 对对对对，我说这才有好处嘛。
0: 好处
2: 对对对对
0: 啊，那还有不好的地方吗？
2: 是这样，而且呢就是晨跑不好，就是有些像那个早晨起来就是对血压 心率在一块是要求高的。
0: 哦，也就是说其实一定要切记这些没有这种慢性基础病的人才可以选择晨跑。
2: 对， 对，而且晨跑就是对于心脏压力会有过大的一个负担。
0: 嗯，
2: 另外就是早晨的心脏病发作的是高峰期，所以说尽量的早晨起来，有的心血管疾病一定要避免早晨跑。
0: 嗯，
2: 啊，然后早晨是，
0: 啊，
2: 对，然后早晨呢是那个二氧化碳浓度最高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在出了太阳之后跑，在户外。
0: 是，其实您说的这点确实也是给很多特别是老年朋友提醒的，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往往喜欢早晨起来锻炼，
2: 对，他睡不着。
0: 其实这个你像您说到的，这很多这老年性朋友都可能都有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基础疾病，其实这往往是比较危险的时分。
2: 现在咱们现在那个，你像咱们前面这些山上啊，英雄山前面，我经常去打篮球，经常见他们跑步。其实有些时候他们养成一种习惯了，身体可能已经能承受起来，但有时候他不让他跑，可能他认为还不习惯，所以我们不能去过多的去说你这时候就不能跑，我们只是提醒你应该多注意这些事情。比如说，那我有心血管疾病或有血压高的，及时备一些那个应急药品。
0: 嗯，
2: 你看我现在每天都带着那个药品，随着带着，万一怎么办？所以说还是以防万一。
0: 所以不要觉得太相信自己的身体了啊，
2: 不是不能跑，是可以跑，
0: 啊，
2: 第一呢，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呢，我跑速要控制一下。第二呢，你得有一个监控，一个智能监控设备，能看到你随时看你的心率。第三就是准备一些药品，随时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及时自救。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一点，就是很多人喜欢跑山，这个跑山和跑步是不是还不太一样？跑山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冲击力更强烈一些呢？
2: 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0: 夏天的时候。
2: 下山的时候。
0: 哦，下山的时候。
2: 下坡的时候。对，
0: 下坡的时候。
2: 非常不好。
0: 是。
2: 上坡还可以，为什么？它上坡是有个阻力的。你看我们现在在给会员上课的时候，让跑步的时候，最好是调成有阻力。如果他选择跑步机，我们会调成阻力跑。阻力的快走。不希望他在跑步机上过多过快的去跑步，长时间跑步，这样对关节损伤会有一些损伤的。跑步机也是，他跑步机也不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非常科学的一个机械。
0: 是，那像是很多人选择跑步，哎，一定要选择跑步机或者是在户外跑步，哪个是最好的呢？有没有最好呢？
2: 各有利弊吧，
0: 也各有利弊。
2: 如果说户外跑更好吧，如果天气很好了，环境很好，在户外跑更好，因为你是靠自主的跑步去推动你往前跑，这样更好。但是跑步机呢，可能有
0: 那个
2: 传输带，对对，它会一个固定的一个马达在那的速度、频率速度带着你跑。前期你可能体能可以的时候还可以挺好的，但是后期你可能体能跟不上了，那你就带着跑了，带着跑无形中对你的关节也就是一种撞击吧。
0: 是。那作为一个运动小白，也想请教一下张教练，就是很多人说，哎，这跑步其实在初期的时候觉得喘不上气儿啊，很难受啊。可是有很多人说，一旦突破了这个瓶颈口，感觉就像放开了一样，怎么跑也不累，是这样子吗？
2: 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你刚开，因为我们是这样哈。对于每一个人，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我们建议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就有他的一个训练方案和一个运动的一个频率。不是说别人的频率就适合于你，应该是你说这种情况，应该我认为建议应该是还是以低强度有氧，慢跑，先要一个心脏有一个适应，经过一个时段和周期提升之后再进入，再慢慢提升，一定是这样的。他说这个有些时候确实没法给他去评定，对，
0: 是
2: 跨度太大，
0: 每个人不一样的，
2: 对，跨度太大了。
0: 是。那您前面是刚说的是晨跑，那除了晨跑，还有中午的时段的这个跑步。这个中午时段可能对于那种我觉得精力特别充沛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这忙碌了一上午的工作以后，中午去跑步去放松一下。这个午跑对我们身体它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我倒建议啊，中午。经过一上午的忙碌的工作，中午尽可能的休息休息最好的，
0: 休息一下，
2: 对对，休息一下，因为大家现在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基本上到家里都是9点10点之后，然后健完身之后啊，或者是工作完之后，都睡得不是很早，尤其现在有手机这么，对不对？手机这么热，每天都看手机，所以说呢，我建议中午要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如果你真想跑，可以；如果户外跑呢，可能是，注意就是那个紫外线的一个照射，注意紫外线，别 然后就是调整你的速度吧，
0: 调整速度，
2: 对，就是休息，
0: 哦，
2: 多休息为主。
0: 是，所以说在午跑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激烈。
2: 对，你午跑之后，你看一点点钟，咱们中午吃饭基本上在一点左右，
0: 嗯，
2: 你两三点钟是人最匮乏的时候。
0: 对，
2: 对啊，所以说我们建议你还是要能多休息休息。
0: 嗯嗯，
2: 只是跑步可能只是调节自己可以，
0: 嗯，
2: 如果跑的话希望不要跑太快，因为你在处于一种非常那种状态下不适合跑太快。
0: 嗯，是。那其实除去晨跑和午跑，可能更多人选择是夜跑。
2: 对，
0: 而且我经常会发现，特别是在一些广场上面都有一些这种夜跑的方队。
2: 嗯，
0: 这您关注到没有？现在夜跑的人越来越多了。
2: 对啊，因为大家忙碌一天的工作，繁忙一天，晚上之后换上跑鞋，吃完饭是挺好的，和大家一起，
0: 嗯
2: 啊，互相鼓励，互相加油，这种夜跑是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干扰了，啊，这是确实是非常好的，只是不要过于太晚，因为跑步会造成你的那个人体的神经那个亢奋，
0: 嗯，
2: 不利于你的睡眠。
0: 就是如果太晚的跑步，假如说9点10点，反而回家以后不容易睡着。
2: 对对，有的时候就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嘛。
0: 哦，
2: 对，
0: 所以说就是选择夜跑的话不要太晚。
2: 对，
0: 哦，
2: 不过大家是夜跑之后呢，习惯好之后呢，我认为其实我倒挺喜欢那个夜跑的。
0: 哦，
2: 跑完之后
0: 你也是平时都是夜跑吗？
2: 不是，不，平时不是很多，但是我喜欢那种形式。
0: 嗯，
2: 原来我跑过几次挺好的，因为我现在跑完之后呢充分的洗澡，
0: 嗯
2: 啊，洗澡之后真的是非上床睡觉真的非常大，很舒服。
0: 嗯，
2: 改善你的
0: 睡
2: 眠质量，对对对对，是非常好的，因为白天没时间嘛。
0: 嗯，
2: 可以。
0: 是，其实我也有想参加过这种夜跑方队，但我感觉夜跑方队好像跑的时间有点太长，我觉得我的体力可能是支撑不住。对于这个跑步，它这个时间上有要求吗？
2: 嗯，
0: 有没有说是哎呀，因为我曾经也听说过，说假如跑40分钟之内，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要一定要超过40分钟。
2: 啊，
0: 你听过这个说法吗？
2: 你说这种情况，我给大家跟您说一下
0: 啊，
2: 因为那个现在大家很多的误区，就是我跑了40分钟之后，我才是
0: 开始减脂啊。
2: 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科学健身那种方式哈，
0: 嗯，
2: 因为人的身体啊是靠能量去消耗的，
0: 嗯。
2: 是有能量去提供能量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ATPCP 嘛，
0: 嗯，
2: 叫那个磷酸原系统，
0: 嗯，
2: 这是一个第一个系统，它是在适合于快速跑，比如说百米冲刺，
0: 嗯，
2: 比如说一些举重，
0: 嗯，
2: 跳跃这种，就是它的时间很，它的这种能量输出啊，输给你之后啊，它是时间很短，
0: 嗯，
2: 几秒钟，
0: 嗯，
2: 或者是十几秒就消耗完了，
0: 嗯，
2: 这是 ATPCP， 它是不断生成的。然后第二种能量呢，就是你就是用到第二种系统，那就是你的糖原酵解，糖酵解，
0: 嗯，
2: 我们叫糖酵解系统，也叫无氧代谢嘛。
0: 嗯，
2: 那这种是会在3分钟左右，或者是在1分钟到3分钟左右，30秒到90秒左右，
0: 嗯，
2: 这个时间会消耗。所以你这是第二个系统，能量系统消耗。我们会用它在做什么？力量训练，
0: 嗯，
2: 阻力训练，中间休息，
0: 嗯，
2: 比如说60秒钟。或者是90秒钟，
0: 嗯，
2: 我要根据你的训练量的大小，力量的大小，说这时候是适合于肌肉的训练。肌肉训练之后，它会调动你全身的很多的那个大的肌肉群，
0: 嗯，
2: 进行你有助你减脂。但是呢，到第二个能量系统用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第三个能量系统了，那个就是有氧酵解，就有氧氧化的训练。
0: 嗯，
2: 这个时候是你的糖原还有你的脂肪的代谢就参与进来了。
0: 天啊，也就是说第三个步骤才到。
2: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在做，一定要做热完身之后，一定要做一些阻力性训练，
0: 嗯，
2: 力量性训练，或者是自重性训练。我说的力量，
0: 嗯，
2: 大家不要去认为是啊举铁哑铃啊，不是那么多，
0: 嗯，
2: 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0: 嗯，
2: 你可以那个经验也不一样嘛，
0: 嗯，
2: 所以说你可以用靠你的自重，比如现在100自己的身体嘛，
0: 嗯嗯，
2: 俯卧撑，深蹲，这不都是自重吗？
0: 哦，
2: 先用它做复合性的全身运动，
0: 嗯，
2: 做完之后呢，20分钟、30分钟左右了，然后再去跑步，就是你把你前面这个能量系统啊，
0: 嗯，
2: 消耗完了，
0: 嗯，
2: 然后再去跑步，剩下的时间是正好是你的脂肪代谢和糖原，
0: 嗯，
2: 糖耗那个脂肪的一个蛋白质消耗，
0: 嗯，
2: 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减脂运动。
0: 哎呀，
2: 你能明白了吗？
0: 您说的这点真的是也说到可能很多朋友的心坎里了。很多想去减脂减重的朋友，可能首选就是哎这个运动吧，运动感觉一个是有氧运动，强度不大，而且也简单易学。其实真的是一个误区了。像如果说想达到减重减脂的这种效果，首先热身之后一定要先做一些这种力量上的训练。当然，这个力量训练可能
2: 有自重，
0: 自重也可能很多这女性朋友就比较着急。哎呀，我这哑铃我也举不起来呀。或者是这种像是这种很多这种健身器材我也玩不了啊。其实自己可以自身就可以做一些力量训练的。
2: 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倡的就是一些自重、一些功能性训练。
0: 嗯，
2: 你像刚才我说几个动作很简单吧。
0: 嗯
2: 啊，比如说我深蹲，
0: 对，
2: 弓步蹲，
0: 体育课都练过。
2: 对
0: 啊，
2: 单腿蹲，
0: 嗯，
2: 对吧？蹲完之后是对于下肢的一个阻力自重训练嘛。
0: 嗯，
2: 然后俯卧撑，
0: 嗯。
2: 对不对？还有就是还有做一个可以高位俯卧撑，如果你做不了、嗯、如果很多女性啊肥胖了做不了、
0: 嗯、
2: 可以选择高位的。因为我们做训练当中它都有一个进阶和退阶动作，
0: 嗯，
2: 或者是一些拉推的，
0: 嗯，
2: 都可以的。
0: 嗯，
2: 这些做完全身的，你调动完全身的大的肌肉群，
0: 嗯，
2: 消耗完之后你再进行跑步。而且选择你、
0: 哦、
2: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计算方式，
0: 嗯，
2: 选择60%左右就够，不一定说我非得啊、跑多快，流多少汗，不是这样的。汗水流多，它是调节你机体的温度的。
0: 嗯嗯，
2: 它不是说我流的汗越多，我就减的脂肪越多，不是这样的。
0: 恰恰是错的。
2: 因为脂肪的产物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大概给大家就去推广一下，就是它是脂肪的产物排出，人的身体用什么排出吗？它是什么？80%左右的二氧化碳。
0: 哦，
2: 呼出，呼吸。
0: 那感觉好像排出的量太少了。
2: 不，全身。你全身的毛孔都在
0: 呼吸。
2: 对啊，
0: 啊、
2: 哦，不是光你的口腔在呼吸，
0: 不是，
2: 还有所以呢，这那个10%到15%就是水分，
0: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脂肪一个代谢嘛。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进入这个第三能量训练的时候，是一般跑步会选择跑多久可以达到最有效的效果呢？
2: 如果说你是科学的健身，
0: 嗯，
2: 它是持续燃脂的，
0: 嗯。
2: 基本上24到48小时都在燃脂，不是说我练才减脂，
0: 哦，
2: 不是那么回事的。它是在你如果说是把这种能量系统要是研究了，然后有专门的指导你，你会在后期24到48小时都在减脂。
0: 啊，
2: 而且你的肌肉量越高，你的消耗热量越多，
0: 嗯，
2: 它会代谢提升的。肌肉是燃烧脂肪的发动机嘛，有句话说的嘛，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健身界里有句话就是，可能说的有些过于。不是说别人不对哈，就是说一切不以力量训练的减脂，不是一个科学的减脂。
0: 嗯，
2: 我说力量就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啊。
0: 嗯，是。所以说如果说应该说很多抱着以减就是减脂为目的的这些朋友们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科学的去搭配力量与有氧共同进行。
2: 对对、
0: 哦、
2: 有氧和无氧的搭配，这个就是聊就很多了。但今天聊就是跑步嘛、
0: 嗯、
2: 所以说如果大家提升，一定前期肯定是要有做有氧的、
0: 嗯、
2: 因为有氧是更好的能先提高你的心肺，提高你的摄氧，
0: 嗯，
2: 提高你的心肺功能之后，才能对下一步的那个减肥啊、减脂啊、增肌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在把有氧运动会在整个课程当中会让它占60%左右，
0: 嗯，
2: 60%到70%。
0: 是，所以说这也是跟我们来，很多对于这种运动减肥失败的这朋友来说，很多朋友也可能通过这个运动减肥，发现自己好像是一个是很难减下去，
2: 嗯、
0: 一个是减下去以后又反弹了。
2: 对，
0: 这可能都是一个，
2: 因为你减的是你的体重啊、
0: 嗯，
2: 而且你的肌肉流失很快啊，
0: 嗯，
2: 所以它肯定会反弹啊，
0: 嗯，
2: 而且人的身体是非常高级的一种机体，
0: 嗯，
2: 如果你长时间消耗它，它就算打个比方啊，就是它有个饥饿一个系统，
0: 嗯，
2: 饥饿模式，
0: 嗯，
2: 如果你总是以这种形式有氧形式就是消耗它的那个这种那个身体的物质，它会调动它的饥饿模式，
0: 嗯，
2: 它只要是你这次跑完步之后，下次你只要你吃一些含那个脂肪量过高的，
0: 嗯，
2: 糖分过高的，
0: 嗯，
2: 它会就脂肪就马上就会
0: 补上来了，
2: 对，它会储存。
0: 哦、
2: 等着你下次再消耗它，这叫饥饿模式、
0: 哦、是，
2: 所以它就会造成什么，我体重就上来了，
0: 嗯，
2: 我为什么体重就哎又反弹了。而且有氧训练啊，跑步那更多是锻炼由于那个心肺，
0: 嗯，
2: 减重是

0: 你转化的这些能量，其实好像不能，如果说充分的去运动，用科学的运动方式来进行一个运动的话，其实这个能量不见得能把它消耗掉，反而更容易反弹进来，
1: 形成脂肪。
0: 对，
1: 脂肪
0: 是。所以说，有的朋友就会认为，我多做运动，我运动时间越长，我就可以达到这个减肥目的。这一点想法可能就是一个误区，是吗？
1: 最主要的就是饮食控制，饮食结构的控制，
0: 运动加饮食，
1: 这是肯定的。
0: 哦，
1: 三分练，七分吃，
0: 七分吃啊，
1: 七分吃，
0: 这个吃还占大头。
1: 对，
0: 这个吃怎么吃呢？
1: 那你知道，讲吃呢就是营养了，营养学了，
0: 哦、
1: 那就很系统一个一个。
0: 要一日三餐的就要搭配起来了，嗯、
1: 对对对、
0: 哦，
1: 你看我简单说说就是饮食哈，很简单的，我不说太多了。
0: 嗯，
1: 就是饮食呢，就是以低脂、低油、低盐，为主。
0: 嗯，
1: 你看那个像我们那个饮食，你离开不开的就是那个碳水、脂肪、就说脂肪吧。你看我减肥为什么还要吃脂肪？脂肪也要去摄入的。
0: 嗯，
1: 但是脂肪的来源于什么？来源于油类、脂类、肉类。那好，那我们可以换一种饮食结构。
0: 嗯，
1: 啊，我可以换成什么？干果是非常好的优质脂肪。
0: 哦，
1: 我不一定我非得吃牛羊那个猪肉
0: 肉啊，
1: 或者是羊肉啊、
0: 哦，
1: 这些补充脂肪，这不对。你可以吃干果，早晨起来一小袋干果或一小把干果就非常好补充你一天的脂肪，而且它是优质脂肪，非常好，这脂肪就可以摄入的。
0: 是，
1: 对，
0: 所以说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单纯只想通过运动来进行这个减脂减重的朋友们来说，这是提个醒。其实这个减脂减重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运动再加
1: 饮食。
0: 对，是。那对于很多朋友，除他们认为除了多运动，可能就这个运动强度啊越剧烈呀、效果越好啊，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个误区，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单纯
1: 适合自己的，
0: 嗯，
1: 而且呢，一定是要科学的去调配你的那个训练量和你的那个饮食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对于这选择跑步来说，这小女生都会觉得跑步之后会不会腿变得粗啊？这如何避免呢？是这样子吗？
1: 跑步粗是大家怎么这样啊？因为我出去讲课，他们都是问我，我说嘛，一定要去。跟着一些成功人去学习，你跟着成功人学，永远都是方法，你跟着针对性小腿那个，比如说那个郭生那个小腿肌肉，进行训练，他会针对性训练，会让他维度增加，就像健美训练是一样的，我们做健美嘛，针对于你的那个小腿肌肉。腓肠肌进行训练，它会针对于它练，会让它的维度增大。但是跑步是会让小腿可以更好的去修长，但是最主要不忽略一点就是拉伸放松。
0: 其实也是说在跑步前的一个
1: 热身
0: 伸展，跑步之后
1: 拉伸放松，
0: 还要需要放松啊，
1: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0: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多人也会忽视，
1: 很多人就是拿着拍子来打球，拎起拍子就回家。
0: 对呀、
1: 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肌肉的问题，乳酸堆积啊，然后这种你说担心这种小腿会粗啊，大腿会粗啊，这种情况是，其实他们是一种怎么说呢，是我从我的脸上来说那是一种借口，根本就是不用担心的。
0: 是，那跑步之后怎么去放松呢？
1: 自主的拉伸。
0: 自主拉伸还是去拉伸？
1: 对，你像训练之后有几种方式哈。第一呢叫自主性拉伸放松，第二呢就是选择就按摩推拿，第三种呢就是用于呢泡脚足疗，第四呢就是可以做一些筋膜的放松，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泡沫轴啊买一些泡沫轴在家里可以随时的去对你的肌肉进行一个就是我们说滚泡沫轴嘛，这一个彻底的放松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很多人是忽略在一块了，所以造成了肌肉的肥大。
0: 是，那我们听说过一个词语叫跑步膝，什么叫跑步膝呀、就和我们所说的网球肘一样吗？
1: 是这样，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哈，跑步当中会造成一些，就是运动当中哈，如果是有两种，第一是急性的，比如说拉伤，肌肉的拉伤啊，韧带的拉伤，这都属于你的急性的损伤，然后呢就是你的过度的劳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髌腱炎呀、膝关节的退行性变呀、外侧副韧带的损伤、内侧副韧带的损伤、交叉韧带的损伤、还有就是你的那个髌腱炎呀、

0: 那个这个那个半月板磨损啊，这都属于长期过度性的劳损。嗯，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是吧？
0: 对，
1: 哦，不可能是一次或两次就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的。
0: 因为大家平时不运动，不去保养它，
1: 嗯，
0: 一运动连续运动连续跑步，你又不注重于热身和拉伸，很容易就造成跑步鞋。
1: 那出现这个跑步鞋还能再运动吗？
0: 那肯定要休息，
1: 要休息了。
0: 关节出现问题的就很麻烦的，尤其是关节有两个关节面进行磨损之后，软骨组织无法再生，
1: 嗯，
0: 所以说这会带来现在很多人真的是跑步真的不会跑，而且一旦关节损伤之后真的是非常痛苦。
1: 这种关节损伤是不是会出现一些疼痛的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
0: 而且对于后期的康复非常麻烦。
1: 嗯，是。那对于长期的这种不正确的跑步，很有可能对我们身体带来损伤，就像前段时间在济南搞的这个马拉松一样。其实我发现大人孩子都有，但很多人都是热衷于参与，但真正会跑步的人、坚持到底的人还是很少。
0: 很少很少。
1: 是，但我知道这马拉松其实也不是谁都可以跑的呀，因为这跑长期跑步也是对我们身体也是有这么没有经过这个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损伤，是吗？
0: 从我们来说的，马拉松是非常好的运动项目。能调动大众人群的参与，但是马拉松它分于迷你马拉松啊，分于半马，还有就是全马。有些人是专门去跑马拉松会进行，你看我的有几个会员是专门进行跑马之前一种训练，比如说提前3到4个月进行一个非常很系统的一个那个跑马之前一个训练，然后呢训练之后过来一个2到3个月一个再进行一个恢复，恢复一年他会选择性的去跑马，而不是每场都跑。
1: 是。那跑步我们如何长期坚持呢？
0: 一句话，注意保养，
1: 注意保养，
0: 科学跑步，
1: 科学跑步，
0: 对，一定要保养。
1: 嗯，
0: 现在大家忽略就是只在使用你的身体，
1: 嗯，
0: 使用你的关节，
1: 嗯，
0: 没有去对你的关节和你的身体进行保护和保养，
1: 嗯，
0: 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所以说在跑步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先建立一个正确的意识。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跑步有益身体健康，但也是要学会要正确的跑步，量力而行才是真正的健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教练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跑步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0: 谢谢。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
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0: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0: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0: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0: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凤婷同学喊你来上课。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应用地膜？薄薄的塑料地膜功能有哪些？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拒绝白色污染，让地膜不再是地膜》。我国是世界上地膜使用量、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这片薄薄的塑料薄膜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保障、蔬菜周年供应等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它也在土壤当中留下了巨量的、难以降解的白色垃圾。从增产增收的白色革命到难以治理的白色污染，几十年中，地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好。
8: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首先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从头开始，我们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地膜的？
8: 地膜呢，它相当于一个舶来品，我们是从国外引进的。最早呢是从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的科学家发明了这个地膜的覆盖技术。当时呢主要是在咱们一些经济作物或者说原因作物上来使用。20世纪70年代呢被我们国家来引进，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塑料行业的一些科技进步，尤其是我们这个材料研发呀，还有这个覆膜工艺的一些进步，另外呢主要还是这个技术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这个地膜技术在我们国家快速的推广应用开来，可以说是一项不推自广的这么一项技术。
0: 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地膜，首先它会起一个保温的作用，是吗？
8: 对对。
0: 那除了保温，它还有什么作用？比如说我在采访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些地膜，它是能够抑制草的生长。那具体来说，它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8: 就是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推广和总结，这个地膜它的功能呢还是非常多。简单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有这种四提高，三减少，两增加。还有一个优化，是提高的话，就是体现在一个是提高咱们的温度， 提高咱们的土壤的这种保水的性能，就是保伤性能，这是两个提高，第三个提高的话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光照强度，第四个提高就可以提高我们肥料啊，就是农药的使用效率，三减少呢，就是我们通过覆盖咱们的地膜以后，它可以减少咱们农田中这种杂草的发生，这是一个减少，所以说当我们减少这个杂草发生以后，我们间接的就可以减少咱们这个除草剂咱们农药的使用，所以说也是减少我们人工的这种投入，
0: 对，
8: 这是一个减少的方面，两个增加，一个是增加咱们的产量，通过我们那个大样本的这种观测和那个统计，它可以增加产量20%-30%以上，所以说这是一个增加产量，通过增加产量也是间接的增加一个我们的收益，另外刚才说我们还有减少的是吧，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除草剂，减少人工，我们可以提高这个肥料利用率，也可以减少这个肥料的投入，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结本增源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可以增加咱们的产量和收益，第四个优化的话，就是说它可以优化咱们的种植结构，就像以前这个区域它因为受这个温度啊水分影响它不能种植这个作物，但是通过覆盖我们的地膜以后，它的积温可以提上来，它的水分可以保住，这样的话是原本不能种植的，我们可以进行种植这个作物，就优化了我们的一些种植结构。
0: 对，那既然就是这个地膜可以优化这个结构布局哈，那么我们国家用地膜的覆盖面积现在统计来有多少，它的主要区域在哪里，哪些作物的这个种植是需要地膜的？
8: 就是这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国家是咱们全球地膜使用量最多，然后覆盖面积是最广，覆盖作物的种类

0: 也是最多的这么一个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每年大约是要消耗掉就是145万吨的地膜，可以说是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左右。我们的覆盖面积就是接近3亿亩，占全球的90%左右。
1: 对，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量，
0: 很大的很庞大的一个量。在咱们国家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资源禀赋，所以说我们的地膜是主要用在一个是干旱，
1: 半干旱地区，这个主要是受限于这个水的因素。对，
0: 第二个呢，我们可能会用在一些农业大省上，比如说我们的山东这种农业大省， 对一些蔬菜啊，一些经济作物上可能会用的多一些。
1: 对，
0: 刚才说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你像新疆、甘肃、青海这种地区，它受限于水和温度的双重因素。第三个就可能说是一些冷凉地区，尤其是一些西南的这种丘陵山地。
1: 比如说云南地区，可能是用膜比较多一些。
0: 云南地区也用膜吗？
1: 对，你像，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它的水分可能比较多，但是呢，它的低温，比如说在高海拔地区，它的低温可能不足，所以说用覆盖地膜，我们来补充一些的温度。所以说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山东、新疆，还有甘肃、内蒙古、云南这几个省，包括咱们的河南、四川，这七个省，
0: 他们大约是占了咱们地膜使用量的60%左右，所以说他们是咱们国家运膜的几个大户。新疆就不用说了，因为新疆那个棉花地罐，它是大头，估计可能是用了有1/5左右。我们的覆膜作物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广，
1: 首先您提到的棉花，
0: 对棉花，你像咱们的马铃薯、大蒜，还有说咱们西北
1: 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玉米，还有说咱们南方贵州啊、云南这种烟草，你像咱们的大棚色植蔬菜，那就更不用说了，包括咱们北京的草莓、番茄，都是用咱们这个地膜覆盖。
0: 是，
1: 我们常见的就是蔬菜啊、水果呀等等这些哈。
0: 但是现在呢，这个地膜也从这个设施作物逐渐走上咱们的大田作物。现在大田除了小麦比较少以外，
1: 其多很多地方，包括咱们的玉米、水稻、马铃薯这种陆地的作物，也都比较普遍的覆盖咱们的地膜。
0: 您刚才提到的说小麦、玉米，这个我觉得好奇怪啊，从来没有见过小麦、玉米。
1: 小麦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咱们的玉米是比较正常，因为玉米呢，它是比如说咱们东北的还有西北的这个玉米的门下地罐，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水稻，你像现在我们在提倡这个 对一些这个水资源不足的地区，或者说是容易发生干旱的一些水稻田，我们在提倡这种水改旱，就是由以前的淹水灌溉改成这种旱作或者说是半旱作的一种种植模式。但是你要传统的旱作呢，可能说还不能满足水稻需求，所以说我们来给它覆盖一层地膜，这样的话一个是保伤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就是这个减少这个杂草的发生。
2: 所以刚才我的这几个问题暴露了一个问题，少见多怪，没见过，所以觉得很奇怪。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不太了解，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大蒜啦，还有这个烟草啦，当然是这些本身我们就没有见过，种植烟草的，
0: 对，南方种植稍微多一些。
2: 对，
3: 课代表来提问。
2: 地膜覆盖对我国农业有哪些贡献？
4: 地膜为什么会造成污染？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5: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6: 我是钟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7: 我是中部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继教授，
8: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它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9: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匹配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0: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成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6: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前面陈老师介绍了地膜覆盖的功能有4提高，它能提高土壤的温度、保伤，提高光照的利用率，提高肥料和药物的利用率。那么除了4提高，还能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减轻杂草危害，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作物的产量和收益等。 陈老师，刚才您还介绍了我们国家地膜覆盖的面积和需要覆膜的主要农作物，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呀，地膜对于我们国家农业的贡献率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1: 对对对
2: 啊，那具体来说它是不是在增产增收这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
1: 嗯，对，其实刚才也有介绍，是吧？它的两个提高，就是提高它们的产量和这个效益。所以说地膜对咱们国家农业的贡献还主要体现在这个稳粮保供，增加农民收入上，是吧？我们通过就是初步的这种统计，就是做一个平均，地膜增产就是可以达到20%甚至30%以上，所以说这个产能的提升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之前前两年在咱们甘肃这些西北地区，我们推广的这个全膜钩钩技术，它就是间接的把咱们的玉米播种面积可以扩展到这种1亿亩，因为之前可能很多地方不能种玉米，我们通过覆盖地膜以后，哎，它可以种玉米了，所以说我们的面积就扩大了1亿亩，
2: 是
1: 这样的话，我们的产能就得到一个极大提升，
2: 是的，
1: 对这个农民增产、国家稳粮保供，就这个很重要的贡献，
2: 对的，
1: 这是一个产能的提升，另外一个就是还体现在这个效率的提升，是吧？减少我们的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就是我们的水费效率，可以提高到20%、30%以上，包括我们耕地的这个综合的生产能力，也是一种提高，所以说这是一个效率的提升，另外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种种植结构的优化。你像以前我们国家最早种植棉花的区域，有三个区域，一个是咱们的新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黄河流域，还有咱们的长江流域，都是种植棉花的区域，但随着我们新疆这个膜下滴灌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棉花的主产区就开始从我们内地，移到了这个新疆地区，这间接的就腾出了很多空地来种植我们的小麦、玉米和水稻，所以说也间接的为我们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2: 对的，也改善了一个种植结构，
1: 对，
2: 为粮食安全做出很大的贡献哈。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近些年来啊，这个地膜的污染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一种污染呢？
1: 为什么会污染的话，可能主要还是从咱们地膜的这个材料说起，
2: 不能降解、
1: 因为地膜的这个材料它是一种聚乙烯的一种原料嘛，它的原料是聚乙烯，它就可以常年的在咱们土壤中这种存在，可能说几十年上百年它不容易被咱们的微生物去分解，所以说咱们每年都用地膜，如果说不科学的去回收的话，它长期的积累在土壤中啊，或者说积累在我们的农田里啊，它就容易造成一种污染，当前呢，国家现在也开始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有统计数据来表示，就是每年我们国家会新增就是20万到30万吨不能够降解的这种残留的地膜，然后2018年我们国家还有一次就是第二次的全国污染源普查，当时呢它就表明我们国家这个农田残膜的这个残留量，就是接近120万吨，然后你比如说西北地区是比较高的，它的平均是由1亩地有5公斤左右，但是呢我们也看这个文献嘛，也有这个专家就是发表文献，就表明你比如新疆地区这种长期种植棉花的这种覆盖地膜的农田，它平均就可以达到1亩地有13公斤的地膜，甚至可能还有比这更高的，所以说它的污染还是比较严重。
2: 是啊，
0: 课代表来提问。
2: 地膜残留的危害有哪些？地膜回收的难度在哪？我国对地膜减量替代有哪些探索？
0: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主任万岑，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0: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0: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2: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膜覆盖技术从日本引进我国，为我国农业带来一场白色革命，极大地提高了部分农作物的产量和收益。像在内蒙古地区，地膜覆盖技术更是粮食生产的关键技术，能使农作物产量提高30%左右。然而，随着地膜覆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问题也日益凸显。废旧地膜没有及时回收，裸露在地表，放眼望去，白花花黑乎乎一大片，就像田地里贴满了创可贴。部分清理出来的残膜随意地丢弃在田边地头，大风刮过之后，残膜被吹到了房前屋后、田间树梢，使本来整洁的村子显得有些凌乱。有的村民还吐槽说，好好走着路，不知道啥时候这鞋底上就挂上了地膜，有时候地膜还会飞到人的脸上，让人非常无奈。陈老师，那么这个废旧地膜不及时回收，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污染环境之外，还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1: 因为咱们的土壤主要是咱们农作物这么一个生长的载体嘛，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载体，它还可能会提供一些水肥气热这种作物生长必须的一些东西，
2: 一些环境。
1: 但是如果说咱们的地膜它本身不属于这种土壤的环境，它加进去又不能降解以后，它就会出现，比如说有这么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可能会影响破坏咱们的土壤结构，就是影响咱们的水肥运移，因为咱们好的土壤它的结构都比较是个松散啊，或者说团粒体结构含量比较高啊，但是咱们地膜进去以后，它就会可能破坏微生物的活动，就影响这种团粒体的形成，另外呢它就会可能会阻碍这种水肥的运移，它就本来我这个根系可以吸到水肥的可能就吸不到了，是吧？第二个呢，就能够间接的就造成我们作物的减产，因为你的地膜在里边，它可能会比如说影响我们种子的发芽，影响根系的这种生长，是吧？可能再往后就可能影响减产，第三个，它可能还会增加一些额外的农事劳动，你像咱们地膜残留在地里，咱们的回收就是额外增加的一项工作量，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土壤中咱们农田中的地膜比较多的话，就是残留地膜比较多的话，你像咱们的翻地、咱们的播种，它都会缠绕，
2: 费劲。
1: 对，咱们的机械，你可能会时不时的停下来去人工进行清理，你就额外的增加这个工作量。
2: 对。
1: 第四个呢，可能就造成那种视觉的污染。
2: 是啊。
1: 是吧？你这个地膜如果说因为受这个回收的局限性，它可能有一部分是，一半在田里，一半在地里，有可能甚至刮风的天气，飘到哪里都是。
2: 对，
1: 所以就造成这种视觉的污染。
2: 对，
1: 就最后一个，近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微塑料问题。如果你的地膜它越来越碎，它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种微塑的颗粒。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微塑料和其他的污染物就是相互的这种复合物，形成一种复合污染。它可能会转移到这个人体的食物链里边。可能说进到咱们的牛羊体内。咱们人在吃牛羊的话，可能就进入到人体内，造成一种这个对人体的一种健康的一种损害。
2: 广大的农民朋友其实他也是有这种意识的，也是在努力的回收的，但是还是回收不干净，还是会有一些残留在地里头。
1: 对对对。
2: 那所以说，它的这个回收的难度到底在哪儿呢？为什么那么难以清理呢？
1: 这个地膜回收难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全，但是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效益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地膜回收完以后，老百姓会有什么效益，他可能会去考虑一下。因为现在老百姓这个劳动力都比较少嘛，是吧？他们可能都比较集中于这个播种收获，可能会返乡，然后工作完之后可能就会离乡打工，但是如果说你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去专门的去回收这个地膜，他可能会讲究于效益问题，他有没有效益，是吧？这是考虑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地膜的一些质量问题，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家已经明确规定，我们市场上不能销售比较薄的，就是低于1毫米的这种地膜，但是呢，很多老百姓可能还能买到这种比较薄的地膜，他也倾向于买那种比较薄的，你像刚才咱们说的，咱们的地膜使用量，消耗量是全球的2%，但是我们的覆盖面积是全球的90%，所以说我们就用较少的膜覆盖了更大的面积，就说明我们国家的这个膜铺的是比其他国家要薄一些的，也就造成这么薄的膜它和这个植株啊它就缠在一起，到时候你收的时候就非常困难。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研究表明，就是新疆的一个高校他们做过的一个研究，就是回收的地膜可能有20%到30%的是这个地膜材料，另外60%-70%可能都是一些土壤啊这种杂质，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麻烦。 第三个就是村落问题，就是我回收了地膜，回收了以后我还得清洗啊，再处理啊，是吧？然后到底是怎么用，不是特别清楚。虽然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但是你中间的这个处理可能是非常麻烦，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
2: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地膜的回收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回收利用的话，可能还不如农民朋友重新买新的来的省事儿，是不是？
1: 是这样的，
2: 这是一个原因。那既然是这个污染也挺多，也产生这么多的危害，那么我们能不能不用地膜，或者说利用这个秸秆覆盖去替代？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还确实有一些地方它是用秸秆来替代的，这项技术现在能够取代地膜吗？
1: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展探索，就是开展这个地膜的减量替代工作。我们中心也是在全国每年都会布置一些试验示范来探索这个，像刚才说的秸秆啊，还有一些保水剂等等，我们来探索对地膜减量替代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当前来看，这个地膜在我们农业生产的这个需求啊，它还不得不用，因为它还有它的特殊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 农业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你看我们北方地区一些作物需要增温需要保伤，我们还不得不需要这种地膜。第二个就是它的效果确实是非常明显，增产20%以上，这是很难得的，非常少见的，不可多得的，具有普适性的这么一项技术。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还不得不用。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区域，在一些作物上确实也可以做到地膜的减量替代，虽然说我们 不能做到这种全范围的减量替代，但是我们在一些试剂的区域，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是也在开始探索这种地膜的这种评价，就是适应性评价，到底哪些区域能用，哪些区域呢可以不用。我们农用半膜覆盖的就不用全膜覆盖，能不用的就坚决不用。我们现在呢一个是搞这种适应的评价，第二个呢我们就是确实有一些结果，比如说我们东北的春玉米或者是马铃薯，我们可以推广 这个浅埋滴灌技术，就是把我们的滴灌带埋入到我们的土壤3到5公分这个深度，它就可以减少地膜的使用，它的水分同样是可以说通过同样的覆盖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这个蒸发。比如说咱们这个新疆的，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玉米也可以使用推广这个浅埋滴灌的技术。另外呢你像咱们华北一些种植棉花的区域，它可能本身 不像新疆似的是那种盐碱地，它本身是一种好地，所以说你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去额外的再去覆盖这个地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在探索用其他的刚才您说的秸秆啊这个东西来进行代替。我们当前效果比较好的就是一个保水剂，这个保水剂呢它就是通过和咱们种子或者底肥施到土壤中呢，它就像一个微小的水库，它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百倍的这么一个水， 就存在土壤中，当作物需要的时候，它可以释放出来。通过我们的实验，我们发现，比如说我们在低海拔地区，1800米以下，然后降水量又能达到3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可以在马铃薯上，可以实现这么一个地膜的一个替代。但是你像一些比较冷的区域，我这个保水剂它只能吸水，但是呢它不能保温增温，所以说这个区域你像我们还是无法替代，我们还是需要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地膜。
9: 也就是说去完全的取代它，或者说改进，还是要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0: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1: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9: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
11: 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2: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
9: 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在上个世纪，有一种种植技术啊，通过给植株盖一层被子，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促进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生长发育，使土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这种技术还有利于肥料的腐熟和分解，提高土地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并且呢，它的成本低，使用方便。这就是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用掉大约145万吨的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物覆盖面积近3亿亩。当然了，与其他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其负面影响。地膜难以回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2: 那具体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这个白色污染，它指的是什么呢？
1: 白色污染呢，是人们对于这种比较难降解的塑料垃圾，它污染环境的一种比较形象的一种称谓，因为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塑料制品啊，像这些塑料袋，还有农膜，还有这些大田的棚膜，包括咱们的
2: 一次性
1: 餐
2: 盒等等，
1: 都是白色的，
2: 对，
1: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形象的把这些垃圾称之为是白色污染，在咱们农业生产中呢，这个白色污染还是主要是指咱们地里的残留的地膜，所造成的污染。因为咱们多次提到，咱们这个自从地膜引到咱们国家以来，它的保温啊、保伤，包括这个抑制杂草，增产的这些效果非常突出，所以说大家都是积极的在使用这种农业投入品。
2: 对，
1: 但是我们可能会重使用、轻回收、轻管理，就容易造成一些农膜的残留，形成这种农田的白色污染。
2: 那在之前您也介绍了，说这个地膜残留影响土壤的水肥运移，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影响土壤的微生物的活动和土壤的肥力。土壤当中的这个残膜呢，还会导致作物的出苗慢、出苗率低、缺苗断垄等等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残膜碎片啊，还可能会和农作物的秸秆啊、饲料啊等等的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牛羊这些家畜呢，在误食之后会造成肠胃的功能紊乱，甚至是死亡啊。那么漫天飞舞的残膜还会影响环境美观，造成视觉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为了避免白色污染，降低地膜的残留量，我们国家对于使用的地膜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1: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啊，是非常高度重视咱们这个塑料污染的治理问题。就是2017年，就是由国家工信部、标准委还有我们原农业部，就是发布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聚乙烯催速农用地面，就是覆盖薄膜，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它就提到要求咱们的标准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是0.01毫米，这是一个国标。同时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条例或意见， 比如说在2020年的1月份，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就是对这个塑料的污染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部署，就要求就禁止生产和销售这个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在2021年的9月份，就是发展改革委还有生态环境部再次印发污染的一个行动方案，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然后各个省呢也根据方案的通知出台印发了本省的治理行动方案。
2: 这么几年

0: 观察下来这些方案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效果的，是吧？
1: 对对对。那使用这个标准地膜会带来哪些好处呢？因为使用标准地膜以后啊，这个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了这个浓膜一个厚度，就是说它的韧性和这个机械强度都得到非常大的改善，所以说它在能够更好提高保温保伤这些性能的基础上，
0: 它更加的便于咱们进行人工回收，或者说机械的一个检视之类的，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地膜和咱们的土壤秸秆进行分离开来，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回收利用环节会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的投入，就是便于的我们更好的回收。那既然我们国家对于农户使用的农膜已经有了一些标准了，也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如果说我们的农户不按照这些规定来使用地膜，不及时的回收或者是随意的丢弃啊掩埋啊等等的，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1: 如果没有按照咱们这个使用标准地膜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回收之类的，它可能会将面临处罚的这种局面。因为咱们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工信部、 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这个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这个第六条规定就是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禁止的或者说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标用的那个标准农膜。所以说这是在前端对我们农膜有一个规定，但是后端使用方就是根据我们土壤污染防治法，就是第88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 销售者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这三者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回收我们这个农用薄膜的话，将会由地方的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责令改正，然后呢会处这个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说是农业投入品个人，比如说咱们的小农户，他们的一个行为可以处20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但是呢我认为这个 罚款处罚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最终呢还是让大家养成这种科学用膜合理回收的这种意识，然后倒逼我们去建立健全我们这种回收啊科学用膜的这种机制，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种合理利用回收的一个好的习惯。是的。
2: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农用薄膜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0个典型案例，下面为大家分享5个未按规定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案例一，
3: 云南省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 2020年12月，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当事人所在地玉溪市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 6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二，山东省乳山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 2020年4月， 山东省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该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 0.004毫米， 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之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 2021年4月，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 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

0: 条之规定，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四，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3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2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6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线索，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台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3月采购100卷农用薄膜，产品标称厚度为0.006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截至核查之日，当事人已使用75卷。依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4条、第37条之规定，台江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剩余25卷农用薄膜，并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1: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 我是全国农机中心主理万岑，
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8: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同学。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样的地膜它适宜在哪些作物上去应用呢？
9: 既然说我们地膜这么重要，但是呢短时间内又很难把它去替代，所以说我们国家也就是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其他一个产品，我们既能达到我们地膜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又可以避免这个残留的污染，所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是以这种全生物降解的材料为主要原料进行制备，然后呢它可以在自然界通过咱们微生物的作用能够完全的进行一个生物降解，产生这种水啊、二氧化碳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它呢对这个环境和这个土壤呢都不会产生污染。同时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个降解地膜的一个国标，对这个降解地膜的那种性能啊、厚度啊、水容器透过率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的覆盖的面积肯定要比地膜稍微窄一些，但是呢我们当前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包括咱们部里这两年都有项目来支持，包括我们中心也在主持一个“14/5”的国家研发计划，就是来探索我们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材料。从这个作物上来说，降解地膜它主要是覆盖在一些这个生命期比较短、对这个温度和水分要求不是特别敏感的作物上，另外呢就是可能盖在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这种经济作物上，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番茄啊、草莓之类的，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颜色的选择上，你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抑制杂草的作用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一些这种黑色的降解地膜来应用，对于一些像这种增温啊、保伤的，我们就建议选择一种这种无色的、这种透明的降解地膜来使用。然后这个厚度上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像这种生命期比较短的短季作物，它可以选择厚度就低于0.01毫米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些长季的作物， 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稍微高一些的，像0.012、0.015这种毫米的这种降解地膜。
8: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推广的优势和它推广的难度又分别是什么呢？
9: 现在我们国家治理这个残膜的政策或者是治理残膜的思路，以前我们可能会更注重这种加强回收来推进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以这个为主，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发展到加强回收推进资源化利用和我们推进减量降低这种地膜的覆盖依赖度两条腿走路，来共同的这个推进，所以说你像咱们的降解地膜啊还有咱们的加护膜都是来减轻咱们对传统地膜依赖程度的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刚才您问就是咱们降解地膜的推广优势是什么，这里呢可能就要重新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个地膜的这么一个替代的一个终极之争，我们减少地膜的残留污染，我们到底是要推我们的降解地膜呢还是要加强回收来推广我们的加护地膜的，因为你像我们的回收利用啊刚才也说了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你包括这个农户的意愿是吧，我们回收之后怎么再去利用，包括我们回收的现在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的个人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回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通过我们降解膜的应用，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些区域上一些作物上它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地膜，用到这个降解膜以后它就会不能说一劳永逸吧，就是会减轻很多劳动力，你后期的回收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回收了，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污染问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说这个降解膜的运用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是吧，这是一个它的优势，另外它的难度，可能还有这么八个字，第一个就是评价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我们降解膜应用的一个评价体系，它应用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这个社会效益怎么样，可能说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还不是很完善，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问题，因为毕竟是可降解的地膜，它和咱们传统的地膜相比，它的性能就是包括它的机械性能它的保水的性能肯定是不如咱们这个传统 PET 地膜要好，所以说在一些区域它就可能用不了，所以说这是它的性能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降解膜它分解完以后它最后到底怎么样，它最后的产物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土壤，还有咱们的作物有什么影响，还没有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的成本问题，这几年降解地膜的成本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呢还是要高于咱们的传统 PET 地膜，老百姓呢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我们的评价性能安全还有这个成本这四个方面可能是它推广的一种短板，
8: 但是现在这个您刚才说这个评价体系包括方方面面哈，它不是很完善，我们也在做大量的这种基础的研究包括一些试用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的去完善吗？
9: 对，现在我们正在参加一个刚才也说到我们一个“十四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研发计划，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这么一个示意性评价体系，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区域在什么作物上我们用什么有效期的降解地膜是合适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评价来去选择适宜当地的可以应用的这种降解地膜，因为一提到降解膜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它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个呢因为是一开始在应用中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它的效果不如咱们的 PET 地膜明显，所以说就造成老百姓心里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误解，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能够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依据来推广我们的这个降解膜，
8: 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在研究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尤其是针对跟传统地膜相比它的那些弱势相比它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9: 稍微突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相对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能够确定这个降解地膜能够适合我们的哪些区域哪些作物，这一个是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生物降解材料，包括它的合成技术啊，它的设备工艺，我们当前在国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当前呢它的产能 也是突破非常大，我们就是已经量产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吨，
8: 嗯，
9: 所以说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我们工艺的改进，就是我们这个吹模啊，包括我们这个原料的这种加工工艺的改进，
8: 嗯，
9: 另外一个就是受这个上游的原材料，
8: 嗯，
9: 两方面的原因，它的成品的价格应该是在逐渐下降的，
8: 嗯，
9: 当前的价格可能说是以前一吨的话可能达到3万左右，
8: 嗯，
9: 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稳定在1.5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下降还比较明显，
8: 嗯，
9: 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的性能，就通过我们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它的性能呢，我们也是逐渐在提高。来使它不能说和 PET 膜相媲美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提高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这个水蒸气的透过率啊，它的阻隔性啊，它的机械的这种性能啊，使它更符合咱们这个生产的需求。
8: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在科学的使用地膜，生物降解地膜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和借鉴的？
9: 这里我就是可以就是说几个就是咱们地方用的效果还比较好的案例。
8: 嗯，
9: 你像我们去年因为在全国也做了大面积的一个示范和推广嘛，
8: 嗯，
9: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浙江所做的这种山地的旱稻，
8: 嗯，
9: 因为浙江嘛，它本身的耕地类型可能说多山区多丘陵，
8: 嗯，
9: 是吧，水资源的话也是不足，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建德还有绍兴等地，当地呢就是开垦了一些这个新的耕地，可能说是位于丘陵地区，水资源不是很足，他们当地的种植户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我们课题这种推荐的这种降解膜来种植这个旱稻，因为去年这个南方的天气比较干旱，但是呢通过一个是我们降解膜的这种覆盖，它可以把这个土壤中的水分给它进行锁住，另外呢它在关键的这种干旱时期，它会进行一个喷灌，在关键时期补水，就通过补水和锁水呢，它可以就是提高这种旱稻的这种抗旱能力。
8: 嗯，
9: 我们就是测产，我们发现我们的覆盖降解地膜的这种处理和不覆盖这种降解膜的裸地相比，它产量可以平均提高就是30%以上。
8: 嗯，
9: 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说，如果说不覆盖降解膜的话，它这个耕地种植旱稻，这个产能就比较低。
8: 嗯，
9: 老百姓呢就可能不愿意去种的这个新开垦的耕地。
8: 嗯，
9: 通过覆盖降解膜，加上我们的喷灌措施以后，这样的话它的上旱地它的产能就可以一个大幅度提升，
8: 嗯，
9: 也提高了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种粮的积极性，
8: 嗯，
9: 这是一个。
8: 嗯，
9: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以后，
8: 嗯，
9: 它可以创新咱们这个耕作制度，
8: 嗯，
9: 来促进农民增收。
8: 嗯，
9: 你比如说还是咱们这个杭州的一个例子，
8: 嗯，
9: 它以前种植的模式呢是这种种植蔬菜加晚稻，
8: 嗯，
9: 种这么两季作物，
8: 嗯，
9: 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膜以后，它就可以把第一茬的这个蔬菜这个提早上市。
8: 嗯，
9: 为什么可以提早上市呢？
8: 嗯，
9: 因为如果说是裸地种植，它这个温度啊肯定是低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会延迟上市。如果你覆盖这种传统的 PET 膜，虽然说也可以提早上市，但是呢你后期在进行耕地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地膜给它剪出来，
8: 嗯，
9: 然后收拾干净，然后再进行翻耕，是吧，然后再种水稻，所以又会耽误时间。
8: 嗯，
9: 所以说我们覆盖一些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
8: 嗯，
9: 它不仅可以提早上市，
8: 嗯，
9: 而且呢它还剪除了你蔬菜采收以后这种耕地的时间，
8: 嗯，
9: 你不用剪膜了，你可以直接耕地，所以说又缩短时间。
8: 嗯，
9: 所以说他们就把两季作物改成了蔬菜加水稻，再最后再种一季西芹芹菜，所以说相当于增加了一季作物，然后一亩地的话他们可以增收2000块钱，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
8: 嗯，
9: 来改变这种种植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的一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就是这个我们的大豆玉米，就是带状复合种植。
8: 嗯，
9: 但是这项技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除草剂的使用。
8: 嗯，
9: 因为大豆和玉米它属于不同科的这个作物嘛，
8: 对，
9: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就容易造成这个相互的伤害，
8: 嗯，
9: 是吧？你可能说我在见过老百姓打药的时候，可能还会拿个东西专门进行挡一下，
8: 嗯，
9: 是吧？它这样的话，不仅是降低了它的这个工作效率，
8: 嗯，
9: 而且呢，劳动量也是大大提高，
8: 嗯。
9: 但是呢，我们在安徽通过覆盖我们的全生物降解地膜，
8: 嗯，
9: 因为它覆盖是黑色的嘛，
8: 嗯，
9: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抑制这种杂草的生长，
8: 嗯，
9: 所以说它就可以把这个除草剂使用的次数减少那么1-2次，
8: 嗯，
9: 这样的话一个是减少人工， 第二个呢，它就也可以是减少错，就是使用嘛，
8: 嗯，
9: 也可以解决咱们这个大豆玉米这种复合种植这个难点，
8: 这个难点、啊、
9: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8: 嗯，
9: 因为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效果，但是它确实
8: 嗯。

0: 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1: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0: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1: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0: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1: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0: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1: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打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0: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1: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1: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

0: 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现在是凌晨4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半赤峰王典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啪，勃然大怒：方川，住口，你收回你这套去吧，我正想找你算账，还找不着你呢，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要是一般的人死了一死就了，慢说要人头， 要尸体也现成，唯独这个徐良例外。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尺，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我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把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我都请来，是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落，大伙要祝贺三天，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拉下块肉来，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你还跑到这儿要脑袋来了，方叔安，你真是神魂颠倒，恬不知耻。我可告诉你，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最注意义气二字，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开创此山不易，我这才接待你。我也不伤你，你马上给我下山，往后咱们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往后你要再来可讲不了说不起，我要你这条性命。哎，我一听脑筋就蹦起来，身子一动，身下的这个椅子嘎吱一响，方叔安赶紧用手把他摁住了，心说我的爷，你别发火，你得听我的，在这地方发火没用。艾虎明白了就没动，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听王典把这套词儿说完了，方叔安乐了，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不错，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报答我，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就知道那段历史没有，咱还说现在的事儿。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别看你无情，我姓方的不能无义，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对你没好处。我问问你，你要开这人头大会，兴师动众，把那些人全拘到你的山上来，当然了，从表面上看你半尺风王典是个光棍，人们赞成你有能耐，但是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你可惹了大祸呀。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官兵也没动你，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大哥呀，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干糊涂事儿。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病，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是别人杀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再往下一步说，我可以撂到这儿，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 您再把凶手往外一陷，从兄弟我这说，一定不打你的叠云峰狼牙剑，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真开这人头会，你是不能自拔悔之晚呀。哥哥，这阵我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不定多恨我，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我哥哥望你三思。
10: 别说了，
9: 王典站起来了，用手指着方栓，大头鬼，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什么都不怕。既然我当了山大王，敢对抗朝廷，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了，送客。什么叫送客？就是往外撵。方叔安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也有点挂道劲，他把大脑一晃也站起来了。哎，姓王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我上这儿来，我是弟兄之情，我来看看你，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我还有个毛病，说出来这事儿我就得办到。寻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不给你也得给，我是非烧着走不可。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方川，你跟我耍什么泥腿？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给就不行啊，不行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行，你是非给我不可，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呀？像这等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呢，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候，白莲华燕峰站起来了。燕峰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我说两句话，放不得。
11: 嗯，
9: 此话怎讲？哎呀，二位寨主啊，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之情啊。方才二寨主说的对，方叔安现在不是绿林人了，他是绿林的叛徒啊。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平山灭岛，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啊。怎么能把他放了呢？方叔安刚才说的是瞎话，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他一个人来了，再说深点儿，你也不能怪他，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他把爱虎给领来了。爱虎是什么人？是国家四品官，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叠云峰，分明是没安好心呐。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话又说回来了，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惧怕开封府的人，来了还得接，走了还得送，岂不对您脸上无光啊？二位寨主，要依我的主意，赶紧传话，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您看怎么样？ 燕峰刚说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二位寨主，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您要觉得弟兄情面难却，我愿意当这刽子手。说着的探榜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了。群贼一看一阵骚动，各位兄弟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剁了他，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爱虎一看把衣裳甩掉，苍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爱虎要伸手被方硕安一把给拉住，老叔你先等等，着什么急呀？怕什么？他们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你先坐会儿，坐会儿。爱虎没办法又坐下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大哥行了，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哎，燕峰啊，哎呀，你还跑这支嘴来了，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们哥俩是人吗？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啊！这是我方叔安没在山上，我要在叠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咱们洛林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我认为情有可原，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唯独他妈是你，你才华倒流，你净干些什么事儿？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老少啊？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给我滚，闭住你臭嘴，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我方栓就是脑袋掉了，我是个人物，拍一拍叮当山响四面见现。你他妈是什么东西？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哎，他然后又训王顺，哎，王顺，你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跟徐良有仇，你公开定个日子，你们俩当场比武，你把徐良大卸八块，算徐良没能耐。我说你这位倒挺好，明明不是徐良，硬装徐良，眼眉是黑的，你非染成白的，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你跟谁都比不了，今天你跑这避方来了，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吃点残茶剩饭，苟延残喘，对付着活着，你这就应该满意。你瞅瞅，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膀，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干脆把那脸皮骗下来，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你看方叔安没鼻子，说话可够损的。哎呦，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尴尬的嘴没词儿。他们俩不说话了，飞剑仙朱亮说了话了：“二位寨主，老朽插两句，看见没看见？这个方叔安吃里扒外啊，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在阎王寨之时他就管徐良叫干老，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要没有他阎王寨不至于失败，要没有他徐良也活不到今天，这方川就是罪魁祸首啊！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 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呢？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方栓一听，一转身，待着你呢，待着呢。寿星老尿炕，你老没出息。我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别讲你剑客，你给剑客都丢人。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又跑到这儿来了，攒鸡毛凑胆子。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尿跑尿我也得淹死。你还跑这支嘴儿，爹爹！我又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半只蜂王点一看不像话，你说这就把方栓给放了，岂不引起公愤？啪！他又一拍桌子，来人，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偏负寨主喽喽兵就等着这句话，他呼啦朝往上一闯。爱虎也挺明白，爱虎一想，我在这动武，白扯。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来都比我强，我是白费劲呐。等打了半天再叫你抓住，不如不伸手。爱虎想到这儿，瞅方栓，你看怎么办？老叔，把刀扔了，带着捆。我也不伸手，要跟他们伸手，显着咱爷俩栽了。其实方栓呢更尖，准知道伸手也没好。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搂着兵往上一闯，把他俩给捆上了。刚捆上，方栓就挣扎着，哎，大哥大哥，我再说两句行不？有话说吧，快说。哎，好嘞，我你真行啊，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对待恩人就这样。行了，我服你了。我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你可不算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们只求速死不求活着，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哎，给我们来个痛快，行不行？
11: 可以，我成全你。
9: 哎，谢谢。这是头一样啊，第二样，我说大哥，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你可小心这后果，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还把个底交给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们未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种情况，知道你们翻脸无情，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11: 哦，王典一听，这是主要的。哦，你们都请谁了？
9: 嘿嘿，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几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夏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已经来了，守住叠云峰的东面。你还知谁来了吗？冰山北极岛风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云南三老，我们全请到了。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还有你的好处吗？大哥呀，你及早做点准备，您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要对付不了的话，你后果是不堪设想。好好好，我谢谢你。倘若是真的，我就做充分准备。话说完没？嗯，说完了。
11: 退出去。
9: 爱虎一听，他妈都废话，心说方栓，你这人说说就下道呢，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还要求快点死，咱们要死了怎么给我三哥报仇啊？哎，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跟你来这一趟，我哎呀，这后悔就甭提了。 爱虎是摇头叹息，可是刚走到厅门这，方双安又不走了，转回身来，我大哥，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方双安，还有什么话？我说你真讹呢，也就忍心把我杀了吗？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伺候你两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你就这么对待恩人，我脑袋掉了不费劲儿，早晚你一闭上眼睛，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哎，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谁还敢教你？我真隔着你就下死手吗？王典脸也一红，放出俺，你废话，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你自己找死，与我有什么关系？废话，人都想活着，谁想找死呢？没那么一个，那是叫你逼的，我没办法才那么说。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徐良的脑袋你到底给不不给？不给啊，这事儿定下了，咱别费吐沫了。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我回去可不没别的，我搬兵去，回来揍你，你敢不敢？你要是个光棍，你把我放了；你要是胆小，你公开承认一句，我二话不说了，怎么样？方说安呐，方才我讲过，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不做，你们爱谁来谁来，我无所畏惧。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吧？你随便，现在我就放你。哎，这才叫好汉呢。好了，解开吧。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说出这玩意叫人心腻了。因此王典做出决定，把方双安给放了。哎呦，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大寨主，这使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您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
12: 嗯，
9: 本寨话一出口不能更改，就把他放了，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方双安活动活动筋骨，我大哥，我们来可是一对儿啊，你这玩意儿把我一个人放了，我老叔怎么办呢？高个手吧，把我们俩一块儿放了，回去我们爷俩一块儿搬兵，回来再打你。你看说的这玩意儿真公开。王典一乐，方双安，这事儿可对不起，这不能由你了，这是自找，爱虎得留到我们山上。我再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开人头大会，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你走吧，来啊，还给他兵刃。方双安怎么讲也讲不通了，大脑袋暗自后悔，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可爱虎非要来不可，那怎么办呢？他把小刀背上，把包袱给围好了，来到爱虎近前，老叔啊，你先受点委屈，我去就回来，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您可别着急，也别怪我啊。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但是事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小义士点了点头，说安，你只管搬兵，不要以我为牵挂。好样的，大哥，我可走了啊，我把我老叔爱虎交给你了。方才你说的清楚，开人头大会的时候你才下手，以前你不能吧？我说你暗地之中要对我老叔不利，你可不是人，我方叔安可骂你八辈祖宗，你说话不算数啊。我现在就走，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救我老叔，你就等着吧。王典冷笑一声，好，我等着你。方川，咱晚上见吧。晚上见，我非回来不可，我不回来我不是人。他连吵着再喊，叫人给推出来了，爱虎就被压在叠云峰上。等方川离开叠云峰下了山了，脑袋他也凉快了，回头看看空无一人，方双安也傻眼了。 哎呀，这怎么办？我大话可扔出去了，说的乌丢乌丢的。晚上我还回来，我要不回来，对不住我老叔的命就没了。我回来我也不行啊。可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店房里头就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龙天彪，加上我五个人，再加上我干娘才六个人，就凭我们几个人打丁云峰不笑话一样。哎呀，怎么那帮高人还不来呢？可方叔安又想，开封府那些高人也不定数啊，就那紫面金刚王顺一个人谁对付得了？何况还有飞剑仙朱亮、三尺陈抟、陈东波呀，这怎么办？高人是有的是，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可急死我也。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方叔安低了这脑袋，一边走一边想心事，这脑袋里飞快旋转，想一个方案又推翻，想一个方案觉着又不妥。他光顾走了，把道走错了。走着走着，他觉着不对劲儿。方叔安停身站住，翻着小母狗眼看看，我他妈这是哪儿？葵花岗怎么没了？就见大山相连，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他辨辨方向，哎，对了，这不走到叠云峰后山来了吗？我他妈怎么糊涂了，还得往回走。想到这，他转身刚想往回走，就听山坡上有人喊：“呀，呆！那个人，你快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快躲一躲！”借着山谷都应回音，把方叔安吓得一哆嗦，心说喊谁呢？喊我呢？老方揉揉眼睛，定睛观瞧，不瞅便罢，一瞅，我的娘哎，可要了我这条老命！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打算回店房前去送信儿，由于心绪烦乱，把道路走错。他正低着脑袋走呢，突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那个人，闪开呀！快躲开！你不要命了！”把方叔安吓得机灵了一下。猛掌身躯，定睛瞧看，就见从草丛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这只黑熊啊，显然是受了伤了。 脖子后面血肉模糊，就见他毛扎着着，呲着獠牙，举着双肘，正跟自己打了个照面。离着这只黑熊不远，追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手中擎着一条大棍，就像飞一样，是边追边喊。方叔安哪见过这个呀？他一瞅这只猛兽奔他来了，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深知黑熊这种东西最野不过了，有时候肠子被猎人给扎出来他还拼命呢，这要把我抱住，我这条命还保得住吗？你我的命！仗着方叔安腰眼灵活，脚尖点地，噌就跳上一棵大树。他要不会这点功底儿，今儿个就真交代了。这只黑熊认为前面这人是拦着他呢，一看这人上树了，黑熊就没理他，照样往前跑。就在这时候，追他那小伙就到了，就见这小伙把大棍往空中一举，好畜生，我叫你伤人，你就给我宰这把，照着这黑熊就是一棍。这黑熊没回身来，嗷嗷直叫，奔这年轻人就扑过去了，一人一兽就厮打在一处。方叔安骑到树杈上，手分枝叶，瞪眼往下看着。这一场搏斗真使他是惊心动魄呀！哎呦，他一瞅这小伙的武艺可真高，蹿高蹦矮，滴溜溜乱转。那黑熊扑了半天也没扑着他，最后就见那小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举，正打在黑熊后背上。奇怪的是，棍子打上之后，砰，闪起一片火光，紧跟着冒了一股黄烟。再看这只山熊，浑身上下全是火了，就好像个大火球。这只黑熊受不了了，是就地翻滚，眨眼之间烧个皮焦肉烂，真正成了个大肉球了。在这周围散发出一股腥臭的胡椒味。那个年轻人往后一撤身，把大棍一背，一阵的冷笑：我再叫你在这猖狂，我再叫你伤人，这回你老实了吧？方叔安一看，这小伙谁呀？他使的这是什么棍子？怎么一打还在冒火的？哎呦，难得难得！老方双腿一飘，噌，从树上跳下来了，离老远冲这小伙抱拳：哎呦，小兄弟，辛苦辛苦辛苦！年轻人回头看了看他，因为方才见过，也就没感觉到惊讶。这小伙瞅瞅方叔安，挺大个子，这脖子挺细，脑袋挺大，饼子脸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手里拎着一尺多长小片刀，看来是十分好笑。这年轻人乐了，呵呵，我说你谁你呀？你这个人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这是遇上我了，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啊，非得为了黑瞎子不可，你胆子可真不小。可说呢，我要到这办点事儿，慌不择路，我把道走错了，误走到深山， 才遇上这场麻烦。我小兄弟，没你把他治死啊，我这条命真保不住了。要这么说，你还是我恩人，恩公情上，受老兄一拜。别客气。其实我也不是专为救你，我撵这山熊啊，撵了两天了，今儿个才算把他给堵上。这是无意之中的把你给救了。哎，你是哪儿的人呢？方叔安一想，你说我说实话不？说实话又怕他跟叠云峰的贼有瓜葛，再把我出卖了；不说实话吧，觉着对不起人家。他就仔细瞅瞅这小伙儿，他一看这小伙儿身高75寸挂零，细腰梁宽膀扇，扇子面的身躯，面似淡金，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日月法准，墨根上系着5色的头绳，身上穿着青缎一身短靠，犀牛皮的板带沙腰，脚底下蹬双洒鞋，洒鞋上还系着鞋带，显着那么干净利落，看样子不像贼。方叔安把心放下了，小兄弟，这样问起来，那我就不必瞒着你了，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京汴梁来的。
11: 哟，那么远呢？
9: 那你在东京哪行发财？那你猜呢？我看不出来，你是保镖的。错了，我是当差的。
11: 当差的？
9: 那你怎么不穿官服啊？你在哪个衙门？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们这衙门也小有名气。老弟，你听说过没？有个道座南衙开封府，小兄就在开封府混饭吃。年轻人闻听，睁大了眼睛，
11: 啊，你在开封府包的人的衙门？
9: 对了，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11: 你说吧，
9: 谁？说这个人虽然不在开封府，但是也在东京。此人人送绰号飞叉太保钟雄，你认识不？
12: 哎呀，钟太保，那我们太熟了，那是我老哥哥呀。
9: 其实方叔安呢，这叫信口开河，他跟钟雄根本不熟，只是闻名。另外这辈儿也不对，从哪方面讲，他跟钟雄也不是弟兄。但这小伙信以为真了。
11: 是吗？
9: 你知道钟雄是我什么人吗？
12: 是你什么人？
9: 那乃是我爹，我就是他儿子，我叫钟林。书中代言，这小伙是钟林吗？一点不假。他还有个绰号叫日月飞行小太保，在前套书咱们讲过，蒋平七位英雄攻打君山寨，起义结败，收降钟雄。打那之后，钟太保倒戈投降，保了大宋，这才走向正路。钟雄有俩孩子，一男一女，女儿叫雅南，男孩就是这个钟林。后来君山平定了，天下一统，飞叉太保在宋朝居官，他这个孩子呢就委托给好朋友南昆仑司马真，让他传授儿子武艺。这南昆仑司马真是个出家的道人，跟钟雄交情过命，大包大揽把这事儿就答应了，这才把钟林 带到庙上学习武艺。这座庙离这就不远，庙的名字叫火云宫。钟林呢，学武艺平常没事儿，就到山上行为打猎，没想到今儿个巧遇方书安。一听说他是开封府的，想起他爹来了，当场一报名。方书安这个人呢，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一听啊，假装高兴。
12: 哎呀，你就是钟林呐，好孩子，变模样了，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哎呀，那阵你还记得吗？没事我就哄着你玩，到你们家串门去，我常见着你，你还在我胳膊上拉青屎呢。钟林脸一红，嗨，您还提过去那事儿干什么？小孩他不懂事儿吗？你硬说呢，我也没笑话你。哎，孩子，你不在君山，你怎么在这？老人家您不清楚，我跟我老师正学武，现在还没满徒呢。你老师是哪位？南昆仑司马真呢。
9: 哎呀，剑客呀。他在哪儿住？
12: 离这儿不远，过两架山梁就是。庙的名字叫火云宫，他是那块的观主，我就住在这儿，过年我才能回家呢。
9: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遇上了。哎呀，怎么办呢？
12: 按理说呀，我应当到庙上坐一坐，看望看望你师父，替你爹的呢也向人家表示感谢，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对不对呢？可有一样，我现在有公务在身，我得赶紧赶回去，我咱爷两个就得分手。
9: 钟林一听有点割舍不得。
12: 您贵姓啊？我呀，免贵，姓房，叫房书安。
9: 哪个房？
12: 就是盖房子的那个房，叫白了就叫方书安。哎，怎么的都行吧。
9: 哦，那您住的什么地方？
12: 葵花岗王家老店。你要有事儿到那儿去找我，听不听见？
9: 哎，我知道葵花岗。这么办吧，大叔，您先回店房，我现在回去去见我师父，跟我师父请个假，我到店里去看您去。您一半会儿不是不走吗？
12: 我哪能走呢？看这样，过年的今天我也走不了。
9: 就这样，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回庙上见老师请假去了，方书安退回原路才回归店房。您想想，他把道走错，再见着钟林一耽误，再回来就到了第二天天亮了。方书安一夜都没合眼睛，本来脑袋就大，如今显着更是头重脚轻，脑袋嗡嗡直响。迈步一进店房，迎面正好遇上蒋平蒋四爷。
13: 我书安回来了。
12: 你，哎呦我的爷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13: 蒋平说昨天晚上赶到的。
9: 说话之间，南侠玉猫展胸飞，鹤妖狐智化，圣手秀士冯渊，义侠太保刘世杰等等众人在屋都出来了。方书安这才知道，他陪爱虎上山的时候，蒋平他们赶到了。哎呀，方书安这心呐，多少才踏实一点，总算人都来了，得把爱虎这个事儿跟大伙说说呀。来到房中，蒋平还没等问呢，方书安口打嗨一声：“
12: 四爷爷，
9: 嗨，坏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现在咱是倒霉起家呀。”
13: 孩子，此话怎讲？
9: 我老叔爱虎啊，你方书安这一咧嘴带哭腔，可把众人吓坏了。你想想， 最近接二连三出了多少不幸的事儿。在阎王寨返回东京，头一个不吉利的事儿，徐良摊了人命官司，好容易把徐良给保出来，三义宾天，卢芳、韩章、徐庆死在紫面金刚王顺之手，紧接着三艘安乐公府，这帮贼人死的死，逃的逃，徐良不听劝呐，追赶那个紫面金刚王顺，结果在葵花岗又丢了脑袋。现在爱虎又出事了，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屋里的人就炸了，哗！说完，怎么回事？快说，爱虎怎么的了？别着急，我老叔倒是没死，让人家扣到山上了。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方叔安就像说书似的，把跟爱虎上山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半赤峰王典中了我的激将法，这才把我放了。我回来的目的是跟大家报告这个事儿，想办法救爱虎啊。人死了的是不能复生了，但是活着的咱想办法呀。搁到八宝叠云峰不保险呢，说不定哪会儿就掉了脑袋了。大伙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怎么办吧。蒋四爷晃着小脑袋背着手在屋里头是转来转去呀。您看蒋平啊更瘦了，本来他就骨瘦如柴，这阵儿更是皮包骨，上秤腰一腰连七十斤分量都没有了，两腮深陷跟个老母猴差不多少。蒋平能不发愁吗？现在带出这么些人来，他想起来临行之时包的人拉住他的手再三叮咛啊，让蒋平这一次一定要给徐亮报仇，把人头找回来，另外要抄灭叠云峰青松狼牙剑，不办到这个别回开封府。现在是千斤重担压到蒋平身上，爱虎又出了事儿，真好像火上泼油啊。四爷是一筹莫展，屋里的人也没主意了。年轻的弟兄呢，就是知道一个字儿，打。沈明杰过来了，四叔，我看您不用发愁，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您老人家赶紧调兵吧，攻打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我们宁愿死在阵前也不受这个窝囊气。蒋平把脑袋晃了晃，孩儿哎，你说的简单，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不调兵攻打还则罢了，这一起兵那块就开刀了，爱虎还活得了吗？要想打山也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可不能操之过急呀。
14: 也对，
9: 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
14: 要那么四叔，这么办吧，夜探叠云峰，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
9: 谈何容易呀！你没听舒安说吗？现在八宝叠云峰上都是什么人呢？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把天下八十一门的人都要请来，光这巨寇飞贼就不下千余名啊！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问你们，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谁打得过？你沈明杰行不行？那个飞剑仙朱亮谁惹得起？况且还有王金龙、电光侠、火玉贵，还有那么多帮凶啊，就我们在座的众位，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
12: 不白送死吗？死是小事儿啊，这千斤重担谁来挑？如今当今天子，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而待，等着咱的好消息，咱一步走错。

0: 实在是力不从心。蒋平跟贺耀湖之话，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准备了文房四宝，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请的是古莱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信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至于什么时候能来，那就讲述不了了。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均州卧虎沟，聘请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这属于辽东六老。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骑驴老剑客古云飞。再封信下到河南登封狗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少林名僧参加。咱这么说吧，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各门的门长、三亲六故、知己的朋友，全都发出信去了。你没看信发走了，远水不解近渴呀。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往返也得10天以后人才能到，何况是云南、西北、辽东，那就不定什么时候。蒋四爷仍然愁心不减呐，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呢？这玩意儿耽误的时间太长，这孩子命就没了。大家正着急呢，外边有人进来禀报，有一道姑求见，自称叫洪文，来看望哑侠女严英云。英云姑娘也在旁边，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儿，严英云全都参加。一听洪文女剑客来了，英云满面是笑啊，因为她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四叔啊，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我就是被人家救的。孩子，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请请。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来在店门外一看，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长得是慈眉善目。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然后把蒋平叫过去，逐一做了介绍。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首，送法号无量天尊四老爷，贫道久闻大名，红雷贯耳，今日一见，朕三生有幸。哎呦，老剑客您过奖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哪来的名啊？老剑客，甭客气，往里请。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店房，分宾主落座。洪文女剑呐，先问问哑侠女的伤怎么样了。燕英云一笑，老剑客，您挂心了。我的伤已经康复，哦，这就好。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别忘了喝 别忘了杀，最好叫他根除。燕英云再三称谢，把药收下。可洪文一看，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说话心不在焉，就知道有事儿。洪文就问蒋平：“司老爷，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死在贼寇之手。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贫道动问一声，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哎呀，老剑客呀，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这咱是自家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有心攻打叠云峰，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有心不打，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老人家您来了，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
0: 哦，司老爷，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是看望雅侠女的伤症，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
1: 是啊，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只管明示。”
0: 就见洪文女剑客从怀里一伸手，拽出一样东西往桌上一放，蒋平一看是大吃了一惊。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7名法官同时出庭，庭审为何如此特别？
9: 您不跟官斗，就是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搞。
8: 一个商标，3家争夺，是人为造成还是恶意抢注？
10: 基于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8: 一场民告官的特殊审判，到底谁是谁非？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到法院，您可能听过基层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可是您听过知识产权法院吗？在北京啊，就有这么一家特别的法院，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它是2014年成立的，专门审理和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2015年9月17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共同审理，这在全国尚属首例。那么是什么样的案件让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呢？带着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此刻
12: 坐在法官席上的七名法官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素池院长、宋雨水副院长、陈锦川副院长也在出庭的法官之列。
13: 本案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共同进行审理。
12: 法庭内座无虚席，这次庭审除了受到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外，还吸引了一大批法律界的专家，这在全国的法庭上也是少有的盛况。
14: 接到这个案子之后，首先是工作那么多年，就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行为被诉到法院。
11: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啊，咱们审判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呢，都是具有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经验近20年的资深法官。我们今天呢，也特意的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张小金法官。
12: 张小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第二庭庭长，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曾荣获北京市3大红旗奖章、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获评北京市法院先进法官、北京市法院审判业务专家、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11: 张法官，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案件呢，一般我们知道都由法院的这个合议庭啊，合议庭来进行审理，由审判委员会啊来具体的审判一件案件比较少见。审判委员会它是由哪些人员组成的呢？
15: 因为审判委员会呢是法院内部的一个最高的审判组织，那么它的人员组成一般是由我们的院长、副院长，包括厅长以及一些资深的法官来组成的。
11: 另外我也非常好奇，什么样的案件要动用到审判委员会？
15: 审判委员会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它有2大职能，一个是审判的职能，一个是这个宏观指导的职能。那么什么样的案件审判委员会才来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2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种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当中的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我们会由这个审判委员会来审理。那另外一类呢，就涉及到比如说国家外交啊、安全啊、社会稳定啊等等非常重大的这样案件，可能会由审判委员会来直接审理全案。
11: 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啊，动用了这么强大的审判阵容啊？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2: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之处，那就是被告竟然是国家商标局。
9: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告官。
12: 那么是谁将国家商标局告上了法院呢？令人诧异的是，原告只是安徽省太和县的一家普通企业华源医药公司。这家公司主要经营药品销售，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个老牌企业。
16: 现在已经发展在全国有33家子公司。现在我们在这个全国医药销售行业排名第10位，2015年，预计销售要超过260亿元。
12: 一个公司为什么要状告国家商标局，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呢？
16: 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这个华源商标，结果被这个浙江小公司是药店抢注了。
12: 商标被抢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是件小事，但是对法院而言，这样的案件应该是很寻常的。但为什么会动用这么大的法官阵容呢？
17: 不仅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它就涉及了类案问题，所以呢比较重大。
12: 事情最初源于国家商标局在2012年12月发布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中说，从2013年1月1日起，凡是经营药品、药用制剂零售或批发的公司，都可以注册自己的商标。
18: 经商标局局长签署，我局发布了这个新增零售部的通知，将通知作为附件，同时向全国工商系统公开发布。
12: 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医药销售行业引起了商标注册风潮，而华源医药公司也以最快的速度在2013年1月4日向国家商标局提出了商标注册申请。原本事情很简单，可最后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了华源医药公司的意料。
19: 我们申请之后，审查完了之后予以公告，结果呢，后来呢就不是没接到公告，而是呢接到了商标局的一个通知。
12: 这个通知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华源医药公司与另外2家公司协商，究竟谁最后拥有华源的商标权。苦苦等待了1年多，华源医药公司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的结果。
9: 让我们去参加抽签，我说不可能吧。
20: 那么国家商标局为什么会下发这么一个奇怪的协商通知呢？原来由于这次注册商标是新增的服务，所以很多公司都像华源医药公司一样，在第一时间内向国家商标局提交了注册申请。
18: 据统计，2013年1月同期内，我局共收到了6488件药品零售或批发服务项目上的商标注册申请，其中在宣布不备事项目上被视为不日申请的相关注册商标1116件。
20: 由于在同一天内共有3家公司注册华源商标，所以国家商标局在通知中要求华源医药公司要和其余2家公司进行协商，协商后保留其中一方进行商标注册。如果30天内协商不成，商标局将以抽签的方式在3家公司中确定一个申请人。
9: 你看的是哪3家？一个是上海健医网，就是原来的上海华源大药房，还有一个是嵊州的益心堂。
10: 按照商标法新的这个关于市委同一天的规定呢，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在2013年1月份申请的，那么应该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协商不成功，那么只能进行抽签，这是商标法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新的规定。
20: 如果进行抽签，那就意味着华源医药公司很有可能会失去华源的商标。可是一个商标为什么会有3家公司同时注册呢？真的只是巧合吗？
21: 另外2家公司啊，恰恰也想注册华源，那么他们说的这华源是不是同样的文字同样的图案呢？
15: 华源这两个字呢确实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呢是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除了这个华源医药4个字之外，还有一些图形，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文组合的商标。而这个第三人，这两位第三人申请的这个商标呢是华源这两个字，华源这两个字跟原告那华源医药里面两个华源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从商标近似的这种判断的原则来说，那华源和华源医药本身它肯定是一个构成一个近似商标的关系。
21: 不同的公司都想注册相似的商标，那么这3家公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说3家公司可以协商的话，那么他们最后协商成功了吗？
20: 事实上，上海健医网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都隶属于同一集团，它是集团旗下华源大药房创立的药房网，而健医网公司用的华源商标也是经过华源医药公司的授权才得以使用的。
9: 因为它原来也属于这个华源集团旗下的公司，我跟他联系过以后呢，他说只要你们要这个商标我们就不要了，我们就放弃。
20: 现在华源医药公司要协商的就剩下益心堂公司了，这又是一家什么公司呢？它和华源医药公司是不是也有关联呢？
9: 它下面有它的连锁药店，连锁药店从网上看大概有10多家，它有实体店。
10: 我们公司呢应该是一家药品连锁企业。
20: 据了解，益心堂是浙江省嵊州市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和华源医药公司并没有任何关系。为了和益心堂公司进行协商，华源医药公司专程去往浙江进行谈判。
9: 到益心堂去了一下，到他当地工商局查了一下的情况，这个公司注册了就是这次抢注了150个商标。
20: 这个发现让华源医药公司大吃一惊，益心堂为什么要注册这么多商标呢？他们究竟有什么目的？两个毫无瓜葛的公司最终能否协商成功？
9: 现在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
20: 按规定发出通知，最后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22: 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事务问题。
20: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在华源医药公司看来，益心堂公司的做法明显是在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事情确实如此吗？
9: 跟他那个陈总进行商量，陈总说你们来的意思我知道，我也懂，他说你们那个企业我了解，一年销售200多个亿。
20: 听到这话，华源医药公司更加肯定了益心堂公司注册商标的初衷。虽然他们认为只要诚心谈判没有谈不成的协议，可是益心堂负责人的直言不讳仍然让他们感到震惊。
9: 前不久有一家企业销售只年销售只有2个多亿，最后给了我们100多万，
0: 你这个200多亿，你看我这个账就没法算了。
20: 那么对于益心堂的漫天要价，华远医药公司该如何应对呢？
0: 根据这个情况，觉得跟他们谈下去就没啥意义了，然后就回来了。
20: 这次商谈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华远医药公司的预想，眼看30天的协商期限就快到了，该怎么办呢？商量后，他们决定诉诸法律。2014年11月，华远医药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了国家商标局，
19: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通知呢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申请在先的原则。
21: 我们看到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原告华远医药公司呢在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个原则，叫所谓的申请在先原则啊。这三家公司虽然是不同的公司，但是在同一天递交的申请，时间上面怎么算呢？
15: 这也就是这个案子涉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虽然说被告方商标局说他是同一天申请的，但实际上这三家递交的申请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本案的这个原告华远公司，他是1月4号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他就去提交了这个申请，另外两个第三人呢，一个是在这个11号提出的申请，一个是在28号提出的申请，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三个当事人实际上不是在同一天。
21: 为什么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日期先后递交了申请，但是国家这个工商管理总局的商标局呢却认定他们是在同一天提交的申请的呢？这当中有什么故事，我们来看看。
20: 原来国家商标局对于相近似商标的情况有一个相应规定，在2013年1月1日到1月31日这一个月内，在相同或类似新增服务项目上提出的注册申请都视为同一天申请，而且这项规定只限于2013年1月份，它是商标局设定了一个过渡期。
18: 我局通知设置了过渡期，为较早使用的一方通过提供使用证据获得注册提供了途径，保障了在先经营者及时获得商标权，同时也能够有效阻止抢先申请注册他人已经使用与商标的情况发生。
20: 这么看来，商标局的说法似乎也很合理。那么对于华远医药公司的这种情况，国家商标局会如何处理呢？
14: 商标局是中间给他发了一次补充使用证据的这个通知，要求这个华远公司提交他在先使用华远医药及图形这个商标这方面的这个证据。
0: 我们提供了使用在先的证据，包括原来的明信片啊，还是信封啊，还是汇标啊。
20: 对于商标在先使用的证据，华远医药公司信心十足，可是等待的结果却是一份协商通知。
0: 我们那个使用在先证据比较充分，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21: 华远医药他们状告商标局诉求是什么？
15: 华远公司的诉讼请求呢，其实最开始它是只有一项，就是它要求撤销商标局做出的要求它和另外两个申请人去同日协商的这个通知书，它本来只有这一项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呢，正值我们这个新的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那么其中呢又增加了关于这个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可以附带审查的这样的一个条款，所以呢这个华远公司就增加了一项诉讼请求，它要求呢对于这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做出的这个备诉通知书所依据的他们一个内部的规范性文件，它希望来对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设置了过渡期的这个新增服务项目的这个通知，在这个通知里面呢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把这个一个月的申请视为同一天的这样的申请。
20: 对于国家商标局出台的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
14: 出来之后我们认为是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尤其呢是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对国家部委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的审查进行实体审查的是全国第一例。
20: 于是合议庭成员在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将案件提交给审判委员会。那么审判委员会最终会支持华远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吗？
21: 那么对于华远医药公司提出的所谓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解读？
15: 要考察它的合法性，一般我们会考虑四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到底谁做，就是你制定的主体是不是合法，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制定的这个主体，你制定的话，你是不是超越了你的法定职权，是不是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做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是不是合法，是不是跟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冲突，是不是本身内容是不是合法的。那第四点当然还包括就是说，你做出的程序是不是合法，你是不是严格的依照程序来进行的。那么通常来讲，我们会从这个四个方面来进行审查。
1: 法庭之上，双方各执一词。
18: 通知内容好，我再先听一听。
3: 同意人就是同意人，而不能是所有同意人。
1: 商标大战最终结果如何？
18: 是否对于原因的与其他法律衔接的这个？
1: 法治天下之被压缩的时间正在为您讲述。很快，审判委员会进行了开庭审理。对于商标申请的过渡期问题，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18: 通知内容保护了在先听的合法权益。
3: 他把31天视为同意权，我们不同意。同意权就是同意权，而不能视为同意权。我们就是申请在先。
18: 你们在制定这个过渡期的规定的时候，是否对原认定的与其他法律衔接问题做过考量？
5: 我们确实没有做这种考量，因为我们从制定到发布整个过程中，我们对过渡期的设置是没有违反同一日和同一天申请的这个概念的，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做这个考量。
11: 张法官在商标局的这一纸这个文件当中啊，把1月4号、1月11号、1月28号递交的这个申请呢视为同一天，您觉得这合理吗？
15: 从商标局自己的在案件当中的抗辩来说，他认为是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的，因为这是一个新增服务项目，那么也许有一些人已经在在先使用了，所以这样他是为了保护这个在先使用人的利益，然后呢避免造成这种恶意抢注的这种情况出现。但事实上呢，我们说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合法性的审查，我们要审查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这四个方面，我们不能说因为它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去牺牲它这个合法性。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违法的规定，违法的这个规范性文件，那么它再具有合理性，实际上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
1: 在法庭上，华源医药公司还对发布通知的主体是否合法提出了质疑。
3: 被告作为一个商标行政机关，是否有权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颜、月、乐这样的计时单位做出规定？我们认为商标权没有，商标局无此权利。
18: 商标局是主管全国商标注册管理、行使行政职权的部门。我局发布这个通知，主体合法，内容合法，据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起诉请求。
11: 商标局在做出的所谓新增服务项目的通知当中，认定三家是在同一天做出的申请，它合法吗？
15: 这就是本案的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审判委员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制定的主体上，商标局本身呢，因为它是主管全国的注册和管理工作的这个行政部门，所以它肯定从制定主体上它是合格的，它是合法的。那么从这个它的这个制定的权限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呢，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无论是商标法还是我们通用的这个民法通则，这里面对于同一天的概念，实际上我们都通常的理解都是24小时，从0点到24点，就是这叫同一天。但是呢，在商标局的这个规定里面，实际上这个通知里面，它是把这个一个月，从1月1号到1月31号，它都视为同一天。那么这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同一天的新的解释，那本身肯定不是它的职权范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的。
1: 2015年12月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宣判，
23: 撤销被告国家中央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于2014年10月23日作出的商标注册同日申请协商通知书。
1: 虽然法院支持了华源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可以安枕无忧了，仍然有很多问题还需要他们去解决。
0: 我们希望早一天能够注册商标以后，然后申报成名商标，对我们企业的商标的保护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11: 那一般老百姓认为，你国家政府部门做出的规范性文件是不可更改的啊，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15: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老百姓一般来说可能会觉得这行政部门做出的这个规范怎么能随便变更呢？确实是这样。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我们去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后增加了这么一个条款，在这个条款里其实就提出了附带审查的条款。所谓附带审查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事人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对于这个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这个审查的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去就通过司法可以去审查到底这个规范性文件是不是合法。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国家部委做出的这种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这个在我们院审理的这个案件也是全国第一例。所以呢，确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有开创性的这么一个案件。
21: 好，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 今天的庭审呢，对于我们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有特别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现在的这个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过程当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取消院长庭长的这个审批案件的这个权利，而是通过一种组织化、平台化和公开化的方式来实现内部的资源的合理的配置。我们通常会听到一些说法，把审判委员会委员、把审判委员会当作垂帘听政、幕后的裁判者。那么今天的这个示范呢，就是对于司法来说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讲究公平、公正，这是它的核心。所以呢，我给双方当事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来在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的面前来辩论、来阐述，这当然是对程序正义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21: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2: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他人到中年身体健康，却突然听闻自己已经死亡。
9: 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
8: 社保金额一夜消失，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死亡骗局？
10: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
11: 但是11万的款项已经打到了领调的银行账户上面。
8: 警方搜寻线索，千里追踪，嫌疑人坚决否认以死相逼。
12: 你只要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11: 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13: 梁彪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
8: 他为何费尽心机设下骗局？骗保背后又隐藏怎样的悲剧？法治天下之被死亡之谜。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深圳市，一位姓潘的中年女士遇到了这样一件怪事儿：当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缴纳社会保险时，却突然听到社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死了，而且连丧葬补助费也都已经领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12月的一天，在广东省深圳市的一栋普通民宅内，潘玉凤正和儿女们平静地吃着饭。突然，潘玉凤就职的深圳市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会计打来电话，说潘玉凤的社保出现异样，无法继续缴纳了。会计还焦急地告诉潘玉凤，她的社保金也神秘消失了。
9: 他说有一个人拿着我的死亡证啊，拿了很多证件去，说人家说你死亡了，就取消掉了，他就那边就取掉我的钱，取走了。
8: 47岁的潘玉凤身体健康，甚至连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都很少得，这突如其来的被死亡仪式令她感到十分荒谬。于是潘玉凤急忙前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保安分局询问究竟。
9: 肯定惊讶啦，我说这不容易要取消一个人的社保吗？我也不明白，我都问了社保局的人，我说我10月份我行买的社保。
8: 面对活生生的潘玉凤，社保局工作人员也感到很困惑，
10: 就说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间在公司上班，然后就是参不了保，然后后面就是一问才知道是已经进入了死亡库，办理了非因公死亡手续。
8: 在得知社保被骗后，社保局立即报案。2017年1月11日，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接到报案后，立即组织干警前往社保局展开侦查。负责办理这项业务的工作人员向警方回忆说，当时取走社保金的人名叫梁彪，而且这个叫梁彪的男人还自称是潘玉凤的丈夫。
10: 当时是因为他那个公证处开具的那个公证书里面写清楚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8: 侦办此案的民警钱茂生已有20余年的侦查经验，他马上意识到这个自称是梁彪的男人拥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进一步获取梁彪的信息，钱茂生要求调取案发当天的社保局监控录像。
11: 社保局发现这个情况，距离梁彪过来办理业务的时间已经有大概40天的时间，而社保局的录像这个保存时间也只有30天，刚好这个很可惜，这个录像已经没了。
8: 那么这个叫梁彪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为何自称是被害人潘玉凤的丈夫？他此番作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1: 当时我了解到这个案件的时候，都感觉也不敢相信，被害人的人他还在世，突然间就被人家整没了，整个死亡证明了，然后就骗社保，但当时觉得人不可思议。
14: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王恩健，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件的经过，有请法官。
8: 王恩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二级法官。
14: 那么您是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进行审理的呢？
13: 这是一起社保诈骗案，公诉机关将调查梁彪是否伪造了国家机关公务印章，是否实施了诈骗行为及如何骗保的。
8: 在对被害人潘玉凤的调查中，民警惊讶地得知梁彪竟然是潘玉凤的丈夫，而这一发现令警方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11: 当时在分析他到底会不会参与嘛？如果他有参与的话，他这个骗保行为的话，应该会更容易的会能够得到实施。
8: 也就是说，潘玉凤是否会暗中与梁彪串通作案，两人扮演贼喊捉贼，一起针对社保局进行诈骗呢？
11: 一笔是一次性抚恤金啊，一笔是丧葬补助金，这两笔费用是由社保局一次性付出的。他如果是参与的话，他也是会有得利，因为毕竟是社保局的损失嘛。
8: 然而正当民警怀疑之时，潘玉凤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潘玉凤告诉民警，梁彪并不喜欢外出，很有可能就潜藏在老家高州市南塘镇蓝田村。掌握这一情况后，民警火速赶往蓝田村，在排查中一位可疑男子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1: 我就问他，你是梁彪吗？是彪叔吗？他用那个家乡口音说，不是彪叔，是宝叔。
8: 当民警亮明身份时，这位自称为宝叔的人情绪突然变得激动，
11: 他就以死相逼。他当时还说要以咬舌自尽来威胁我们。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可能把我带走，要带走只能把我的尸体带走。
8: 通过照片比对，民警确认眼前的这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梁彪，并立即对其实施逮捕。从蓝田村押解梁彪返回深圳警局的路程长达7个小时，因连日躲避警方，梁彪已经心力交瘁。在与民警的攀谈中，他逐渐放松了警惕，
11: 说彪叔，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可能他当时一提起这个女人，他又气愤了啊，都那个女人啊，就跟别人跑了，害他这样子啊，然后他就为了报复他啊，才去骗了这个社保的钱。
8: 梁彪的突然认罪让民警心中一阵暗喜，也排除了潘玉凤作案的嫌疑。当审讯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梁彪移送至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以梁彪涉嫌犯诈骗罪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虚假证件，以假乱真，工作人员怎样被蒙蔽哄骗？
10: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1: 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8: 被告人拒不认罪，骗保真凶难道另有他人？
15: 其别的男人拿了不干不干我的事。
8: 诈骗真相扑朔迷离，法官又将如何寻找人证物证，破解谜团？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2017年11月8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为了调查案件始末，法官在开庭前前往社保局了解情况。当时负责接待梁彪的社保局工作人员回忆说， 2016年11月7日那一天，梁彪声称他的妻子潘玉凤已经死亡，他来领取妻子的社保金。
10: 他交社保以来，里面存入他个人账户里面的余额、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一个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的抚恤金。
8: 工作人员告诉梁彪，潘玉凤的养老账户余额、医疗账户余额还有丧葬补助费都是固定的金额，而抚恤金的多少要视死者家属的具体情况而定。
10: 根据我们的那个政策规定，这个非因公死亡最多是有三个那个供养亲属是有那个抚恤金的，然后三个的话就是上半年度的社平工资的12倍。
8: 在清楚了领取社保所需要的各类证明后，梁彪离开了。几天后，梁彪再次来到社保局提交相关材料。为了证明潘玉凤已经死亡，梁彪提交了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为了证明他和潘玉凤是夫妻，梁彪提交了亲属关系公证书。梁彪向社保局工作人员解释说，他和潘玉凤结婚时，当地的婚姻登记制度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过，他们的关系属于法律认可的事实婚姻。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领取抚恤金，梁彪在提交的供养关系证明中称，他要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女儿。
10: 那个手续是那个完整的，不像是弄假资料的。
11: 当时工作人员也是没有考虑到，他这个有人会这么大胆会实施诈骗吧，然后就按正常程序给他办结了。
8: 就这样，梁彪领取了潘玉凤养老个人账户余额、丧葬补助金、抚恤金等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民警认为，梁彪的这些伪造证明伪造得十分巧妙，因为潘玉凤的身份信息都是真实的，而且梁彪和潘玉凤确实存在事实婚姻的关系。在伪造的供养关系证明中提到的女儿小娜，也确实是两人女儿。
11: 因为他是跟他多年共同生活嘛，他也很容易的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证件材料。但是梁彪他是给这些造假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一个资料啊，需要开证明里面要开什么内容，是等于是花钱叫人做的。
8: 经鉴定，广东省高州市公证处初函正是梁彪提交的亲属关系公证书上的印章，并不是高州市公证处出具的证书。高州市殡仪馆出具证明没有潘玉凤的火化资料。梁彪提交给社保局的潘玉凤死亡证明书和遗体火化证明也都是伪造的。
14: 那么您觉得这个梁彪是怎么得到了这些假证据？那么他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13: 梁彪应该是先拿到妻子的身份信息，然后花钱找一些伪造证件的不法分子制作了这些证件。梁彪的行为也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但是梁彪拒不承认，不供述制作假证的人，究竟是谁制作了这些假证件？目前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8: 庭审中，法官针对梁彪是否存在诈骗行为展开调查。面对诈骗罪的指控，梁彪坚决予以否认。
12: 想得我死，怎样意思？你这样栽赃给我，你杀了我的好的很多了。
8: 梁彪还称，骗取潘玉凤社保的并不是他，而是有人冒充着自己的名字去行骗的。
15: 没有吧，那是真是没有，是别的男人拿的，不赚不干我的事。
8: 梁彪称，那个冒充他前去骗保的人叫做戴穗。梁彪说，戴穗曾在1998年租住过他的出租房，这个人性格孤僻，吸食毒品，会为了钱财铤而走险。
15: 那个是吃白粉的人，白粉的人没有人性的，今天吃你的，明天杀你的可以。
8: 法官要求社保局相关工作人员出庭指证，案发当天领取潘玉凤社保的人是不是梁彪？
12: 就是现在，就是本案的在做的被告人。
13: 是。
8: 然而，梁彪说戴穗跟他相貌相似，可能是工作人员误把戴穗当成了他。
15: 高到就差不多，他人，他说像我的。我等他的年纪大概到他同年了。
8: 社保局工作人员向法院指出，梁彪在骗保时提供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其名下的银行卡。
12: 这个是他当着你的面签的？
13: 当着面签的。对，我们说复印件、验原件。
12: 原来身份证、户口注销证明、遗体火化证和死亡证明，这些材料全部都是当着你的面签的，就提交的是吧？
13: 对。
8: 而梁彪则说身份证和银行卡都是戴穗通过潘玉凤窃取来的，是因为潘玉凤跟戴穗的关系非同一般。
15: 他是什么人我清楚，同他一起的这么久，所以都难听的我一个讲了。
8: 而潘玉凤则说梁彪纯粹是在造谣诽谤，自己和戴穗没有任何关系。
9: 是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说的人家十多年都 没来过来，怎么可能拿到我的证件，拿到死亡证，有那样的事吗？怎么可能嘛？
8: 法官要求梁彪提供戴穗的具体身份信息，梁彪又说他一无所知，还称连戴穗这个名字也只是个化名。
15: 他来我哪里闹翻了，打了一跤，所以戴穗98年就搬开了，不知道去向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14: 那么据梁彪自己说，他说是有人冒充他来进行骗保的，对于他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13: 梁彪提供不出戴穗的任何信息，我们认为戴穗骗保这件事是梁彪杜撰出来的，是在为自己解脱。因为梁彪在庭审中拒不认罪，所以针对梁彪是否实施骗保行为和如何进行骗保的，是法庭调查中的重点和难点。
8: 被骗社保金究竟由何人接手？一张银行卡能否揭开所有谜团？
10: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2: 没有。
11: 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8: 签名笔记电话号码完全相符，法官能否从蛛丝马迹中找出真凶？
11: 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8: 被告人以死相逼拒不认罪，骗保真相又能否被最终揭晓？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被死亡之谜。庭审中，为了进一步调查梁彪是否存在骗保行为，法官针对潘玉凤被骗社保金的去向展开调查。受骗单位社保局向法院提交了潘玉凤社保的转账记录，被骗取的社保金已转入到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而这张卡的户名是梁彪。
10: 你自己有一张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吧？
12: 没有。
10: 那你自己户名下的卡你有吗？
12: 没有。
8: 梁彪不但否认拥有相关名称的银行卡，还否认领取了潘玉凤的社保金。但是根据警方调查，领取社保金的涉案银行卡的确就是梁彪的。
11: 这个银行以前是叫农村信用社，现在改名了，改成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然后是梁彪是本人的账户，这个钱也是打到他本人的账户里面的。如果是别人干的，他也不可能说就留梁彪的这个银行卡。
8: 警方还称梁彪向社保局提交的材料中交件人签名均为梁彪，而且申请人电话也是梁彪经常使用的手机号码。
11: 但是所有材料里面都有梁彪的本人签名，他这个笔记跟梁彪也是完全相符的，其实他留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是梁彪本人的。
8: 警方认为有关梁彪涉嫌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作案链条十分完整，梁彪拒不交代，有其逃避法律惩罚的侥幸心理。
11: 如果他如实交代啊，他将要面临数年的这个有期徒刑的处罚，所以他也不想受这个处罚，他就这样耍赖啊，以死相逼。
14: 那么通过梁彪的银行卡、手机号码以及他的签名，能否证明他存在骗保行为呢？
13: 如像梁彪所说，有人要冒充他骗保，那么那个冒充他的人应该要求社保局将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号，而不是打到梁彪名下的银行卡上，这显然不合逻辑。在这些证据中，涉案银行卡是梁彪名下的，在社保局留存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人手机号码是梁彪的，相关资料提交人的签名也是梁彪的，而且还有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当庭指认，所以认定梁彪诈骗的人证物证齐全，证据链条十分完整。即便梁彪怎么否认，他骗保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
8: 在梁彪诈骗案的审理过程中，作为妻子的潘玉凤一直感到十分悲痛，她不明白自己的婚姻为何会如此不幸。1992年，潘玉凤和梁彪在长辈的安排下见面相亲，很快两人办喜酒拜天地，开始共同生活。在20多年中，两人生育了3个儿女，不过在这期间他们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梁彪一直怀疑妻子有外遇，而这外遇的对象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哥哥。
15: 同我哥通奸。
9: 他说我同他的哥睡觉，你信吗？我是那种人吗？说得太气人了。
8: 无论潘玉凤如何解释，梁彪就是不肯相信妻子，他甚至还怀疑自己不是孩子的生父。
9: 现在生活发达是不是？我也尽量啊，谅解啊什么的。这小孩叫的那句话多难听啊，真是叫野种野种的。如果不信你的，我从这个楼上跳上去。
8: 夫妻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演变为家暴。一次，当梁彪喝醉酒回家后，开始殴打潘玉凤。
9: 那里有棍子就坐过来打，打了，打了我哭了。
8: 当时正在卧室中玩电脑的儿子小强突然听到母亲的哭喊声，就立刻冲到客厅。
16: 孩子看到他一棍子敲过去，我就立马把他那里阻止了，我就跟他说：“你再打一次枪。”那我就一棍子敲过去，再不管他什么。
15: 就是那个儿子拿了个棍打了四棍这个头。
8: 不堪忍受殴打的潘玉凤只能和孩子逃离了这个家。在深圳，潘玉凤在一家名为新力灯泡制造厂的企业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这家企业开始为他缴纳社会保险。然而当潘玉凤来到深圳后，梁彪又开始给妻子频频打电话。
9: 你两三点钟打电话来，我哪里接你的电话？天天都是你说一天两天那个可以，天天都是那样。
8: 无法忍受的潘玉凤只能更换手机号码。当梁彪无法获知妻子的任何消息后，恼羞成怒，他想到了一个报复计划。2016年8月17日，梁彪拿相关材料来到村委会，要注销潘玉凤的户籍。
15: 我问了那个条签那里写个证明，他我说我的老婆死了，取消这个户口。
8: 村委会工作人员知道梁彪和潘玉凤是夫妻，而且潘玉凤在深圳打工久未露面，就相信了梁彪的话。就这样，梁彪拿着村委会开具的证明来到潘玉凤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消了妻子的户口。
11: 现在的是信息化的一个社会，他一旦户口没了，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8: 然而梁彪说他会这么做纯粹是听信了村里人的谣传。
15: 那当时了死了，那我问他们，但你知道他在哪里？死了，不知道在哪里。我当我听错了，他死了，这样就会取消这个户口了。
8: 在得知户口被取消后，潘玉凤宁在和梁彪夫妻一场，不打算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潘玉凤恢复了自己的户口，希望息事宁人。不过令潘玉凤万万没想到的是，梁彪再次铤而走险，他花钱找人伪造了自己的死亡证明等，骗取了社保金。
14: 据我们了解，这个梁彪和妻子潘玉凤长期关系不和，而且取消掉他的户口。那么这些和本案的发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3: 梁彪出于报复去注销了妻子的户口，但是当潘玉凤恢复户口后，梁彪应该是觉得没有报复成功，所以就进一步采取了本案的骗保行为。据我们了解，梁彪在深圳有房产租金收入，他不纯粹是为了金钱才实施诈骗，他实施诈骗的动机应该是为了报复潘玉凤。
8: 2017年11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彪制作假证的目的是骗取财物，其伪造相关公文印章行为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方法与目的的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原则，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判决被告人梁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责令被告人梁彪全部退赔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社保金11万多元。梁彪对判决不服，于2017年12月21日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3月

0: 徒刑四年，并责令退回所有诈骗金额。
1: 好的，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所谓的牵连犯，指的就是犯罪人他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呢，他的手段和他的结果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犯罪。那么牵连犯和数罪并罚都涉及到数罪，数罪并罚的数罪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啊，比如说他实施的盗窃又有故意杀人，那么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最后处断呢是这个给他一个总的一个罪数来处断啊。而牵连犯要求这个数罪呢，他必须要有这个牵连关系，也就是说他的目的、他的手段和他最后实施的这个行为，那么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这起骗保案终于水落石出，成功审结。但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确实十分的不幸。为了报复妻子，丈夫以身试法，锒铛入狱。当父亲的入狱将给他的儿女们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们也希望夫妻间能够正常的处理婚姻关系，避免夫妻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恶化，不要给自己和儿女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潘女士能够从伤心中走出，开始新的生活。再次感谢王法官，谢谢，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脆皮红瓤，汁儿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4: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4: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3: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4: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3: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

0: 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我们一起来看有哪些内容。
4: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5: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4: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5: 新客规扩大了联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乘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4: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3: 新规一共做了28处调整，其中呢，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无票乘车、持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等行为发现后拒不补票，后续会被限制乘车，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轼这句诗呢，生动地体现出了荔枝的美味，令人难以抗拒啊！最近也正是荔枝集中上市的季节，而在网络上，一则荔枝泡水的短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热议。视频中，工人将成筐的荔枝泡入一个水池中浸泡，有网友就猜测了这个水池里的水呢是含有保鲜剂，对食品安全产生了担忧。同时呢，也有相关视频 频进行辟谣，说这些荔枝采收后是常规采取的降温保鲜手段。那么荔枝泡水到底是怎么回事？泡荔枝的水到底是什么水？对我们食用有没有影响？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6: 因为荔枝在采收的时候，它经常会遇到高温天气。通常来说，荔枝的田间热，也就是果实的温度，它会超过30摄氏度。如果不及时去除田间热，降低果实温度的话，那么就会在短时间内果实发生褐变，变黑，导致果实的品质下降。
7: 专家介绍，荔枝采摘时果心的温度较高，俗称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就会迅速变色，不仅影响荔枝的品相，还不利于长途运输。记者来到海南省万宁市大茂镇，当地现有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0亩，眼下正处于集中采摘期。
8: 我们来到了这个荔枝的采摘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果农，刚刚采摘完一筐新鲜的荔枝。现在呢，我们来测一下这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能达到多少度。
7: 专家介绍，荔枝泡冰水是为了遇冷能够更好的保鲜。在大茂镇的一个农产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车间里有几个简易的水池，水面上漂浮着不少冰块，车间里不断有工人将刚刚采摘装筐的荔枝放入水池中。
9: 我们用的什么是新水，遇冷过程呢，我们是为了更好的保鲜。
7: 约半个小时后，对冰水遇冷后的荔枝进行测温，食品温度计显示荔枝果心的温度已经下降到了22摄氏度左右。
3: 荔枝虽好，可是保鲜自古就是难题啊。专家说了，荔枝采摘后采取遇冷是属于物理降温，并非化学处理，更与网上一些人炒作的泡药水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呢，放心吃，别辜负了这人间美味。从今年4月1号起，登革热、肌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传播。这两种传染病的主要媒介呢是白蚊、蚁蚊，也就是说大家俗称的花蚊子啊。不少网友呢还吐槽了，感觉今年这个花蚊子好像特别难以消灭，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一起来看一下。
10: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蚁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蚁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蚁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
11: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10: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2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3: 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就能够达到驱蚊的效果吗？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到底哪一种比较安全？大家该如何选择呢？一起接着了解。
12: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10: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两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两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连日暴雨形成孤岛村，7天生死救援，看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13: 就是有1%的希望都要尽100%的能量。
3: 疲劳驾驶认定出新规，6月1号起实施，安全出行远离危险。
14: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头晕，两眼一黑，当时1.1时。
3: 女子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上门劝阻被拒，骗子到底用了啥套路？
15: 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3: 种草笔记一键生成，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
16: 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17: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9: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7: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护航消费。
21: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2: 为什么
23: 观呢？
24: 你们听我解释。
25: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6: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7: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8: 有事儿您说话。
29: 热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5月17号，一场特大暴雨突袭湖南常德石门县，强降雨触发大范围山体滑坡，滚滚泥石抬高河床近20米，冲断了南北镇金家河村所有的对外通路，全村断电断网，彻底成了与世隔绝的暴雨孤岛。灾害发生后，数位村民不幸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救援队伍带着红外无人机等设备深入灾区，拉网搜救，不放弃任何一丝线索。当地受灾群众互帮互助，老党员带头转移老弱，坚守安置点，所有人都抱着有1%的希望就尽100%的努力的信念，继续等待奇迹。记者跟随救援梯队深入孤岛核心区，记录下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搜救。
30: 别就下去在家里喂猪啊，一时流发生大概在6点多7点钟的样子，估计没来的就跑了。 但是这支的彩彩，我希望有奇迹嘛。现在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救援队的身上，也快天黑了，他们的前提是在红外无人机，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就是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嘛。
0: 这个房子就在这边是吧？
1: 没有，应该是四号点。
2: 这里，我看到了。
4: 这几个人？
2: 看不出来是几个人，但是看得出这里有一头高热量。
5: 是人吗？没动，人的话会动。
6: 树枝，
5: 树枝，说树枝。
30: 地铁上到山顶的，这个地方安全上也还有，这应该不会到那里去。
8: 坚持住，救援马上到。
22: 现在四号点，我们还没有去过，还没有完成。按照三个特勤配一个通信的同志为一组，然后来进行搜救，不放弃任何一种可能性的。
30: 以前河道在那块儿，工作在那里以前有个房子，然后抬了，河道抬高了20米。以前这河道很窄的，没这么宽，就是这条河边的最后一处，就是我家。
23: 有人吗？有人吗？
24: 昨天我就到这上面来
30: 了。昨天你就来了？
24: 他们在下面呢，一个上来。
30: 我听你声音都哑了。
24: 昨天喊哑的。
30: 喊哑的，整宿整宿也没睡觉了。 现在基本上我们这一块基本上找不好了，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就沿河找，沿河边河两边。这过年的时候，贴对一年，我在监控上看到，我说对。
29: 这个羊真的从山上拿下来，
24: 我想打得回来。
23: 现在我们出山没有路啊，我们背着竹篙啊，等一下铺到地上面才能够过去，一起到镇上去。
24: 还有好多被捆的，
23: 被捆的没得了。当然就是全部是人的，没人找，不知道是不齐的。
24: 带了块腊肉出来说，
23: 大家，见过没有？碰住见过没？
24: 里面没吃的吗？
23: 哪里有吃的？刚才他救援队的时候，不是就跟他送了，那个他上面水也没得了，连电没得了，网没得。
31: 来，
30: 这个不红的。
24: 你得跟着他们吗？
30: 这么多人啊，就是我要陪着嘛。不管怎么样，要什么情况都要了解嘛，这东西。
24: 这个边上过去，
23: 有了3000了。
24: 我们走到这里来的，
23: 准备走的。
24: 那个这条河
23: 又吃水了，过不来了，又转身的。
21: 那没关系，后面关系你都不都划不过你啊。
30: 在哪个上拍到没？
23: 13挂。
30: 喝完一瓶了之后，拿一瓶铜钱，楼上的蛋就喊喊头，这个不接。
21: 被
30: 点了。这个有这么多客气的，这是，你客气来叫官守着。
21: 哎，拿
30: 来喝水。哪
21: 有水？快点。
23: 都把猪放了，嘎，你们都。
21: 他在那，你还没吃的，饿死都。
30: 回去洗个澡，然后睡到自然醒。起不起嘛，东西都无所谓。我认识，这每昨天晚上有睡2个多小时，就是三天没睡，也是搞4个晚上。
32: 那瓜子，你说反正就是没睡下去，就是没想去想来想去想来。
30: 想的不能那么搞话，我是天天，吃我也不，我坐着都睡着了，还不够。
32: 你如果睡觉
30: 还到。
24: 但是你们政府来了几个人？
30: 路过。反正我跟他们说。现在是他实现，电视这么多人在里头，跑到多少人？
23: 啊，你要快点，刚落大雨哟！
21: 我确定，不是两只八啊！
33: 在打雷呀！在打雷，天上在下雨。
23: 要上山顶，上山顶的再慢慢过过去，把雪山过超级。加油！上面有个 F， 咱们得躲雨去。
21: 你来了啊！
24: 我走过了。
21: 我不去了。
23: 我们这儿上目前
33: 别逃生了，没法的。
23: 哎，从这边，哎，是好，我就给你吹哨子啊。
33: 山爬上顶的，终于爬到了。我下去不得。
30: 爬不了。
33: 嗯。
23: 你。
30: 今天倒爽啊。
23: 不行，你说完再。
21: 不行，就是怕这下都爽。
4: 第二、第三个爬坡，我刚点几下，跟我那个孙孩子也得瑟了。
6: 感觉就是累呀、啊，这就叫做生命大逃亡，生命大逃亡。
33: 上车的都政府派的车，我们到大公路上了。那年六月从个山顶上我们调换过来一个大垮荒，混过来都是几年都外面绕过来，从个崩呀，从个爱康上啊，一回过接的。
7: 都平安的，
33: 平安平安，
7: 啊，不用担心的。嗯。
9: 好，查证后再拨。
10: 不可不拖，妈没事了，没事没事。你先睡觉好不好？你先睡觉。
11: 我希望爸爸能平安。我爸爸今年47岁了。
12: 我爸爸之前又说，其实我听话，他就对我好。但是我爸爸现在就说，我是他唯一的希望，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我爸爸打我骂我都行，我反正我不管是干啥，我被水淹了我都要游回去。
13: 我们如果在大灾大难大难的面前，其实我们都很渺小，
12: 而我们就像只蚂蚁一样爬来爬去。我有时候我想爸爸了，我要么去那边看看外面，也能想要是爸爸能看见这个视频就好了。哼，我爸爸飞到网上，虽然这外面黑不溜秋的，但是我还是想爸爸。我一看见那里的灯光，我就想到了我爸爸圆圆的脸蛋，要是我爸爸能来接我就好。
14: 见到爸爸啥心情啊你？
15: 走，你赶紧进，
12: 活蹦乱跳。
14: 你家这没有受灾哈？
16: 跟你后面塌来着。
18: 那时候当天晚上，我是书记，我们这村上的书记给我打的电话，看到我这里离这个沟边太近了嘛，公路上的水这么深，全部跟着我这么下来了，我去上面排水，我不排水，我这房子可能早就塌了。到那个样子，我就急着他。听说小孩子安全了，那我就真的比我自己安全都好。我到40-50岁了，这就是唯一的希望，你知道吗？
12: 那你以为啊？那天晚上我也没睡，一晚上没睡。
18: 第二天吧，好像是第二天，他不知道拿着谁的电话跟我打电话，他说想我想哭了。那当时我也好想哭了。咱们见的时候，我要不是跟那个司机付车费吗？车费都付不了，他把我抱在那绷紧的，高兴的跳起来，爸爸爸爸，我好想你啊！镇上他吃的那个盒饭啊、菜啊什么都跟我带回来了。
12: 可我吃的是光饭，菜一点都没吃。
10: 嗯，你把菜留给你爸爸了？
18: 两份菜，哎，对，两份菜，一份饭。说我当时内心当中感受到啊，这是女儿对我的一片孝心。啊，
19: 哼，自己吃我自己吃。
12: 你手脏。嗯啊，
19: 是好吃。
18: 我觉得心里好甜好甜。嗯，
12: 哪怕洪水来了，我也要跟我爸爸待在一块，哪怕他倒下了我扶他，我倒下了他扶我，他在我心中 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大超人。
13: 别人有下糖橘我不羡慕，我爸爸会给我买，我爸爸对我太好了。这一次还有几个照片，这是我播的照。
18: 爸爸辛苦了，爸爸我没你。
12: 爸爸100年。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疲劳驾驶认定出新规，6月1号起实施，安全出行远离危险。
31: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1.14。
3: 女子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上门劝阻被拒，骗子到底用了啥套路？
34: 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3: 种草笔记一键生成，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
35: 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17: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3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37: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7: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护航消费，看 界公平。
0: 建了一个鸡犬道观，
1: 真是棒棒啊！
2: 就我演示，
4: 全是一百多
5: 人。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愈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8: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9: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22: 热心。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盐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淄博张店区翡翠园小区的业主给我们反映，小区东侧广场改造后排水问题直接被转嫁给了小区，原本就排水困难的居住环境更是雪上加霜。
23: 东林广场改造以后，下雨以后汪洋一片，无处排水，他们就把这个地方改造地势从东往西向俺小区排，四个这样同样的地方排到我们小区来。我们小区本来就是没有地下雨水管网，土层很薄，这么薄的情况下不应该再向我们小区开挖绿地。我们小区本来排水就困难，无法排水，还排向我们小区，可以说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全部倒灌入地下车库，一下雨就往下滴的水，就是甭管大雨小雨啊，从上边滴滴答答，整个这个地方哈、已经开裂，你看这墙皮脱落什么的，还有那个地方，总之吧哈，水帘洞。下雨的时候水帘洞长达好多个月，东广场还向我们小区排进来以后，然后到沟里也排不出去，然后又倒灌入地下车库，这个位置上边就是那个沟，那个明沟，这是其中之一的一个排水沟，从东广场向小区排，还有一个坡度，前天下雨哗哗的往这里边排，如果雨大了的话排不叠，全部就在我们小区内部了。
24: 之前工厂跟小区建设的时候，开发商他就采取的这个排水方式是地面径流，没有埋设地面管道。22年呢，咱们小区为了提升这个居民生活品质啊，跟那绿化提升呢，咱们当时考虑到要改造管道，但是它涉及到一个人防工程，它的覆土啊比较低，咱们池上面只有20公分嘛，埋那个管道啊不合适，影响到那个人防工程，没法埋，所以说咱们就只进行了绿化改造。后续呢，咱们排水啊还是延续了它原先的排水。
23: 东广场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无法排水是他们没设计好，让他们重新整改重新设计。我们小区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你们东广场的设计就没考虑到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总之一句话，不允许往里介入排水，把那个墙全堵。
25: 经与城管部门沟通呢，目前小区的排水方案仍然是借用小区的这个排水管道进行排水。下一步呢，我们也要这个广泛听取居民意见，积极给居民做好解释。同时呢，督导物业呢，对于这个小区的排水管沟进行优化处理，做好这个防水工作，尽量减少这个排水对于小区的影响。
3: 现在社区已经介入了，表示会优化排水管沟，那希望能把问题彻底解决，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在我们日常驾驶的过程中呢，容易会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人疲劳的时候就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1: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1: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3: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是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3: 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长途出行应合理安排行车计划，尽量减少在午间后半夜等易犯困时段驾车出行。 特别是高速公路行驶啊，一定要疲劳感产生之前呢，就要去服务区休息调整，切记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带着困意强行开车。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遭遇电信诈骗，民警多次上门劝阻被拒，骗子到底用了啥套路？
34: 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3: 种草笔记一键生成，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披露。
35: 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17: 生活帮热心一九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3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37: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7: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0: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5: 真是棒棒啊！
6: 就我眼神，
7: 说他是报一百多。
5: 实际现场，我们春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8: 拍完我就让走吗？
9: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10: 热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啊，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前不久呢，内蒙古一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张女士疑似遭遇电信诈骗，可能进行大额现金线下交易，民警多次上门跟进，但是张女士始终拒不配合。
1: 据了解，张女士50岁左右，单身，在当地经营一家药店。民警上门核查时发现，她已经分多笔从银行取出了50万元现金。面对询问，张女士声称取钱用于进货和还朋友欠款，但神色慌张，言语闪烁。民警耐心沟通，张女士却十分抵触。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张女士与妹妹关系密切，于是就找到了张女士的妹妹，请她一同帮忙沟通。
11: 我姐姐单身6-7年了，从网络上认识这个人，他自称为是军人，这么多年他也是没有人关心他，这个男人对他嘘寒问暖的，他也确实是执迷不悟，我们怎么劝他都有点不相信我们的话。
1: 在妹妹的反复开导下，张女士终于从床底下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民警查看后发现，张女士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对方每日嘘寒问暖，声称自己在部队有内部投资渠道，可以稳赚不赔。该男子引导张女士下载了一款境外投资平台软件，并让她帮忙打理所谓的专属账户。张女士发现账户余额不断增长，便坚信这是一条可靠的致富途径，先后投入10多万元，而这次取出的50万元是他准备追加的全部积蓄。
34: 前期呢是让张女士帮忙经营她的这个账户，张女士发现这个确实这个经往里面投资这个理财嘛，能得到很高的回报， 眼红了，对这个自称军人的男朋友说，可不可以为我这个开设一个账户，这也就是骗子想要的这个结果。
3: 尽管证据摆在眼前，张女士只是口头答应不再转账，却并未真正配合。民警通过观察其神态判断，她对那名军官男友啊仍然抱有幻想。
34: 通过采取这个暗中保护，这个张女士，在我们民警属于在张女士的这个居住场所轮流的这个蹲守，24小时都有人，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张女士把这个150,000现金交给骗子。
6: 经过连续11天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取款人。一名包裹严实的女子乘坐一辆出租车在张女士家附近停下。这名女子下车后四处张望，神色慌张。半小时后，张女士背着一个包从屋里出来，两人迎面走到一起，各自掏出手机操作，蹲守民警果断出击。
34: 起初这个前来取现的这个人就是也在四处观察，就是可能看周围有没有异常，我们可能就确信了这个人就是来取现的。张女士呢这时候就从屋里面这个背着一个书包就出来了，前来取现的这个取款手呢也是这个从远处就是迎面向他过来，俩人呢就在一起这个彼此拿个手机就进行相关的操作。
6: 民警当场查获涉案现金50万元、作案手机一部，以及一个用于远程监控的密拍设备。而当警方将取款人潘某控制住时，却发现他的身体状态十分异常，身形瘦弱，不断咳嗽，而且神情痛苦。
7: 对，抓到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应也是比较剧烈，说你先别碰我，等一等，等一等，然后我身体不舒服，我得缓一下，然后他就自己蹲在一旁。
3: 原来潘某是一名尿毒症重症患者，每2天就需要透析一次。他因身患重病无法正常工作，也就没有固定收入，就这样被拉入伙，一步步深陷泥潭。一起接着看。
34: 潘某呢，属于在这个吉林医院这个治疗期间呢，这个骗子呢专门针对这个尿毒症患者这个群体，在这个病房住院期间呢，他们会戴着口罩啊、帽子啊，这个走到这个尿毒症这些群体这个身边，会先递给这个一些话语，保证你赚钱，能够让你这个为以后的透析呢不为这个钱财这方面担忧吧。到医院大门口以后啊，直接就会跟他们讲，你帮我到某地去取钱，我给你这个20%的这个提成钱啊，包括你这个去的这个路费呀、这个吃喝呀、住宿啊，我们全程保障你。
6: 潘某告诉民警，每取现10,000元，他能拿到50元提成；帮诈骗分子取走50万元，他只能得到2500元。诈骗团伙正是抓住重症患者急需用钱、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以无体力高回报为名，将他们拉入犯罪链条。为了让潘某顺利完成任务，诈骗团伙还给他配备了专业设备，一部专用手机和一个密拍设备。交易前，潘某将密拍设备夹在身上隐蔽位置，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软件实时监控全过程，一旦发现异常，立刻远程删除所有聊天记录，销毁证据。
34: 这个物品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拍摄的一个设备，就是潘某呢，在与这个受害人见面之前，会把这个设备呢夹在自己这个身上比较隐蔽的位置，夹这个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骗子能够远程实时的观察到这个潘某与受害人见面的具体情况。境外的软件，这个微信呢，一些这个聊天软件不同，它不仅能清除自己的这个聊天记录，同时对方的聊天记录也能那个清除掉。
6: 由于潘某患有严重尿毒症，需要定期透析，依法不符合刑事拘留条件，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不轻信、不透露、不线下交付，涉及到个人的钱袋子，更要格外当心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青岛铁路公安处荣成站派出所联动威海站派出所及威海九龙湾幼儿园开展警营探秘启童心、平安教育零距离六一特别研学活动。清晨10分，研学队伍齐聚威海站，孩子们体验进站安检、检票候车、站台乘车全流程。 到达青岛铁路公安处荣城站派出所后，在民警的带领下，孩子们参观食堂、健身房、党性教育阵地，沉浸式感受警营日常生活，体验警务实战装备，登乘防暴巡逻车，解锁特警执勤视角。最后，全体师生与民辅警在警营合影留念，定格美好研学瞬间。
10: 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们，作为小小体验官，在威海站完整体验了铁路进站安检、检票、乘车全流程，在荣城站派出所沉浸式感受了警营日常生活，体验了警务实战装备，登乘了特巡警防暴车。此次研学打破了课堂边界，将铁路安全、学校教育和警营建设融为一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下面这个画面也是格外温馨，威海乳山的老人和儿童在海边的沙滩上放飞手绘的风筝，感受儿时的快乐，共同描绘有海、有人、有温情的幸福图景。活动现场，孩子们围坐一起，或勾勒卡通形象，或挥洒天马行空的想象，认真地做自己喜欢的手绘风筝。原本素净的风筝很快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
12: 就我在沙滩上放画风筝，一会儿我要去海边放风筝，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3: 手绘完成后，大家齐聚沙滩，共同放飞风筝，漫天飞舞的彩鸢与碧海银沙，远处的海岛相映成趣。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致，邻里间的温情互动，老少同乐的幸福，瞬间在此刻交融，共同绘成一幅动人画卷。
13: 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好，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休闲，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17: 生活班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3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37: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7: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20: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0: 建了一个积水暴灌，
5: 为什么暴灌呢？
14: 直
5: 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7: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8: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9: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1: 有事儿您说话。
15: 热心。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然而呢，这一技术也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了。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送。最近呢，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也是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件。来看报道。
6: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16: 本案中，被诉 AI 写作工具网页版的热门模块就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功能服务模块。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
35: 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2: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35: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我们认为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滥用行为。
2: 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
35: 原告通过长期的经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也是原告获得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的核心资源，我们认为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受保护的可竞争性权益。
2: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法院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3: 该案的判决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边界。然而类似于本案中的 AI 工具在网上也有不少，利用这些 AI 工具批量生成的质量低劣无实际价值的内容也被称为是数字泔水。
2: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
4: 它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2: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14: 获取更多信息。
2: 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1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
15: 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8: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3: 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第五届现代家政产业对接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大会现场，养老装备、 AI 管理系统等等领域的新产品一一亮相，消费者体验感十足。一起来看看。
19: 家政服务业与咱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第五届现代家政产业对接会在山东国际

0: 就是朝向新家政产品展示区，其中展示了现代家政优质品牌、居家养老服务场景、母婴健康生活方式、智慧家政设备、适老化产品及 AI 智能管理系统创新应用等成果。
1: 本次大会组织46家企业集中展示了智慧养老装备、 AI 管理系统、适老化产品、家庭健康管理、母婴健康生活方式等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家政服务从传统生活照护向智慧化、场景化、融合化转型升级，让现代家政服务更加可感可及。
2: 这个叫 AI 健康管家，如果老人的呼吸心率不正常，他就开始报警，就给医院或者给家属或者给社区都报警。
3: 我们会从专业技能上赋能，然后去帮助母婴的家庭去做更好的健康的管理，获得我们家庭更高的满意度。
0: 相较于往届，本届活动重点突出了家政服务与银发经济、母婴健康、智能制造、社区服务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了家政行业从传统生活照护模式向系统化、定制化、综合家庭服务解决方案迭代升级。
1: 围绕人口老龄化和居民家庭服务升级需求，本届对接会重点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助老、母婴健康、家庭健康管理等服务场景。通过集中展示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为企业合作、项目转化和消费拓展搭建了平台。
4: 为了更好地聚焦一老一小重点需求，整合行业资源，推动居家养老和家政服务更加专业化、标准化、场景化发展，为家政企业拓展服务边界提供支撑。
5: 活动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在搭建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让家政服务能够跟智能制造、康养服务、像社区资源、院校能够深度的链接，让家政服务能够实现从到专业化到智慧化的一个发展。
0: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6: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

0: 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 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 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吧，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0: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 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糕，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三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糕。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糕，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四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胡家老糕用了两三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两三天就说胡家老糕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糕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 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高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高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高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他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0: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呐，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胡家老糕，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胡家老糕，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啊，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胡家老糕本源疗法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吃一瓶胡家老糕，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胡家老糕，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取两回胡家老糕。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儿，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 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能少开点，胡家老高就少开点，用最少的钱把病治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想吃胡家老高，您就按疗程去吃，要不您就别吃，不要想今天吃完胡家老高，明天人就好了，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呐、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 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胡家老高是厉害，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比胡家老高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三天两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胡家老高也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 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发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0: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吃胡家老高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3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
11: 人咋能这么折腾。
10: 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吃胡家老高。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 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四五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的？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 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

0: 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着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儿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呀？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儿。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呀，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胡家老高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呢，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该吃吃，该喝喝，该治治，该乐乐，别想得太多，别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剩下的事儿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080-221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半赤峰王典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啪，勃然大怒：方川，住口，你收回你这套去吧，我正想找你算账，还找不着你呢，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要是一般的人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慢说要人头要尸体也现成，唯独这个徐良例外，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指，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我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把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我都请来，是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落，大伙要祝贺3天，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拉下块肉来，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你还跑到这儿要脑袋来了，方叔安，你真是神魂颠倒，恬不知耻。我可告诉你，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最注意义气二字，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开创此山不易，我这才接待你，我也不伤你，你马上给我下山，往后咱们一刀两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往后你要再来可讲不了说不起，我要你这条性命。白虎一听脑筋就蹦起来，身子一动，身下的这个椅子嘎吱一响，方叔安赶紧用手把他摁住了，心说我的爷，你别发火，你得听我的，在这地方发火没用。爱虎明白了就没动，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听王典把这套词儿说完了，方叔安乐了。大哥，干嘛那么大伙儿啊？不错，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